0: 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0投保吧。
5: 4008-0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一起来做站肩操，把车停好。
9: Follow me。
8: 身体坐直，双手背向身后，食指紧紧相扣，握成拳头。哎，肩膀向后展开，一起用力。来，一、二、三、四、二、二。三四，身体微微前倾，眼睛看向前方，肩膀向后展开。对，三二三四，好，四二三四，来慢慢抬头，肩膀后展。五二三四，六二三四，就是这样。平时多做展肩操，防止驼背，形体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漂亮不少。
1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武汉车站派出所民警周晨宇。我们提醒您，在乘坐火车出行前，应提前了解铁路旅客禁止、限时携带和托运物品目录，检查好自己随身携带的物品，同时一定要清点好、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切勿因大意马虎、心存侥幸，影响自己的行程，甚至触犯法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加钱
1: 不加钱？
0: 加钱
1: 不加钱？
0: 我问过后米，室内门是包含在整装款之内的，防盗门不包含，窗帘也不包含，想要一层纱帘一层遮阳帘，到哪儿都得额外加钱买啊。
1: 我说不加钱他就不加钱。
0: 你是我们领导，这才兼职后米装修管家俩月，现在也成后米领导，能拍板啊。
1: 那你看看咱这个兼职是白干的吗？六月份咱们后米粉丝群特定福利，就是把这些原本需要加钱的玩意儿都送了
0: 啊。那之前送的冰箱啊、空调啊、洗衣机啊啥的还能有吗？
1: 那没有的话我不得跟他们急吗？
0: 你这明面上是兼职，实际上是我们听众派去后米的卧底啊。
1: 嘘，那你就别辜负卧底的良苦用心了。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后米加入我们的装修粉丝群吧。

北京时间8:06，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这个视频号啊，有一个跟我同名同姓的呀，大明啊，也叫大明，说啊，请停止世俗的广告，还给我们纯净的广播。我跟你说，广播现在要再纯净的话，我们主持人真的是就要这那个开水烫耗子，眼儿净毛光了。这个画饼都不好使了，都给不出实际的什么工资了。你这啊，广播再纯净一点，我哎呀，我的，哎，那只能变成一个付费节目了。所以说请互相体谅啊，这互相体谅，对吧？没办法，这个广播过于纯净的话呢，要搞一个纯享版的广播的话，那我们只能是纯靠奉献了啊。就是说到广告，不仅有这个硬广，我们还有一些软广啊，口播广告就要说到厚米了。当然厚米呢，对于很多家装需求的朋友来讲呢，这就不是广告了，这是一个硬性的一个需求了。所以说啊，这个家里边如果说老房子啊，或者说有需求有新房需要装修的，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厚米的7月份的，而且是7月份下半个月的咱们向快乐出发听友的专享优惠啊，来了啊，今天又来了。这个质检类的，它有，比方说这个原来的价格是原来70米11万，80平12万5，90平14万，100平15万啊，这是最开始一个表很合适的一个价格，很合适的价格啊，在原来的渠道的基础之下呢，再减到2-3间不等，这个价格呢已经是非常便宜的一个价格了。此外呢，还有我们免费的赠送大礼包啊，电器类的，什么智能联动的挥手控制的这个烟机灶具啊，壁挂空调啊，智能冰箱啊，洗烘一体机啊，还有这个建材类的智能门锁呀，甲级防盗门的，这都是送的啊。那这个月是最有特点的是什么呢？就是代金券。代金券，比方说100平以内窗户暖气代金券4000，到10000，4000到10000不等。还有家具软装的代金券3000到10000不等。120平米以上，那窗户暖气代金券是11000到15000不等，家具软装代金券是11000到13000不等。而且呢，以上两种券是可以同时使用的，每份合同呢限使用一张。这是7月份的一个最新的福利了，所以说您呢可以加到厚米的薅羊毛群里边，把这些福利都给领掉。您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厚米两个字，就加到我们的专属的厚米薅羊毛群了。哎，我们的主持人呢，包括很多的有装修需求或者想了解装修知识的听友们都在这个群里边。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厚米两个字，就会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妍说，我就是2015年开始关注你的，每天送女儿上幼儿园，现在她都初2了还记得你呢。哎呦呵，这个孩子是留下了多大的阴影啊。今天呢，跟大家伙来聊聊关于什么呢？关于聊聊这个画饼这个事儿。画饼啊，无论是生活当中的饼，就父母给孩子画的饼，还有这个职场当中老板给员工画的饼，就反过来呢，员工也给老板画过很多很多的饼啊，就承诺过，哎，这事你交给我啊，你只要那个老板，你知道，你只要那个你钱到位，这事都好说。反正你支持的话，这事儿你交给我肯定没问题啊，也对吧？员工反过来给老板画过很多的饼。咱们都可以来说一说那些年你听过最美妙的大饼都是什么样的，最后这些饼落地实现了吗？咱们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咔咔说了，画饼啊是激励机制啊，也没办法的招数，他真的没办法啊。这程度不一样，朋友们啊，真的，你比方说你答应员工说只要你干完这个事儿，然后呢我给你拿出多少钱啊，然后分给你多少多少，这个呢是可以列在绩效考核当中的啊，或者说拿着一个实际的一个东西来进行一个理论上的一个支撑的，那你完了以后呢真的会有这么多的收入，然后呢跟大家伙分一分。但有的饼

啊，你就像我们实际上没有这种什么所谓的实际收入，对吧？像我们这种产业现在就是一个是维持啊，就是带上了一个呼吸机啊，是吧？渡过难关，渡过难端，我相信啊，这只是这个传统媒体在转型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个阵痛，对不对？那到底是阵痛还是最后那一下子，就看我们能不能继续坚持，朋友们。真的要咬牙坚持下去，我们转型成功了，那就是阵痛；那转型没成功，那就嘎了。所以呢，你说我这是画饼，那它是画饼；你要说不是画饼，这确实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大家必须要转型啊。那谁不喜欢躺在风口上，猪都能上树啊？

Lucky Star 想说了，哎，吃了四年的饼，这四年的饼每年还都不一样，饼还年年换呢，哎，都心累了，现在都躺平了，画了四年的饼了，真是。

米莱也说到了，说有的时候啊，确实是有饼的呀，但是饼呢只有一张，那下边吃饼的人太多了，分不过来，所以呢，画饼成了必要的手段，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米莱说了，最后说这个，那至于你们到底是最后阵痛还是阵亡，我选择支持你们带货。

天会亮，心会暖。说我在长春，每天早高峰听大明讲广播，感觉是在听本地的广播一样，很亲切，尤其是脱口秀很不错。谢谢长春老乡的支持啊！感觉在听本地广播，就说我普通话特别的不标准是吧？啊，特别不像这个信号从北京传过来的啊！谢谢长春老乡啊，我也长春人啊。经常会有朋友吐槽说，大明你这个家伙真的是啊，你就是学这个专业的人啊，真的太会逢场作戏了。但实际上呢，我确实跟哪儿的人都能挨得上。你比方说我是长春人，我出生在长春，对吧？上学都什么的都家现在都是在长春，这说长春人一点毛病没有。比方说我也是黑龙江人，爷爷奶奶在黑龙江，是吧？哎，这爸爸呢从黑龙江那边过来的，是吧？你要说我山东人，我爷爷奶奶从山东那边过来的，你这就慢了。最逗的是我的户口啊，我的身份证都是浙江的，我还是浙江人，所以我发现我的家族也好像是个游牧民族，没有一代人在一个地方，这是从始至终的。你说，从这个目前在北京的积分落户的情况来看，就是北京这地方我估计我也待不太长。

啊，还有很多朋友啊，在报这个我们的自驾团的时候呢，回复的是大草原。朋友们啊，小雪8月15号带队自驾穿越呼伦贝尔，8天9晚的这个自驾游呢，您要回复自驾两个字，回复大草原您是看不到的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自驾就可以看到一个宣传海报了，这里边有路书的二维码和这个客服咨询的二维码，客服呢就是我们小雪同学，您等那个9点之后他就上班了，然后呢您就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问他就行了。嗯，也自驾呢需要准备的东西相对于那种就比方说跟着大巴走的还是有比较多的，尤其是穿越草原这种的，既好玩又刺激又新鲜感，当然了这个安全准备工作呢也

0: 是一定要非常到位的，尤其是这个自驾它是一个车队嘛，跟一个很有经验的领队也很重要。这个领队呢当时是带着我们一起去乌兰巴托，我们当时是从北京自驾到二连浩特，然后再从二连浩特坐火车去的这个蒙古国的乌兰巴托，那一趟旅程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啊，这个领队非常有经验。所以想要跟这个小雪同学在8月15号体验自驾穿越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话呢，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自驾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大江问，哎，女主播科科到哪去了啊？科科正在消肿过程当中，她脸肿了啊，谁也不知道这老公下死手了。多大个事儿，你知道吗？啊，杜丽说爷爷奶奶是附近人吗？对，我爷爷奶奶是附近人啊，黑龙江佳木斯附近。哦，每次节目当中都能找到一堆的老乡啊，老乡见老乡。你背后不得支持一单吗？好，北京时间8:18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啊。那说到这个带货，除了我们的旅行产品之外呢，最近呢就是给大家伙上新的沉香，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两个字就会跳出我们的沉香专区了，里边各种各样的款式，是我们从这个广东茂名电白沉香之乡本地给大伙素颜的优质的沉香产品啊，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两个字就可以啦。好，继续我们今天的热搜，搜搜搜
1: 搜最新鲜的新闻热点，搜最热辣的舆论爆点，搜最关注的社会焦点，你关注的和感兴趣的尽在

好，北京时间8:19，来到这时段的热搜，搜搜搜。最近呢，全国多地啊都出现了高温天气呀。有杭州网友发帖的说自己呢本来呢是点了一份刺身海鲜饭，因为商家没有放到那个冰袋里边就直接发出来了。结果到手的时候，那生鱼片呢已经变成熟鱼片了。然后还有上海网友发帖的说自己呢网购了一包鲜虾，快递到后20分钟没去拿，在外面直接被晒熟了。还有西安一位网友说在家养了1个多月的虾变红了。最近天确实热，所以说朋友们啊，就提醒朋友们在线上订生鲜的也要注意啊，到货之后呢尽快的去取，千万别拖。商家在发货的时候呢做好包装，一个是密封性，另外以后里边这个冰袋啊保温呢一定要做更好一点，天太热。前不久我看那个欧洲那边法国巴黎，一哥们在阳台上直接拿出一个黑锅来也不加热，然后呢当然他也没怎么放油，他直接放了一个生鸡蛋，哎，煎熟了。看完之后，我这个感慨，这锅在哪买的？不粘锅那个，哎。再来关注一下电动车啊。去年9月份的时候呢，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新国标正式落地实施了，从源头上最大限度的限制了车辆违规改装和提速。然而，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字，比方说爱玛呀、钻豹啊、绿嘉呀、绿驹啊等等，部分电动自行车专卖店、生产企业为了规避监管，进行了一系列很离谱的操作，以二手车的名义售卖0公里的新车，而这些车的时速都能达到60公里。有专卖店销售人员表示了，说难听点啊，就是我们的车呢就没有一辆是正规的啊。车速提起来，刹车还是原来的刹车，轮胎还是原来的轮胎，紧急情况之下根本就刹不住。而且呢，私自改装车辆本身是属于违法行为，出了事故，保险公司很有可能会拒赔的，更别说锂电池在大电流放电之下，过热自燃的风险就成倍的增加了。当然了，我们能理解很多外卖小哥和这个远道通勤的朋友们，觉得你要25公里每小时，这太慢了。但解决这个问题，靠的应该还是推出更合理的标准，而不是说靠专卖店和厂家明目张胆的进行违法改装。好，继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孩子的健康。其实我们一直吐槽的比较多的就是孩子的视力啊。以前呢，我们说这个戴眼镜本来就少，但后来发现戴眼镜呢已经成为了知识分子的标配了。真的，你小学生30%以上戴眼镜了，那中学呢就开始到50%到60%，到了大学70%到80%，甚至现在更多，这个比例太吓人了。你要不戴眼镜说自己是大学生，真的别人不会相信你。但是除了视力之外，还有一个地方，也是我们很多人没关注到的，但确确实实悄悄地改变着孩子们，就是听力。暑假期间呢，不少孩子捧着平板电脑、手机啊玩游戏，为了避免打扰别人呢，家长呢往往默许孩子戴耳机。你这次看似省心的举动，但是正悄悄地损伤着孩子的听力。近年来呢，儿童听力下降成这个低龄化的趋势，而这个耳机依赖正在成为无声的杀手。之前呢，世卫组织也发文提示过，全球有超过10亿的青少年因为不当使用耳机而面临听力受损的风险，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预防儿童听力受损，需要从日常习惯抓起。使用耳机呢，要遵守60/60原则，就是耳机音量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连续佩戴时间不超过60分钟，远离嘈杂环境。就相比入耳式耳机呢，医生更加推荐孩子使用那种开放式的耳机或者头戴式的耳机。哎，像我这种的。因为孩子耳朵比较小，你入耳式的，它离那个耳朵那个鼓膜更近，相对来说更容易造成听力上的损伤。其实像我这个行业，尤其像我这样喜欢就被整个氛围感包裹的，就我哪怕不用入耳式耳机，我用我这耳机，我的音量都比别人要大。对，我一般喜欢调到最大，这样有一种沉浸感嘛，对吧？尤其我的耳机如果拿下来的话呢，对别人来说就是一个功放。
长此以往，确实啊，会对听力或多或少有一些影响。别人现在就是有的人啊，说我这个我坏话，我经常听不见。啊，最后呢来说说减肥啊，现在呢减肥年嘛，就是全国都号召大家伙一起减减肥。你看我都跟上节奏了，我开始减，就是虽然效果不是很好吧，效果不是很好。有的时候效果不好呢，很多的原因，比方说你光那个迈开腿了，但是你没管住嘴儿。还有朋友呢，可能选择这个方式呢不是特别的好。那比方说有的朋友是光那个练力量器械，但他不做有氧，那你不做有氧的话，就真的很难减肥，是吧？最近呢，还有一个网上特别火的叫水中暴走的减肥法，我不知道朋友们刷没刷过啊，就是在人呢在泳池里边暴走。很多网友说这种锻炼方式啊，减脂效率超高。那这个到底靠不靠谱呢？医生专业的解答来了，说对于超重、膝盖受损、有骨关节炎的人群，这个运动真的很适合。就水里的浮力呢，能够减轻关节的负担，水流自带阻力，热量消耗更高，减脂效果是很可观的。之前呢，我看到很多的 NBA 球员，比方说像大体重的那种姚明啊、奥尼尔啊，就包括这个老詹、詹姆斯，也经常在这个泳池里边进行这个热量消耗训练。这个还是挺管用的，对大体重来说啊，尤其对于关节保护的朋友来说。但是像老人呢、孩童啊、体质虚弱的朋友啊、心血管疾病患者呢，就不建议在泳池里边练了。其次呢，也得注意水温啊，常温泳池是最好的。那其实无论哪种办法呢，坚持是最重要的。而且我觉得呢，就是坚持怎么坚持呢？就是相对来说容易实现就容易坚持。就比方说你出去跑个步，或者是找个朋友啊出去一起打打球、散个步什么的，这都好实现。游泳不太好实现在什么呢？游泳对场馆的要求比较高啊，对吧？还有对装备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关键呢，不是说这个方式方法好不好使，而是你要坚持下来的话，它大概率就会好使了。好，北京时间8:26，正在为您播出的是《向快乐出发》。阿美记说，妞妞推荐的黑玉米啊，真好吃。这黑玉米啊，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爆款，就是现在又重新上架了。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回复“黑玉米”，就能看得到了。回复玉米也行啊。之前呢，早晚高峰卖的特别的好，现在呢，妞妞同学每天中午11点也给大家伙挑一挑这种物美价廉的好货。对，你要说到减肥的话呢，吃真的要比练重要很多。这么说吧，就是7分吃3分练。甚至我觉得吃会更大一点，甚至你要把吃控制好了，你不练你都能瘦。那问题是什么呢？为什么要练呢？练呢就是提高我们的肌肉，就是你可以减少你就什么，你多吃点，但你肌肉含量上去了，你的代谢率也能维持你的一个身材，对吧？让你吃的更加的没有那么多的负担。还有一个呢，就是让你有一个更加健康的好身体嘛，对不对？要是单纯的追求瘦的话，那控制吃是比要练更加的重要。所以黑玉米真的是朋友们不错的一个选择，像早餐呢或者晚餐的时候，用黑玉米来代替一下主食，代替一下碳水，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刚才说的电动车那个孩子的90后爸比也吐槽，我开汽车80迈啊，愣是被前面的精神小伙开着9号电动车甩在了后边啊。有的时候呢，就即便你开车啊，你在路上你是按正常的交规来行驶的，但是对方如果说突然加塞啊，突然变道啊，或者突然出现了一些逆行这样的一些比较夸张的行为，你还得躲着他点，那没办法，是吧？那谁也不想身上多一个事儿嘛。这道路交通安全呢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咱们啊，就是电动自行车这些东西它是有限速的，那咱们就不要超过法定
规定的这个速度，一个是为自己负责，另外呢遵守法律法规也是我们应尽的一个义务啊。

0: 好，北京时间8:29，那今天的向快乐出发呢，到这里要暂时先告一段落，因为半点之后呢，我们美丽漂亮大方又有才华的甲方妈妈圆圆会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后米装饰装修的圆圆同学呢，会来到节目直播间，带来7月下半个月的最新的福利羊毛。那如果您对装修感兴趣的话，不要走开，来看看这个月这半个月的福利到底有怎样的更新啊！好，我们半点报时过后一会儿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大家好，我是长沙铁路公安处民警张毅，一定要仔细查看行李，确认是否有禁止或限制的物品，多件行李尽量化零为整，避免遗失。如遇物品被盗，可第一时间拨打报警求助电话。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3: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1: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3: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1: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5: 哎，大明大姐每天下了节目都干什么呢？
6: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7: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8: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3: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9: 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10: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9: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1: China Traffic Radio，
9: 这里是中国

0: 好，北京时间8:34回到我们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你看谁说没有女主播，这不就来了吗？
1: 大家好，
0: 圆圆好。每一个月啊就见这么两次，这个有还有点想念啊，而且还有点期待，因为每次来的话呢，这个妆造都不太一样。你看啊，这个今天这头发是啊，你这头发是多长时间弄一次？
1: 这是个假的
0: 啊，是吧？
1: 你薅能薅下来？
0: 我说的呢，我说按理来说，你这头发起码应该有个变色呀，对吧？为什么每次都那么的稳定呢？你是多长时间染一次头发呀？这得一周染一次。我说，哎呀，怪不得是做装修的啊，这天天把自己就得捯饬起来。你看看，
1: 不至于，不至于，就是那个又染了个头发，颜色变了一下。
0: 要不是搞装修装饰啊，这个自己就得是一个时尚一族。如果说大家伙有机会去后米，在望京那边的门店，就能感受出这一点。门店呢，虽然说面积不是那么的大啊，但是呢，处处设计很精巧，而且呢，很多的地方都是跟时尚相关的哦。我觉得这种联名的这种设计感，我是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会给很多朋友带来很多的一些启发。
1: 对。我们现在店面又在更新升级了，
0: 又在更新啊。
1: 对，包括有一些像那个定制新品牌的加入，包括我们店面的升级改造，包括样板间的升级改造，包括家具还有软装还有床垫区的升级改造。所以如果说大家今年内打算装房子的话，此时此刻呢，您又听到了我们的节目的话，老听友都知道，每个月我只来做客2.5个小时都不到的时间，在这2.5个小时当中，后米针对咱们央广交通的听友会有特别大的福利。之前呢，这个福利是每个月一更换，
0: 对，
1: 但是就从是这个月开始吧，
0: 对，就从7月份开始的，
1: 对，就变成了半个月一换，然后甚至现在半个月都不到了，因为今天我带来的是今天才首发的福利，今儿已经
0: 20号了，对，
1: 到7月31号只有11天的时间，这个福利才是有效的。
0: 是。之前也说了，说这个福利由于这个力度实在太大了，这个听众朋友们没什么反应啊，不知道反应多大哈、啊，但是起码那个各个厂家那边反应很大呀，说这事儿我们真坚持不了那么久啊。
1: 对，因为就是之前我一直认为说后米的给咱们听友的让利啊，就是我们公司少赚点、但是后来我怎么算都觉得这个价再送这么多东西，我们公司得赔。但是他能跟咱节目合作得有2年多的时间了，一直坚持这个价，然后一直送这么多东西，我觉得他要是赔，他肯定干不下去，早就关张大吉了。后来我才知道是联合各个厂家一起让利，
0: 对，
1: 就等于是后面让利的同时，厂家也一起让利，所以才能坚持下来。所以就如果这个同一个福利坚持一整个月的话，厂家就说了不行啊，别薅我们了，
0: 这可不一点
1: 薅
0: 啊，对对对。
1: 所以从7月初开始呢，就变成了半个月福利就更新一次，
0: 轮换薅一下、
1: 对，是的，
0: 让各家的压力能减少一点，但是对于我很多听友来说呢，选择性会更多，选择性会更多。由于就是尤其像那种就是比方说，我今年我还没打算装修，我正打算看一看的，对这方面来觉得是个福音，因为比方说我打算金九银十的时候，我到时候再装修，但是此时此刻您就可以攒大概从1月份到9月份之间所有的羊毛，你都可能攒到自己的手里边，攒完之后呢，等你开装修的时候，你就挑，这哪个福利适合我现在的一个情况啊，哪些适合我需要能更接近我的一个需求，你选择性会更多一点。
1: 对，但是您自己可得记住了啊，你别会记混了，到时候那个哪期对哪期来着，对，您自己得记住了、你要是记不住呢也没关系啊、我们文字版的包括截图版的这个优惠都给您总结好了、你怎么获得文字版的呢？你就可以关注后米的微信公众账号，哪两个字呢？薄厚的厚，大米的米，一个浅绿色的一个头像，关注它，然后呢在对话框当中回复一个字儿，早晨的早，回复早、就可以了，然后它会自动推送给您5张照片、这5张照片是谁家呢？是我们一个是应该是咱们的听友小姐姐家、她是在后现代城的一个复式，它有多新鲜呢？是上周五我刚刚去拍的、你看看他家这个叫什么原木奶油风，装的怎么样？然后呢，同时还会收到一个文字版的本期优惠的一个 总结吧，
0: 嗯，
1: 然后你把它存手机里面，你存完手机里面之后呢，你也不着急装修，甚至都不着急交钱，也不着急到后米店面去参观，你就记着在今年的12月31号之前您把这个福利用起来，随时都生效。
0: 嗯，是，这样啊，朋友们，三种方式还是以前的老办法。第一个呢，就是拨打电话010-6651-5166，你二话不说先把福利给占上，甚至圆圆还没说我们这个月福利是什么，你就先说，反正听说今天有新福利了，你就把这个七月下半月的这个福利你先占上，010-6651-5166，你也不用听那么多，肯定是大福利啊，010-6651-5166。第二个方法呢，圆圆刚才说的就是在这个关注后米的微信公号，微信公号您这个找后米两个字就能找到了，加了以后呢，然后你回复早，然后跳出，包括您要什么有其他需求的话，哎，你还可以加到我们群里边，
1: 对，
0: 后米的薅羊毛群，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像给我们留微信留言一样啊，就是您回复后米两个字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这几种方式啊都是可以的啊，尤其我是觉得有一些就是比较有一些就是等等党，他可能一直我要找到我自己心仪的那个设计图或者说心仪的公司我才能直接下，但是你不要在小红书，不要上在那些种草的网站找，因为那些图啊都是修过的。
1: 对，
0: 真的是这样，
1: 都有滤镜的。
0: 对，您看看后米他们实拍的，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后现代城那个那个复式，我就很感兴趣，就类似于 loft 嘛。
1: 啊，对对，是的，
0: 对吧？因为那种 loft 的那种装修呢，就很讲究它的一个收纳空间感，因为它那个楼梯是很占地方的
1: 啊，对，
0: 弄不好的话，
1: 对，包括它的二层之前就是一个平层，什么都没有，
0: 是，
1: 然后现在帮它的二层做成了两个卧室，一个是孩子的卧室，包括孩子的学习的空间，包括这个过道的这个空间，之前的那个采光是个问题。现在采光的问题，用一个透明的玻璃墙，它是用玻璃做的墙哦。大家可以回复这个关注后面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早这个字，这一组后现代城的这个刚刚竣工的叫什么原木奶油风的照片，你就可以收到了。这个就是那大家可能要问了，他花了多少钱呢？就他花了多少钱啊？这个这已经过去了，这个事儿不重要。但是您在后米装修即将要花多少钱，这个事儿就很重要，
0: 所以接下来要说今天的重点了。我们七月下半月的这个价格，包括福利啊，都有哪些优惠？这个是最重要的，今天的重头戏了啊。
1: 对，我个人觉得啊，就是送的东西固然重要，但是如果说你在我的这个整装的这个款里面能往下再给我降降，那就是最好了。大明老师，你发现了吗？就是打咱们合作得有一年的时间，针对直播时段听友的这个福利价格基本上就没变过，
0: 是，
1: 就一直就是，我举个例子啊，100平米153,000，
0: 对，
1: 然后90平米142,000，基本上就包括店庆的时候，这个价格也就这样了。
0: 是，
1: 就因为我个人觉得，你就连什么定制啊，什么家具啊，什么软装硬装都包含了，这个价格真的已经很合适了。100平米，你等于一平米才1520块钱。
0: 是。
1: 但是七月下半月的福利呢？
0: 啊，
1: 我自己总结了一下，关于就是在钱上，它算是一个抹零头的一个，
0: 就把后边的小尾巴给砍掉了，
1: 给砍掉了，就变成了，您听着啊，就是如果你有一个100平米的老房子，你需要水电全改跟全屋的拆除修复，还需要定制，还需要家具，还需要全屋的软硬装都包含了。今天大家拨打010-6651-5166报名成功之后呢，没有零头了，你只需要花150,000，就是150,000，你就可以装完一个100平米的老房子。
0: 就原来那个基础之上让了3000块钱。
1: 啊，对，让了3000块钱。
0: 嗯，
1: 就是但是啊，就是咱们有多有少，我一会儿说到这个价格呢，都基本上都让了2-3千块钱，基本上把能抹的零头都抹掉了。但是有一个平米数，就是80平米
0: 啊，
1: 80平米之前在咱们直播间给听友的特惠价格是我看看， 是128,000，
0: 是128,000，
1: 对，
0: 嗯，
1: 就是这个店，
0: 啊，这个不太好抹呀。
1: 对，这他一件抹了8000，他可能这个利润都没有8000。我说这个能抹零头，后来他们算了算说，这个真的抹不了零头，
0: 嗯，
1: 这个能抹3000，变成了125,000。
0: 啊，125,000。
1: 对，
0: 嗯，
1: 90平米呢，变由142,000就直接变成了140,000。
0: 嗯，
1: 70平米呢，由113,000直接变成了110,000。60平米直接100,000就可以搞定了。
0: 嗯，
1: 以此类推，大家注意一下，这个是。就是后面的正常店面的销售价降完了3万多块钱之后，节目时段的特惠价格又把这个零头又给您抹掉的价格啊。但是这个价格呢，就是从今天是7月20号到7月31号这11天的时间，这个价格才是生效的。
0: 嗯，
1: 大家如果您觉得这个价格没超您的预算，您动心的话呢，记得我们刚才跟您说的那3种报名方式。第一种就是您可以打电话，号码就是010-6651-5166。如果您人在北京的话，就不用加那个010的区号了，直接拨通6651-5166就可以了。第二种呢，就是您可以这个关注厚米的微信公众账号，薄厚的厚，大米的米，一个浅绿色头像的一个公众账号，然后呢在对话框当中回复早晨的早字，就这一个字儿，
0: 嗯，
1: 您在收到这个后现代城那个复式的这个完工图之后呢，还能收到文字版的本期节目的所有的这个优惠，
0: 哎，
1: 除了降价之外，还有什么礼包啊，还有代金券啊，所有都给您总结好了。
0: 嗯，
1: 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啥来着，
0: 加群。
1: 对，就是加群。
0: 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厚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然后呢跳出一个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1: 嗯，
0: 当然我们刚才说这个摸零头这个价格呀，它只是我们这个今天放出优惠的一部分。
1: 嗯，
0: 优惠挺多的啊，所以呢还是那句话，您不用听完，您直接先打电话010-6651-5166，您就说把所有的优惠都占上就 OK 了啊。010-6651-5166。
1: 对，
0: 刚才说这个摸零头是啥意思呢？不是说后面有俩价格，后面其实是三个价格，就是
1: 对，
0: 后面有一个正常价格，一个是咱们央广的专属福利价格，还有一个呢就是这次给大伙拿出来摸零头价格。正常价格它的店面价格，比方说100米，咱就说100米的啊，100米的是210440。
1: 对，有零有整，
0: 有零有整，210440。然后呢跟咱们中央的广播专属的这么一个价格，给咱们听友的价格是153,000。是直接就便宜了小六万块钱啊。然后呢在7月份下半个月又给我们一个摸零头的价格，就把后边那个抹零了变成了150,000。哦，
1: 所以大家也别嫌少，因为它比正常店面价格已经降了非常多了。
0: 嗯，对，
1: 这3000吧，就全当是下半7月份这11天给大家的一个，因为反季让利嘛。
0: 我特别能理解，因为什么？我们就是暑期呢，给大伙定制那个旅行产品嘛，真的是就贴着那个，
1: 嗯，
0: 就是那个地皮价来那什么嘛，
1: 贴地飞行。
0: 对，然后就想给大伙再便宜一点吧，因为你不可能，因为现在旅游市场特别卷。
1: 对，
0: 旅行社太多了，一个比有的甚至他这个产品就是亏钱卖的，你说我们怎么跟人比啊？我们只能也是贴着人那个给大伙推完以后呢，我们就在想，要么这是再减200吧，实在不行把小雪她这个带团这个费用给减下来。
1: 小雪老师好倒霉啊！
0: 小雪能不能免费出去带个团？真的，她现在带团都是免费出去带团。
1: 哎呀，好可怜！
0: 哎呀，真的就是我们在你看似啊，这是减200哈，这一次减了3000，好像不是很大呀，这动作好像很小很微幅啊。第一，它原来的不是150,000，它原来是210440，减到了150,000。第二呢，这个就是在我们允许范围之内，又做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让步了，就是，这个完全能理解啊。
1: 但是在装修过程当中，3000可能对您来说这是小钱，你们就不能再降了。真没空间了，各位亲们，他可能利润也就到这儿了。
0: 那我相信这也是一个态度。
1: 对，就怎么说，他要不是联合这些什么厂家、建材商啊、电器厂家一起让利，他怎么能跟你让利这么多？还有听友说，别人家能给我什么对半，能给我5折装修，我说我们做不到5折，我们没有这么大利润，我们也没有这么大噱头。那5折装修，我说原价多少钱呢？原价装一个80平的房子要32万，我说他打完了5折比我们还贵呀。我说这是不是就是个噱头呢？所以大家心里其实都有一杆秤啊， 今天我说的这个价格是能落地、
0: 嗯、
1: 能给您保证装完装好高品质落地的一个价格，
0: 是
1: 后面联合咱们央广交通联合我们的厂家一起给您送的一个福利、
0: 嗯、
1: 但是它只有11天的时间，今天是7月20号，这个福利到7月31号这11天时间是有效的，8月1号之后福利就又换新了，所以如果这个价格您动心的话呢，赶紧薅上，这个福利虽然就是11天，但是您薅完了之后呢，你在今年的12月31号之前，你什么时候用这个价格可以随时都跟着您走。怎么占这个福利价格呢？3种方式，第一种呢也是最直接的，就是打电话010-6651-5166，再说一遍电话啊，6651-5166，打电话您注意一下啊，您要在9点整之前拨通6651-5166，这个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个怎么说有点复杂，就我们那个后台优惠系统、
0: 嗯、
1: 它是录入系统的，它跟我们这个电话这个系统是互相关联的，到了9点01分这个系统跳到下一个时段，这个优惠就没有了、
0: 哎、
1: 所以麻烦您打电话要在9点整之前打通6651-5166。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您可以关注后米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对话框当中回复早安的早字儿，然后这一堆优惠就以文字的形式推送给您了，同时还推送给您5张照片。这是哪儿的呢？这是后现代城上周五刚刚去实地拍摄的一个原木奶油风的照片，你看看装成这样合不合适啊、
0: 嗯、
1: 第三个就是进我们的这个央广听友群薅羊毛。
0: 哎，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后米两个字就行了。
1: 嗯，
0: 那咱们抓紧时间，因为刚才说那个说半天其实它只是其中一个，
1: 对，
0: 七月下半月的其中的一个福利，还有其他大福利，比方说啊，就是我们每一次福利都会有的电器大礼包，这次也是有的，是吧？
1: 也有。这电器我要解释一下啊、
0: 嗯、
1: 很多听友就是听过我们节目但是没有报名的，这个也算是我们听友吧，但是他没做这个报名的动作、
0: 嗯、
1: 到店面说哦，知道你们电器是不是送这个送那个送那个，然后说了一堆、
0: 嗯、
1: 然后店员说哦，是的，您是我们央广听友吧，然后一查系统没有他的任何报名记录，对不起，只能送两件。送哪两件呢？送一个普通款的油烟机跟一个普通款的燃气灶。但是您如果有了这个报名的痕迹，能送您什么呢？能送您一个智能挥手款烟灶联动的油烟机跟燃气灶 Comer 的美丽的海信的，你可以任意挑任意选、
0: 嗯、
1: 还送您壁挂空调大一匹的，这个是海信的美丽的，你也可以任意选、
0: 嗯、
1: 再加上一个对开门或者十字开门的智能冰箱，风冷无霜的。它有多高呢？反正比我高、
0: 嗯、
1: 这个是你什么白的呀灰的呀黑的呀颜色你也可以任意选啊，风冷无霜的这一个冰箱京东就得卖到6000-7000块钱，现在就可以免费送给您，同时再送您一个公牛品牌的手机可以控制，遥控器也可以控制，智能网关也可以控制的，什么东西呢？智能升降晾衣架，还带一个这个什么点亮功能，就那个灯，你的阳台就不用再装灯了、
0: 嗯、
1: 同时再送您一个洗烘一体的滚筒洗衣机，品牌是小天鹅或者海尔的，两个品牌你可以任意挑任意选。这6件电器不用您挑，就是您在装完修之后，硬装结束了，你该进电器了吗？
0: 嗯，
1: 这个时候你再给后米打个电话6651-5166，你说你们还欠我6件电器呢，现在给我送来，他就乖乖的叫一个最大号的那个箱货货拉拉。
0: 这么卑微吗？就乖乖的
1: 是的，就乖乖的是意思是您不用花一分钱，
0: 是
1: 你那货拉拉的费用您也不用花，这个都是后米送给您的、
0: 嗯、
1: 但前提是取决于您是不是在今天我来做客节目的这个时段您站上了这个时段才有的这个优惠，它真的是限时的啊、
0: 嗯、
1: 如果你过了时间再打010-6651-5166，你说我再要这个优惠那可能就没有了。但是呢你要再过了时段，你再在后米微信的公众账号回复早，这个报名方式它是不限时间的，大家听懂了吗？听明白了吗？
0: 嗯，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这个电器大礼包呢，还有一些建材礼包，你像这个之前我们说的门呐、啊、地板瓷砖啊、吊顶啊、卫浴啊、洁具啊、家具，这些是不是也都还是包含在其中的？
1: 对，就是大家常说，就是我既想少花钱，我又担心我少花钱，你品质上你是不是会给我有偷手？您放心啊、
0: 嗯，
1: 就是您就是比别人少花了6万块钱装这个房子，
0: 嗯、
1: 别人装100平米在后米就得花21万，少440都不行，您在后米装你就交15万。 5万就 OK 了，你用的材料跟花21万是一毛一样的。
0: 对，不是说哎你这儿少了那会儿我给你抽条一块进来以后哎这没瓷砖啊，工业风是吗？这是
1: 是一毛一样的，包括你的选材范围也跟人家是一毛一样的。为什么呢？哎，就是因为后面刚开业的第一天就跟咱们央广交通合作了，这也算是一个吃水不忘挖井人，这是我们一个唯一的最主要的宣传渠道。所以这是给我们这个挖井人的渠道的听友一个专属的一个优惠价格。
0: 谢谢哈。
1: 对，同时那个电器，那六件电器也是跟这个价格同时生效，你既比别人少花了6万块钱装修，还比别人多了四大件的智能电器。但是报名方式你一定记住了啊，听一耳朵不算，听咱们节目的听友太多了，你要打电话010-6651-5166，再说一遍啊，6651-5166，这样这个优惠才是生效的。它的优惠截止日期是在今年的最后一天，但是这个优惠的价格跟这些礼包的失效期是到是到这个月底，因为8月1号之后我们又换新的优惠政策了。
0: 是刚才说到了这个建材，而还有这个防盗门和窗户，因为其实在有的装修公司呢，防盗门和窗户它是要另算的。它不包含在整个的大礼包这个赠送的这个当中的。那咱们的防盗门和窗户算吗？
1: 窗户跟防盗门啊，这两个加一块儿呢，可能就得你如果100平，这两个加一块儿就得2万小3万，这搁谁这都送不起，这搁谁给您包进去，您的那个签约价层就上去了，这个可能也不是家家都必须的。但是这个半个月的这个优惠呢，防盗门、智能锁还是甲级17个锁点的防盗门，可以免费送，跟电器礼包不冲突啊。这六件电器同时送的，同时智能锁跟防盗门也是免费送给您的。同时暖气和什么来着，和这个断桥铝窗，我们以代金券的形式送给大家。但是代金券啊，您可得抓紧点手速啊，因为这个优惠就开放11天的时间，所以每一个面值的代金券它就做了几张，所以呢这可能真的是手慢就没有了
0: 啊，就每次都几张几张做啊，
1: 也不是因为我们很少做代金券，这代金券就它不太好控制，但是它这个优惠就是10天的时间就没有了。代金券的面值是多少呢？100平米以下的是4000到10000。对吧？4000到10000的断桥铝窗和暖气的代金券，这个怎么理解？就是它10000呢，可能也就几张，然后这个8000的几张，7000的几张，4000的几张。
0: 我理解一下啊，就是说我们家呢，只要是100平米以内的，我不会根据我面积大小，比方说我80，我就得领比100小一点的面额的
1: 啊，不是，
0: 而是说按你先来后到去领这4000到10000的代金券。
1: 对，但是你懂吧，我不
0: 能
1: 说太多 了。
0: 就
1: 是你我要说太多了，然后断桥铝窗跟暖气厂家又找我来了，一个我50平的领了一个8000的，你让我们赔死，就我只能说到这儿了啊，就是拼手速的时间来了。
0: 这是拼手速，对
1: 、
0: 这不讲道理了。
1: 对，所以大家赶紧，因为毕竟这个优惠的也就11天就没有了，大家赶紧打电话，您尽量去抢那个大额的啊。电话再说一遍，6651-5166，或者你也可以进入咱们央广的这个听友群来薅羊毛，或者你也可以关注厚米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对话框当中回复一个早晨的早字，这个报名方式也是完全 OK 的
0: 啊。就刚才说的暖气窗户的
1: 代
0: 金
1: 券
0: 100平米以内是4000到10000，
1: 对，
0: 这个呢4000到10000不是说根据你的平米数啊，就是根据那什么的，就是你先来后到，你真的50啊，那你50然后呢你第一个打进去了，你就要那10000的。对，
1: 我天哪，赔死了，别说了，厂家找我算账来了。哦，还有家具代金券
0: 啊，家具有代金券。
1: 对，
0: 这次
1: 因为这个整装里面我们包含了这个定制家具嘛，还有一部分的这个移动家具。但如果您不够用的话呢，本期还送家具代金券，100平米以下送3000到10000不等，这是家具代金券。120平米以上送11000到15000不等，这个这反正我就觉得真的挺合适的啊。这次因为代金券这个是真金白银能当钱花的。
0: 对。
1: 就你干嘛不先薅住了，然后反正今年内你什么时候用它都生效，但是8月1号之后我们这个代金券应该就不再发行了，因为你再让我薅这个厂家，人家可能就说不行，我薅不起了。所以如果您此时此刻听到了今年内又打算装房子的话，这么实惠的价格，又有这么多的代金券，又送电器，基本上刚需电器又送齐了，他连智能升降晾衣架都免费送给您了，然后还送您防盗门，还送您智能锁，我真的个人觉得真的很优惠了，而且本期的价格又给您把零头都抹了。
0: 嗯，
1: 不管怎么着，三个报名方式您选一个，一定把这期的优惠的这个优惠资格你先薅到您的名下。
0: 嗯，
1: 第一就是打电话6651-5166，再说一遍啊，要在9点整之前，现在还有1分半的时间，你可以拨通0106651-5166。第二呢，就是关注厚米的微信公众账号，在对话框当中回复早晨的早字，这个报名方式是不限时间的，就是你明天早上你想起来了，哎，昨儿大明说那个优惠挺好的，你明儿早上回复早字，这个优惠一样可以生效。第三种方式让大明老师来说吧。
0: 哎，就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厚米，薄厚的厚，大米的米，然后呢跳出2维码，你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1: 嗯，
0: 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想要装修的听友啊，包括厚米的专业人士啊，包括我们主持人呢，都在这个厚米的薅羊毛群里边。
1: 对，
0: 您就是在这个群里边，您时不时的，就比方说这个半个月，哎，这个优惠，下半个月那另外一个优惠，您只要艾特出里边的那个管理员，你跟他说我把这优惠要占上啊，跟他登个记，就基本就 OK 了啊。
1: 对，然后大明大迪他们都在，凡哥王上也都在，
0: 是
1: 他们四个是来监督我们的。监督我们什么呢？第一，你工程质量得过关；第二，你优惠得兑现。
0: 是啊，还有一个呢，就是这里边专业人士很多，如果说您平时就是想聊一聊，就是也可以问问这里边的专业人士啊，这比咱们上网自己去搜什么的，自己判断的这准成很多啊，
1: 靠谱多了。对对对。
0: 行，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感谢圆圆再次来到这里，
1: 谢谢，
0: 送出了很多的优惠福利。好，那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招商公路湖北鄂东长江公路大桥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俊林。美丽中国因桥而通，因路而兴。鄂东大桥跨越山河天堑，打造南北通途，为万千出行者铺就畅通坦途。行驶在路上，也请铭记，礼让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修养。互相尊重，路上更温暖。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2: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年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1: 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观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信息显示，奥迪与上汽集团成立的合资研发中心正式进入公示环节。其中，奥迪股份公司和大众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将分别持有41%和10%的股权，上汽集团持有49%的股权。这是奥迪在中国的第二家控股合资公司，第一家是5年前与一汽成立的奥迪一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信息显示，该合营企业将主要面向合营方及其关联实体提供纯电动乘用车工程服务，这也是奥迪在欧洲之外首个全价值链研发实体。
3: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5: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法治与社会消防工作处卓玛央宗，请及时清理家中厨房、阳台和走道易燃可燃物，出门前关闭家中火源、电源、气源。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6: 大家好，我是北京站派出所民警王广宇。我们提醒您，在旅行中提高防范意识，遇到陌生人搭讪一定要提高警惕，同时不要相信以各种理由索要财物的陌生电话、短信及微信，遇反常电话应及时与亲属沟通商议或拨打报警电话，也不要随意扫描陌生人的二维码，避免造成财产损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装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哈，来自斯巴快装的创始人薄信礼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薄总，到了七八月份哈，这目前的这个时间段装修和前一阵装修有什么样本质上的区别吗？
2: 是有的啊，这段时间对于我们的施工师傅来讲，确实是这个施工比较辛苦
1: 哦，是有变化了吗？
2: 天热嘛，因为人坐的都出汗嘛，你想他师傅要干活的，但是好在呢，咱们是做旧房翻新，室内施工啊，同时呢，室内还有这种制冷设施啊，有很多业主家呢是有空调的，那你有空调做一些局改，你比如说我就改个厨房，改个洗手间，刷个墙，这些取暖是取冷设施是可以用的啊，或者我们有电风扇，有电的就可以用电风扇。
1: 是，另外我还想问一句，是不是反而在七八月份，很多朋友觉得现在不是一个装修特别好的一个季节？

0: 了，但是却恰恰是很多朋友需要装修的一个季节，比如说孩子放假了，
1: 对，
0: 九月份要开学了，
1: 是的，这个呢就是确实是很多的有这个九月份特别要求的啊，我要用的房子的业主，哎，他找我们四八困难的特别多，他找我们就几个方面，第一你快，哎，第二个你环保，第三个你举改，所以这个呢几个点呢就综合的业主比来。

0: 他说哎你家这个事儿行，完工当天你敢让我请第三方检测你的环保合格，这是我选你家的原因，
1: 嗯，
0: 对吧，因为我不可能亮，我也等不了，对吧，最主要的很多业主呢也特别明白，就是你的环保能达标那一定不是靠手艺嘛，
1: 嗯，
0: 就是你用的主材和辅材的环保等级高嘛，环保等级越高那是不是就是我们最终实现的结果才能好嘛，
1: 对，效果最好，
0: 所以有很多的业主现在业主是消费是越来越明白了，
1: 嗯，
0: 他知道装修这个行业低价装不出来好的房子，
1: 嗯，
0: 之前那些年可不是啊，很多业主就认为低价便宜是他最追求的，
1: 对，
0: 我们尤其今年很多客户我们面对面的时候，业主说哎呀特别低的我也不敢找啊，
1: 嗯，
0: 那街边我们家门口又给我报便宜的，有那朋友给我报低的多的是，但我不敢找。
1: 现在大家经过了市场的洗礼，嗯，好像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概念了，
0: 哎，在改变啊，嗯，就是那很多装修小白，就是大家不懂装修的人都知道这个行业的道理，
1: 越不懂越怕被骗，
0: 一分钱一分货，
1: 嗯，
0: 啊，他知道装修里头几个核心问题，
1: 嗯，
0: 环保是靠材料实现的，
1: 嗯，
0: 质量是靠标准工艺实现的，
1: 嗯，
0: 啊，服务呢是靠人来做的，
1: 嗯，
0: 他知道这些东西对他来讲的重要性，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很多年轻的家长年轻的业主啊，他工作本身就忙，你让他天天来盯这个事儿，他又不懂，
1: 嗯，
0: 盯也没用，所以他说我找一个放心的公司这是我首选，哪怕贵一点，
1: 嗯，
0: 那我买的就是这个服务，哎，所以这是我们现在的消费者，我们的主力的年轻人的一种消费的认知啊，在提升，
1: 嗯，
0: 他不像我们老一辈啊，那我就是便宜啊，谁贴的地毯地皮价我就找谁，对吧，恨不得这个工费30那我就出30，你装修公司就白给我干，
1: 嗯，
0: 对吧，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家装这个行业过往这20几年发展是畸形的呢，那实际是服务的公司有问题，但实际是客户也是有问题，公司要活呀，你客户不要便宜那我只能便宜，
1: 嗯，
0: 接受你的便宜那我就给你材料降低品质，
1: 各种陷阱，
0: 环保给你降低，
1: 嗯，
0: 工艺给你偷工减料，
1: 嗯，
0: 事实上这就是建立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们48工厂这11年我们坚持，我们从16年创立的品牌我们就坚守以服务以品质，
1: 嗯，
0: 做口碑啊，我们不做低价，不做骗人的勾当啊，所以这个跟很多的家装公司，我觉得我这11年是本质的区别。
1: 嗯，
0: 而我们通过我们的坚持，我们也收获到很多认可、信任48工厂的业主，所以我们才能从北京一个店开到全国现在60个城市，有我们的1、2线连锁门店，
1: 嗯，
0: 啊。
1: 咱们48快装是16年创办，
0: 16年创办，
1: 对，到现在其实已经
0: 数年头11个年头
1: 啊，
0: 但是整10年，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在咱们全国各地，你今天正好碰巧听到咱们的节目，
1: 嗯，
0: 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啊，想找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你都可以记好48快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我来做节目啊，给大家带来50份礼品，啊，
1: 嗯，太好了，
0: 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48快装全国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到店送大家2重礼，
1: 嗯，
0: 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48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嗯，48快装是一家聚焦在老房装修包括二手房装修以及局部改造的这样一家专业的装饰公司，如果说您在近期有装修的需求的话，都欢迎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来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您看方不方便留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比如说加一下您微信，比如说要是大家有一些家装方面的问题想跟您亲自进行一个请教的话，那他们可能也会更放心一点啊。
0: 嗯，可以的，代表我的诚意啊，把我本人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也是微信的服务号，
1: 嗯，
0: 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有如果有任何旧房翻新的问题，你加我微信，你问过来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
1: 嗯嗯，
0: 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的微信，
1: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添加了博总的这个微信号，可以在朋友圈当中看到很多跟家装相关的一些小知识，比如说小空间如何更好的利用啊，然后包括也会有咱们周末的一个直播，就是直播的那个链接的一个分享。
0: 是的，
1: 嗯，周六和周日的时候下午咱们会有线下的一个活动，到时候博总呢也会在现场或者是通过这个线上直播的方式来和大家一起普及在装修过程当中大家容易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报名参加活动哈。那博总您刚才也说了，咱们11个年头目前已经扩展到60

0: 多个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具体有哪些城市来和大家说一说。
1: 嗯，可以的。北京呢是我们的总部啊，北京是创立6年啊。
0: 嗯。
1: 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
0: 嗯。
1: 昆明、南通。还有这个合肥、福州、南宁、海口、西宁这些省会级以上城市现在基本上都覆盖了。
0: 嗯，
1: 那么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现在也可以给大家服务了啊。
0: 嗯，
1: 我们张家口承德正在筹建当中。那么河南还有洛阳、许昌、这个新乡，还有开封啊，这些城市马上可以开放服务了。
0: 嗯，
1: 我们陕西还有咸阳也可以马上给大家服务了。
0: 嗯，
1: 啊，那么还有江苏的宜兴和江阴这两个城市也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了。
0: 嗯，这个密度其实非常大的。博总，您是不是照着地图开的？
1: 我是照着我开店的次序给大家说的。
0: 嗯，
1: 啊，
0: 嗯，
1: 确实是跟地图有关啊。
0: 嗯，
1: 我们就是。就是江浙那个地带呢，那我们开的会密一点。现在全国省会城市基本上
0: 都能覆盖了。
1: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在咱们全国各地啊，这个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可以关注咱们48块装。
0: 嗯，
1: 48块装这11年就深耕旧房翻新、局部改装这个全新这个赛道。
0: 嗯，
1: 啊，给我们很多住老房的业主提供更就近的服务。所以大家呢想改造房子、老房子，我个人的观点是旧房翻新早翻新早享受，今年装修明年早享受一年，还能省钱10%啊。
0: 嗯！
1: 你如果本月找我们订单，性价比更高，省钱更多啊！因为这个月是传统家装的淡季。
0: 嗯，
1: 你要知道淡季你来找这任何一个公司去签约，一定能拿到最大的优惠福利。
0: 嗯，那我想问一下，
1: 啊，
0: 到了90月份是不是又算一个小旺季了？
1: 是的。
0: 哦，所以
1: 要抓紧
0: 时间。7、8月份
1: 是装修的传统淡季。
0: 嗯，
1: 淡季订单享受淡季的政策和优惠。90月份施工，淡季订单90月份施工是旺季施工。
0: 哦，
1: 所以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嗯，
1: 啊，也就是比我刚才说的10%能会省的更多，有可能会省到20%。
0: 嗯，
1: 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全国各地，你正好听到我们的节目，你正好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您就现在记录好48块装厂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嗯，淡季预约，然后旺季的时候去进行一个施工，这种性价比真的非常的高，
1: 非常高。
0: 对，大家有需要都可以先了解一下48块装，拨打24小时的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那博总，您看咱说了这么多哈，咱们一直在强调，咱们48块装呢是一家非常注重服务的一个装饰公司。
1: 对，
0: 所以咱们48块装到底能够提供哪些服务？咱们详细的来和大家介绍介绍吧，也让大家比如说在选择48块装之前，能够有更多的了解，让大家更加的放心，到底有哪些服务？
1: 嗯，是的，这个你看，我们首先呢，大家如果今天听我们的节目，你一会儿打我们厂位的电话啊，你约我们，首先设计师给大家上门量房是免费的。
0: 嗯，
1: 啊，我们不是说是你交了钱我才给你服务啊，
0: 嗯，
1: 很多的公司现在依然还沿用你付了定金我才上门量房。
0: 嗯，
1: 48块装，只要你打个电话，你有需要，我全国各地都可以派我们的设计师免费上门量房。
0: 嗯，
1: 这是我们做的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的设计费是免的，我们是不收设计费的。啊，上门费设计费全是免的。
0: 嗯，
1: 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量完房之后给你免费出设计、出方案、出报价，你给家人商量啊，商量了行你找我们做，商量了不行你可以选别人家，在你跟我们只有在你跟我签合同的时候你才交费。
0: 嗯，
1: 如果说你我给你量了房免费出了设计出了方案你不找我定也没关系啊，你没有一分钱成本产生啊。同时呢，我们大家如果说签了合同服务了之后呢，我们开了工户，首先是自有工人，就是我们给大家派去的业主家的每一个施工师傅都是公司在这个城市从招聘培训考核持证上岗的专业师傅，
0: 不是路边找的。
1: 那路边找的就我就干不到今天了。
0: 嗯，
1: 早就48块装就口碑干烂了，
0: 嗯，
1: 就没了。
0: 嗯，
1: 啊，所以我们为了享受让客户能体验到我们的服务，我们的维修师、我们的施工师傅都要经过系统培训才能去业主家干活。
0: 嗯，
1: 啊，这样可以做到按时按点保质保量完工。
0: 嗯，
1: 同时我们光师傅培训还不行，专职师傅不行，我们有管家服务，我们管家服务才是我们这个企业服务的核心的核心。也就是说2019年我们新增加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呢，就是管家每天要帮业主去工程现场，首先要待2个小时，帮业主每天解决施工当天发生的3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帮业主盯工程进度，绝对不能拖工期，一定要按照我们承诺的工期来给业主完工。 那这个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0: 装过修的朋友们应该都能知道，
1: 脱工其实体验就很差，
0: 是的，
1: 体验差就不会有口碑。
0: 嗯，
1: 所以我想要口碑，我必须要如期完工。
0: 嗯，
1: 所以这个事情我是必须要做到的。
0: 嗯，
1: 第二个是盯质量验收，其实每道工艺完成这个很重要，验收。我们很多业主有的时候在装房的时候，只要自己有时间，都要待到工地现场在这儿去盯的。但是对于很多业主，你又不懂工艺，你待在这儿也没用，
0: 只是人在这儿，
1: 对吧？给你少做几道工序你也不知道。所以我们有我们主要大家选择四八快装，就是我们的管家帮业主盯质量，每道工艺完成，管家现场来帮业主盯质量验收，必须做到保质保量，给业主交付一个完美的作品。所以大家未来你们选择四八快装，我们给大家交付的标准不是简单一个装修的活，是我们装完这个房子是要提升到作品的高度给业主交付。同时呢，我们是也给业主介绍了最大的风险，就售后的风险。我们给大家装的房子还有三年质保、终身维护、水电十年质保，并不是装完房子这辈子不管大家，我是要管的，
0: 有售后的，
1: 售后的啊。这是第二个管家做的事情。管家做的第三个事情，我认为也很重要。所以我们发现很多业主在定方案之前，不管大家想的多么全、多么细，但往往在开了工的时候、实施的时候，很多业主会有临时的想法的改变、优化和调整。如果你找传统的公司定好了方案，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要变方案，基本上你要加钱才可以变预算。但是在四八快装不需要，我们只要合同约定的项目开工了，你有方案的调整改变，你就第一时间找我们的管家。我们的管家在收到您需求的时候，在你不变预算的前提下，协调公司内部各个工种来帮你把你的想法免费的帮你实现掉。所以你看，自打2019年我们有了这个管家服务之后啊，真的装修老房子这么麻烦这件事情，让咱的业主反而变得轻松了，变得简单了。有啥问题跟管家一交流，管家第二天帮你全部搞定。所以这就是我们管家带给大家不一样的翻新体验。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快装到底如何服务的，我欢迎大家在周日的下午3点带你的家人来到四八快装全国60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我每周日下午会有全国的定点的直播的一个时间，就教大家如何装修，如何避坑，装修如何比价，装修如何盯控质量。这些问题我相信只要有装修的业主，不管是新房的还是老房的翻新，我个人认为你都有需要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有需求，现在就可以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像博总介绍的这些服务内容，听着貌似很简单，实际上背后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不管是前期工作人员的努力，还是您在前期了解，比如说如果某一项我的服务没有做到位的话，我要搭进去多少成本，其实这个都是要前期付出非常多的，可能大家看不到这些。
1: 很多的业主是根本不知道了，只有我们每一个师傅招聘过来，在我们这儿就培训一个月，他才能去干活。那培训的师傅不是培训他施工工艺，是培训他的服务意识。
0: 这就是专属工人和比如说我转包出去了，或者我路边找一个过来
1: 的差别。如果转包
0: 的
1: 我都不用管了，那我们如果转包四八块钱也从一个店开不到60个店啊，所以这个呢是
0: 全国都是这样的一个统一标准吧。
1: 都是统一标准。你像我们新开的门店，一个月就要干5户，多了做不了。因为新开门店嘛，你的管理层是新的，交付服务人员都是新的，你签的单多了，给人家干不好，口碑烂了，这公司就没了，那这个事儿不是我想要的。四八快装到目前开到全国任何一个门店，我们是来扎根来了，我们去到每个城市都是希望我们四八快装生根发芽的，所以我们一开始来了不求数量，我们是求质量，每个客户完工给业主的感受就，哎，这个公司不错啊，说的做到了。对吧？环保做到了，服务也特别满意，不搬家的服务我也体验到了，装修一口价我也做到了，对吧？那给到业主这种感受就是非常好，工期如期完工了，所以这个很重要，
0: 环保也达标了，
1: 环保也达标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给业主兑现。我只要坚持这一个交付标准，那我相信我们的四八快装开到任何一个城市都会生根发芽的。我们慢慢把公司拱雪球嘛，慢慢做嘛，所以这个跟很多的家装公司不一样。
0: 其实大家都希望能够要一个，找到一个让自己可以省心的家装公司，然后包括整个过程当中我可以开开心心，然后最后我就安安心心踏踏实实的全家开开快快乐乐的一起入住，那这种都是大家所期待的。只不过有的时候在挑选装饰公司的时候吧，你总是避不开比如说坑你一下啊，或者是无限的增项啊，或者是环保材料不好啊，就总是很难避免。
1: 不是很难避免，是业主你选错了。不是很难避免。说实话，如果你今天听我们的节目，你选择了四八快装，就不会有这些开了工给你做增项，环保不达标，开了工给你想方设法让你多加钱，在四八快装没有。
0: 四八快装怎么保证
1: 呢？不允许这样做，我们报的价就完工价，我们去你家量完房，根据你的需求，根据家里的情况，根据我们的专业，出一套最适合你的报价。 设计方案，根据设计方案你确定报价就给你了，
0: 中间不会再要钱了。
1: 这个价格举例，你这次看完价格，我们签合同13万，好，那这个价格就最终你家完工的价，过程不会加一分钱。
0: 嗯
1: 啊，现在装修在实际整个服务的这个行业很透明啊，现在实际做套路的公司越来越做不下去了，做低价的公司，开了工给业主做增项的公司越来越做不下去了。因为你只要也给客户做增项，客户只要不舒服，给你在媒体平台一发布，你的公司的口碑就烂了。
0: 没错，
1: 口碑烂了，别人在选择的时候，在杀到你这个时候就没人信你了。
0: 嗯
1: 啊，所以四八快装我们从一开始11年前走的这个就是靠口碑靠服务赢得业主认可和信任，我们要实现一次服务跟业主交一生朋友，这是我们企业的11年前我创立品牌就已经定好了发展方向。
0: 嗯，
1: 而事实上我们今天翻回来看我们当时的定好的战略是对的，以服务赢得业主的认可啊和信任。那我们定位做的是家装旧房居改，而现在很多的传统整装公司都翻过来做我们这个赛道了。
0: 嗯
1: 啊，如果我现在才做旧房翻新，我觉得也没有四八快装的今天啊。所以大家在咱们全国各地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啊，专业做旧房翻新的企业，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装的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年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快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0: 四八快装现在全国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到店去参加活动。那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到店还会送您智能门锁包括厨房的这个防滑服务一次，那这个都是博总的一份诚意。说一下报名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吧，欢迎大家加一下您的微信啊。
1: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就是我的微信服务号啊，
0: 嗯，
1: 这手机号用了20多年了啊，
0: 嗯，
1: 那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说对四八快装感兴趣，觉得我说的有道理，你愿意加我微信，咱交个朋友。
0: 嗯，
1: 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138888，13303138888。我的微信，
0: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博总，您看咱们聊了这么多啊，
1: 嗯，
0: 不管是关于施工的，关于材料的，然后这些问题，我觉得说的再好，大家再喜欢，最后还是要落在价格这件事情上，因为大家选择装饰公司啊，包括想装修，最看重的肯定还是价格。
1: 对，是的，这个是个绕不开的话题，
0: 是的，
1: 这也是个核心问题啊。
0: 嗯，
1: 所以呢，大家在装修未来选择的时候啊，比价呢，我个人认为大家要稍微理性一点对待这个事情。装修这个行业是个啥行业？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的特点是没有标准的行业。
0: 嗯，
1: 它不像咱买个快消品，买一瓶水，咱定好这个品牌毫升水，咱买，只要咱买便宜了就省了赚了，因为水的质量不会根据价格的高低发生任何的变化。
0: 对。
1: 但是装修可不是一样，这样装修是个服务行业，服务行业典型特点就没有标准。举例，你找了3个公司来比价，一个报5万，一个报8万，一个报10万。我们很多业主天真的认为就5万这公司最良心，认为5万这公司可以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各位业主，这就叫错配的认知。作为业主来讲，你静下心来去想一下啊，签你5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我相信他不能当活了一分白给你干，多少得留点利润，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5万01块的活。业主，你这个事儿你自己心里都要知道。
0: 嗯，
1: 所以你也更别想他能装出5万的钱，能装出别人8万10万的活。
0: 嗯，
1: 这个不可能，做不到啊。就包括我们这个月给有再多的优惠，你找我四八快装签单，我可以给你优惠，我可以少赚，但你绝对不要指望我不赚赔的干，不可能，那我就宁可不接这单。这说实话了，因为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睛我是背着债来的。
0: 对，有成本的。
1: 对啊，我的房租、水电、保险、税费、人员工资，我是必须要到点出的。
0: 嗯，
1: 我要不出，公司都经营不了了。我的钱从哪来？一定跟客户挣的合理的利润，维持公司的运营，兑现我的承诺，维持公司正常的经营，是这样来做的。那我哪有那么多钱养这些这么多人啊？事实上不就这样吗？所以你也不要指望5万签你的公司会不挣钱给你干。啊，而且我也没分，对吧？别人5万，我给你报个10万，我别人还多挣你5万。如果我这么报价，这公司早就经营不下去了。因为现在获取信息的时代，这个已经超级透明了。所以有很多的，所以差到哪了？就是差到5万的，只是根据你花了5万的钱，给你匹配5万的材料、5万的环保、 五万的工艺，五万的服务，
0: 嗯，
1: 跟人家十万用的材料是不一样的，环保等级不一样，服务过程的标准工艺不一样，服务过程不一样，售后不一样，哪哪都不一样。而这些东西是我们很多业主你根本是摸不着头脑的东西。所以很多的时候业主如果说真的装了这个房子自己和家人居住，我个人建议大家不能搞定价。除了价格之外，我觉得有五个问题你必须要了解清楚啊，这五个问题你要搞不清楚，你就天天单从听谁便宜找谁，最后你想买的便宜买不到，最后还生一肚子气，这是很多业主有过的体验。
0: 会，对。
1: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课堂更多，我给大家发出个邀请，你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课堂全国各个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我刚才讲这些问题，这五个问题你也就了解清楚了。所以大家想了解四八课堂更多，您就现在记录好四八课堂场外的二十四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周末的时候，咱们的线下活动，博总会在现场给大家讲很多跟装修相关的一些干货，绝对不是说你一定要选择我们四八块装，我们四八块装怎么怎么好，还不是这么一回事，是给大家讲解如何挑选一个好的装饰公司，然后包括这个公司给你报了五万，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八万、那个十万，这三家到底怎么比价，就是要理性的比价。但你理性的比价，你理性下来了，那你具体要比哪些项目，就这些都会在咱们的分享会上跟大家去分享。
1: 是的，
0: 也欢迎大家可以报名每周末线下的活动，说一下报名的热线电话，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你个人的联系方式。
1: 嗯，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啊。大家如果说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或者是有家庭维修的啊，你也可以找我们四八快修，或者是你有办公室装修的、门脸店装修的、酒店翻新的，哎，四八工装也可以服务。或者是你有农村自建房想翻新想改造的，或者你农村有宅基地从盖房子带装修一站式，想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公司，拎包入住的家装公司，你都可以关注咱们四八快装啊。以上这四个业务链，四八快装都能给大家马上提供服务。
0: 嗯，老房翻新就是二手房的整体翻新，然后包括局部改造，这是四八快装。然后比如说日常的维修是四八快修。
1: 对。
0: 然后工装的话，门脸店呐、公司啊、这个办公室啊，这些就是四八工装。然后像您刚才说的，还有一些农村自建房的一些改造啊、别墅啊，这个是咱们的一个
1: 雨后森林乡村别墅
0: 啊，乡村别墅的项目。
1: 对，所以大家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快装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四八快装的二十四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
1: 好，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那您记录13303013881，13301-3888，我微信。
0: 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13303013888。China Traffic
2: Radio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纳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4: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两点之间的徘徊，固定着每天的城市节奏，按部就班的循环往复着模式化的生活路径。抛开已久的烦闷，编写不同于常规的生命主题，与车轮不约而同的去丈量生活的炫彩半径，勾画属于自己的生活圆周。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8: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0: 大家好，我是宁波引航站高级引航员郑浩亮，现在是上午十点。作为一名海上交通人，提醒大家航行有风险，处处需谨慎，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出行前要对车辆进行简单检查，确保车内安全设施齐全有效，如安全带、灭火器、安全锤等。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4: 4008000000，
3: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5: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5: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00-24:00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2: 哎，听我说，轮到你发言，心跳加速，手心出汗，脑子一片空白，这叫表现焦虑。你的大脑在说，被看见了，危险。一个立竿见影的方法，发言前在桌下轻轻握拳，再松开，重复三次。这个动作能快速把注意力拉回身体，告诉自己，别人在听内容，不是在看表演。紧张说明你在乎，在乎的人才做得好。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9: 大家好，我是广州南站派出所民警许一南。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通过正规渠道购买车票，检查好车票车次以及随身行李物品，提前到站对号入座。出站后请乘坐正规运营车辆，切勿轻信他人，谨防上当受骗。如需求助，可拨打报警电话，我们将全力守护您的出行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0: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十点钟锁定收听汽车节目，来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车生活哈，然后包括这个新车的选买，包括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以及维修保养，还有投诉维权，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节目的探讨互动当中来哈，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么今天呢，我们是一个新车选买的专场，如果说您近期有这个购车的打算或者是计划的话，都可以在节目当中一起来探讨。那今天的新车板块，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刘新月。新月老师，欢迎您。
1: 大家好，上午好，庄园好。
0: 哎，新月老师，咱来和大家聊一聊最近的这个新车市场嘛。其实在上周的时候，就是在上周五的时候，我就非常的震惊，我说哎，最近七八月份不是所谓的这么一个新车市场的淡季吗？怎么一下子上了这么多款车型？上周上的这些车型，新月老师有没有关注到？
1: 领跑的双车，
0: 对，
1: 然后呢，对，然后我这边我去保定参加了魏牌 V9X 家庭版，
0: 对
1: 对，
0: 然后还有理想的 L6， 然后还有一款是，反正是还有好几款，就都是周五前后就一下子就都上了，
1: 对，星光 L 吧，嗯，
0: 啊，星光 L 有一个十万出头，对对对，
1: 嗯，其实我觉得这恰恰释放了一个信号，就是厂家这边。它的更新迭代速度确实快了，然后现在的上市的活动呢，提前需要预热，需要查缝。
0: 嗯，
1: 这些车呢，你会发现其实都不是特别特别重磅的车型。
0: 嗯，
1: 都是一些这。

0: 怎么度假的事儿了。但是呢，今年呢，逐渐的，包括这周，包括下周，其实还都有一些新车的上市活动。
1: 嗯，您刚才说，其实上周您是亲自去到了保定，参加了 V9X 那个家庭版，但我记得之前就是它家庭版之前就 V9X 的那款。当时您也去了，所以针对于这两款车型，您认为会不会像是就是在咱们节目当中也一起讨论的，就是这个车属于一个变相降价吗？带双引号的啊。
0: 我觉得算是继续下探吧，这个市场，因为其实之前的 V9X 在上市之后，大家普遍都觉得贵，但是呢，其实你细研究一下配置表，你会发现大家觉得贵的是它的长轴距版，然后它的短轴距版比长轴距版呢短了100毫米，短了十厘米、啊，然后呢，等于是目前在这个市场中，能够在这个级别里边去推出柔性这种车身尺寸的车企吧，其实不多，比如说理想的 L 系列、问界的 M 系列，包括了这个魏牌，但是呢，魏牌呢并没有，把这个车定义成 V9X、V8X、V7X，
1: 而是呢，
0: 以 V9X。对，它出了一个家庭版的，主要是因为家庭版有了一个 1.5T 车型，之前的全系是 2.0T 四驱，那 1.5T 车型也是一个四驱，那很多人就问说，那长城会不会还出一个两驱版，是吧？叫小家庭版、新家庭版，其实这个不大可能了，因为在这个级别 SUV 中，长城基本保证的都是 HiFi 系统，主要还是，我觉得还是补齐了市场的一部分短板吧，而且呢，这个上个月 V9X 上市的时候，其实呢，它的这种高配车型的这种订购的呼声跟魏小李的旗舰车型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呢，这个厂家这边及时推出了 1.5T， 其实也是为了覆盖更多的受众人群，主要还是因为魏牌这个品牌吧，它这个互联网造车痕迹不够重，所以呢，我觉得附加值不够高，但其实呢，整体做工用料啊，包括智驾这方面，还是第一梯队的选手，
1: 只不过我认为他们针对的这种用车群体可能还是不太一样的。我记得之前呢 V9X 上市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这个长城粉都关注到了这款车，然后但是当时也确实觉得这个价格相比于目前市场当中这些产品啊，它有一点点的高。那么这一次出了家庭版之后，您认为现在值得入手吗？还是说其实还可以再等等？
0: 我觉得还可以再等等，因为目前看呢，即使是家庭版，它现在的这个售价其实也比，同尺寸的高山789其实是要高一些的。然后呢，我觉得啊，在这个品类中，MPV 的价格，它的目前的定价以及市场中的优惠幅度，你可以折射到 SUV 旗舰 SUV 市场中去看它大概的一个价格预期。那目前来看呢，这款车，在上市之后没有什么太大的终端优惠的基础上呢，现在大概几千台的量是跑起来了，同时呢它的智驾的数据也源源不断的开始去积累了，所以呢先一步的话，在这么竞争激烈的市场中，算得上是一个相对来说还算成功的车型吧，头炮已经打响了。那再往下，我觉得经销商端呢，我觉得对于价格的控制反而会影响这个车的销售，我觉得把价格放开，同时呢在金九银十之前吧，能够把价格主动的调整到一个算是对亲民一点的这个梯队，我觉得还会好一些，因为他现在事实证明，瞄着理想瞄着问界打的话，目前来看本身的这个品牌附加值这一块还是有差距的。
1: 是的，反正有关注这款车型的朋友们，尤其是非常喜爱长城这个品牌的朋友们，关注到这款车型的朋友们，都可以这个参考一下哈。然后我想起来了，上周还有一款车，就也是周五发布的，也是一个重磅车型，就是小鹏的 Mona L03， 就是它 Mona 系列的首款的那个 SUV。就这款车，其实很多朋友非常关注，因为 M03 众所周知，它卖的非常的好，口碑也非常的好。然后当它出了 L03 之后，很多朋友就一下又去关注了。
0: 这款车呢，主要我觉得还是外形上胜利了。对，它长得，有人说像小米预期嘛，有人说小鹏做成了半价预期。其实我觉得，这车以这个外形出现吧，主要还是，小鹏比较大胆的在这个价位，在这个级别中引入了这种外形。因为这种外形其实之前呢，在小鹏之前，这种外形的车都是很贵的。就是最起码也是小米预期那个价位嘛。甚至连深蓝系，甚至连长安的 UNI 引力系都没有敢把类似这样的外形引入到这个价位的车里。然后小鹏呢，一是这个品牌上行的压力比较大，目前呢小鹏 X9 这边可能遇到了一些这个

0: 这个口碑方面、质量方面的一些问题需要调整。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整个的销售压力全都压在了 Mona M03 上。Mona M03 的终端呢，又有着相对来说吧，相对整个小鹏体系来说比较大幅度的优惠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呢，及时的推出这么一款车，能够稳定住小鹏整个的这么一个大盘。
1: 嗯，
0: 而且呢，以纯视觉为基础的小鹏，在目前国内呢，算是独树一帜了，除了特斯拉之外。
1: 是的，尤其是这个价位段里面。
0: 对，它迫切的需要有海量的数据来去推自己的大模型进行迭代。
1: 嗯，
0: 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有一款走量，但是呢，价格适中的车型出来。
1: 嗯，
0: 我觉得用这个外观，小鹏还是比较大胆。
1: 是的，一个是外观，然后另一个就是它这款车型其实既有增程，然后同时又有纯电，然后再加上它有这个智驾的一些加持，相信有很多朋友会比较喜欢。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大家在选择车型的时候看的不仅仅是某几个配置，或者是某几个它能给你的东西，就对比于同级别当中的一些车型，比如说像比亚迪的一些车型，然后。新云老师觉得这款车型的竞争力怎么样？
0: 如果之前呢说 Mona M03 的竞争对手是比亚迪的秦 L 啊，
1: 嗯，
0: 甚至是比亚迪的汉，
1: 嗯，
0: 然后在网约车市场中呢，它的竞争对手是 INS 啊，
1: 嗯，
0: 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网约车的话，
1: 嗯嗯，
0: 那现在呢这款车的竞品呢几乎可以肯定就不是宋家族了，如果是的话呢，
1: 嗯，
0: 就是那个宋 LEV。
1: 嗯
0: 啊，就是宋家族里最贵的那个选手，
1: 嗯，
0: 就是长得最科幻的，从腾势直接换标过来的那个选手，腾势 N7 吧，应该是直接换标过来那个选手，
1: 嗯，
0: 但是那选手呢也是卖到了小20万了，而且现在市场中，我觉得比亚迪还不错的车吧，销量一直都很一般。所以目前来看呢，我觉得这个 L03 在短时间内吧，应该不会有太多的竞争对手。
1: 我甚至觉得它和 L60 就是乐道的那个租电版的价格其实没有差特别多，然后整个的车身造型呢，也有点相近吧，啊，
0: 明显的更年轻，更加的时尚一些。
1: 嗯嗯，
0: 然后呢，我们知道其实把这个高端造型带到中低端产品中来的首个品牌是上汽的上界嘛。
1: 嗯，
0: 上界的 Z 系列确实是普及保时捷了，是吧？然后呢，这个我觉得这款车就是普及法拉利呗，
1: 嗯，
0: 普及飘三鬼，然后等于像吹响了一声号角一样吧。之前呢，可能小米预期，毕竟定位还是偏中高端的，
1: 嗯。
0: 那现在呢，这一声号角吹响之后，可能很多的品牌也会集中到类似这种轿跑 SUV 的这种设计风格上来吧，
1: 嗯，
0: 因为毕竟市场它是用钱包投票的，那用户呢他会直接的反映到这车现在在三电系统，在四个轮子加几个沙发加一块大屏加冰箱彩电的时候，同质化越来越严重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年轻用户其实更看重的是外观。
1: 嗯，是的，反正近期上市的车型还是比较多的，有关注的朋友们其实都可以看一看，在所谓的这个新车市场的淡季买车，相应的来说呢还是比较有优势的。比如说你作为这个买方市场的这个消费者群体，你可以去跟厂家聊嘛，可以跟车商聊，看看能不能给你更好的一些优惠和配置。当然了，我认为现在买车和你在所谓的这个高峰期买车其实可能也差不了太多，就是这个优惠方面啊。
0: 嗯，没错，而且呢现在买车可以谈的这种
1: 空间
0: 上下的几率更高吧。
1: 对对，嗯，然后咱们刚才说了很多的这个新车，然后包括这个新能源的车型，我觉得咱还可以再聊一聊近期的 BBA 哈。我看到现在很多的热搜词条全部都叫 BBA 全线价格跳水，就有很多类似的这个内容。就到了七八月份，从一汽奥迪上汽奥迪开始，奥迪系开始降价了，我觉得这也能代表着目前燃油车的一个整体的形势吧。
0: 目前来看呢，以价换量可能他们有点天真了。
1: 嗯，
0: 因为就现有的这些用户群体来讲的话，其实想要消费 BBA 的车主基本上该消费的都消费了。
1: 嗯，
0: 在这三家的新车推出的这个当口呢，有些车主呢，就是你现在的宝马长成这样了，你多少钱我都不会买。然后你现在的奔驰纯电 GLC 长成这样了，
1: 嗯，
0: 你多少钱我都不会去买。
1: 嗯，
0: 现在你奥迪没有四个圈了，你多少钱我都不会去买。
1: 嗯，
0: 现在变成了一个价值怪圈。
1: 嗯，
0: 啊，而且呢，现在的年轻用户，尤其是首次购车用户，他们把油车视为异类，我觉得这个是一种比较巨大的消费误区。
1: 嗯，
0: 目前来看呢，其实在市场中，保有量最大的以及呢技术最成熟的还是油车，同时呢，油价现在也不像半年
1: 前
0: 那么飘忽不定了，它也回归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理性的一个状态了。同时，夏天温度的升。

0: 高空调的使用，服务区的爆满，自驾游路上车越来越多，你会发现新能源车的短板它在逐渐的凸显。
1: 嗯，
0: 而冬天的时候呢，这个返乡潮它也会折射出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平时用可能新能源车越用越爽，但是呢关键时刻呢，更多的用户其实还是觉得油车使用起来的使用体验还更好。同时呢，经历了这一轮的4S店倒闭潮之后，现在的用户也更加的趋于理性，不会轻易的去这个油车的传统4S店里去过度消费。
1: 嗯，
0: 也就是说呢，现在的等于把双重的压力都叠加到了传统经销商这一块了。
1: 嗯，
0: 一方面是新车售出之后的超长质保，让这个经销商在这几年之内车后市场的利润的预期下降了。另外一方面就是用户现在价格成交价格越来越透明，而且一味的图优惠，一味的图便宜，但是呢在用车之后，他又对车辆的做工用料跟上代车型跟降价之前相比，它会产生一个比较鲜明的一个落差。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这个朋友在购买了全新的油车之后，跟身边的人说，哎呦这偷工减料了，哎呦这个不如以前了，哎呦这个不香了，或者这个捷豹买得起修不起啊，是吧？这个路虎极光 L2.0T 比 3.0T 还费油啊，就会出现这种不和谐的声音。那这个时候反而去，倒推了，就是年轻消费者没有购车经历的消费者呢，远离传统的油车。但我觉得其实大家的消费习惯，以及大家的用车经验，一旦树立起来之后吧，自己适合什么样的车，其实自己心里应该有一笔账，而不是这种，跟着这种
1: 热度潮流，
0: 对，跟着热度走，去随波逐流。我觉得油车的这个受众群体吧，不是特殊群体，它反而是，这个占比较大部分的一个群体。然后现在的大部分的增程，尤其是大电池增程的车主，以及呢插混的，新款插混的车主，其实，心里默默的都还是认可油车的。所以我觉得，BBA 呢现在需要做的，并不是一味的去降价，而是一实打实的把自己的服务跟上，比如说推出更长的这种后期保养兜底的这种政策。这样的话呢，会让豪车用户呢，尤其是这个手里银子不足的豪车用户啊，因为当年那个奔驰 S 奔驰 E 级车主根本就不看价，开到4S店里边第二天再开走就刷卡，那种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这个时候必须要给用户以足够的消费信心，就是你花30-40万、20-30万买了我的 BBA 之后，将来你在一定时间段之内，在10年之内、在5年之内，你不用担心修不起的问题。另外呢，就是买车的时候套路稍微少一点。我现在看到朋友给我发的那个4S店销售给他写的单子，我看就头疼，就那个，对，就拿圆珠笔写的，什么这儿减几百，那儿减几千，那儿加几千，他其实就是为了把你绕晕。其实，之前的上海通用也好啊，之前的这个捷豹路虎也好啊，推出的这种一口价其实就很好。
1: 嗯。
0: 但是呢，大消费者就发现一口价这个价格，你去了之后，你去砍一砍还能便宜。
1: 嗯。
0: 那就意味着这些一口价它就成了一张废纸了。嗯，我觉得还是这个购车套路稍微少一点，因为应该是从今年年底开始，全国的加油站都不需要人工开发票，都是自动的了。
1: 嗯，
0: 我觉得你再收一个什么开票费、上牌费，现在都是无纸化上牌，手机 APP 里就能选号。你说你是吧？你再收这种费用，它没有什么意义。
1: 不要让大家觉得很复杂嘛。
0: 对，而且人家本身呢，你店里的洗车房啊什么都有，你可以给用户以这种洗车卡的形式返利啊什么都可以，但是你非得让用户去贴个什么车衣，然后去贴个膜，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传统油车用户的购车感受不好，
1: 对，车吃相没有那么好看。
0: 对，他是一部分人毅然决然的走进商场，走进大型商超，直接就买了这个造车新势力的车，一个主要原因，人家就是板车直接给你送家来了，或者人家在店里边这个气球啊，这个烟花都给你准备好了，砰砰一放炮，敲锣打鼓给你送回家，然后 APP 一注册，然后这个销售顾问、保险顾问、这顾问那顾问给你建一个小群就完事儿了，哪有那么多套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 BBA 有今天在中国市场的这种惨状吧，跟之前无论是经销商渠道还是厂家渠道，还是产品研发跟导入端 都过于的自信，都过于的自我，其实有着很大的关系。
1: 嗯，这一次的这个奥迪的降价，我觉得跟往年的一些规律还是有相似之处的，就是到了七八月份的这么一个阶段，然后包括它的这个全新的 A6L， 然后包括 Q5L 的新一代车型已经开始了，所以它老款现在的
0: 清库嘛，
1: 对、
0: 嗯、
1: 都在清库，老款必须让路嘛，所以我看了一个 A6L 的一个裸车最低配，目前已经是258,000了，就是裸车258,000、
0: 嗯嗯、
1: 所以这样一个价格对于比较喜欢 BBA 的朋友或现在去提车的话，我觉得这价格还是挺划算的。
0: 对，我觉得目前算是一个低谷吧、
1: 嗯、
0: 而且呢奥迪奔驰宝马的下一代车型说实在的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审美退化的问题、
1: 嗯、
0: 也不能说退化、
1: 嗯、
0: 而是盲目的追求这种市场采集到的所谓的年轻人的喜好而去改变自己的设计风格、
1: 嗯、
0: 最后导致了年轻人也不喜欢、
1: 嗯、
0: 我们这样的成年人不是成年人我们这样的中年人他也不喜欢、
1: 嗯、
0: 其实在很多程度上讲欧洲车企吧比较容易受到这种数据采集的欺骗，但真实的情况呢，往往你像现在新的奔驰出来这几款车，你会发现出一款晚一款，出一款晚一款、
1: 嗯、
0: 现在这个 AMG GT 好像刚出来图大家就觉得不行，
1: 嗯，
0: 然后奔驰高管就承认自己这个产品研发失误，我觉得那早干嘛去了，其实还是对于市场风向，对于新一代年轻人，对于新的豪车用户的审美取向的预判出现了问题。
1: 嗯 嗯, 嗯，然后这次还挺有意思的是，就是现在只要他们出了一个促销的一个规则，凡是购买四环燃油车的，就可以获得新能源车型增换购权益，终身有效。就是这边清着库存，就清着燃油车的库存，一边呢还得为以后的这个 AUDI 给铺铺路。
0: 对，而且在上周我长途的去试驾了上汽奥迪的那个 E7X、
1: 哦、
0: 我觉得车真的是很不错、
1: 嗯、
0: 真的是在用心的做，
1: 这车的口碑很多朋友都觉得不错。
0: 对，很多人说、
1: 嗯、
0: 这车底盘不就是知己吗、
1: 嗯、
0: 这车车机不就是小鹏吗、
1: 嗯、
0: 就是其实不是啊、
1: 嗯、
0: 这车开起来真的很高档，而且可惜了，这车如果叫 Q7X 销量就
1: 一下不一样
0: 了，
1: 是吧，
0: 再上一个台阶、
1: 嗯、
0: 但是它偏偏叫 E7X、
1: 嗯、
0: 然后它还没有四环标，
1: 嗯，
0: 然后开到路上的感觉是一个全新的物种，虽然这个造型吧，像我刚才说的损誉参半，他们可能错误的预估了年轻人的审美，但是呢单就产品力来讲，这车真的是能文能武，而且定价真的不高。
1: 嗯、
0: 现在天津港的长期库存的 2.0T 的奥迪 Q7 还要卖到30大几万，
1: 嗯，
0: 可是这台车呢就30来万就封顶了。
1: 嗯
0: 啊，所有的什么智驾呀，
1: 最低配好像二十几来着，
0: 二十七万五千八吧，好像是、
1: 嗯、
0: 啊。我觉得，而且它全系标配了后轮转向，
1: 嗯
0: 啊，全系标配了这个高阶的智能驾驶辅助，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奥迪很努力的迈出了这一步，这也跟南北奥迪之间的竞争机制其实有关吧。然后你再翻回头来，你再去看那个 GLC 的纯电车，
1: 嗯，
0: 它比 EGX 整小了一个级别，
1: 嗯，
0: 然后呢各方面的配置呢它又跟油车似的，就是无论是内饰还是外形长得都跟油车似的，就一点未来感都没有。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这 GLC 还是得这个十万左右的降价空间吧，要不然的话真的很难。嗯，
1: 车还没正式上呢，咱就先给它预判了，还得再降价呀。
0: 主要还是作为一个纯电平台的针对未来的全新车型、
1: 嗯、
0: 你不能再用一个这个原来的外观了，可能因为上一次这个 EQC 上奔驰摔得太疼了，
1: 嗯，
0: 所以呢现在可能又片面的认为用户其实就是喜欢我原来的外观、
1: 嗯、
0: 他又改回去了，
1: 我就原来的外观我油改电就完事儿了。是，那同时其实
0: 外观油改电其实也挺坑的。
1: 嗯，但其实同平台就同级别当中，像 BBA 里面还有一个 iX3 等着呢。
0: 嗯,
1: 嗯，
0: iX3 这个造型其实它是率先开始走这种非主流造型的。
1: 嗯，非主流造型。
0: 对，然后iX3 呢现在销售上呢只能说比以前这个拥趸多了，就是年轻人开始去接受这一代的iX3的造型了。
1: 嗯，
0: 但是呢iX3跟iX3之前的主力其实年龄还是稍微偏大一些的。
1: 嗯，
0: 还是一些倾向于事业有成工作稳定家庭稳定的这样的用户的。
1: 嗯，
0: 所以呢你会发现上市之后它就快速优惠，上市就优惠，上市就优惠，然后优惠完了之后呢销量嘛就将将可以看，但是呢在实际终端你会发现 很多用户买宝马的纯电，最后转来转去都买那个纯电 iX1 去了。
1: 嗯，
0: 就是它没有特别的差异化，说这个 iX3 比 iX1 强在哪儿，
1: 嗯，
0: 但是这 iX1 呢就卖不到20，就
1: 价格还是便宜。
0: 对，所以呢这个宝马现在走到了一个精心给自己设置的一个陷阱中，
1: 嗯，
0: 就是当买宝马的用户开始只看价格了呢。

0: 他就只会看到这个小尺寸的车，然后你再把这个大尺寸的车做成那么另类的外形，包括现在全新的 X5 一出来之后，整个欧洲媒体都炸了，就是说漂亮的有，但是没问题，但是在欧洲用户心目中 X5 它不是那个年龄阶层能消费得起的车。
1: 总而言之现在不管是奔驰还是宝马还是奥迪，在整个中国境内体系的一个销售啊，包括他们的一些这个政策呀，其实还是走的比较难的。包括接下来还有很多朋友会期待奔驰的这个 GLE 的一个国产化，具体这款车最后能定一个什么样的价位段，然后它的这个外观造型啊，一些配置啊，到底能不能受这个以前的一些潜在用户的一些认可，这个都是未可知的一个状况。
0: 嗯，没错。而且呢，GLE 的外形，说实在的，你看看网上的这些下一代其他车型的图，基本上能够猜出个八九不离十。
1: 嗯
0: 啊，但是呢，这个造型用在 SUV 上，我觉得比用在轿车上卖相还是
1: 要好点哈。嗯，反正近期有关注新车市场的朋友们吧，不管您是关注的这种传统的 BBA 啊，然后包括合资品牌啊这些燃油车型，还是国产新势力啊这些这个新能源车型，都可以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一起来分享。那谢老师，这小节咱们就稍事休息，下一小节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聊，咱们一会儿见。
0: 好的，一会儿见。
1: 哎，也再次提示各位哈，咱们今天汽车节目的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今天聊的是新车选买，如果说您近期正在纠结想换车，或者说正在纠结这两款配置当中到底选择哪一款的话，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来随时的提问，随时的互动。我们稍事休息，下一小节接着聊。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和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九天八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五星四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张军，来详细了解一下。张军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和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王牌汽车团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汽车节目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继续回到今天的新车选买专场哈，咱们节目的互动方式依旧是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那这小节也继续邀请到咱们的老朋友汽车媒体人刘新月，新月老师，欢迎新月老师。
4: 你好，庄
1: 云
4: 好。
1: 哎，谢老师，这一小节咱们来看看大家具体发过来的问题哈。刚才小芝问了一个问题，他说现在极客8X看上了他41万的那款配置，这款车买现在值不值呢？
4: 哦，我觉得
1: 40多万买一个好，就属于豪华 SUV 了。
4: 对，这个顶配车型，一般的这个新能源车吧，我是愿意推荐顶配的，因为顶配才能够体会到满血的这个车是什么状态。但是呢，但是这8X的这个价位，我觉得是吧，都够上9X 了，确实是贵。啊，主要还是这位朋友他对于这个车整体配置的需求情况决定了他到底应该消费哪个版本。我觉得就是全拉满的话呢，它的动力数据确实是最好看的，但是如果这位朋友平时不是那种特别激进的驾驶风格的话，其实我觉得没必要。
1: 是，他说同样的钱，宝马的这个 iX3 还有你们刚才说的奥迪的那些我都能买得到，但是他纠结的是极客 8X 底盘操控，他说真的觉得比 BBA 要强好多，所以他觉得他想问一下他这种感受是不是对的。
4: 感受是对的，因为它的定位是新公路之王，它对标的是宝马的 X5，而且呢我觉得它比现款的长轴版的国产 X5 确实在操控上强了很多很多，所以这朋友如果跟这仨车比，我觉得没错，那就买这个。但如果呢去跟极客车型自己的车比的话，这个 8X 的顶配我觉得确实定价有点高了。
1: 就反正我们觉得极客 8X 这款车确实是一款不错的车，但具体买一个它的什么样的配置，是买低配中配还是买高配，这需要看你自己的一个购车的需求和选择。
4: 对，因为本身呢这位朋友把这车去跟 iX3 啊，去跟这个纯电 GLC 比的话，我觉得有点委屈了，因为这车大，
1: 人家是高是更高一级别的车型。
4: 对，这是一中大型。你要说真比的话，奥迪 E7X 跟它的尺寸水平应该差不多，都是大五座车。但是呢，奥迪 E7X 又比那俩选手便宜。
1: 对。
4: 对吧？30多万就能买到顶配了，然后这车顶配要40多万，这也是咱们中国品牌目前多年辛勤播种的果实之一吧。这车确实跟合资品牌的同级别产品它实现了全面超越。
1: 是的。再来看这个阿古问的问题啊，他说现在12万提一个领跑的拉法5，这车行不行？
4: 12万提拉法5，
1: 就是他那全球车型。
4: 对，拉法5这车虽然是全球车型，但是它还有一个定语，它是全球高端车型。这个车在同级别中它价格不算便宜，
1: 不算挺便宜。对
4: 对对对，如果热爱驾驶的话，为什么不看看什么极客领克呢？这个车我觉得 两厢小钢炮里目前来讲它应该是最新的，别家好像还都没有针对这个级别推出专属的产品。
1: 萤火虫那车我觉得跟它差不多，
4: 那我觉得不太算钢炮，
1: 性能不太一样，对，那肯定不算钢炮，对
4: 对，而且萤火虫比它小一号。
1: 嗯，
4: 然后这个车我个人的感觉这车可以买，但是呢它在领跑中它应该性价比是最不高的，它是最个性的产品。
1: 嗯，
4: 你看它又不叫 A 又不叫 B 又不叫 C， 它叫拉萨五。
1: 嗯，
4: 其实就说明了它还是
1: 车，
4: 对，还是领跑用来提升自己品牌形象，提升自己在大家心目中的造车水平认知的这么一款产品。
1: 嗯
4: 啊，这车我觉得买的没毛病，它定位更像这个吉利家族里边的领克零三啊，告诉你我是来秀肌肉的。
1: 嗯，
4: 我是来去做这种运动车型的。
1: 嗯，
4: 所以我觉得这车只要喜欢吧，因为这车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在全国其他地儿看的非常少，但是在杭州看到的非常多。
1: 哦，
4: 啊，所以呢其实从一个侧面也说明了这个，首先就是杭州的用户可能这个选车方面吧这个更加激进，而且呢领跑本身也算是一个杭州本地的企业吧。
1: 嗯，是
4: 啊，另外杭州确实对于一些整个浙江吧，对于一些小众车型的接受程度会更高。
1: 嗯嗯，他说他觉得这个车的辅助驾驶在市区总是不够跟手。
4: 嗯，
1: 买拉法五还这么在意辅助驾驶吗？
4: 对，领跑的所有的辅助驾驶都不够跟手，这是他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
1: 嗯，
4: 但是人家便宜。
1: 嗯，
4: 是吧？就你说你这个价格，你再让华为分几万块钱走，肯定是不可能造出
1: 这
4: 车来的。
1: 对。
4: 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跟手不跟手的吧，你可以先把硬件拉满，等它升级。
1: 嗯，
4: 等它逐渐的 OTA 成越来越跟手。但是呢目前领跑的智驾方案在众多这个品牌中应该算是第二梯队了。
1: 嗯
4: 啊，这是正常的。
1: 嗯
4: 啊，所以呢你要为了追智驾去买这车，我觉得你可以换个牌子看看。哪怕你看看小鹏那个 L03 呢，是吧？
1: 嗯，
4: 最起码纯视觉方案比领跑的这个，它不是一个满血，它是个残血版。领跑的车你看之前推出的我觉得性价比最高的 A10， 它那个顶配版算力200套。
1: 嗯，
4: 其实呢在10万这个价位里已经算很高了，但是你去比一下上边的这些车型，你会发现它算力依然很低。
1: 对
4: 对，然后算力低就意味着它在智驾的以后的冗余啊，以及以后升级空间会很小。
1: 嗯，
4: 所以呢这个它跟你心目中那个高尔夫 GTI 定位是不一样的。
1: 嗯
4: 啊，所以我觉得别为智驾去买这个车就好。
1: 嗯，你如果是喜欢它的个性化，就喜欢这种造型，喜欢这种感觉的，那这车没问题。但你要看重其他方面，比如说性价比啊，或者是空间呐，啊，或者是刚才像他提出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啊，那可能不是这款车的一个优势。
4: 嗯，
1: 你不能拿它的这个没有那么就是相当于它的一个劣势吧，去比较。那这你选任何车型这么比较，都不是一个正确的思路啊。再来看这个扬帆起航问的，他说瑞虎9是不是一款挺不错的家用 SUV 呢？
4: 瑞虎789其实都还不错，但是呢这事儿咱们节目中经常说了，就是奇瑞内部没有爆款的问题嘛。那瑞虎9呢，其实瑞虎你就按大小个排，你需要多大车你就买多大车就行了。
1: 嗯
4: 啊，目前来看的话其实瑞虎9你可以去看看同价位的风云系列，因为风云系列呢它算是一个插混的方案嘛，算是目前的这个新能源方案，相对来说吧可能这个科技感啊油耗要低一点，科技感要更强一些。瑞虎系列呢现在传统油车领域中它卖不过吉利的星越系列跟长安的引力系列啊，同时呢在新能源领域中呢它又卖不过比亚迪系列，所以呢就是存在感不是很强，但是车确实是好车。
1: 嗯，
4: 车确实还是不错。
1: 现在终端优惠也行。
4: 啊，对，终端优惠幅度现在确实挺大的。
1: 嗯，
4: 但是呢目前来看销量问题其实也是咱们之前说的油车的那个问题，就是油车现在很难取得新购车用户的信任。
1: 嗯，
4: 你就从心里你就问原来那个修车排队的奇瑞还在不在，他们家变速箱发动机到底行不行，但其实他已经不是以前那个状态了。
1: 嗯嗯，行，然后再来看啊，真实这位朋友问的是，他说150000的日产 N8X 和刚刚上的理想 L7 这俩车更推荐哪一个呢？
4: 哦 ，N8X 目前
1: 其实还差着点价格呢，这俩车。
4: 对对对，主要是南方的受众比较多，南方确实对于日系车的接受程度比较高啊，我觉得这车还可以吧。然后理想这边呢，还是它的高端车型卖得好。
1: 嗯，
4: 然后中低端车型的话，我觉得理想的这套增程系统，在中低端车型上的表现一般啊，只能说一般，
1: 嗯
4: 啊，没有那个之前那个大电池啊，那个那么激进，所以我觉得
1: L6 卖的还不错。
4: 对，这俩车我觉得半斤八两吧，
1: 嗯
4: 嗯，
1: 风格也不太一样。
4: 这个智能驾驶辅助这边呢，这个日产这边是一个 Momenta 的智驾方案，
1: 嗯，
4: 我觉得个人觉得比理想的那套系统的迭代速度要快，
1: 嗯
4: 啊，如果为了智能驾驶辅助或者为了大叉八，为了乘坐舒适性去买的话，我觉得 N8X 还好一点。
1: 嗯， N8X 的空间的利用程度我觉得会更有优势一些。
4: 但是其实呢，作为后来者吧，就是大家你都瞄着理想打了，它肯定是更有优势。
1: 嗯
4: 啊，但是呢，在这个市场整个认可度方面，我觉得还是理想更胜一筹。
1: 嗯嗯，也是一个、
4: 啊、这事儿是不是？对，是不是大家觉得听反了？就是日产的车什么时候不如理想了？但是你要知道，在这个新能源 SUV 这个领域中，这日产它就是不如理想。
1: 嗯 给您一个建议作为参考啊。再来看一下小关问的问题，他说迈腾380这车能不能说一说？这车有什么好说的呢？
4: 对呀、啊，这车我的建议是什么？380确实很尴尬。
1: 嗯，
4: 你别信这个某网红说的，说这个330推沟里，380能上桌。
1: 嗯，
4: 其实就目前来讲的话，就是你要买一个三厢的油车，1.4T 的280都够用。
1: 嗯，
4: 因为你330动力再好，你调教再好，它跟现在新能源车相比，它也不值一提。而且呢，这一代的迈腾的帕萨特的380比以前来讲棱角被磨平了好多。
1: 嗯，
4: 它已经不是之前那个宜商宜家宜驾驶的那个六边形战士了，它还是偏向于这个高端网约车呀，偏向于这个行政商务用车这一块了。啊，它这棱角被钝化了好多，开起来没有以前那么精神。所以我觉得这个380言过其实啊，如果你要的是某些配置，就说这车里必须要有一个大号的屏幕，必须要有全景天窗，
1: 嗯，
4: 必须要有座椅通风加热按摩，
1: 嗯，
4: 那我觉得380还没毛病。但是你去看看那个大众 ID.7，
1: 嗯，
4: 比380还便宜是吧？
1: 嗯，
4: 这个
1: 配
4: 置更高。
1: 对，你会发现现在这个，比如说传统燃油车的这些很多的配置都需要你买高配，但你反过来再去看一看这个新能源化的这些车型呢，很多东西都是标配的。
4: 对，其实之前朋友有问奇瑞的，你去看看那个风云 A9L，
1: 嗯，
4: 啊，13-14万的价格，
1: 嗯，
4: 比380要便宜好几万，它是一个330，迈腾330的价格。
1: 嗯。
4: 但是基本所有配置全都
1: 拉满
4: 了，尺寸还要更大。
1: 是，
4: 嗯
1: 嗯，看你更喜欢哪个了。但我觉得这位朋友就是一下就聚焦在了迈腾这类车型上，我觉得他可能还是比较，传统的，然后比较这个坚定的这种燃油车的一个支持者。我个人认为啊，
4: 那我觉得除了380之外，这市场中，哎呀，别克的君威其实也可以考虑，
1: 嗯，
4: 价格也不贵。
1: 嗯。
4: 然后呢，这个亚洲龙跟凯美瑞家族也可以考虑。
1: 嗯，
4: 然后最便宜的就是现在的雅阁，12万多就能买。
1: 嗯，
4: 其实我觉得这些车跟380相比，虽然公务味儿、商务味儿可能淡一些吧，
1: 嗯，
4: 但是这个日常使用中的一些口碑啊什么的，我觉得相对来说还好一些吧。
1: 嗯，没错。再来看一下这个红苹果问的问题啊，他说最近看上俩车，一个是汉 EV 的智驾版705公里闪充尊贵型的，然后另外一个看的是24款的 Model 3，现在这24款的这应该是二手车吧？他说这俩
4: 车，
1: 嗯，这俩车他说更推荐哪一个？
4: 那我其实更愿意推荐汉，
1: 嗯，
4: 一个是它有闪充，二，
1: 嗯，
4: 一个是它有智驾，
1: 嗯，再一个它新车型
4: 啊，四款的，对 Model 324款的，你就说你一不小心买了一个带智驾的已经开通了的，
1: 嗯，
4: 可是目前来讲它用起来的未知数还是太多。
1: 嗯，
4: 这个朋友其实也是不要被网上这些言论所左右啊，说什么电车除了特斯拉之外只有其他呀，什么特斯拉最安全呢，怎么说呢，他我倒不是说它不安全，而是你拿这个事儿当卖点的话，你有可能会很失望。
1: 嗯
4: 啊，这个做工用料包括什么，其实什么大面积冲压呀，什么这个无人流水线什么这些东西，这些大家都认为是偷工减料的东西，其实就是从特斯拉上开始的。那其实特斯拉呢，它之所以现在被人们扣以一个安全的符号吧，主要还是因为目前国内主打一个价格战，大家都在这个降本增效上去提升，就导致了大家都会认为好像特斯拉不降本增效，特斯拉最安全，其实还真不是那么回事。
1: 嗯，
4: 所以我觉得这个二手特斯拉呢，现在之所以在市场上这么保值，还是因为这种言论还是有市场的。
1: 嗯，
4: 但其实
1: 你往，得到大家认可了。
4: 对，但是其实你往车里一坐，它真的是啥也没有。
1: 嗯，
4: 嗯，
1: 毛坯嘛。
4: 对，就实在是太毛坯了。
1: 嗯，
4: 然后它又 在二手市场中你去看看同级别的其他车，你会发现你买一二手小鹏 P7 你能比特斯拉这车能便宜4-5万，然后配置更高，然后智驾系统也能用，然后好多什么什么终身免费质保什么这些东西，小鹏它是跟车不跟人的，也挺合理的，所以我觉得没必要盯着二手特斯拉看，因为二手特斯拉现在市场中越来越不理性了。
1: 然后他又问了一个问题，他说那买车的时候到底是买纯电还是买插混呢？
4: 你看这位朋友他连这个都没确定。我觉得还是看个人需求，身边如果有这种比较成熟的大面积的能充电的停车场的话，纯电肯定是更合适的。然后插混呢其实就是偶尔的去
1: 长途
4: 加一下油，同时能充电，然后同时呢又能油又能电，然后家里只有一辆车，我觉得买插混更合适。还是要看用车情况吧，家里边有几辆车，以及呢平时自己开这车主要去干什么，
1: 对用车场景，用你是怎么定义这台车的，然后再去决定你选择一个什么样的驱动模式。其实驱动模式完全是跟您个人的一个用车环境啊用车场景相关联的。
4: 没错，如果对于纯电的使用场景不熟悉，我建议这位朋友租一个电车先开一个礼拜
1: 感受感受，
4: 是吧，以一个比较便宜的价格，100-200块钱的价格租一个目前比较主流的像埃安啊一些比亚迪的一些小尺寸的电车，在平台上去直接下租，用信用卡去担保那种，简单的使用几天吧，跟着人潮涌动车流去充充电，到双层帽里边充完电去喝杯咖啡，你会体会到咖啡比电还贵，是吧？就是你感受一下这个环境是让你更紧张，是让你更难受了，还是让你更放松，让你觉得更省钱了？
1: 对，看看是
4: 不同的人对于充电体验，他感受是不一样的。
1: 对，也要看你现在开的是什么车。你现在如果开的是新能源车的话呢，那你的这个过渡可能就没那么难受。你现在就开的是燃油车，你要过渡到那种方式，可能就需要适应了。这个也要看你现在开的是什么车啊。
4: 主要看现在开的车是什么级别吧。你要开一普拉多，开一陆巡，那你肯定会很爽啊！啊，最起码这个油钱就给你省。每年给你省出半辆车钱来，但是其实还是根据个人的实际需求跟驾驶习惯出发了。
1: 是的。再来看了凡的心啊，他说40万预算想买个 MPV， 他说看了这三台车纠结死我了，一个是腾势 D9 26款，一个是智界 V9 增程的，还有一个是蓝图梦想家26款插电混动。
4: 智界 V9 增程的，纠结的是啥呢？纠结的是预算吗？
1: 应该不
4: 是
1: 预算，他看中的这三款车的报价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就是都是40万，这39万多、38万多，就不是说差特别多的那种。
4: 但是腾势 D9 优惠完了可不到30了，然后梦想家也是不到30以下就有车可买。
1: 他看的这个款应该是稍贵一点点的款。
4: 对，最贵的就是那个智界了。
1: 对，
4: 然后呢，它还有一个极狐问道 V9 的平替。所以
1: 他肯定不看平替啊，我认为。
4: 对，所以我觉得他如果只看配置的话，那就是我觉得还是去试车。还是让这个车所有跟这个车有关的家庭成员大家一块去试。这个是一条买 MPV 的铁律，因为不同的用户他的需求完全不一样，有的用户就是要三排带加热，有的用户他就是要二排带按摩，有的用户他就是要二排三排之间那个缝，家里的那个体型比较大的这个成年人能钻过去，所以呢就是不同的车它的设定是不一样的。那这三款车呢目前来看腾势 D9 的市场中的口碑是最一般的，
1: 它后备箱太小了，我认为和那俩车比。
4: 对，可能这车用起来日常用起来电感太强，然后呢一些平时坐电车坐的不多的人，包括你开的挤一点啊，赶个地铁赶个飞机挤一点的话，他晕车的几率会比较高。
1: 对
4: 啊，这个是在这个网约车司机这个群体里吧，就都说这车爱晕车。那另外两款呢，这个问道呢，不是问道，智界啊，智界 V9 啊，它属于一个刚上市的一个状态，目前市场中保有量还不是很大，而且呢智界这个品牌这在整个华为鸿蒙体系中吧，目前量也没走起来，所以呢不排除后期它有着大面积甩货的这个可能啊。
1: 我在想如果它挂的是问界 V9 是不是就能好一点。
4: 但是你不能把所有的这个优质产品都集中在赛力斯那个板块里，
1: 对
4: 吧，啊，这个华为还是要去总控的，而且呢那个尊界那边还有一个 MPV 呢，
1: 对，那个更贵，
4: 对吧，然后上汽那边它也是能造 MPV 的，而且人家GL8 比你早多了，所以呢这车放到这个智界这块其实也是想拉兄弟一把，但是呢 目前来看啊，这个无论是营销投入也好啊，还是产品的这种初期的口碑也好啊，都没打起来。
1: 嗯，
4: 所以呢，我大胆的预测，它有可能还得近期还得再上市一次。
1: 嗯，
4: 因为智界的车一般都上市个2到3次、
1: 嗯，
4: 价格调整啊，配置调整个2到3次之后，再开始一个大面积优惠。所以
1: 它的 S7 就是这种路线。
4: 对，智界的车一定要慎重。
1: 嗯
4: 啊，并不是它不行，而是。这个奇瑞这边跟问界这边不是跟华为这边，它的营销总是捏合不到一块，让人觉得特着急。
1: 嗯，
4: 本身产品是不错的，但是非得到最后大面积压库了才会开始去想到促销，我觉得这事儿对于这个智界这个品牌本身有点不公平。
1: 嗯，明白。那这三款车整体来看的话，给它推荐一个呢？
4: 我觉得梦想家会好一些吧。
1: 梦想家
4: 就是。目前从价格的沉淀上，因为梦想家也是刚刚推出了它的这个新款产品，虽然不叫换代啊，算新款产品。
1: 嗯。
4: 同时呢，新款产品快速的市场优惠也跟上了，而且呢，这边也是华为乾坤之下，而且梦想家的做工用料跟它的安全可靠性口碑在市场中，确实是第一梯队的一个状态，跟极客009并列嘛，第一梯队的一个状态。
1: 嗯。
4: 所以我觉得目前梦想家的价格水分被挤出来的已经趋于一个理性的状态了。
1: 嗯。
4: 而且呢，各方面配置吧，其实也都还可以。
1: 嗯。嗯。行，然后时间关系再来看最后一位朋友的问题吧，就咱就简单回答。他说的是皓影混动尊耀版和燃油的豪华版，这俩车买哪个更划算？
4: 划算不划算的，你先去试驾一下燃油版，你看看那个噪音你能不能接受。
1: 嗯，
4: 啊，这个我的一个老师，当年我推荐他买这个皓影之后，啊，他是本来预算不充足，但是试驾完了之后，真的是咬牙上了皓影的混动，因为那个。汽油版的隔音
1: 太差，实在接受不了哈。
4: 对，这一代的这个本田的 1.5T 发动机在中级车上的表现，直接让它放弃了这一部分市场。
1: 嗯，
4: 确实我们不太推荐自吸版的，不是燃油版的这个皓影的 CRV， 因为确实整体使用起来的体验感跟上一代车型相比差太多。
1: 嗯，还是推荐你可以去试驾一下这个混动的，然后或者说这两个都试驾之后，你自己就能有一个更明确的更直观的这种感受了，看看到底买哪一个啊。那行，今天来看一下时间，也非常感谢谢老师做客直播间，谢老师咱们就下周的节目再跟大家接着聊，感谢。
4: 好的，下周见。
1: 哎，下周见。
0: 车圈大事件资讯抢先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中国交通广播制作的车坛快报。首先来关注六月份国内畅销车型榜单，得益于油价下行叠加半年清库存冲销量的因素，六月份大部分油车实现了环比增长，凯美瑞勉强进入到了国内车型销量前十，成为唯一进入前十的燃油车。根据成联分会公布的最新汽车销量榜单显示，销量前十的车型分别是特斯拉 Model Y、 吉利星越、领跑 A10、 理想 i6、 小米苏7、方程豹太7、 长安起源 Q05、 比亚迪元 UP 以及比亚迪宋 Pro、 丰田凯美瑞，其中 Model Y 以38654辆位居第一位。继续来关注宝马与丰田启动100%可再生汽油实车测试。日前，宝马集团、丰田汽车以及西班牙能源公司雷普索尔及博世联合宣布，已经在西班牙启动一项为期6个月的实车试点项目，旨在验证现有量产车辆在真实道路环境当中使用100%可再生汽油的可能性。该项目于今年7月初正式启动，将通过收集实际运行数据，评估此类燃料在未来交通领域脱碳进程当中的作用。此次测试车队呢，由20辆未经重大改款的宝马和丰田量产车型组成，包括部分 MINI 品牌车辆。继续来关注新款坦克300正式上市。日前，新款坦克300正式上市，共推出了5款车型，涵盖汽油、柴油、插电混动多种动力形式，售价区间为19.98万元到25.98万元。作为深耕市场6年、收获无数用户喜爱的国民硬派 SUV， 坦克300一直是兼顾日常通勤与户外越野的标杆车型。而此次坦克300L 全方位的重磅升级，凭借553项整车升级，超半数配件换新，彻底补齐了老款。款的短板，全面进阶升级，新增 HiFuZ 混动系统，加长260毫米轴距，拉满智能与舒适配置，同时保留了硬核的越野底蕴。 继续来关注，特斯拉召回了近20,000辆 Model 3及 Model Y， 此次召回涉及2017年到2023年款车型，共计19,917辆。核心问题在于车辆近光灯的亮度超过了法定上限，必须通过实体维修解决。过去特斯拉的许多安全召回均可以远程解决，但此次涉及硬件合规性的问题，受车辆的影响，必须前往特斯拉服务中心对大灯总成进行重新校准，必要时还需要更换组件。这意味着约20,000名车主需要预约进店，召回的执行成本和周期都将显著高于 OTA 方案。最后来关注，捷豹路虎确认将推出第二款纯电揽胜车型。捷豹路虎宣布将推出品牌旗下第二款纯电车型揽胜运动版电动版。揽胜运动电动版继此前发布的揽胜电动版之后推出，是捷豹路虎未来12个月内计划推出的两款纯电揽胜车型之一。该车搭载全电动动力系统，定位为一款强调感官体验与从容性能的豪华电动 SUV。那以上就是今天车谈快报的全部内容，也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上午的10点钟继续在汽车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聊车生活，像是新车选买、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以及投诉维权。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明天上午的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史迪克。现在是上午11点，广大旅客在外出行乘坐火车时，要提高自身防范意识，贴身存放手机、挎包等贵重行李物品。如有需求，请立即与列车乘警联系。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马乐队的主唱木马。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生命带，行车过程中要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3: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8-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卢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卢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7: 康姐说健康，
8: 大家好，我是刘康。西瓜不仅是夏日解暑佳品，还是保护血管的天然帮手。最近有研究发现，经常吃西瓜的人往往整体饮食更健康，而且心脏和血管功能可以得到改善。进一步分析还发现，西瓜富含的2种天然化合物能促进体内一氧化氮的生成，帮助血管放松扩张，维持正常血液循环。经常吃西瓜的人整体饮食质量更高，包括膳食纤维、钾、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等营养素的摄入量更高，而添加糖与饱和脂肪摄入量更低。其中强效抗氧化剂番茄红素能减轻氧化应激，进一步降低心脏负担，这表明西瓜可能是改善健康的优质食物。不过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西瓜虽好也不要吃太多，每天最多不超过500克，也就是大约2块的量，有控糖需求的朋友还需要减半摄入。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9: 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站派出所民警王丽。我们提醒您，购买车票请通过正规渠道，在前往车站前请准备好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同行中有儿童或行动不便的旅客，可走人工验票通道进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周一快乐，我是君君。
1: 周一快乐，大家好，我是妞妞。
0: 今天呢是7月20号，是人类月球日。有道是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月亮呢俗称月球，是地球唯一的天然卫星，并且是太阳系中的第五大的卫星。
1: 就说到月亮，其实我们从小朗诵并默写的这个关于月亮的诗词还挺多的。李白呢就曾经说过，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然后每年的7月20号呢也是被定为了人类月球日。自此之后呢，咱们人类啊对于月球的这个探索这个脚步就从来没停过了。
0: 而且我们国家在探月史上啊一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两年呢在对月球的探索上面，我们也得到了非常多的知识和内容，包括研究明白了说这个月球土壤确实种不了地啊，当时很多人很失落啊。所以关于地球月球呢有很多的冷知识，我们也会为大家来在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人类月球日，首先呢就是月球它本身是不发光的。它是因为呢表面反射太阳光而发亮。就是月球本身是一个不亮的一个星体。
1: 它是因为反射了这个太阳光然后发亮了，
0: 就我们看上去亮，其实不是它自身带的。
1: 然后我们也常听到一个词儿啊叫超级月亮。每到超级月亮的时候，大家这个朋友圈啊包括各个社交平台都是各种月亮的这个照片。
0: 对，
1: 因为这个时候这个月亮真的是又大又圆。那么超级月亮呢是指的在月球轨道近地点的满月。什么是近地点呢？就是月亮距离地球最近的那个点就是近地点。然后这个时候呢超级月亮出现的时候，咱们在地球上就可以观察到比正常的这个满月的时候啊这个面积还要大亮度还要高的这个月亮。那么也是有数据的哈，超级月亮的时候呢比正常的满月面积要大14%，亮度呢也是更高的哈，大概是高了30%。
0: 学地理的朋友来听一听，高二的小伙伴们，高三也不知道高考会不会考这样的内容，
1: 拿小本本记好了，
0: 记好了，听好了。而且还有一个冷知识呢，月球它正在慢慢的远离我们。月球目前正以每年3.82厘米的速度缓慢的离开地球，月亮呢逐渐失去了影响地球自转的这个功能，所以呢会让地球上的昼夜变长，也有一定的影响。
1: 是跟这个有关系。
0: 对，
1: 也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听说过蓝月亮？
0: 听过呀，
1: 这个蓝月亮不是洗衣液啊。就正常的
0: 蓝月
1: 亮，
0: 了解上过，好像之前。

0: 的月亮，而是指天文历法当中的一种特殊的天文现象，就是当一个月出现有两次哦月圆之夜的时候呢，第二个月满月呢就被赋予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名字，叫蓝月亮。
1: 怪不得以前关于月亮那么多的诗词，就是因为这种不可确定性。古人那个时候可能没有现代的科学，但是老祖宗们很聪明，他们通过月亮的变化呀，他们了解到了很多啊，月亮可以代表着每次的月亮那个交替，什么月牙月呀、弦月呀、满月呀、中秋啊等等，所以可能觉得月亮很浪漫。最后再来说说这个月亮的形状，您知道吗？月亮可能它真正的样子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它不是一个完全的正圆形，它的形状有点像柠檬。
0: 哦，是扁的，有点
1: 就
0: 是
1: 那种就是。不是那么圆啊，就是特别像一个大咧巴那个样子。
0: 大咧巴。
1: 哎，为啥说到最后都能跟吃有关呢？
0: 为什么呢？
1: 不知道。小的时候我们念书的时候，好像说那个月亮像玉盘，好多人诗词会这么写。但其实呢，是由于地球引力和月球自转的影响，其实月球整体的形状。感谢现代科学啊，就现代整体的形状看它其实更像柠檬。
0: 哦，是扁扁的那个形状。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也经常说啊，这个负九天探苍穹，咱们人类啊对于月球的探索是一直没有停的。然后我们的小科普呢也致力于为大家找到更多好玩的这些tips， 这个决心也是从来没有停止的。
1: 所以我们今天准备的小科普呢有点意思，就是人啊为什么一颗瓜子就停不下来。
0: 这个确实是，
1: 你听我说吃，我吃一两颗花生，我吃一两个核桃，但是我得吃一两盆瓜子儿。你为什么
0: 一把？
1: 对，一把一大把嗑瓜子儿为什么停不下来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稍后我们会跟大家聊一聊。同时互动话题，你推荐的零食或者是那些零食的神仙吃法。
0: 然后呢，我们为大家今天上架的产品依然是咱们爆款返场的黑糯玉米。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玉米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

0: 在这个世界上，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看不清怎么办？
1: 让你的手机休息会儿，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2: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君君。
4: 大家好，我是妞妞。
3: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来说说你推荐的零食，或者是你知道的一些零食的神仙吃法。比如说我本人就特别喜欢用那个薯条蘸着冰淇淋吃。
4: 哦，这是你自己发明了这种吃东西的方式吗？
3: 对，
4: 还是
3: 小时候可能就是被扔到肯德基等着
4: 然后无聊
3: 然后就会发现，就给我了一杯就是冰淇淋，然后买了一盒薯条。我发现薯条就是种咸咸的加上甜甜的很好吃。
4: 哦，一种是凉凉的，然后另一种是还有点硬脆的那个感觉。
3: 对，还有人喜欢把那个水果冻起来。
4: 哦，
3: 也特别特别的好吃。
4: 那也得是分水果的类型。
3: 哎，是是是。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那些你推荐的零食，或者这些东西你觉得这么吃
4: 神仙吃法
3: 特好吃，也可以告诉我们。同时今天科普呢，来说说人为什么嗑瓜子儿会上瘾。有人嗑瓜子儿呢，嗑到口干舌燥，却依然无法控制自己对瓜子伸下的小手啊，伸向瓜子，我忍不住。
4: 就有时候说，哎呀，我其实不应该嗑了，但还是忍不住啊，
3: 忍不住。
4: 我再最后一个吧，
3: 最后一个吧，最后一个说，这个好像不是很大，我再来颗饱满的。这是由于啊，我们完成嗑瓜子的目标，可以刺激大脑的奖赏机制。释放多巴胺和神经元，就会激活分泌叫做快乐激素
4: 、
3: 哎、对
4: 所以是这种分泌的快乐激素，然后促使着你再去嗑一个。
3: 对，
4: 然后因为嗑瓜子儿就是嗑一个吃一个，从你嗑到咀嚼到咽下去，其实整个过程就几秒。
3: 对，
4: 几秒你就可以获得一个快乐。所以说这种很及时的这种正向的反馈，就是会激励着你去不停的去嗑，然后也会使这个大脑当中的奖赏机制的敏感度变得越来越低。
3: 谁不喜欢嗑瓜子，给你无论是什么味儿的，原味儿的蟹黄味儿的，
4: 五香的，
3: 五香味儿的，对就这种东西，还有山核桃味儿都特别好吃，让你一个一个就很快乐。所以大脑呢就会变得难以满足，如果我只嗑一两个，它就会让你不断的提高这个强度，就会让你一直想嗑瓜子。总结一下，大家嗑瓜子停不下来，就是第一是刺激，第一次看到瓜子嗑开壳，然后把瓜子仁吃到嘴里，不错不错，奖赏，大脑瞬间受到刺激，释放大量的多巴胺，大脑获得了意外的奖励，于是大脑记住了这个奖赏机制啊，嗑瓜子儿会得到奖赏。
4: 对呀，而且它获取的时间太短了，你几秒钟一个，对不对？
3: 对。
4: 然后再次嗑瓜子的时候，大脑就会被再次的这个受到一些刺激，然后这时候多巴胺又开始分泌啦，哎，这时候就给了你动力，说我再嗑一个吧，然后嗑一个，然后吐一个，整个这个过程又短，然后获取快乐的这个时间就很短嘛，所以吃掉的时候呢，多巴胺会再次的分泌，大脑再次获得奖赏，嗑一个吃一个，也就是说刺激行动奖赏，刺激行动奖赏，循环往复的这种机制就会促使着你停不下来。
3: 怪不得我每次嗑完瓜子之后呢，都不是一盘瓜子皮儿，它是一座小山。而且
4: 一摊，
3: 对就是一大盆，然后特别有这个成就感，这可能就是大家得到快乐。你想我们刷个短视频可能还得10秒20秒才能到我想乐或者喜欢的那个点，但是瓜子儿一两秒就可以。所以刚刚妞妞说的呢，就在你的大脑成为一个循环了。咱们中国人嗑瓜子儿的快乐其实是从西瓜子儿开始的。
4: 哦，
3: 还真不是葵花籽。因为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中说到，说那个时候呀，从外面就是外面得，你看我们一般什么胡椒啊、西瓜呀，这一般都是舶来品。西瓜呀是从五代驶入中国的，然后今南北皆有，这是在《本草纲目》里写的。早在北宋的时候呢，就有一句话童谣里说：“正月嗑瓜子儿，二月放风筝。”
4: 哦，为什么是正月嗑瓜子儿呢？
3: 就唠嗑嘛，就大家串门、
4: 啊、正月是比较闲的时候，
3: 正月是大家走亲访友的时候。
4: 哦，看来到那个时候吃瓜的时候就开始嗑瓜子儿了。
3: 对，而但那时候嗑的还是西瓜子儿。
4: 然后到了明清时期呢，全国各地啊，这时候就不是说局部的一个地区了，全国各地都开始嗑瓜子儿。然后晚清以来呢，就开始流行嗑南瓜子儿。民国时期呢，又出现了葵瓜子儿，那个时候是葵花籽是广受欢迎的。
3: 对，我猜啊，是不是因为它好辨那个味道？
4: 怎么说？
3: 就是它可以炒啊，比如说炒个放点盐就是一个味儿，放点五香是一个味儿。西瓜籽和南瓜籽好像、
4: 哦、你是说它可所谓的这种烹饪的这个空间很大，
3: 可塑性高。
4: 嗯，
3: 而且它就是你看一个一般纸包，我看过那种锯着一个小纸包，然后三角形，然后往里面就放一点点瓜籽就可以了。
4: 嗯，
3: 就看戏的时候就可以，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很火。
4: 但我说实话呀，就是嗑这个葵花籽儿，它可能一嗑，哎，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你就可以获取到了。但是南瓜籽儿，我说实话，可能不会像葵花籽这么受欢迎。
3: 对对 对，
4: 因为那个南瓜籽啊，它那个皮
3: 有点费劲，
4: 对，费劲、
3: 嗯，
4: 有点软塌塌的。
3: 对对对，西瓜籽有点太硬、嗯，
4: 对，
3: 所以可能就那个时候葵花籽就异军突起了。
4: 对，就因为它这个好嗑嘛。
3: 嗯。
4: 然后中国人喜欢瓜籽呀、啊，一开始呢，可能是因为节俭嘛，没什么可吃的，但是在后来才深入到了饮食文化的层面。然后嗑瓜子最早啊是兴于北方地区，
3: 这不仅是因为嗑瓜子的记录主要发现在北方历史的文献中，更客观的原因啊是北方的时候冬季时间漫长，你想农闲的时候整个冬天很多时候你没法下地干活、
4: 嗯、
3: 你就只能在家中避寒。那你说大家戴眼瞪小眼的一家人干嘛呢？就唠嗑。我都怀疑唠嗑这个嗑是不当年说的就是毛嗑。
4: 毛嗑是
3: 瓜
4: 子
3: 的在东北的别名、
4: 哦、
3: 写法不同啊，有人就写这种就是一毛两毛的毛，然后克数的克，有人就写另外的毛另外的克，就是字你肯定字儿不一样，但是音儿都是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在炕上啊、嗯、家里啊就会嗑瓜子来聊天。你细想，就我们嗑着瓜子聊天比较合理，总不能一人手里捧着一个黑糯玉米来聊天吧。
4: 黑糯玉米也是可以有的，想要的朋友们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玉米。
3: 对，我觉得黑糯玉米可以好好的这么吃，但是你拿着黑糯玉米去聊天、嗯、你这个成本呢我觉得就有点高，而且可能大家聊吃黑糯玉米的时候就顾不上说话，
4: 一直在埋头吃。
3: 对对对对，然后嗑瓜子我感觉不耽误说话，是吧？那瓜子仁那么小。十九世纪的时候呢，法国的传教士古伯查来华访看的时候，就发现中国人真的很爱嗑瓜子。他有个描述说，无论是在大街旁还是小道边，到处都可以买到瓜子。
4: 哦，我觉得那个时候其实已经非常普遍了。
3: 对，但我们中国人挺好的，我们不随便扔瓜子皮儿，我一般都是左兜揣右兜，
4: 左兜揣右兜，
3: 是吧？我小时候就是那样，嗑完之后就会放到自己的那个兜里，然后到家一倒。
4: 对，然后西瓜籽呢是从五代时期传入中国的。
3: 哎、
4: 这个时候呢，非洲的水果呢拥有了世界上人类最多的吃瓜群众、
3: 嗯、
4: 就是咱们中国人。
3: 中国人真的
4: 要获取到西瓜籽呢，首先得从这个西瓜里边啊把它分离出来。那么北方也就是说现在北京附近的这个人民啊，就借助干燥的气候抢占了吃瓜籽的先机。为什么呢？
3: 晒得快
4: 呀、
3: 哎、对对对，
4: 因为那个你想想，那个瓜籽从西瓜里边挺湿哒哒的拿出来以后，你必须得给它晒得彻底干了以后才能够炒一炒啊什么的吃。
3: 对，才好吃。
4: 对，然后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呢，当时就是咱北京附近这一片哈，就河北地区嘛，就会把这个西瓜籽收集起来晒干然后炒制。而且那个时候呢，不仅说自己啊吃，吃不了的可能还会拿到这个酒楼，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的去饭店进行售卖、
3: 哦、那个时候可能有一些表演都在酒楼，然后大家可能愿意嗑瓜子、
4: 嗯、
3: 或者等位。你说那个时候，我现在有时候等位都会给我上一盘瓜子、哦、
4: 对，现在有些那个饭店是这么干
3: 的。是
4: 的
3: 是的、嗯、所以那个时候大家都很有商业头脑，这款小吃就这么慢慢的风靡全国。到了元代，农书已经记录了西瓜子的炒制方法，明代的时候西瓜子更是上到皇亲国戚下到市井百姓都比较喜欢的一种零食。明神宗特别爱嗑盐味的西瓜子，
4: 咸口的。
3: 对，他好用鲜西瓜子加微盐烘焙而成、嗯、啊，就炒制。 在他的推动下，宫里纷纷开始对上行喜欢，下必效之嘛。宫里都说皇上喜欢是吧？我宫里得备点，不然皇上不来了。
4: 就那时候就跟风了哈。
3: 对，跟风了。最早带货就是他，嗯、
4: 带货了。然后中国人，咱们中国人从古至今啊，都爱嗑瓜子儿、
3: 嗯。
4: 不管是在这个明清市井小说当中啊，西瓜子儿存在感是很强的。
3: 对。
4: 然后在其他的一些古籍当中啊，大家也是这个非常爱嗑瓜子儿、
3: 嗯。
4: 比方说某些历史人物，包括《红楼梦》当中林黛玉。也是喜欢嗑瓜子儿的，
3: 对，书里是这么写的，
4: 嗯，
3: 电视剧里也有这么演的。葵花籽呢，如今也应该算是瓜子零食里面的顶流，它长在向日葵上，而向日葵呢，原产北美洲，是明中后期从南洋啊等一些地方传入我国的一种舶来品。所以它流行起来的时间就比较短嘛。
4: 嗯，
3: 作为一种色彩明艳的花，向日葵最开始是用来观赏的，就像西红柿刚开始来的时候，大家都以为它是观赏性有毒，因为我们总觉得颜色如此明艳的东西就跟毒蘑菇一样，它有问题，
4: 就太鲜艳了，不敢吃，
3: 是不敢吃，就跟螃蟹一样。然后我记得以前西红柿最开始叫狼果。
4: 哦、oh, ，
3: 就可见大家觉得
4: 大家觉得很可怕，
3: 很可怕。这个东西怎么是、嗯、怎么有果子长这样？后来才发现，说谁第一个嘴那么馋？
4: 我跟你说，就像西红柿也好，向日葵也好、看着好看，但是咱们中国人对于吃的这种钻研、啊、执着、
3: 啊，这怎么可能不能吃呢？这个玩意儿、啊、
4: 对，刻在骨子里的，总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嘛。
3: 对。
4: 然后就像这个向日葵也是，到了康熙年间呢，《桃源乡志》呢最早是记载了葵花籽可以食用，
3: 嗯、
4: 葵花又名向日。日葵其子老可食，
3: 对，就是这个向日葵得、嗯、沉甸甸的，就是垂了头，就它已经变老了，不能迎着太阳了。最近天热的，我觉得发很多向日葵也不迎着太阳，就是那个时候才可以食用、
4: 嗯、
3: 除了嗑瓜子这种习惯在我国传播时间特别久以外，人们爱嗑瓜子还有以下几个原因。就像我刚刚刷到公众号，我朋友刚刚就说我找一下这位小伙伴啊，小区林青霞的哥就说，嗑瓜子是在欺骗大脑，大脑以为没吃，所以一直吃。
4: 哦、
3: 有道理，
4: 也有一定的道理，
3: 有一定道理，有一定道理。
4: 因为这玩意儿太快了，
3: 太快了，就是你感觉还没到位、嗯，就是它不像你吞了个东西到位了，胃告诉大脑说领导他吃了啊，行吃了。那瓜子仁小到可能就感觉没到位的这个时候，它就消化了，然后大脑说刚什么玩意儿进去了，
4: 没反应过来。
3: 就嘴你吃东西了吗？嘴说我好像依稀记得我嚼了。但是没吞多少东西，所以可能大脑就一直以为你没吃到啊，它就会不停的输入再嗑一个吧啊，再嗑一个吧。而且我们爱嗑瓜子呢，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有利于社交，
4: 哦，它有社交这个属性在。
3: 我拿出瓜子好像就有一种我好客，我没有赶你的意思，你说我给你倒一杯茶你喝完了，我可能就你是不是我这杯喝完就让我走啊，但是我给你捧出一袋瓜子，你就有一种嗯，
4: 你慢慢吃吧。
3: 对，慢慢吃，他好像想跟我唠、嗯、这一袋不嗑完我不走，有种被招待的感觉。
4: 对，
3: 所以是在一种非常愉悦的社交环境下交往的一个基调。
4: 嗯，他其实拿出一盆瓜子就是表示我很欢迎你呀，
3: 唠吧，来
4: 唠吧，来开始吧、
3: 嗯、开始吧。你最近听到这谁家那小谁又怎么了、嗯、是不是？同时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零食的各种吃法。有没有像瓜子上特别爱吃的一些零食的推荐？或者呢，有一样零食我们平时可能就是拿起来就吃，但是你发现它有不同的搭配起来特别的神仙吃法，编辑文字告诉我们、嗯、同样和瓜子一样就很好吃的这种农作物，玉米，
4: 黑糯玉米，
3: 黑糯玉米，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回复玉米两个字就可以获得。

0: 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上班烦了，生活累了，考试难了，家里乱了，
1: 不知道买啥，选择困难症又犯了。
2: 那就来听买点有用的，不会让你一次性选择好多产品，避免纠结，
3: 不会大量复杂测评，而是认真寻找好物品。
1: Yes。
4: 尊贵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竭诚为您服务，
3: 帮您
5: 快乐升级。
1: 钱都花了，得买对。
0: 钱要花在刀刃上，东西得买心坎里。
1: 买点有用的，
0: 我卖好的，
1: 你买对的。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国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君君。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0: 如果此刻呢您在视频端能看到我们陪伴你的视频直播，就会发现我跟妞妞啊是非常明显的爱人和艺人的对照组。就是我刚才发现大家合着这个音乐在舞动起来的时候，我的手是这样的高举，然后妞妞手放前面就一点点，就是她想配合我但是他又舞动不起来，就在这儿一点点。所以
1: 咱俩性格特征确实还挺明显的，
0: 非常鲜明。所以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家呀，平时要多吃点碳水，让自己快乐。
1: 比如吃什么碳水？
0: 黑糯玉米。
1: 怎么说？
0: 无论你是艺人和哀人，人生都需要快乐。优质碳水可以提供这份快乐。
1: 哦，怎么购买呢？
0: 购买的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玉米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一个链接。我个人觉得很多优质碳水里面啊，像山药算是，对吧？所以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山药粉，获得方式也非常简单，在公众号回复山药。土豆算是一种，我们暂时还没有带货土豆啊你回复土豆没有？
1: 那土豆就不用多说了。
0: 对，土豆
1: 我们就重点说说玉米和山药。
0: 对，土豆、山药、玉米，在这几种优质碳水里，我觉得玉米是处理起来最简单的一个。
1: 对，它把皮儿一扒，然后上锅一蒸就可以了。
0: 时间短，你土豆得蒸时间挺长，你这个山药你弄完一次还得不停的挠手。但是唯独这个玉米，尤其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来自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它就是真空包装。你隔水蒸也行，隔水煮也行，然后你把它撕开，直接放到那个电的蒸锅里面，你晚上睡觉前预设，早上起来拿走到单位吃去，或者直接带到单位微波炉里叮一下也可以。
1: 对，而且保存也很，这个方式也很简单嘛。
0: 对，
1: 就如果说不是这个保存时间特长的话，基本是常温啊，在阴凉的地方也是可以的，或者说冰箱冷藏。
0: 我很理解很多正在听节目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想给在外务工的孩子准备点好吃的，就可以来这个黑糯玉米。像有时候我妈给我寄东西呢，她其实除了这个东西好不好以外，她会担心一点，就是我拿到起来我会不会嫌麻烦。
1: 哦，就是烹饪方式。
0: 对，第一是烹饪方式，第二是储存方式。比如说我妈给我寄了一盒虾，我还得把这个虾拿出来然后放到冰箱里再关上，就这我都觉得麻烦。还有的，
1: 那你适合买这个黑糯玉米。
0: 对，就像这种黑糯玉米，你告诉孩子只要家里找一个阴凉地儿往那儿一放，在时间允许范围内吃完就可以，因为它是这个真空塑封的，你只要不光照的就没事儿。如果你家孩子稍微勤劳一点，你可以让他放到冰箱的冷藏啊，冷藏那一层都行，就这样的话孩子听着也不烦。
1: 对，其实最好是放冰箱冷藏吧。
0: 对，
1: 因为现在天气挺热的，
0: 能多放一会儿。就看您家孩子这样，而且做起来也简单。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是给这些外面打工父母想给他买点东西但又怕还是嫌麻烦的话，它是个比较好的选择。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山药粉了，就那个也是一个小包装，然后打开六十度以上的水一冲就可以。
1: 山药粉就更好储存了。
0: 对，更好放，
1: 就正常，对吧？就不需要放冰箱冷藏，正常看哪方便放哪就行，而且方便携带。对，然后配料表呢也是非常的干净，像山药粉的话只有山药，像咱们玉米呢是只有玉米，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所以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有孕妈妈吃起来都是很放心的。
0: 对，
1: 获取方式很简单，就是在咱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玉米啊，也可以回复山药，就会跳出对应的这个购物链接了。
0: 像自然界中黑色的东西还挺多的，咱们闭眼睛想一下，
1: 黑芝麻一个，
0: 哎，黑芝麻一个，黑豆一个，黑木耳一个，
1: 还有紫菜，
0: 哦，紫菜也算，
1: 也是深色，
0: 也算深黑色，还有一些紫米，这个黑糯玉米呢，其实你细看它也不是纯黑色，
1: 有点亮紫色那种感觉，
0: 它有点紫的发黑，就那种感觉，像那种玛瑙啊、宝石的那种。因为黑色的食物呢，它的营养素比较的多，尤其是花青素，还有其他的像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这些都有，
1: 对，
0: 就是蛋白质好多里面都有，包括那个我之前看那叫什么猪蹄儿里面都有维生素，当时非常讶异，
1: 猪蹄儿里边竟然还有维生素，
0: 有维生素，我当时以为我稿子写错了，你知道吗？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自然界中就是你那种不加工的食物里面，它的成分是非常丰富的，
1: 对，纯天然的，
0: 对，
1: 而且主要是花青素比较多，因为它颜色是黑紫色嘛，花青素朋友们都知道，它是非常强有力的一种抗氧化剂，对吧？可以保护咱们的自由基啊，不受伤害，对眼睛也好，然后也可以对这个想要追求这个皮肤 Q 弹一点的朋友们。就平时多补充一点含有花青素的食物是比较好的。
0: 对，我看，我现在很多的男士 也有一些上镜的需求，比如说我们大明老师，对吧？有一些时候还有一些现在一些比如说走的比较高位置的人也要出来，比如说要演讲，就现在大家是一个面对很多公众的一个时代，所以我发现很多的这个哥哥叔叔都有这种需求，所以
1: 做形象管理，
0: 做形象管理，因为有的时候他需要可能这个东西要对外，你说不只是给自己家员工，他可能要录视频或者视频直播，跟大家介绍我们家产品有多么多么好，形象管理是有必要的。
1: 是的，那么今天呢，就给大家返场一款来自咱们东北黑土地的黑糯玉米。黑糯玉米呢，也是玉米界的黑珍珠，就像君君刚才说的哈，这个黑糯玉米其实它有点发紫，亮紫色的，像玛瑙似的那个颜色。
0: 对，
1: 然后黑糯玉米呢，它是自带健康和美味这么一个双认证，这个也是咱们之前在早晚高峰节目是售空的一款产品，这次呢是属于爆款返场了，然后也不需要特别复杂的烹饪方式，蒸一下就能吃，或者说微波炉叮一下也是可以的，包括在减脂期的朋友们也是可以放心吃的。
0: 我看到美姬在公众号上，但这是今天早上8点多他发的，他可能是收到，他说妞妞推荐的黑玉米真好吃。
1: 哦，这位是已经购买了尝到了这个黑玉米的朋友了。
0: 对对对，他说我昨天开车啊，这是我看到他的之前的留言啊。你看我们这个大家在公众号留言的时候，你如果这次没有听到我们读，你别着急，我们是可以看到历史的记录的。他说他之前是开车出去，正好听到妞妞在讲黑玉米，讲的那叫一个好呀，我感觉我不买都错过1亿，所以他当时买。你看他是周一，我看他最开始回周四的时候回的，他应该是已经吃到了，所以在今天早上的8点说妞妞推荐的黑玉米是真好吃，
1: 给咱们来这个反馈了，
0: 是
1: 不
0: 是,
1: 是,
0: 是, 是, 是，
1: 然后也感谢这位朋友的支持，
0: 感谢美姬。对，所以大家如果拿到了这个黑糯玉米，能够看到它这个，就是如果现在大家在公众号回复的话，应该能看到它的链接，给一些可能现在不方便回复的朋友来说一下它的价格。它是市场价呢，可能一根呢，就是我别这么说，大家可能会 记乱，我就现在说，现在是一箱是只要59.9，两箱20根是99.9元，99.9元。如果您折算下来一根它是不到5元的，什么概念呢？如果大家现在经常在商超买玉米，因为我本人是很爱吃玉米的，黑的、黄的、甜的、糯的，
1: 你都试过了，
0: 我都爱吃，
1: 是不是？
0: 然后我就东北孩子嘛，我们那叫苞米。然后他说现在就是你在很多商超看普通的玉米，它也要5-6元，甚至更贵。就如果它处理的比较干净的话，就更贵。但这个黑糯玉米呢，你两箱子买下来一根不到5元。
1: 是，而且本身黑糯玉米它对这个它的产地是有要求的，所以说每年的产量也不多，物以稀为贵嘛，
0: 是，
1: 再加上它这个富含花青素，所以说它价格市场价格哈，它是比黄糯玉米要贵一点的，
0: 那肯定
1: 啊。然后咱们之所以给大家带来这么优惠的价格，是因为省去了中间商，我们是直接跟厂家来合作的，所以才申请到了一根不到5元这个价格，大家直接就买两箱吧。我昨天看了一下后台哈，有位朋友他已经是第6次回购了，之前是在早晚高峰的时候就已经买过了，可能这次就觉得哎又上心了，他一下买了4箱，
0: 可算是等到你们了啊！我就一定要买到开心。尤其我觉得夏天的时候呢，这个烹饪方式越简单越好，我可不愿意在厨房待那么久，
1: 那厨房多热呀，对不对？
0: 多热呀。所以我觉得玉米呢，它作为主食的一种，它就很省事儿。如果今天我不想吃碳水，我就不吃，想吃碳水的时候，我就比如说5分钟前我做这个决定，5分钟之后我这玉米也能吃上。但不像我蒸个米饭我还要等20分钟之类的。所以我感觉黑糯玉米很适合大家在夏天我囤一点，用这个3伏天我慢慢吃。你看3伏天我现在满屏刷，不知道妞妞是不是啊，刷各种平台社交媒体上都说3伏天非常适合减肥，
1: 对，
0: 一定要吃得很干净，优质碳水，那黑糯玉米恰恰符合这几点。
1: 是的，而且咱们国家也推出了这个体重管理年嘛，其实也是为了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健康。
0: 是，
1: 那黑糯玉米其实就是非常健康的一种碳水化合物了。
0: 获取的方式再次提醒大家，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玉米两个字就可以了。
2: 聊点什么吧，
3: 拿出手机参与今日互动话题，说不定下一个就会念到你的留言哦。话题我们发，互动你们聊，
2: 聊点有用的，脑子不用费。

0: 感谢回来，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来说说你推荐的好吃的零食，或者是一些零食的神仙吃法。我们刚刚反复聊到黑糯玉米，让我想到一种小时候印象中很好吃的玉米的神仙吃法，就是我们在学校门口会有那种摆摊的玉米呢，在他们手里有两种吃法，一种是直接煮好的，一种呢是烤好的。
1: 哦，烤玉米。
0: 对，烤玉米。但是这两种玉米呢，它拿出来它都有一个附加的方式，你可以选择也可以不选择，就是刷它那个辣酱。
1: 哦，这个小时候烧烤酱是不是？
0: 对，它烧烤酱里混了一点点白芝麻，然后一点点就是盐，就我不知道它怎么调的，但是它就是酸酸甜甜辣辣的。无论是刷在烤好的玉米还是煮好的玉米，我个人喜欢吃煮好的玉米上。
1: 你给我说馋了，我们小时候也吃过类似的这种吃法。
0: 哎，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神仙吃法。它那个辣度控制得很好，就是小孩能接受的，
1: 那个咸度也控制得很好。
0: 哎，对对对对对，它在烤玉米上的一般烤完是特别热嘛，刷上去你就感觉它是把那个烤好的那个玉米和酱放到一起，它就更热了，然后你就嘴上刚沾就是热辣辣的。但是煮好的玉米呢，它是香甜香甜软软的，配上这个辣酱呢，你就有点停不下来，经常是吃了好几口你才感觉到辣。
1: 嗯，它那个味儿调的确实恰到好处。
0: 是的，这是我印象中小时候一种神仙吃法。
1: 我的神仙吃法目前好像我对吃吧没有，
0: 妞妞对吃没有那么大，就是不像我眼神里迸发着对吃那种欲望，所以你可能这个人家有神仙吃法你都没有发现。
1: 还真是哈。
0: 哎呀，不要为难自己了，我们来看看面面。
1: 我在大脑当中我检索了老半天，我说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分享分享。
1: 确实没有。
0: 没有。分享半天给我来一句没有。你就下单一个黑糯玉米回去吃去，你也可以刷点那个辣酱，真挺好吃的。
1: 我回去试一试。
0: 试一试。面面说呢，薯角夹这个冰淇淋，
1: 这个跟你的薯条蘸那个冰淇淋
0: 是一样的，
1: 很像
0: 蜂蜜啊。这么精准吗？一定要是蜂蜜黄油味的薯角，对半掰开，加一球原味或者是香草冰淇淋，这么精准，就是一定是得是这样的。热脆的薯角，外皮酥脆，内里遇到冰软软，奶香、薯香、乳甜三重暴击。
1: 该说不说，感觉这个吃法比你那个更有诱惑力。
0: 你吃过面包诱惑吗？就是一个吐司。
1: 哎，我吃过，
0: 上面给你加几个这个冰淇淋球。
1: 对，还有那个球，然后还有草莓蘸黑巧，这也说了，这一看就是老吃家了。他说黑巧酸梅的一种吃法，就是黑色巧黑巧克力啊，优选70%以上的。你看人家写的多精准，
0: 就是大家干嘛来了？这是
1: 真的是老吃家了。
0: 70%以上，它是那种苦，就开始苦了，
1: 微苦不腻，
0: 对，
1: 负担也不高嘛，就是没什么过多的这种热量。然后草莓啊，也可以草莓，也可以是其他的一些水果，自己喜欢什么就放什么。
0: 哎，是。
1: 再加干椰后酸奶，干椰酸奶吃了以后抻脖那个是吗？
0: 它这个应该这几年的做法，应该近期的做法。
1: 对对对，
0: 之前干椰酸奶好像还没有那么火。
1: 对，然后越浓稠，质地越扎实，越好吃。然后也分享了一下制作的步骤哈，就是黑巧隔水融化铺平，然后再铺上这个草莓啦、蓝莓啦，放进冰箱里后冷冻定型。然后之后呢，完全切开，中间呢抹上厚厚的这个干椰酸奶，合起来以后就搞定了。然后冷冻后的巧克力呢，口感脆脆的，然后再配上这个清甜爆汁的新鲜水果，酸甜刚好中和掉了巧克力的这种厚重。
0: 哎呀，
1: 这有点制作起来有点麻烦。
0: 其实不麻烦，我觉得是他说的细。
1: 就是他描述的包括对食材的这个要求也挺
0: 高的。我给你翻译一下。你首先啊，就是新鲜的草莓蓝莓有什么水果，你就扔那个冷冻桶里去冻一下。然后你拿出来之后呢，再把黑巧隔水铺开啊，就反了，就是黑巧先给它化一下。然后把这些冻好的东西放上去之后你再冻一下，拿出来之后一切，然后后酸奶一挤就可以了。我这么说呢糙一点，人家说呢细一点，就我这么说有些人可能没听懂。但是呢我就感觉他这个做法最好的一点呢，就是无论是酸一点的水果还是甜一点的水果，加上这种稍微苦一点的黑巧克力，它就是很好的一种中和。就像巧克力里面，你知道倒盐是更好喝的吗？巧克力奶里，
1: 巧克力奶里倒盐。
0: 如果家里有巧克力奶的朋友，今晚回你试一下，它倒盐比倒糖好喝。
1: 这是出来是一种什么样的口感呢？
0: 它就会让你觉得那个巧克力的浓，就是香浓度更高。它可能是一种化学反应。
1: 哦，
0: 我学文的，我不太理解。
1: 跟那个煮玉米的时候锅里放点盐，
0: 有道理，有可能。
1: 哦，对对，
0: 有
1: 可能是这样，
0: 就是一点点一小撮啊，就一点点，就是那种撒盐一点点，就特别好喝。你看看老吃家，
1: 老吃家。
0: 我还看到好吃豆说跳跳糖加可乐，我的天，
1: 这个可乐呀它已经是噼里啪啦的带气儿了，你再加个跳跳糖，
0: 哎，你再倒点苏打水，
1: 哎呦buff 叠满了。哎，你知道山西不是海拔比较高吗？
0: 啊，
1: 就小时候我们喝这个可乐呀，包括那个健力宝啊，刚倒出来的时候噼里啪啦，它那个是会崩到这个脸上的，眼睛上，所以我们小时候喝的时候都得闭着眼睛喝。我以为每个地区都这样，后来才发现是因为山西海拔比较高，所以它会出现这种情况。
0: 哦，所以它崩的比较猛。
1: 对，所以他说再加个跳跳糖那简直了，你得戴个眼镜喝。
0: 哎，这特别适合开车困的时候来一个，我觉得你这未来一个小时应该非常精神，
1: 清醒。
0: 是的，我还看到有跟我差不多的啊，妖娆的薄荷叶说冰淇淋配辣条。
1: 这位朋友请问这种吃法是怎么寻思的呢？
0: 解辣呀，好吃啊。
1: 哦，看来你试过。哎，我看好像是重庆那边吧，有一个冰淇淋的吃法，就是上面撒着那种辣油。
0: 哎，我看过啊。你是看的辣油，我看的是撒的辣椒面。
1: 哎呀，我是看的辣油。这个
0: 辣
1: 油跟
0: 辣
1: 条有点像。
0: 我觉得
1: 辣
0: 椒面我还能想象，辣油我有点想象不了。
1: 我觉得应该就是为了吸引大家猎奇吧。
0: 北京还有豆汁雪糕呢，你咋说呢？你别说豆汁雪糕，我觉得没有豆汁那么猛，它可能是因为稀释了。
1: 嗯，对，可能里边再加点糖啊什么的。
0: 我感觉
1: 调过的一个口味，
0: 我感觉豆汁可以品一品，就是品一品。
1: 我真的品过，就是对我来说，因为我
0: 品的不够多，
1: 我喜欢各种豆制品的东西，就没有说那么难以下咽。就你仔细品的话，
0: 对对对，
1: 有点像那个豆角发酵了以后，
0: 酸豆角。
1: 哦，然后一点点那个，反正就豆子的味儿。
0: 对，豆
1: 还真品了。
0: 是，我个人觉得还行，也可能是这两年改良了。我记得我刚到北京的时候还有点不是那么能接受，这两年是可以了。
1: 嗯，也有可能改良了。
0: 对，有可能改良。包括像沈阳那边的，就是他用麻酱做的雪糕，有些人第一次吃也吃不惯。
1: 不是，他是真的，他不是为了猎奇，就是日常售卖的，是吗？
0: 我从我5岁就开始吃这个雪糕了。
1: 哇，
0: 中间一度是断档了，就是他好像有一度不生产了。
1: 沈阳那边也吃麻酱吃的多吗？
0: 当然，中街大果嘛，里面就有麻酱味雪糕，可好吃了。
1: 哦，
0: 但现在卖有点贵啊，我个人。
1: 那它那个麻酱是很浓郁的麻酱味，
0: 很浓郁，
1: 还是调过的？
0: 就是你卸麻酱什么味儿，它就什么味儿。什么叫卸麻酱呢？就是我们倒点香油啊，把那个麻酱给它稍微化开，让它稍微没有那么的浓厚，因为你刚倒出来那个麻酱太噎人了，就跟干椰酸奶是一样的。
1: 嗯，
0: 你得去用香油啊，有地方用水呀，啊，慢慢给它卸开。
1: 哦，明白。
0: 你不然你那样谁家就是哪个店开店用这种麻酱纯麻酱赔死了。
1: 对，然后我是吃过一次那个黄酒雪糕，你听上去是不是感觉哦，它是不是酒精味儿特别重，
0: 对
1: 啊，或者怎么地的？
0: 嗯，
1: 很好吃。
0: 很好吃吗？
1: 嗯。可能就是它调的那个口感比较好，里边加的科技应该也挺多的。
0: 嗯，也许是人家调完之后大家比较能接受。所以您觉得一些零食的神仙吃法也可以来告诉我们。
2: 学什么？
3: 学点有用的。
2: 学什么？
3: 学点好玩的。
2: 学什么？
3: 学点八卦的。
4: 别让短视频吃掉你的脑子，别让 bro 啊耽误你的小日子。为什么西瓜要挖着吃才香？为什么看别人打哈欠自己也会张嘴？
5: 每天一个小问号，
6: 聊天王者来报道，
7: 学点有用的。现在我们。

0: 节目最后呢，君君和妞妞再次为大家送上我们的科普，来说说嗑瓜子啊，然后为大家分享的就是在夏季嗑瓜子怕您过量，告诉大家瓜子啊适量吃不要紧，但是这个悠着点，
1: 真的悠着点。
0: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周吃50克的坚果，是指去皮后的坚果。那么对于瓜子来说，每天一小把是够的，但如果你今天可能不小心摄入多了的话，也没有那么夸张，你只是在别的油脂的东西上面少摄入一点，能达到一个平衡。就比如说我今天白天吃瓜子吃多了，我今天其他油脂的东西我尽量不碰了。
1: 对，然后也有朋友应该也有就是跟我有一样的感受，就嗑瓜子容易上火、
0: 干
1: 所以说最好呢用手或者借助其他的工具给瓜子去皮，但这样的话获取不到快乐了、
0: 对呀、
1: 是，所以吃瓜子以后要想避免就是没那么上火的话，可以多喝白开水，或者说喝一些清淡的茶、比方说绿茶呀、菊花茶呀，本身它的这个属性就有点偏寒、中和一下是比较好的。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最近啊有这个口腔溃疡啊，或者是咽炎啊，再加上这个肠胃不是很舒适的话，就不太建议吃瓜子了。
0: 对，这个时候建议你吃点什么呢？吃点干净的食物，比如说我们的、
1: 黑糯玉米，
0: 哎，
1: 比如说我们的
0: 山药粉，
1: 对，
0: 这些都很好，对身体脾胃都是比较舒适。尤其夏天，我觉得到盛夏，大家身体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反馈。有的人可能就是我能接受，虽然热很难受一点，但是呢，可能我脾气有点控制不住，我们吃点碳水让自己开心一点。尤其我们的黑糯玉米就这么点儿。这个不大，
1: 对，因为要这中间穿插一下哈、要这个做真空包装的话，对这个玉米的要求是比较高的，
0: 品控
1: 太老，对，太老或者太嫩它都不太适合用来真空包装，
0: 对，
1: 因为会影响后续的口感嘛。所以实际上真空玉米它的品质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而且大小啊口感啊都很均衡。
0: 尤其是像这是我们的黑糯玉米，你看像我们的山药粉也是，山药粉里面那个它做的原材料也是把头尾去了点，只用中间1/3，都是把觉得不太好的部位给你掐掉了、所以在原材料源头上它就有一个品控，所以到最后我们吃到的山药粉它也是味道比较好的，对身体很不错。
1: 是的，
0: 黑糯玉米呢获得的方式非常简单，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玉米两个字就可以获得了。今天君君和妞妞在直播间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瓜子儿啊，怎么这个小科普就是瓜子儿怎么停不下来呢？在半点前跟大家分享了。如果呢大家节目线下呢想跟我们互动交流，也可以持续锁定我们中国交通广播。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
0: 拜
1: 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多少事是难以想象。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3: 白沙 Jobs。
2: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
4: 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5: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2: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3: 出行平安。
6: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7: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
8: 4008000000。
9: 央品会好物分享。
10: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9: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1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广汽集团发布的2026年半年度业绩报告，预计归母净利润亏损40.6亿元至45.7亿元，扣非净利润亏损48亿到56亿元，较2025年同期亏损25.38亿元和29.45亿元显著扩大。而令人引发深思的是，此次亏损发生在销量增长、海外市场扩张及整车毛利率同比改善的背景之下。
11: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1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6: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1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6: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14: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肖勇。
4: 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多国嘉宾赞赏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中国贡献。
4: 已出票的机票还会被诈骗吗？暑期到来，多地再现机票诈骗，低价票已出票，如何躲过诈骗分子新套路？
3: 北京拟出新规，鼓励网约配送员等举报幽灵外卖。
4: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听交通。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外国嘉宾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大会期间，上海世博展览馆内人流如织，在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在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格局中，中国承担着一个独特的角色。
6: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7: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5: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每次来中国，他都像进了迪士尼乐园。
8: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5: 这样的效率让全球产业界看到了中国 AI 的硬实力。除此之外，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7: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5: 据统计，我国人工智能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已突破100亿次，居全球首位。

0: 业大会的主题也昭示我们，更光明的未来有赖于伙伴关系。
1: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在中铁23局河北保定竞秀区毓秀城项目施工现场，200多名建设者挥洒汗水，正有序进行外墙装饰和室内精装作业。随着工程推进，这座备受关注的保定市重点民生工程已转入装饰装修阶段，向年内竣工交付目标发起冲刺。
2: 入夏以来，保定持续高温，项目部科学调整施工时段，采取抓两头歇中间错峰作业模式，避开正午高温，利用清晨和傍晚有效作业时间。现场设置多个茶水亭和休息区，配备防暑降温药品和清凉饮品，保障人员健康与施工安全。毓秀城项目采用 EPC 模式，当前已进入多专业交叉施工关键期。开工之初，项目面临场地狭小、机械作业受限等挑战，加之季节性大风、强降雨影响，建设任务艰巨。项目管理团队秉持保节点、创精品理念，将精细化管理贯穿全过程，导排工期制定周滚动、月考核计划，任务分期到天，落实到人，采用分段流水作业加交叉施工模式，在地下车库施工阶段同步启动地上主体结构建设，提升施工效率，严格执行样板引路制度，在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等关键工序设置质量样板区，确保工程质量达到国家优质工程标准。持续高温给屋面防水混凝土养护带来挑战，项目团队加密养护频次由每日两次增至3至4次，采用覆盖、湿麻袋、喷涂养护剂等多种手段，确保混凝土在高温条件下强度正常增长，杜绝开裂隐患。同时每日组织电工和机修人员对塔吊、施工电梯等大型设备进行专项巡检，确保运转状态良好。中铁23局毓秀城项目负责人张之强：
3: 面对持续高温考验，全体参建人员坚守一线，我们将继续科学组织，严格管控，全力推进室内外抹灰、外墙装饰及地下车库设备安装等后续工作，力争早日竣工交付，让回迁群众住上安心房、舒心房。
2: 项目建成后，不仅将提升区域居住品质，还将同步完善幼儿园太阳能供热系统等配套设施，让宜居、韧性、智慧从蓝图变为现实，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城市更新注入新动能。
4: 听热点。
5: 暑期到来，出行增多，近期北京、武汉等地出现机票诈骗案例。在订票过程中，消费者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进行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为何还是被骗？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低价票、已出票，消费者如何躲过诈骗分子的新套路？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不久前，武汉市民刘女士计划购买3张武汉飞乌鲁木齐的机票，官网售价3000多元。而某二手平台的代购商家称，凭借航司里程积分兑换，仅需1000多元就能拿下。刘女士下单后，商家很快发来订票成功的截图，她手机上确认了机票已出票，随即在平台上确认交易并支付了钱款。可等到出发前办理值机时，她却发现3张机票早已被退订。湖北省武汉市公安局洪山分局刑侦大队民警洪珊珊介绍，
7: 等他返回去二手平台上跟商家联系的时候，商家就已经不理他了，并不对这个事情进行处理。
6: 民警调查发现，这家代购商家的主页上还有多名消费者留下被骗的差评。与刘女士经历相似，北京的冯女士近期也在某二手平台购买机票时遇到了高仿骗局。
8: 因为当时临近出发的时间，我看机票比较贵，然后找到了一个代订机票的票务中心，然后它上面我看它也是就是有各种认证的，然后是一个公司，他当时让我打官方的电话去核实了一下，我当时是打9开头的官方的电话，人家告诉我名下有这样一张机票，然后时间啊、姓名啊、身份证号，所有信息都对得上。
6: 跟武汉的刘女士一样，冯女士不理解，他明明拨打了官方平台的客服电话查询，也确实查到了自己的机票信息，但还是被骗了。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 北京市

0: 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介绍，这只不过是诈骗分子用被害人的信息在正规平台提交了购票订单，但是预订了机票并不等于已经出票，而且即使已经出票，在被害人付款之后，诈骗分子仍然可以将票退掉。
1: 骗子只不过在掌握了您的个人信息之后，在正规订票平台真实提交了订单，生成了一个完全合法的旅客订座记录。已经预订不等于已经出票，即便是已经出票，骗子在实施完诈骗以后仍然可以撤销订单，千万不要轻信所谓的低价票、内部票。
0: 警方介绍，此类案件更大的风险在于诈骗分子会以方便联系为由诱导被害人下载指定的会议软件，并通过屏幕共享远程获取被害人银行卡信息。北京的冯女士就被这样的套路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套刷损失48万元。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介绍，
1: 由于这些软件它带有屏幕共享远程操控的功能，诈骗分子便可以远程查看并操控事主的手机，包括支付宝、银行卡列表、信贷额度、个人隐私数据等等，诱骗事主进行刷脸、输入验证码、完成盗刷、透支、贷款、转账等等的操作。
0: 根据统计，被机票退改签骗局诈骗的人群基本上集中在30岁左右，18至40岁的被害人占比达到了87%，频繁出差的商务人士、家庭出行群体以及中老年人是他们的精准诈骗对象。国家反诈中心民警李振凯介绍，
2: 第一块呢，主要出现在节假日的前后，寒暑假啊、春节前后啊、国庆假期啊，要买机票的需求量非常大，所以骗子也是抓住了这个节点来对你进行精准的诈骗。第二个呢，就是出现在我们恶劣天气的前后，因为航班是很受这个天气的影响的，比如说大雨天、下雪天，那么很多飞机会正常都会有延误。
0: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一旦接到自称航司客服的电话，提及航班延误、航班超售、需改签、下载屏幕共享、提交验证码、缴纳手续费、保证金等词语，一定要提高警惕，很可能您正在遭遇诈骗。
2: 机票退改签诈骗呢，其实就是利用了一个信息差，还有利用了当事人我们这个害怕的心理。所以说，只要你接到类似电话，先不要着急，先打开我们正规的平台核验一下，你这个航班到底有没有改签，或者到底有没有延误。千万记住，不要轻易的点击对方给你的相关的链接，或者扫描相关的二维码，下载任何的一些其他的 APP， 然后记住不要转账。
0: 据北京反诈中心统计，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已发生利用远程控制、以手机屏幕共享手段进行电信网络诈骗的警情1400多起。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刑侦支队中队长申文静提醒，根据最新的诈骗案情，几乎所有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类型都有不法分子利用远程控制手机屏幕共享手段实施作案。
1: 切勿随意下载陌生人指定的公联、办公、会议类软件，任何场景下一律拒绝陌生人提出的屏幕共享、远程协助请求，坚决不配合非官方、非银行机构开展人脸识别、资金核验等操作，发现被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止付。
3: 听社会，
4: 7月17号，由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牵头形成的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在首都之窗网站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鼓励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化妆品、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特种设备行业领域和食品、药品、医疗器械网络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的内部人员及相关知情人，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实名举报市场主体涉嫌严重违法违规行为和重大风险隐患。新规特别提出，鼓励网约配送员等社会公众举报幽灵外卖和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同时大幅提高举报奖励上限，每起案件的举报奖励金额上限为100万元。外卖骑手如何看待这一政策？多方合力能否让幽灵外卖无处藏身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北京一位专跑某商圈的外卖骑手小张表示，有的档口只做外卖，不做堂食，平时消费者看不见，只有经常取餐的骑手才知道真实情况。
5: 我平时取餐大多是商圈美食城档口，看着都挺正规，但也有不对劲的。有的商家平台页面装修得很好，实际取餐的时候，后厨就挤在几平米的小隔间里，地上都是油污，从业人员健康证也没见公示。还有的店找不到正经取餐台，得绕到类似储物间的地方出餐，感觉就不正规。
3: 丰台区的外卖骑手李先生深有感触。去年以来，辖区内藏身民房隔间的幽灵外卖已经收敛了很多。
6: 前年那会儿还很多，但是在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很少了，就现在也有，只不过偶尔会遇到一次两次。我也是今天刚看到，我个人感觉这个政策对一些骑手挺好。
3: 北京市市场监管领域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重大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分为三个等级，其中一级举报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详细违法事实及直接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完全相符，举报事项经查证属于特别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犯罪。二级举报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违法事实及直接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完全相符。三级举报奖励提供被举报方的基本违法事实及相关证据，举报内容与违法事实基本相符。不过也有骑手坦言，举报幽灵外卖最担心的是身份暴露。骑手小张：
5: 要是真有奖励，我倒是愿意试试，但就怕流程太麻烦。我们跑单都是按分钟算钱，还有拍照片、录视频、留证据，会不会被商家当场看见？要是举报完被商家针对，就得不偿失了。最好能有个一键举报的入口。
3: 美团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团外卖已经上线了一键反馈食安问题功能，消费者在浏览外卖商家店铺页面时，可直接提交食品安全相关问题，反馈类型涵盖资质异常、相册与实际不符、地址造假、标注堂食但线下无法到店就餐、线下卫生条件不达标等多种情形。骑手李先生说，所有骑手都可以在平台上举报。
6: 现在基本上人人都是监督员，就是骑手软件里边都可以举报，APP 里面有举报商家这个功能，然后我们就可以拍照，然后详细位置就直接在 APP 里边上报，上报之后它这个平台会有专人去核实这个问题，一经核实，它如果是一店多开或者幽灵外卖，平台直接给它下架了，就不能在上面经营了。
3: 记者了解到，6月1日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新规聚焦的就是网络餐饮行业幽灵外卖、资质造假、信息不实等痛点。此外，针对幽灵外卖等乱象，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王秋平在六月份的时候表示，除了核验真人，该系统也可以检验真店，
7: 有效核验真正实现信息精准核验，在获得商户的授权后，平台可以从电子营业执照系统中实时调取官方保证的电子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实现证照信息来源可溯、真实可靠，从根本上阻断了假证、假照入网。
3: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认为，相关监管部门出台的系列整治举措对外卖行业规范化发展有着显著的推动作用。
8: 那配送员他是一个桥梁嘛，他既联系着商家也联系着消费者嘛，它是产业端跟消费端之间的一个桥头堡嘛。那它如果说是作为内部举报人的话，举报的这个真实性肯定是最高的。
3: 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看来，外卖骑手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在进行相关的监管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能有效识别存在幽灵外卖等潜在风险的商家。
9: 幽灵外卖有很强的隐蔽性，外卖骑手有很强的信息优势，在等待取餐的时候可以关注到餐食生产的过程和后厨的环境卫生，他们能够获得第一手的真实信息。在这个过程之中，外卖骑手也可以去发现哪些餐馆存在问题。可以讲，外卖骑手是和消费者站在一起的，也愿意挺身而出去揭露存在的问题，从而推动行业的食品安全和健康发展。特别是像北京市这样一种做法，通过强力的激励也能够激发外卖骑手的监督热情，推动这个行业更好的发展。
3: 马亮建议，应当搭建政府、平台、消费者共同参与的综合监管体系，严格落实举报人信息保密机制，打消群众举报的后顾之忧。
9: 消费者在点餐或者就餐的时候去关注餐馆的明厨亮灶，去看有没有问题，也能够尽到监督的作用。通过有奖举报 又能够保护个人信息和人身安全，他们不光有意愿，而且也会有勇气去举报一些违法行为。对于监管部门来讲，现在有摄像头能够帮助我们去进行无死角的监管，但怎么样去加强数据的分析，能够更及时发现一些问题和隐患，需要向技术要效能，向技术要生产力。
10: 听出行。连日来，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公司太原高铁公务段聚焦线路养护关键环节，集中开展钢轨焊缝专项打磨整治，采取仪器检测加人工复合的双把关模式，对每处焊缝的检测、打磨、验收等进行全流程盯控，消除细微隐患，修正钢轨几何尺寸，持续提升线路平顺度，确保出行乘客的美好出行体验。
4: 7月14号凌晨3点，满洲里火车站内机械轰鸣，20台大型机械、240余名作业人员正在对车站5号、9号道岔进行乘组更换。一场保障暑运跨境运输的铁路3级重点施工正式启动。作为国内最大对俄陆路口岸，中欧班列东通道关键枢纽，满洲里站近年来班列运量持续攀升，站内多组核心道岔长期高压运转，部件易出现磨耗。为补齐设备短板，筑牢暑运安全防线，国铁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哈尔滨公务机械段在今年暑运期间计划利用25天时间，对站内32组高频使用的高负荷道岔实施乘组整体更换施工。
10: 这个段是黑龙江省内及蒙东地区唯一配备大型养路机械的铁路公务单位，负责更换道岔、更换钢轨、线路清筛及捣固、打磨、探伤等工作。2000余名作业人员常年流动野外施工，保障铁路线路设备安全稳定。本次施工，他们采用全新液压横纵仪装置，仅需2名操作人员拨杆操控，就能精准完成道岔横纵双向位移对位。这一创新工艺既大幅提升了施工精度与作业效率，又精简了人力投入，有效降低了高温天气下重体力作业的安全风险，实现效率、质量、安全3重提升。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11: 气象信息。
12: 今日出行看点，一起来关注出行天气。各位好，我是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穆威。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来给大家说天气。新的一周开启了，今天对交通影响最大的依然是降雨，主以带会呈现西南东北走向，南方强降雨范围还是不小，北方依然有阵雨和雷阵雨多发。今天中到大雨会出现在内蒙古东北部、河北北部、北京、天津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大部、浙江西部、江西中北部、湖南南部、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和北部等地，特别是江苏北部、湖南西南部、江西北部、广西中东部这些地方还会有暴雨或大暴雨。途经这些区域的司机朋友一定要随时关注最新的路况和天气信息。此外，今天新疆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高温强势，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补水，谨防中暑。好，以上是今天的全国出行天气，感谢收听，再会。
1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张宇，播音张宇、肖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新晋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4: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3: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4: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3: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5: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我是肖勇。
1: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于7月17号至20号在上海隆重举办。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核心主题，是国内年度层次最高、覆盖面最广、全球参与度最强的人工智能顶级行业盛会。大会由国家多部委联合上海市政府统筹主办，聚焦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产业落地、全球治理三大核心方向，汇聚全球千余家科创企业、千余名顶尖科研专家与行业领军人物，集中展示3000余项前沿 AI 技术成果，大批全新智能产品落地解决方案完成全球首发，全方位呈现当下人工智能产业的最新发展态势与未来变革趋势。当前全球人工智能产业正迎来关键转型节点，智能体技术快速迭代， AI 编程能力日趋成熟，各类生活化、场景化的智能应用全面普及，深刻改变着各行各业的生产模式与大众的生活方式。但高速发展的背后，行业深层痛点与发展失衡问题愈发凸显，成为制约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瓶颈。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百花齐放，应用遍地开花，但其赋能基础科研、攻克核心技术难题的能力进展缓慢，技术落地停留在表层应用，难以实现原始创新突破。另一方面， AI 技术的商业转化效率偏低，海量企业持续投入智能化升级，真正依靠人工智能实现营收稳步增长、完成产业提质增效的企业数量少，产业投入与实际产出有明显落差。本期节目的上半段聚焦本届人工智能大会的核心产业观察与行业痛点，总台央视记者董倩专访了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首席科学家周博文，听听专家深度解读中国 AI 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深入剖析人工智能应用的迭代快、科研突破慢的发展困境，同时详解世界级人工智能行业盛会的平台价值与行业意义，为大家厘清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的真实发展现状、现存短板与未来的发展机遇。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人工智能，中国的企业有什么样的优势呢？我们来听听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主任、首席科学家周博文的介绍。
1: 因为我本质上就是对智能的本质非常感兴趣，我非常愿意看到人工智能在一个大规模的产业化场景里面，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实践啊？这里面像中国的企业，它有场景的优势、用户规模的优势，是非常值得去尝试的。所以我2022年为什么提出一个思想实验，叫做1905年的 AGI 该什么样子？我当时提的假设就是说，如果把人工智能送回到1905年去，1905年爱因斯坦刚刚发表的狭义相对论，狭义相对论里面它能够用好黎曼几何去作为等效性的有效表征工具，那它往前再推导下去就会推出广义相对论，因为它不知道黎曼几何，所以它1905年它无法发表广义相对论。幸运如我们，爱因斯坦在中间某一年接触到黎曼几何，所以我们才有1915年的广义相对论，这不是必然的。你假想如果爱因斯坦是1945年，他已经很大年纪了，接触到黎曼几何他可能推导不出来了，他的脑力计算可能跟不上了。所以我想，如果把人工智能送回到1905年去，有没有可能人工智能系统能够帮助爱因斯坦之外的一个物理学家去独立发明广义相对论，把一个普通的物理学家拔高到爱因斯坦的地步，那么的科学进展迭代速度会远远加快。
0: 随着智能体还有编程能力的飞速发展，但是解决科研最本质问题的能力好像有点停步不动，这是为什么？我们来听听。
1: 很多的评测告诉大家，AI 写代码现在可以做到90%以上的准确率，或者95%以上的准确率，也就是说人类能写的代码 AI 都能显示写得更好。但是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做了一系列的评测，包括国际上也有类似的评测，你把人类智力密度最高的科学研究这些工作交给人工智能去做，端到端完成一个科学研究的发现，人工智能能够自己完成的科学研究，过去在 AI 代码智能体突飞猛进的背景下纹丝不动地保持在半边。这说明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做代码没有完全触达智能的本质。因为你看，科学研究是一个全流程的高复杂度的原创性的智力高智力密度的活动，过去一年半人工智能带来进展在于从会答题走向会办事，对吧？会答题就是我们所有有标准答案的通过大模型的压缩世界知识它都能回答，会办事通过你给我明确的需求，我来把它生成代码，通过代码来实现我们变成智能体，它不光是有脑，我还有手有脚能拿到一些结果。但是再往下一步，我认为就是说你能不能出题，这就是做科学研究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能够发现当前的理论跟我的研究对象还有我观察到的现象还有我的工具这四者之间的不自洽，它产生张力，产生张力才会说我那要寻找解决这样的办法。
0: 通过人工智能的使用，使得企业的收入增长10%的中国只有9家，如何来看呢？
1: 这里面有几个原因。我们国内把人工智能用于弊端场景的动作是慢一些的，我大概在23年还是22年明确一个判断，就是人工智能这一轮要落地应该用在高价值场景，就是你对这问题的回答推理解决带来的价值要远远高于它这个模型训练的分摊成本加上它这个推理的token消耗成本，而不是用在 C 端的一些免费的场景里面。第二个呢，就是说人工智能的是一个颠覆性的技术，颠覆性的技术它往往有两个变量互相影响，就第一，这个成熟技术本身的成熟和就绪度；第二呢，是你的社会和你的生产流程愿意围绕这个技术去重造和自我迭代的能力和意愿。我们的中小企业包括一些大型企业还没有足够的决心用人工智能来重构生产流程，
2: 这是一件
1: 我认为不会很长，因为不管是中国也好美国也好，大家如果看到说人工智能作为一个颠覆性的技术，我去构造人工智能原生企业原生商业模式，效果很明显，只要这个标杆效应一出来，我相信大家很快就会往这方向去走。
0: 类似人工智能大会世界范围内还有很多吗？那么大会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1: 据我所知，从政策技术应用生态治理资本都覆盖的是几乎没有的。我们上周刚刚很多研究员从韩国的 ICML 国际机器学习会议回来，我们共同的感受就是说，这些会议半年前投稿的论文，3个月前被决定录用的论文，到 到上周在会台上宣讲的论文，今天看起来都已经过时了。大家便是利用这个会在线下交流碰撞，上周做了什么，下周在考虑什么问题。它不是一个给精英给技术人员的广场，而是行行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参与的广场。我觉得这种桥梁作用也很明显，所以从窗口到广场到桥梁，可能就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给大家提供的价值。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在看懂人工智能产业整体发展态势与行业痛点后，本期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聚焦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底层支撑，聚焦破解 AI 发展最大瓶颈的关键技术量子计算，带大家探索前沿硬核科技的奥秘。人工智能的持续升级、大模型迭代、复杂场景运算都高度依赖超强算力支撑，而传统的经典计算机早已遭遇难以突破的算力墙，摩尔定律逐渐逼近物理极限，算力不足、能耗过高、运算效率偏低等问题成为制约高端人工智能技术进阶的核心难题。量子计算也成为了全球公认的破解算力瓶颈的核心路径。大众对量子计算这一前沿科技普遍存在着认知的偏差，多数人对其功能、应用场景、技术难度缺乏清晰认知，甚至存在量子计算可全面替代传统计算机的误区。事实上，量子计算并非全能科技，其优势集中在高端科研模拟、复杂算法运算等专业领域，并不适用于日常办公、生活娱乐等普通场景，且技术研发、工程落地难度极高，是全球顶尖科技的核心攻坚领域。本期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来听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祖冲之号量子计算总师朱晓波为大家通俗地拆解一下量子计算的核心知识。同时呢，节目重点聚焦了我国自主研发的核心成果祖冲之三号量子计算原型机，详细解读该设备的核心性能、技术优势、可落地应用场景与当前的行业定位。目前量子计算已然成为了全球科技竞争的核心赛道，各国纷纷加大了研发投入，抢占技术高地。这项技术的突破不仅能够彻底地破解人工智能算力焦虑，更深度地关乎新材料研发、生物医药攻关、金融安全、网络防护乃至国家核心安全等关键领域。朱晓波将结合全球技术格局分析量子计算赛道的竞争态势，解读我国量子科技的发展进度与未来的攻坚方向。

0: 量子计算能够解决 AI 的算力强焦虑吗？我们来听听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祖冲之号量子计算总师朱晓波怎么说，有一个形象的比喻。
1: 理论上说是可能的，但目前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方案能干这件事情。我个人是比较乐观的，我觉得迟早这一天会到来。就是我觉得我们现有的技术手段，我们可以登月，我们可以登火星，但是你到底要怎么登，你先做一个什么样的火箭到哪里转运一下，然后再怎么去精准着陆，这些问题目前并没有那么精确的给出来。
0: 公众对于量子计算还有什么误解？量子计算到底有多难？
1: 我觉得最大的误解就是大家觉得量子计算好像是来取代这个经典计算机的，这个是不对的，只是在一些特定的问题它可能取得很好的一个加速的一个效应。首先的难就是你要操控一个单量子，然后呢我们又说我们要千分之一的错误率，也就是1/999的准确性，这是不是已经很难了，对吧？那么如果我告诉你，如果我们要做一台通用容错的量子计算机的话，我们大约要操纵100万个这样的单量子，让它协同工作，然后每一个操作的错误率要降到1/1000的水平。所以你说比登月啊，比登陆火星啊难，这一点都不过分的。我做报告经常说的一句话，我说如果有一天我们所有人精疲力尽了，发现量子计算机还是做不出来，那也就是做不出来了。我只能说在目前以我有限的知识，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原则性的问题。当然有没有出现我们想象不到的这个困难，这个我们不好说。
0: 祖冲之三号它具体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们继续来听听朱教授的分析。
1: 稍微先做一个大的一个背景的一个介绍啊，就是量子计算呢发展到现在呢啊，我们说的是叫做实现了我们量子计算的第一个阶段目标，就是在一个特定的问题上面算过了所有的经典计算机。祖冲二超越完了经典计算机以后，经典计算机这边从算法到算力上面又进行了更新和进步，所以呢慢慢的追的并不是那么多个量级的一个差距了。
2: 嗯，
1: 祖冲三号一下子又多出好多个量级，所以是远远的又拉开了跟经典的一个差距。我们预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经典计算机不管你怎么改进它的这个计算能力啊，都差了好多个量级了。我们更擅长的是那种存进去和拿出来要求不高，但是在里面运行的非常非常复杂的这类型的问题，比如说解密码。现在我们很清楚的最直接的一个应用场景就是解这个商用的这个密码，最著名的比如说比特币在这个传输过程中用的现在的加密系统，如果通用容错量子计算机造出来，那么除非比特币数字货币这里进行大规模的升级，由现有的公钥系统升到我们所谓的后量子密码或者是其他的密码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直接把它的比特币数字货币都破掉。包括您现在看到的金融网页各种商业上的数据，
0: 量子计算其实全球范围来看呢，它都是一场比赛，谁先突破呢，影响会非常大，会给很多领域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国家的核心安全。
1: 这个东西呢就必然的会成为国家的战略啊，只要有，我们不说其他的应用，只要有这么一个应用，它的重要性就已经凸显出来了。我们希望在第二阶段干的这件事情我们叫做量子模拟。如果我们真的量子计算机能够去解一个大分子的一个体系的话，那么制药产业整个材料产业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就原来都要去一个一个去配方去试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先算了给它一个性质，不需要用这些精密的仪器，那么对整个制药行业是一个颠覆性的影响。
0: 祖冲之三号目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那么我们又要做些什么呢？继续来了解。
1: 我们说是第一方阵，在量子优位性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交替领先。最早是2019年谷歌玄灵木号展示了量子优位性，然后在2021年我们就展示了超导上面的优位性，当然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在光量子系统9张号也展示了量子优位性。那么在2024年的时候，谷歌新一代量子处理器上它又展示了一个比我们祖冲之二号强的一个量子优位性。那么到这个去年我们又展示了一个比谷歌更强的一个量子优位性。 我们现在呢，其实也希望去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现有的密码系统去做升级，就从国家层面，而且我们觉得随着量子计算超出了我们预料之外的一个飞速的一个发展，让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紧急，就是我们希望密码系统尽早去迁移到量子计算机也难以攻破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量子保密通信在世界上是领先的，所以这方面从技术上难度来说，我国是最有优势去推这个事情的。万一国外快，那我们也把该保护的已经升级了。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想尽办法正面竞争嘛，我们叫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啊。其实量子计算我们说我们一直是跟国外处在同一方阵，那么呢我们就希望发挥我们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争取能不能不落后他们做出这个东西来。如果我们能够齐心协力，大家把关键的资源、关键的能力、关键的人去潜心的推动这个技术进步的话，我觉得我们是有信心去实现这个目标的。
2: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3: 欢迎进入模拟驾驶系统，我们将为准驾驶人提供沉浸式驾车体验。请问出发前，准驾驶人有何需要？我们为您提供天气、路况等查询服务，同时还提供……
4: 不用，直接开始。
3: 请系好安全带，准备出发。
5: 小李，可真有你的，都不查一下天气？
4: 没事儿，就是下雨，人也在车里。再说了，这不还有教练您吗？
5: 哼，这模拟车舱还真是高科技啊。
4: 哎，下雨了，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5: 不行，咱们可是在高速路上。
4: 不是有应急车道吗？
5: 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停在应急车道上。咱们要保持匀速行驶，见到最近的出口或服务区，驶出高速就行。
4: 好。哎呀，挡风玻璃都起雾了。
5: 把雨刷器开到最大，再打开空调，给车窗除雾。
4: 哎，果然好多了。雨天开车真是紧张，我的手心都冒汗了。
5: 嘿。你要双手握住方向盘啊，保持稳定，不然如果一侧的这个轮胎进入到积水路段，两侧轮胎受力不均匀，容易偏移，造成车辆失控。
4: 好，我看好多车都打开了双闪灯，我也要打开吧。
5: 等等，雨天行车更要合理使用灯光，雨大了咱们打开示廓灯，如果能见度降低，打开雾灯更有穿透力。一般不要使用双闪灯，如果能见度持续降低的时候再开启双闪灯，不然啊容易误导前后方的车辆。
4: 前面就是服务区了，太好了，一脚油门。
5: 哎，你慢点儿，尤其在前方有积水的情况下。哎，你刚才那几秒什么都看不到了吧？雨天不要轻易超车，尤其是超越大货车一定要小心，要保持横向车距。
3: 模拟驾驶提前结束，提醒准驾驶人注意雨天行车安全。
5: 还好这是模拟驾驶，下次出门前还是先看看天气预报吧。
6: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雨天行车多注意，生命安全排第一。

0: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1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直供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8: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摩擦颈部操，来身内坐直，左手摩擦颈部，1234223，再来捏后颈，3234。换右手，手掌摩擦颈部，5234，6234，感觉后颈发热，颈部放松不错。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和我做操，身体倍儿好。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9: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10: 大家好，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新的演出资讯，最潮的新歌速递，潮流节拍精准锁定。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Cozy 演唱的 Person 人，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潮流节拍精准锁定。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有一种爱情，明知是飞蛾扑火，却依然在深夜义无反顾地跳上那辆没有开车灯的车。即将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深受 Daft Punk 启发的流行 Funk 作品，用时髦的电吉他清扫与复古合成器律动，构建出一场关于命中注定的幻梦。他唱出了成人世界里爱情的灰色地带，我们或许不是彼此最好的归宿，但在那一刻我们就是最登对的模样，哪怕终将 crashing down 也甘愿沉沦其中。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歌曲是 Taylor Swift 演唱的 Style 风格。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告五人乐队演唱的《我想要占据你》。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正在为你加速。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明明已经很努力地适应这个世界，却还是觉得自己像一条上了岸的鱼，每一步都走得艰难又孤独。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是汪苏泷珍藏了3年的压箱底之作，最初的 demo 只有一架钢琴，写的是他从年少轻狂到跌跌撞撞的心事。后来他请唐田来重新填词，把过于私人的表达改成了与我一样的同类。徐佳莹用她伤而不悲的声线，搭配沉静的钢琴与渐进的弦乐，把那种人们传颂勇气而我可不可以不勇敢的脆弱唱得如此温柔。原来在这焦虑不安的时代，还有人愿意为你保留哭的权利。一起来听徐佳莹演唱的《行走的鱼》。

开唱不睡，音乐就位，让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一扫午间疲惫。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你有多久没有好好抬头看过天空了？即将听到的这首歌是吉他手仲颖在中国台湾的兰屿旅居时写下的海岛日记，没有刻意的创作计划，也没有复杂的技巧堆砌，他只是把那份被自然紧紧抱住的松弛随手记在本子里，再慢慢酿成旋律。于是他成了一张海岛生活的声音明信片，寄给每一个在城市里疲惫的人。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干净的嗓音自带安抚力量。此刻请放慢呼吸，让身旁的喧嚣消失不见，一起来听椅子乐团的《你知道天空有多蓝》。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清脆，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0: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9: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11: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9: 这里是中国。

热单速递，经典流行，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刘若英演唱的《当爱在靠近》。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为你打开时光回忆。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天黑了，记得早点回家，有人为你暖好了一杯茶。2019年的夏天，少帅把这份藏在细节里的温柔写成歌，没有复杂的词藻，只靠一把吉他和几句家常话，就把等你回家的守候唱得格外动人。旋律舒缓如晚风，沙哑磁性的声线像一个普通人的轻声呢喃。我们都是平凡的人，却也愿为谁变成英雄，在风大夜黑的时刻，用一杯茶的温暖陪他长大。一起来听少帅的《暖一杯茶》。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黄丽玲演唱的《绕路》。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让动听的音乐陪伴你的午后时光。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医院的走廊里，一位老爷子每天给烧伤的老伴儿放歌，两人头挨着头。音乐人方天雷把这一幕写进了歌里，又融入了老家发小们离婚独自带娃的故事。他用东北方言说着逗趣情话，把日子里的鸡毛蒜皮唱得活色生香，后半段却陡然一转，妻子转身离去，留下男人独自拉扯孩子。这首歌不回避生活的残酷，却在诙谐中藏着一股韧劲儿。生活不就是这样吗？笑着笑着就哭了。一起来听方天雷的《依兰爱情故事》。

好音乐，听我的。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好音乐听我的。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夏目漱石将 I love you 译作今晚月色真美，而中国香港的一支乐队晚安丽丽将这份含蓄的东方浪漫写成了一首粤语摇滚情歌。微光、凉亭、花瓣与鱼尾，歌词如同少女的日记，在欲言又止间将暗恋心事编织进月色里。当旋律响起，那份不敢猜想你会否感受到今晚温柔的风的悸动，是否也让你想起了某个曾想与之分享月色的人呢？一起来听晚安丽丽的《我看见今夜的月色很美》，你呢？

时间流过才证实习惯。如今天的天气要写进日记，如知今晚等你，碎花也纷飞。人有时强求或会失去。

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这里是全球流行音乐金榜新歌推荐环节。嘿，你好，我是 DJ 迎波。今天要推荐的新歌是 Ree 和 Hans Zimmer 共同带来的 Click Clack Symphony 高跟鞋交响。高跟鞋敲击地面的 Click Clack 声音是都市人匆忙的日常，也是我们重新出发的鼓点。英国女歌手 Ree 与电影配乐大师 Hans Zimmer 继纪录片Planet Earth 3 地球脉动第三季后再度联手，将生活里最细微的声响谱写成一部关于走出低谷的恢宏乐章。 Hans Zimmer 标志性的弦乐层层堆叠，如同暗夜中渐亮的天光，而那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独白，正是朋友拽你出门时最温暖的那句鼓励。当高跟鞋声化作交响，每一步都是向前的勇气。伴随着这首好听的歌曲，全球流行音乐金榜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 DJ 迎波，祝你拥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下午2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黑豹乐队，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注意调整坐姿，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容易肌肉僵硬诱发疲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爱车出险怕等待怕跑腿，平安三免信用赔直接搞定，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免等待，拍照即可撤离，免证明，理赔员确认单方事故后不用认定书，免定损，额度内直接赔。买车险选平安，电话4008000000。
3: 央品会好物分享。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观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三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哎，听我说。下班后工作群还在响，不看怕错过，看了心又累，这叫数字边界侵蚀。你的休息时间被一点点蚕食了。一个心理界限，设置一个工作群静音时段，比如每晚8点后不再回复非紧急消息，告诉自己不立刻回复不等于不负责，而是保护自己明天能更好工作。手机是工具，不是锁链。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0: 西沙群岛旅行团又出发了，自驾加游轮全程高端纯玩。
1: 这一次到祖国最南端西沙群岛参加升旗仪式，看最透明玻璃海，
0: 六天五晚沉浸体验，
1: 自驾海南环岛公路，到山海之间看火山海岸，游轮登西沙绝美海岛，
0: 到长江蘑菇屋体验向往的生活，明星同款打卡地，看棋子湾西海岸最美日落，
1: 登冲锋舟到渔民村看海上生物，深度体验西沙群岛人生活。
2: 我们到西沙了，
1: 席位有限，报名请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西沙群岛获取详情哦。
0: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0: 是旅游超市，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5: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6: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7: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8: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9: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安胜。
10: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11: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12: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3: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4: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5: 畅游天下，
16: 畅游天下，
17: 畅游天下，
18: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话说呢，眼下暑期开始之后呢，有很多家长朋友都在规划着全家来出游了。这几乎每一个孩子的心里啊，都有一个去到上海迪士尼游玩的心愿。像城堡啊、卡通人物、烟花秀，光是想一想就让小朋友们真的是充满了期待。但是呢，有一些家长又觉得只去一趟迪士尼，尤其是北方的朋友们啊，会觉得说有点单调，毕竟也是去到江浙沪地区了嘛。所以呢，这一回我们给大家呢也是推出了一条适配暑期出行的苏杭迪士尼五日的纯玩线路。整条线路呢也是一次性把多种风景全部都安排到位了，我们给大家留出了是完整的一整天的时间，深度来畅玩上海迪士尼的乐园的八大主题园区，全部都有覆盖各类的游玩项目、卡通人物互动，包括像花车巡游啊，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些卡通人物通通都可以来打卡，安心留下来观赏一下奇幻的童话城堡灯光烟花秀。那我们这回呢给大家安排到的是五日游上海迪士尼，再加上苏杭二周。哎，如果有的朋友说我只想玩透迪士尼，我们还有一个另外的行程，这个啊是直接升级到两天都在迪士尼游玩，就是两日游。那如果要是北京出发的朋友，还包含到的是往返在上海的高铁车票啊，可以说非常方便。外地朋友来报名的话，就可以直接到上海来集合了。我们呢落地之后也是有接送站的这样一个服务，所以说很灵活。想要报名抢位，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迪士尼，回迪士尼三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情了。最主要呢，我们是每天都可以来发团的，而且价格是相当的优惠，成年人呢是3000多块钱，小朋友2000多，所以说这性价比也是超高的，比您自己呢单买迪士尼的票，单买这个北京出发的高铁票要便宜太多了。那离开上海之后呢，我们还会前往到苏州打卡四大名园之一的狮子林。说到苏州园林的话，大家肯定耳熟能详啊。说到狮子林呢，这里面有很多的太湖石、假山跟迷宫一样的，可以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一下江南古典园林那种特别精巧的造园韵味。接着呢再去到浙江乌镇的东栅。说到乌镇的话，之前如果特别喜欢科技的朋友都会知道，在这儿举办的是乌镇的互联网大会，而且呢像快速入园呐，还有呢像电子来办理酒店入住啊，这个高科技和江南景致相互结合。那其实在乌镇呢至今还有很多本地居民的世代居住，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当地的婆婆啊还在洗衣服，随处可见都是零和晾晒的这种蓝印花布，很传统的老作坊，可以感受一下原汁原味的水乡的烟火日常。紧接着呢再去到杭州。

0: 那荷花盛开非常漂亮，也是整个最漂亮的黄金时段。咱们会沿着苏堤来慢慢的走，两岸呢连片的荷叶和荷花也是铺满了湖面。在西子湖畔呢，一步一景啊，都感受到了淡妆浓抹总相宜的感觉。之后会去千年古镇西塘，整条古镇千米的烟雨长廊。咱们呢在这还会赠送到西塘电瓶游船，还有呢是汉服的换装体验，咱们坐着船可以从水上的视角看一下江南的白墙黛瓦的水乡风貌，再换上古装走青石板的小街巷，拍照的氛围感也是直接拉满了。最后的收尾行程呢，是去上海逛外滩的万国建筑群南京路的步行街，打卡上海标志性的城市地标，然后呢是通过南京再回来。其实啊，亲子乐园、古典园林，还有两座特色的水乡自然风光和街景全部给大家照顾到了。那也就是说，带着孩子去了一趟迪士尼，紧接着江浙沪地区呢，我们也是一站式来打卡了。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啊回复迪士尼，回迪士尼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其实我们在市面上啊看到很多的暑期江南旅行团，它的坑点还是比较多的。大部分的普通旅行团行程排的会比较满，一天呢就赶三四个景区景点，属于早出晚归啊，大人小孩都比较累。那住宿安排呢也是比较偏远的小旅店，设施比较老旧，单人出行还是要承担高额的房差，正餐的话标准又低。还有的朋友说，之前跟团去迪士尼啊，人家只给半天的游玩时间，晚上的烟花秀根本是来不及看的。但我们这回给大家都做了升级，首先呢咱们去迪士尼的话玩整整一天的时间，晚间的时候烟花秀您也看好，然后呢我们是给大家呢安排这个晚上也有大巴车哈，看完烟花秀了直接送到酒店，而且这回酒店都是维也纳旗下的连锁酒店，所以说大家在住宿上呢也是比较有保障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迪士尼，回迪士尼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最灵活的就是每天都可以来发团了，所以呢可以按照咱们自己的这个时间啊来进行出发。如果说就只想玩迪士尼的朋友，可以呢直接是二次入园两日游啊，专门就是两个整天来玩迪士尼。如果刚好呢还想要搭配一下江南山水的，那我们就五日游迪士尼，是一天的时间，然后再到江浙沪啊再去看一看，去乌镇啊，然后去西塘啊，杭州西湖啊，到上海繁华的街景啊都去感受一下，最后南京回来啊，整个线路的话还是比较丝滑的。这回我们是大巴团，然后全程是有导游啊，一车一导，也是比较适配咱们在暑期的时候，刚好呢是亲子家庭出游。外地朋友如果说要到上海集合啊，成年人的高铁票的话可以退回1200啊，所以说呢这价格就会更划算，因为我们整体的团费价才3000多嘛，小朋友也是更便宜啊，2000多，所以说性价比绝对是没得说啊，也是我们在暑期的时候推出的一个亲子的特惠款。那想要报名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回复迪士尼三个字，跟我们一起来出发啦。
1: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2: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二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三群。
3: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2: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4: 回复旅游。
5: 阳光旅游畅游天下，和网红旅游博主种草景点啦，景点啦。
6: 大家好，我是 Eric， 摄影师、旅游达人、旅行家，行走11国，超过150个城市。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有趣菲菲 Murphy， 爱旅行、爱美食、爱臭美的网红 Vlogger， 入驻15家平台，全网粉丝120万家，走过50多个城市，带你听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8: 大家好，我是小红帮二当家，作为一名环球旅行达人。风光摄影师，我已经行走过了世界上20多个国家和200多座城市，很高兴可以带你听游旅途中查不到的攻略。
9: 大家好，我是小妖姑姑，是一名考古领域硕士，行走20多国，是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两国的旅游大使。
5: 畅游天下，听游进行时，耳朵旅行听得过瘾。

0: 好，接下来时间马上邀请到的是资深旅游博主一欢来上线。一欢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咱们这回呢也是暑期推出的五日游行程当中啊，也是专门呢留了一个重磅的去上海迪士尼游玩，足足用了一整天的时间。那说到这条线路啊，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真的都是心心念念的。上海迪士尼呢是咱们大陆首座迪士尼的乐园，园区啊一共划分了有八大主题片区，还拥有了全球最大的奇幻童话城堡，还有最长的花车巡游路线。晚上的时候啊，这个城堡还会上演灯光、激光以及烟花结合的幻影音乐秀，可以说能玩的特别的丰富啊，也是大朋友小朋友心中的童话梦，也特别适合大家在暑期的时候出游。首先要问一下一欢，咱们这趟行程当中啊，迪士尼这一整天的安排是怎么来规划的呢？
1: 这个安排还是挺省心的。我们早上吃了早餐之后呢，会统一坐酒店的班车直达乐园的门口，就不用我们自己打车呀找路线这些，那全都是在乐园里面自由活动的，大家想玩什么项目呀，什么时候休息都是由自己决定的，就不用说卡点集合。那最贴心的就是说不用为了赶车然后提前离场，我们可以非常安心的待到看完城堡的烟花秀之后，然后再坐班车统一返回酒店，就不会说错过这场重头戏了。
0: 所以其实因为园区啊好玩的项目非常的多，这样我们统一安排的话呢，从早到晚让大家沉浸式的感受迪士尼。在这个乐园当中，之前我就看到有工作人员说，即使在暑期的时候非常的热，工作人员在迪士尼当中是绝对不会摘下头套的，为的就是保护大家这样的一个童话梦了。那说到园区当中项目多，八大园区逛下来呢，不知道的朋友可能会突然之间手忙脚乱，会打乱节奏，有没有什么省力这种一日游玩的路线推荐给大家呢？
1: 那如果是第一次到迪士尼的话，我是建议先优先把六个热门的项目全部刷完，然后剩下的时间再根据 APP 的一个实时的排队时长来灵活的安排。像剧场演出呀、小型的游乐项目和拍照打卡这些，我们都可以非常自由的穿插在这些活动当中进行，这样就不会错过那些核心的看点，也不用说全程非常的赶了。
0: 所以其实有的朋友入园之后啊就着急，哎呀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就都想要去看啊，一定不要乱，要有一个次序。另外呢是官方啊，他们有自己的这个小程序，可以看到实时每一个项目啊到底多少人来站牌。那么说到呢这六大必玩的项目，有没有什么比较就是你总结到的专属的最佳的观赏视角或者一些排队的小技巧呢？
1: 有的，那首先咱们就先聊现在人气非常高的疯狂动物城的热力追踪吧。那这个项目的话，我是觉得它是全员的一个首选的项目了。如果说我们全程只能打卡一个项目的话，一定要留给它。那在这里的话，它最佳的体验位置我觉得是第二辆车的第一排。
0: 其实我们都会知道，就是坐第一排看的效果是会比较好的。那为什么不直接坐第一辆车的第一排，而选择第二辆车第一排呢？
1: 因为在项目的进行过程中，大概到1/10的时候，两辆车会因为剧情的一些变化然后调换位置，这样第二辆车就会全程变成头车了。所以说如果能排到这个位置的话，就等于是整个过程全程前面就是没有遮挡了，体验感非常的满。
0: 所以这个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攻略啊。那想要跟着我们在暑期一起来出发去到上海迪士尼去游玩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迪士尼，回迪士尼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出发了。这回啊咱们这个线路呢也是迎合暑期的时候亲子出游的家庭了。哎呀，这有大朋友小朋友，尤其啊是北京来出发呢，包含到直达上海的这个高铁票，所以呢是相当的省力，也不用大家来操心了。外地朋友们如果到当地来集合，我们还可以把相应的大交通的这个差价退给您，比如说成人呢还可以退回到1200的高铁票钱。另外的话有一点好，就是每天都是可以来发团的，这一点的话呢比较适合这个亲子家庭。有的家长说我一年啊就留的这个时间来给小朋友一起去玩了啊，这个请假的时候也比较灵活，自选时间哈。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迪士尼，回迪士尼就可以来跟我们一起来出发了。刚才呢其实也说到了，怎么来坐车呀，然后看得更仔细。

0: 其实呢，网上有很多的一些热门的打卡呀和热门的一些攻略。刚才说完了热力追踪哈，我们再来聊一聊相对来讲有点刺激感拉满的这个叫创极速光轮。那这个是过山车哈，过山车的时候有什么攻略？咱们选座位怎么选，让自己体验会更好呢？
1: 嗯。这个项目的话就是全员未来科技感十足的一个太空过山车了，也是整个上迪最刺激的一个项目。那这里的话可以分成两种选座的思路，一种就是如果说我们追求那种视野开阔没有遮挡的话，就坐第一排，就是全程前面就没有其他游客的遮挡了。那另外一种就是想要那种更强的失重感更刺激的话，就选最后一排，因为后排它的俯冲和弯道的这个冲击力会被放大。那如果说胆子比较小的朋友或者是老人呀小朋友呀，就尽量避开坐后排，就稍微往前坐一些。
0: 嗯，其实说到在暑期旅游旺季啊，好多的家长都会带着小朋友去到迪士尼乐园啊，因为他在上海的话呢相对来讲也是比较方便。而这一回的话呢，像我们带领大家这个入园之后呢，这一回的五日游线路啊，包含一天的迪士尼乐园的游玩，还有呢就顺便打卡了整个江南的风景和特色啊。那如果要有的小朋友说，哎，我一天玩的还不过瘾，那我想要玩两天，也有专门是两日游迪士尼的啊，所以呢，其实也是迎合了大家啊，有多种的选择。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迪士尼，回迪士尼就可以了。刚才其实呢，刘博主一欢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比如在里面特色的游玩项目，或者是人气很高的游玩项目，它其实过去的话，这个还是有一些游玩技巧。小朋友呢还有一个比较喜欢的叫七个小矮人矿山车，哎，其实选座游玩都是有技巧的，对吧？
1: 嗯，对，其实这个项目的话和上一个项目是一样的，就是想要比较温和舒适的我们就选择前排，那比较偏爱失重感呀刺激的就选择后排。在这里的话还有一个特别精彩的隐藏打卡方式，就是掐准烟花秀开始的五分钟左右的班次上车。比如说我们的烟花秀开始的时间显示是晚上的8:15，那我们就等8:20的那一班矿山车，这样的话我们有机会在火车驶出山洞的瞬间就刚好能撞上漫天的烟花。
0: 嗯，这个其实还挺好的，就是大家都是在站在地下去看这个烟花，但是如果恰好时间的话是可以呢坐着小火车刚好出山洞，然后这会儿刚好能够在小火车上来看烟花，这是非常不错的体验啊。刚才其实说到了有过山车的项目，那在这里呢还有就是偏沉浸式的游船的项目，比如说像加勒比海盗的这个沉落宝藏，这个项目看起来呢节奏比较平缓，实际上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咱们的体验感怎么样？
1: 嗯，这个加勒比海盗的沉船项目我觉得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一个项目，它是实景加特效打造的一个海底海战的视觉盛宴，非常的震撼。然后游船很宽，一排能坐7-8个人，我实测下来的话觉得最佳的位置是第一排的最左侧，这个位置的话就是全程不会被前面的游客遮挡画面，而且距离那个环绕音响是最近的，沉浸式的效果是最好的。
0: 嗯，那我们说到了有过山车还有乘游船，另外呢还有目前比较流行的就是裸眼 5D 的项目啊，在上海迪士尼也能够感受得到，而且是人气常年居高不下，飞跃地平线。飞跃地平线其实我们是也是要在座位上有一个选择的，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嗯，飞跃地平线的话它是裸眼 5D 的一个球幕项目，那在这里的话我是推荐我们优先选择第一第二排的中间的位置，那如果说我们排不到第一第二排的话，在后面也尽量是往中间的区域坐，因为边角的位置它的画面可能会出现一些畸变，那整体的体验感就会有所下降了。
0: 嗯，也就是说尽量要往中间的区域来坐了，所以其实它这个选座技巧还是比较实用的。坐的座位和角度不一样，这个游玩的还有观看的这种体验感也会有一定的差距啊。
1: 嗯，对的，那特别是非常热门的项目，它动辄排队就是1个小时以上，那我们选对座位了之后能看到非常好的视野的话，就是 不浪费我们等候的这个时间嘛。那大家入园之后就一定要多盯着官方的一个 APP 来刷新排队的一个时长，错峰打卡。
0: 所以其实呢，这回跟着我们在暑期推出的迪士尼再加上江南的游玩五日游啊，刚好也是比较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包括老年朋友们也比较适合。有的老年朋友说，我也没去过这个去西塘啊，还有这个乌镇等等，没有就是坐过游船啊，那其实就比较适合了。带着孩子去完迪士尼，全家人呢，一家四口五口的，还可以再来逛江南。五日游呢，相对来讲也是比较轻松了。当然，有不少朋友啊，第一回去到迪士尼呢，到安检门口才会发现，有些物品其实它是不能带的，只能够临时寄存，要不然就丢掉了，那特别耽误游玩的时间。所以说，在这方面有哪些给大家来分享的？
1: 对，确实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带东西不对，然后卡在安检口，翻包呀、核对呀，特别的耽误时间。那虽然说园区的门口设有一个寄存点，但是寄存收费的费用是不低的。那我们看完烟花之后，还得折回，然后取行李，还是比较麻烦的。所以就建议大家出门之前整理好行李。
0: 那其实，在入园的时候，有很多的物品其实它是不能够带的，是吧？
1: 对，那近代的物品种类还是不少的，像带杆的自拍杆呀、三脚架这些，还有长柄的雨伞，超过60厘米也是不允许带的。那食品方面的话，就是榴莲呀、螺蛳粉啊这些气味比较大的食物，还有泡面、自热火锅这些需要二次加热的食品都是不能带的。那防晒喷雾呀、补水喷雾这类压力的容器和玻璃容器也是会被燃下来的。另外呢，大件的22寸以上的行李箱，还有折叠的小马扎呀，以及单瓶容量超过650毫升的饮品、反光板啊，这些同样都是不允许带进园区的。我们出发前还是得提前的清理干净行李，入园安检的流程才会顺利一些。
0: 所以呢，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啊，在暑期的时候选择在江南加上海迪士尼五日游啊，刚好是迎合小朋友们放假哈，亲子来出行。北京出发包含的是往返上海的高铁的动车票啊，所以呢大家就比较省力了。外地朋友的话，可以选择在上海落地集合，我们把呢车票的差价直接退给您啊。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迪士尼，回迪士尼三个字就可以呢看到暑期迪士尼游玩的这样线路了。如果您有时间的话，选择五日游啊，迪士尼当中五日游是占据一天的时间，剩下刚好都是苏杭二州。如果呢要说我专门就是想玩迪士尼的，我们就给大家带来的是二次入园票，也就是2天都是纯玩上海迪士尼的。这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游玩技巧啊，咱们这个领队的话也都会跟大家来进行讲解。

0: 哇哦，太兴奋了！新的旅程中会发现怎样的惊喜呢？
1: 哈哈，一定会遇到新奇有趣的事情。
2: 我要用画笔把它们记录下来，
3: 和好朋友们一起冒险，旅程才会更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2: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1: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2: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1: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2: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3: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追逐每一条时间的印记，编织停留在岁月里的年代记忆，无法再次踏入的同一条河流，触碰时光深处的心灵感动。一份形式中无法被替代的随性价值，体味属于生命随想的同心感悟，导演着移动中的私家聆听影像，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11: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1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交通广播出境游来了，
1: 新加坡马来西亚双国深度游，全程入住国际连锁五钻酒店，
0: 五个团期选择，20人小团，7天5晚，全程中文导游金牌服务，
1: 纯玩无购物无小费，包含往返机票，东航直飞，不走回头路，
0: 打卡新加坡鱼尾狮雕像，感受狮城文化，在滨海湾花园看30米最高室内瀑布，
1: 去马来西亚马六甲海峡天空之镜拍照，打卡世界最高塔地标双峰塔，独家安排吉隆坡 DIY 巧克力工坊，感受不一样的热带风情，
0: 入住喜来登等高品质酒店，吃住无忧，省心省力。
1: 赶快搜索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马，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抢位报名啦。
2: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

0: 交通广播由小雪主持的《畅游天下》节目。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暑期啊，刚好是一个旅游的旺季，我们迎合了亲子家庭特别推出的上海迪士尼乐园，再加上苏杭二州哈，江浙沪地区啊，这样游玩是五日游，性价比也是超高的啊。马上继续来请出道资深旅游博主易欢来上线。易欢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刚才其实说了有很多东西是不让带的啊，有的时候呢现场去丢啊去检查还会浪费时间，所以提前会告知大家。当然也有一些能够提升幸福感的小物品，也是有不少朋友啊包括网友总结的可以来带入的啊，跟我们来说一说吧。
2: 嗯，那首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身份证了，我们入园都需要刷身份证和验门票的。然后像20000毫安以内的充电宝呀，便携的水杯以及少量开袋即食的零食呀，这些如果说我们打算玩漂流项目的话，还建议大家是自备一次性的雨衣，因为在里面的话还是比较贵的嘛。那还有就是大家可以准备个购物袋呀，或者是塑料袋，因为晚上我们等烟花表演的时候可以铺在地上当做一个简易的坐垫，这样小小的一个袋子它也比较干净又方便带嘛。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实时的查看相关的一些小程序的信息来进行排队。
1: 嗯，那其实呢刚才也是给大家了一些非常主要的攻略啊，其实我知道有很多的不管是小朋友也好还是家长朋友，还有不少的这个暑期啊这个高考结束的一些朋友们都非常的喜欢去到迪士尼呢把自己装扮起来，就好像童话当中的角色和人物一样。女生的话呢也会穿上自己的那个漂亮的蓬蓬裙啊公主裙啊，所以说在乐园当中我们会看到有不一样的穿搭都是水果色会比较多了，有没有什么穿搭建议呢？
2: 那我们挑选衣服的话，首先是推荐大家选白色呀、浅粉呀、浅蓝这一类浅亮色的款式，这样就和城堡以及园区的色彩建筑搭配会比较对比比较强烈一些，拍照的效果也会更好一些。那我们尽量就不要穿一些深色系的衣服，因为在强光下面拍出来的画面就会比较暗沉。还有如果大家比较喜欢戴那种可爱的卡通发箍的话，我们也可以提前准备好卡通发箍。
1: 对，其实在园区里面的话还是有点小贵的啊，就是可以提前来准备好自己的穿衣和配搭了。当然其实我们今天给大家来说到上海迪士尼整个的游玩攻略还是相当相当的全面的啊。那想跟我们一起来出发，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迪士尼就可以来看到了。价格也是比较划算的，小朋友有2000多，然后家长是3000多块钱，还包含往返的大交通哈，包括酒店的话也都给大家安排的一应俱全。那这回在住宿方面我们也安排到了是维也纳旗下的品牌酒店啊，大家住的放心，然后呢相对来讲也比较高端。五日游当中呢一次性打卡上海迪士尼，还有苏州园林、杭州西湖、苏杭二州的精华，包括像乌镇啊、西塘啊、双水乡啊，全程是高端纯玩的。官方微信平台可以找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迪士尼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而且我们是每天都可以发团，这个时间比较灵活和自由了。

0: 跟着焦广去旅行，央广旅游发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晓东。中国交通广播为大家推出江南梦幻旅行团苏杭迪士尼双高纯玩五日之旅，一次性打卡上海迪士尼、苏州园林、杭州西湖、乌镇、西塘双水乡，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不管是亲子出游、闺蜜结伴、单人出行都非常合适。如果您五天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们还可以提供两日迪士尼游、两次进园，包含北京出发、来回高铁票，迪士尼加江南五日游和专属迪士尼两日游都可以选择，一站式沉浸式领略烟雨江南与童话乐园的双重浪漫。这条江南王牌线路可是将山水园林、千年古镇、梦幻迪士尼一次性全覆盖，带您打卡白墙黛瓦的水乡风光、精巧雅致的苏式园林、绝美的西湖胜景、迪士尼的烟花盛宴。

0: 不论您是想体验自然美景还是童话乐趣，都不容错过。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迪士尼，回复迪士尼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首先要给大家介绍咱们行程的顶流亮点，全天不限时畅玩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区别于普通走马观花的半日游玩，我们给大家预留足足一整天的自由玩乐时间。说到这条线路最让人期待的重头戏，那一定是上海迪士尼度假区，那可是咱们中国大陆首座迪士尼主题乐园，是无数人心中的梦幻天堂。全天自由沉浸式游玩，不赶行程，不走马观花，足足一整天的时间，把乐园所有宝藏项目一次性打卡到位。乐园坐拥全球规模最大的奇幻童话城堡，也是整个迪士尼的地标制高点，白天随手一拍都是童话氛围感大片，到了夜晚更是整场烟花秀的核心舞台。园区足足八大主题园区全覆盖，除了经典的米奇大街、奇想花园、梦幻世界、探险岛、宝藏湾、明日世界、玩具总动员，还包含当下人气顶流全新升级的第八大主题园区疯狂动物城。走进园区就能沉浸式走进电影世界，朱迪尼克全程相伴，超多专属互动项目打卡点位，不管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尽兴。整条花车巡游线路是全球最长的一条，巡游路上您能偶遇所有经典迪士尼人物，米奇、花木兰、大白、杰克船长、小熊维尼，还有超火的琳娜贝尔、星黛露以及各大迪士尼公主，沿路都能近距离互动合影，随处都是惊喜，氛围感直接拉满。白天玩遍刺激项目，打卡主题街区之后，重头戏一定不能错过夜幕降临的灯光幻影烟花秀，复古路灯点亮整片园区，大树挂满星光小灯，梦幻城堡墙体上演超震撼投影特效，搭配激光绚烂烟火专属配乐，烟花在城堡上空层层绽放，光影和烟火交织出如梦似幻的画面，视觉冲击力直接拉满。看完这场烟花才算完整的来过迪士尼，想要带娃旅游的朋友们，这一次的行程您可千万不能错过。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迪士尼，回复迪士尼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本次行程独家安排双水乡深度体验，一次性打卡两大江南标志性古镇，您如果喜欢国风游，这次的线路绝对能满足您。一处是保存原汁原味水乡风貌的乌镇东栅，带您看遍江南独有的小桥流水、蓝印花布坊、茅盾故居、百床馆，在这里拍照打卡一定能让您霸屏朋友圈。而被誉为活着的千年古镇西塘更是氛围感天花板，作为知名影视取景地，纵横交错的烟雨长廊是西塘独有的特色，漫步其中自带古风滤镜。最关键的是，我们全程免费赠送两大独家体验，免费升级西塘电瓶船游，泛舟在江南河道上，让您一下子就能抛去所有烦恼，同时赠送全套汉服体验，古巷石桥流水皆是天然布景，换上雅致汉服漫步街巷，随手一拍都是氛围感十足的古风大片。这趟的行程中还安排了苏州经典名园狮子林，打卡教科书级的江南美景。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迪士尼，回复迪士尼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住宿方面大家也完全不用担心，我们给大家安排维也纳连锁品牌酒店，品质稳定，配套完善，单人出行可拼房，无需担心高额房差。上海、杭州分段入住同等级维也纳门店，出行休息舒适度直接拉满。当然，舌尖上的江南也给大家安排妥当，带您品尝杭州特色茶餐，一餐华东水乡特色宴，甄选本地正规特色餐厅，地道江南风味一网打尽，沉浸式品尝江南美食。出行配套全升级，正规空调旅游大巴全程随行，一人一座，全程一车一导，金牌导游贴心陪同，专业车队保驾护航，行程每日仅精选两处核心景点，游玩节奏宽松，不赶早不赶路，慢慢赏遍江南风光，全程高端纯玩无购物。这趟行程每日发团，家庭、情侣、单人旅行全都适配，感兴趣的朋友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迪士尼，回复迪士尼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让我们一键解锁江南加迪士尼五日梦幻旅程，赴一场烟雨与童话的双向奔赴吧。
1: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的是小雪。 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到的是在暑期的时候比较适合家长带着小朋友们去的迪士尼，再加上江南、苏杭二州啊和上海，哎，这样的一个五日游玩之旅。如果是北京出发的朋友，还包含的是往返的高铁火车票。那要是外地的朋友呢，可以落地在上海来集合，那也是非常迎合特别喜欢迪士尼系列元素的小朋友们。而且呢，其实说到了上海啊，之前呢我们说有两日游的这样的一个迪士尼之旅，后来呢又升级推出五日游，是因为有朋友说刚好可以再去顺便逛一下江浙沪，去看看乌镇啊、西塘，然后到上海感受一下繁华的都市景象嘛，啊，紧接着呢去西湖去感受一下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报名的朋友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迪士尼，回迪士尼三个字就可以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啊。整个五天四晚的行程，首先是纯玩的，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这一点完全放心。因为啊，我们是带着孩子啊，有不少的朋友去到迪士尼啊，首先小朋友喜欢玩，另外呢就是大学生、年轻人啊，还有一些夫妻啊、情侣啊，都比较喜欢。那么去到江南旅行的话呢，基本上是老年朋友，有的一家五口啊，都是小朋友一直都是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来带的，所以说去迪士尼的时候依然离不开老年人。那我们这条线路啊，既有迪士尼的游玩，也有呢在江南山水的放松和休闲，可以说呢也比较适合家庭出游了。最主要的呢是每天都可以发团，团期都可以来选择，这一点的话可以说说走就走，比较方便，性价比也比较高。成年朋友3000多块钱，小朋友2000多，如果是外地朋友落地在上海集合的，咱们直接可以退还，成年人是一个人1200元的这样一个高铁票钱。那小朋友的话呢，可以减免600块钱一个人，所以说啊，这整个性价比啊是直接拉满的。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迪士尼，回迪士尼三个字就可以抢位报名了。互动平台当中天天说了，一趟行程既可以玩一整天的迪士尼，还有呢江南的古镇都覆盖了，像西塘坐船穿汉服，听着性价比就高啊。小南说这条线路呢比较适合带着全家人长辈啊小孩来出游，这个路上不奔波，就喜欢纯玩团。其实说迪士尼的话呢，大家喜欢的这个人群的话呢是比较集中的，因为在上海嘛，咱们过去也是比较方便的，一整天的时间从早玩到晚，晚间的时候有的旅行团说没有时间给大家来看烟花秀，有的就玩半天的时间。我们不会啊，我们一直是从早到晚让大家在迪士尼当中每个演出啊、互动啊、花车巡游啊都是完完全全的感受到。早上呢酒店班车，然后呢接送入园，咱们也不用说着急规划交通。那到夜晚的时候呢，看完城堡灯光烟花秀统一再来返程。我们也会梳理入园实用的干货，提前呢来告诉大家到迪士尼乐园当中要带好哪些东西啊，哪些是不能够带的。包括其实现在景区比较方便的就是它有官方的那个小程序啊，直接一看就知道目前哪个项目呢是正在排队的，然后呢有哪个项目的话是比较松散的，相对来讲您去了就能玩，这样啊可以合理的规划好时间了。包括像打卡八大园区、花车巡游、卡通人物的互动，玩的相对来讲比较省心，也不要匆忙。那迪士尼乐园游玩之后啊，我们首先给大家安排到的是去苏州。苏州的狮子林，它有一个称号叫假山王国。说到这个苏州园林的话呢，其实它是一个统称啊，有的外地朋友就以为它刚好是一个园林，不是，它是很多个结合在一起的，藏着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的假山群，大大小小的其实都绕在一起。很多如果说没有去到过江南水乡的朋友，他可能不太了解那种江南的温婉，还有雕梁画栋的感觉。假山其实它就是比较温婉，不会说像北方的建筑一下子开门见山啊。而且呢，整个小道里面是弯弯曲曲的，非常的有意境啊，就是比较迎合我们说小家碧玉的感觉。很多人可能不太知道，86版的《西游记》当中，女儿国的王宫就是在这里取景的。那逛园子的时候呢，还可以来重温一下 当时小时候咱们看那个西游记啊，非常熟悉的场景，也是现在在暑期的时候咱们看到各大电视台都会去重播的内容。

0: 整个园区的话，树木呢非常的茂盛。如果说不想钻假山，也可以沿着湖边慢慢的走，老人和孩子都不会很累。那之后的话，我们会去到乌镇东栅。其实呢，大家之前有刷到像乌镇的戏剧节呀，还有像科技大会呀，整个的那个热闹程度啊，包括说它的景致以及高科技都是相互融合在一起了。当然呢，在乌镇里面还有不少当地人都是长期来进行居住的，所以说它还透着一点本地人的烟火气。因为小雪啊，曾经呢是在江浙地区生活了10年的时间，大部分都是在杭州啊，后来也去到有台州啊等等。然后日常呢，其实江浙沪啊去的还是比较多的，在过去10年当中，所以呢也算是我的第二故乡了。说到了江南啊，它的这个名人故居啊也是比较多的，自古啊有很多的文人墨客都在这儿留下了很多经典的诗句，尤其呢像西湖也会带大家去看一看。在路上的时候，像乌镇我们还会偶遇到蓝印花布、皮影等等，这些都是非遗啊。经典的电视剧集《似水年华》也是曾经在乌镇有取景的，走在临河老街上啊都是水乡的烟火气啊。包括刚才提到的西湖，其实有太多文人墨客了。像苏堤的话，当年还是北宋苏轼来主持来修建的。暑期的时候呢，整个的荷花开的是相当的好，像在西湖边上也会有卖莲蓬的呀。在节假日的时候呢，会遇到外围有限行，那导游也会提前跟大家规划好一些的线路，不用临时手忙脚乱。紧接着我们还会去到西塘，这里啊是实打实的六大江南古镇之一，名气不小。像有很多的影视剧集的大片 MV 都是在这儿来取景的，比如说呢像周杰伦啊，他的 MV 叫《天涯过客》，以及阿汤哥的《碟中谍三》都是曾经在这儿来拍摄的。整个的古镇被那种烟雨长廊来贯穿了，坐着船可以穿梭在其中。江南的船有很多是乌篷船的系列啊，那两岸的明清老房子呢，也是一下子让我们回归那种婉约江南。
1: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2: 有人说苏州园林都一样，逛完拙政园、狮子林就没必要去了。真的吗？我不信，这可是世界文化遗产，乾隆皇帝都驾临过5次的假山王国哎。
3: 狮子林可以大致分为西部花园区和东部的祠堂住宅区，贝氏祠堂。这个贝指的就是狮子林的最后一任主人颜料大王贝润生，他呢也是苏州博物馆的设计者贝聿铭先生的叔父哦。云林逸韵，狮子林的设计者之一是元代画家倪瓒，这四个字是称赞其所画的狮子林图超凡脱俗。云林逸韵呢，甚至一度被传为狮子林的别称。穿过月洞门，便来到一处小庭院。这里开始呢就是狮子林的住宅区了，狮子林的廊门上方都有不同的砖额。艳玉堂出自诗经，是艳且玉，好而无益，意思是希望安闲欢乐永远同在。狮子林如今保留下来的建筑呢，基本上都是民国时期贝氏重建修缮的，所以这里有很多西方的玻璃花窗，可谓中西合璧，相得益彰。这样大量采用西方元素融入中式园林的风格，在苏州园林里也是不多见的。
2: 九狮峰，传说乾隆爷当年在观赏这块巨大的太湖石峰时，在上面看到了9只狮子，因此得名。传说如果能看到5只，你就算是想象力丰富了。不过有一说一啊，这块石峰虽然是用好几块湖石堆叠镶嵌的，却毫无斧凿痕迹，浑然天成，叠石技艺相当高超，不愧是狮子林一宝哦。
4: 哎，为什么叫狮子林啊？这里养出狮子吗？
2: 哎，不是不是，我们都知道呀，狮子林始建于元朝，是高僧天如禅师的弟子们专门为他修建的。因为他的师父和师祖都得道于天目山的狮子岩，所以天如禅师就把这里起名为狮子林以作纪念。狮子林也被称作唯一的一座禅意园林。
3: 穿过海棠门，我们就来到花园区域啦。大甲山和水池构成了花园的核心，亭台楼阁均列坐其次。
2: 这里是一峰直柏轩，是曾经僧人们讲公案斗鸡峰的地方。
3: 直柏轩前面呢便是狮子林的大甲山了。这里的甲山群是现存古代甲山中最为复杂、占地面积最大的实例，足有1.73亩，上下共3层，有9条路线，21个洞口。 来这里玩不迷路就不算来过。据说乾隆也曾在里边转了2个小时。

0: 时走不出去，喜爱到先后五次驾临狮子林，不仅称赞真有趣，还留下了金字牌匾。
1: 下面是旅行 VIP 时间。
2: 有一句话叫醉意是江南呐、因为去了江南之后呢，就有很深刻的回忆，我就是这样的，还会常常的会回想起自己曾经在江浙生活的那段时间。整个你会发现人文也好啊，风景也好啊，就是你的心境会特别的淡然，很优雅的感觉。有的说脾气很暴躁的，但是去到南方啊，好像真的也是发不起脾气，为什么呢？整个都是柔柔的感觉。行程当中我们给大家安排到了免费送电瓶车，免费的汉服体验，傍晚的时候灯笼会全部都亮起来，也是很好拍，换上古装可以直接拍照，也是很出片了。就是其实在江南水乡，你会发现一个是鱼米之乡，第二个是晚上那个红灯笼起来啊，相当的有鱼米之乡的那种氛围，也很好拍的。那我们最后的话呢，会给大家回到上海逛一逛外滩的万国建筑群，到南京路走步行街，感受繁华都市风情。整体来讲啊，这条线路它的亮点就是游玩的节奏啊还是比较舒适的，彻底告别了传统的那种早起赶路走马观花，全程不赶路，每天安排两个核心的景区景点，车程呢也是劳逸结合的。咱们打卡的涵盖到童话乐园、古典园林、原生态的水乡，还有呢城市的都市地标了，所以说呢含金量比较高，景点呢也是多元化。最主要我们挑选这条线路呢，是迎合在暑期的时候，小朋友们呢刚好都放假了，那家长朋友啊，这个旅游出行的目的地都是以孩子为中心的，比如说像孩子喜欢乐园的呀，然后呢像平时带孩子比较多的爷爷奶奶啊，包括像外公外婆，他们也想要跟着要去玩一下，那这个时候江南又很适合他们了啊！有的孩子也是离不开，比如说奶奶爷爷啊，一直带着自己长大的，所以其实在暑期的时候全家人出游还是比较多的。另外呢，有一些年轻的父母啊，80后的父母自己也有一个童话梦，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全世界都在催你长大，只有迪士尼来保护你的童话。之前呢总会有消息说，在迪士尼乐园当中，为了不打破大家的童话梦啊，暑期的时候不是特别热嘛，这些工作人员在下场休息的时候也是不可以把头套摘下来的，甚至偶尔还会看到说，哎呀，这个演员的话怎么有点像中暑了呢，但是都是抬到那个后台休息间才把头套摘下来，相当的一个敬业。而且去到迪士尼之后，你会发现在乐园当中，只要你进到里面，全部都很热情的跟你打招呼来去互动啊，整个就很友好，非常的那种贴心，这个热情度也是十足的。最主要线路当中没有任何的购物，没有任何的进店，完全啊是纯玩之旅，所以说啊这一点咱们就比较放心了。官方微信平台找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迪士尼，回迪士尼三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抢位报名。最主要呢，它的日期是比较灵活的，每天啊都是可以来选择日期来出发的，每日发团。而且呢，北京的朋友是可以包含从北京来回到上海的高铁票，很方便，咱们的大交通也不用自己操心去买了。另外如果说外地的朋友，有成都的呀，有这个比如说像深圳的等等啊，那我们可以选择在上海当地集合，那我们会退回成年人每人1200元的这样一个高铁票钱，小朋友的话是600的一个高铁票钱，所以说这性价比就更高了。因为大人啊，整个的费用才3000多，小朋友的话2000多啊，性价比是很高的了。最主要是纯玩团，那我们呢落地之后，如果是外地的朋友，还有人接站和送站，这样的话呢，让我们也是安全无忧哈，整个去游玩的时候不用自己操心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迪士尼，回迪士尼可以跟我们一起出发。

0: 我是来曲高速曲阳北收费站张姓，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文明驾驶，平安相伴，曲阳北收费站时刻为您的出行保驾护航，祝您一路平安。我想想
1: 思念的极限。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信乐团，
1: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夏天出汗乏力，喝水没味儿，饮料又怕糖超标，全家都缺天然蜂蜜水。央品会爆款返场，原始椴树黑蜂雪蜜，林区珍稀蜜源，口感像冰淇淋般绵软，乳白色入口即化，花香清甜不腻，直接吃温水冲，抹面包拌酸奶，怎么吃都惬意。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蜂蜜，买一斤送一斤，买两斤送三斤，没有科技与狠活，纯原蜜直发，喜欢赶紧下单。
8: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职业货运司机经常要长时间开车，那这样做除了有安全隐患之外，对身体本身也有非常大的影响。曾经有位货运司机就因为连开10小时车而出现左腿肿胀，颜色青紫，超声显示下肢深静脉已经全部堵住。医生解释，这是因为正常情况下血管内皮能够分泌一些舒张因子，但久坐使血管内皮功能异常，影响舒张因子的分泌，使血管发生硬化，内皮的收缩能力也进一步减弱，弹性变差，久而久之形成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使血管功能和内皮完整性发生改变，形成血栓等急性损伤，造成下肢功能损坏。所以建议大家经常弯曲小腿和脚踝，如果是开车长途旅行，最好每隔60到90分钟停下来，到服务区走走跳跳，让腿部血液循环起来。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10: 我是一滴水，
11: 我也是一滴水，
1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3: 大家好，我是上海虹桥站派出所民警李胜婷，我们提醒您，出行前请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到达车站时应提前留出充足的时间办理安检、取票、检票等手续。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吴石在办公室只等到接完这个电话，才终于长舒了一口气。聂西在一边猜到了结果，问道：林义良从保密局转移到公立监狱的事成了？您把人调到公立监狱，是想借着公立监狱山头众多，派系林立，方便找机会救人，对吗？吴石点了点头。但是古正文好不容易得手，他会轻易放人吗？
4: 我也有这个担心。如果古正文玩点猫腻不放人，那我们就得另想办法了。哎，对了，陈将军回电报了吗？
3: 聂西摇了摇头说：没打电话，也没有回电报。
4: 后续的行动，如果能得到自珍兄的协助，就会容易许多。不过我担心自珍兄那个脾气，我发给他的电报未必能叫他回他，我还得去请朱少良再给他发封电报。
3: 台南新训基地的操练场上，军官们正进行军事训练。陈宝仓和老杜往窗外看操场上训练的军人。将军，最近对新军师团级干部的统战工作进展还算顺利，工作报告我已经写好放您桌上了。啊，辛苦了。还有一件事，朱少良从台北又给您发来了一封电报。
4: 陈宝仓从老杜的手里接过电报，请陈将军即日回台北国防部工作，这也是吴次长的意思，署名是战略顾问委员会朱少良。
5: 让我回去肯定全是于轩的意思。
4: 这连发两封电报让你回去是什么意思呢？
5: 谁知道啊，先不急着回去，这边的统战工作刚刚展开，我不想前功尽弃。
4: 怎么，您还在生吴次长的气？
5: 其实那天在码头上，我咬了一口他送来的驴肉火烧，气就全消了。
4: 您还真容易被收买。
5: 不论政治立场，我和他毕竟还是同生共死过的战友啊。
3: 今天古正文钓鱼的时间改到了太阳下山之后，圆山桥下有人小心翼翼地接近。
4: 组长。
3: 来人是翁连旺。古正文一动不动地开口说：
5: 不是第一次当逃犯了，还习惯吧？
4: 没问题的。
5: 5000奖金已经送到你家，其他人只有2000。
4: 谢谢组长的栽培，跟我一起逃出来的叫陈发斌，底细我都摸清了，花莲人，今年23岁，一直在基隆三荣行跟着林义良工作。
5: 做得很好。
4: 下一步怎么做，请组长指示。
5: 你觉得我为什么不把你和林义良一起抓了？
4: 组长是想让我继续渗透下去。
5: 聪明人。我记得你说过，这个陈发斌就是当时林义良计划负责把你送到山里武装基地养伤的那个人。
4: 没错，他目前对我还是很信任的，我们约定了分头隐藏，定期保持联系。
5: 他在哪儿？
4: 躲在他同乡家里，他给了我地址。
5: 你继续渗透，等待我的命令。
6: 是。
4: 领命之后，翁连旺潜入到夜色之中。到了上班时间，古正文继续提审林一良。只见林一良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虚弱地躺在草席上。古正文蹲下身，轻轻地说：
5: 林老板，难受的话现在说，我立刻送你去做。

0: 你的同党说，三荣行本来是新的基隆工委的机关，但两个月前剥离了其他所有行业，专门负责一条新建立的交通线。你作为基隆的工委书记，专门负责一条交通线，这是不是太反常了点？林义良闭上了眼睛。现在你一个人负责一条交通线，你这个上线手里有情报送不出去，会不会正着急呢？这人一急啊，就会冲动。哎，你说他会不会冒险来见你啊？林义良转身给了古正文一个后脊梁。你应该也没见过这个人吧？到时候他会用什么方式和你接头呢？哼，想想就挺有意思的。那咱们就拭目以待吧。啊，古正文得意的狂笑起来，但是笑掩饰不住他的惶恐。这不，毛人凤又鞭策他了。两天了，还是什么都没审出来吗？还需要一点时间。唉，看来你这次是遇到强劲的对手了。林义良应该是去过延安的，在那里系统的学习过共产主义理论，这估计也是他信仰异常坚定的原因，这点和张浩的经历非常相似，他们都能说一口流利的国语。那查出和他相关的社会关系了吗？
1: 没有，跟张浩一样，把自己的社会关系抹得干干净净，暂时没有找到下手的地方。
0: 时间不等人，你要抓紧时间审出点结果来。等到二厅和保安司令部都来插手，局势就不会这么好掌控了。
1: 什么意思？
0: 上次你们在香港对吴石的跟踪捉了夹生犯，军方很多人认为是我们冤枉了吴次长，都担心自己遭受不白之冤，所以很忌惮由保密局独家审查，叶翔知他们在街头勒索和绑票的小金库又被断腿之拿住了把柄，我只好答应把林义良押送到台北第一监狱，由我们和国防部二厅还有保安司令部共同监管和审讯。
1: 古正文突然打了个激灵，是断腿之提的三方共管？
0: 谁提的还重要吗？蒋竹伟点了头，这事已经定了。说到底，还是保密局给了别人太多口实。
1: 局座，如果林匪在北监突口，那我们费时费力钓鱼抓人，最后岂不是为他人做了嫁衣裳？能不能向蒋诸委申请拖延几天？
0: 就今天一晚的时间，抓紧审。无论什么结果，明天你老老实实把人交出去，保密局不能再授人以柄了。
2: 事与愿违啊，转运林义良的押运车等在侦防组门口，侦防组的特务将全身枷锁的林义良带了出来，送上了押运车。古正文站在后面看着车门被关上，很快这辆车驶离了古正文的视线。车行驶到台北街头，林义良被夹在特务中间，闭着眼睛，只见脸上、胸前和胳膊上的伤都没有好，身上血迹斑斑。突然车外一阵密集的枪声，车内的特务也举枪向外射击。林义良愣住了，还没有来得及判断，脖子上就挨了一枪托，立即昏了过去。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浩天、刘惊云、

0: 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1: 吴石在办公室一会儿看看窗外，一会儿盯着日历念叨：1月25，腊八节。听见聂西进来，关上办公室的门，走到内间的熟悉声响，吴石开口了：人安全到了吗？北间没等到人，说林一良转运途中被人劫了，保密局说是被共党劫走了。陈太太上次和我说，台工委现在都转移进山了，他们是从哪里得到的转运信息？如果不是台工委，还能是谁啊？总不能是他们保密局自己劫的吧？不排除这个可能。到嘴的肥肉，古正文肯定舍不得吐出来。你联系一下陈太太，确认一下是不是台工委的行动。古正文从没见过毛人凤这么黑的脸。
2: 让你把人转运出去，你把人给弄丢了，这事你怎么交代？
3: 我又怎么跟蒋主委交代？
2: 去做，我不需要你解释。
3: 这么大的纰漏，上面肯定要狠狠地问责。人要是找不回来，整个保密局都得跟着你挨处分。
2: 去做，人是我劫走的。
1: 古正文的声音非常低沉。
2: 你什么意思？ 卑职无能，昨天审了林一良一整夜，他还是一个字都没吐。像他这样信仰异常坚定的硬骨头，就算送到北监一样审不出来。与其在他身上耗费时间，不如换个思路，顺水推舟，钓更大的鱼。
3: 你别给我打谜语，想说什么直说。
2: 卑职认为，三方共管不像是段厅长自己能想出来的方案，不排除他背后有高人指点。如果有，此人目的明显，是想找机会救林一良。能让段退之主动冒头，这个人极大可能出自他们国防部高层。如果抓到一个像郭汝瑰这种级别的匪谍，10个林一良都比不上啊。
1: 毛人凤一听，有了点兴趣。
3: 你打算怎么调？
2: 现在外界知道的消息是，林一良被台工委救走了。只有真正的地下党知道，台工委并没有救人。人现在失踪了，他一定会想办法找。而具体的转运信息，只有我们和二厅保安司令部知情。如果我是他，我一定会先从最熟悉和最安全的地方打探消息，二厅就是突破口。所以卑职想请您找段厅长演出戏，打个配合，找到这个人。
3: 这些都只是你的推断，谁都不能保证段退之背后有这么个高人。
2: 但是局座，谁也不能保证没有这个人。就算没有，也不能排除段厅长促成三方共管是有意为之，甚至有通匪嫌疑。
1: 毛人凤沉思着，
2: 林一良如果坚持不吐口，我们把他关到死也没用。但要是能把这块饵用好，说不定可以盘活整个局面。
3: 你倒是打得一手如意算盘，但要演戏，还得人家愿意搭这个戏台子给你演。好吧，我需要请示草山行馆。
1: 山下茶屋里，一壶日式清茶正冒着热气，泡茶的是聂西，拉门进来的是朱峰。
2: 陈太太，事出紧急，我不得不当面向您确认。
4: 我一接到你的电话，就去和台工委方面求证了，人不是他们劫的，台工委全部的武装力量

0: 经都转移和潜伏在山里了。好，那我知道了。辛苦陈太太赶过来一趟。聂西起身准备走，却被朱峰叫住了。林一良同志现在会在哪里啊？你们现在有个大概的判断吗？不排除是保密局耳听，甚至保安司令部狗咬狗，趁着转运的机会做了些手脚，想要确认林老板的下落，可能需要花费一些时间。那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或许我能从太太圈打听一些消息。陈太太，东海同志目前最希望的就是您能安全，所以您等我们的消息，不要贸然行动。如果最后真的救不出林一良同志，情报要怎么办呀？会有办法的，请相信我们。还有，林一良同志会不会叛变？周峰终于还是说出了他最大的忧心。聂西看着周峰，坚定地说：“不会，他绝不会。”国防部那边，火药味十足。二厅厅长办公室里，段退之气呼呼地命令接线员：“接毛局长办公室。”没想到门打开了，进来的正是毛人凤。不用麻烦段厅长了。毛人凤毫不客气地一屁股坐下。人被共匪劫走了，二厅恐怕要给保密局一个交代。哈，二厅和保安司令部的人在北间等了一个上午，一个人影也没有等到。人是从你们保密局手上丢的，要解释也该是齐武兄给段某一个解释。转运路线和时间只有保密局和保安司令部还有你们二厅知道。我来之前和彭司令通过话，他说当日也是听了你的建议，才会在会议上与你联合提议三方共管。这件事仔细想想很是蹊跷啊。毛局长，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段厅长，你我都是干情报的，最不相信的就是巧合。如果段厅长给不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我有理由怀疑你的通匪嫌疑。段退之气得拍了桌子，斥责道：“无惧攀咬高官，当街敲诈百姓，保密局为了恢复编制，干过多少不光彩的事情，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林匪一案关键至极，若二厅不行监督之责，愧对主委，愧对总裁。”国防部若再出现第二个郭汝瑰，那才真是愧对总裁吧。要问责，也该是我向蒋主委汇报。毛局长如果没有别的事，就请回吧。蒋主委的确在等你的汇报。毛人凤拿起段退之桌上的电话就拨了出去。蒋主委的电话拨通了，有什么话你直接跟蒋主委说吧。段退之被毛人凤一下子弄懵了，立马立正：“蒋主委。”电话里传来蒋经国的声音：“
1: 三方共管是段厅长顾全大局之举，我也批准了，但现在人在转运途中被劫，二厅最好能查清楚，否则不好对外交代。”“
0: 诸位放心，二厅一定竭力调查清楚。”“
1: 姿势体大，要审慎行事，不可再现台大医院之事，含了一众忠良之心。希望二厅和保密局密切配合，做好调查工作。”“
0: 卑职明白了。”
2: 段退之挂了电话，深深地看了一眼毛人凤：“
1: 毛局长，你想怎么查？”
2: 二厅负责整个国防部的情报工作，事务繁忙，或许有百密一疏的时候。既然主委让你我精诚合作，那我也就和段厅长坦诚相待了。人并不是共匪救走的，是保密局转移走的。
0: 你们竟然监守自盗！
2: 段退之本来就懵，这会儿更是回不过神来了。我们是在演戏给匪谍看，现在匪谍知道林匪并非他的同党所救，如今林匪下落不明，匪谍要想救人会怎么做？段退之脱口而出，
0: 那当然是先要确定人在哪儿啊。
2: 没错，如果这个人在国防部二厅，就会是他首先要打探消息的地方。谁来找你打听林义良转运的事，谁就有通匪嫌疑。给我安排一间监听室，从现在开始，什么人到了你的办公室，说了些什么，我都要知道。
0: 二厅是你们保密局的分局吗？如果找不出你说的这个人呢？
2: 到那时候，我们再三方共审，也为时不晚。
3: 聂西进办公室的时候，吴石正站在窗边，看着楼下，盯着毛人凤的那辆福特轿车。
0: 老师，确认过了，人不是太公为救的。难不成真是保密局自导自演？他们能有这个胆子吗？
2: 古正文那种人演戏倒像是他的风格，但毛人凤亲自跑到国防部来了，让我觉得有些奇怪。
0: 我刚才看见他进了段退之的办公室，怒气很大，像是来兴师问罪的。
2: 人要是还在他们手上，他有必要亲自跑到国防部来找段退之问责吗？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七八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他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2: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3: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拌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

0: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3: 吴石在办公室里正和聂西商讨着林忆良被劫一事。聂西说，我记得查光明报案的时候，保安司令部的彭梦基可是被古正文狠狠挫败过，有没有可能是他们借机报复？有可能啊，包括二庭，段退之说到底和毛人凤没有什么差别，干的也是抓人办人的活儿，不排除他也有单审林忆良的心思。我有个军校的同学在保安司令部保安处，我可以找他侧面打探一下。不要去，保安司令部的水更深，我们完全不了解，这个节骨眼儿要谨慎。老师，我会注意的，早一天知道林忆良的下落，人就能早一天救出来。林老板是张浩。

0: 亲弟弟，没有人能比我更想把他救出来。聂西不再说话了，吴石接着说，着急解决不了任何事情，我会找个合适的时机到二厅探探虚实，看断腿之到底有没有做手脚。下午四点，吴石走出办公室内间问聂西，断腿之没有出去吧？他一下午都在办公室。老师，您亲自过去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放心吧，我会见机行事的。聂西不安地看着吴石走出了办公室。古正文坐在监听设备前，他的耳机中出现了段退之和吴石说话的声音。哎，吴次长，哈，不忙吧？古正文有些兴奋，旋转了一下监听设备的音量旋钮。都是瞎忙，来，您坐。段厅长请吴石落座，准备冲水泡茶。上回你去我家送的这罐茶不错，哎，哪间店买的？我想补补货。吴石抬手把茶叶罐放到了茶几上。武夷水仙，台湾难买，我用了几根小黄鱼，托人用军机从大陆带回来的。哈哈，纯不过水仙，怪不得我会念念不忘的。哎，吴次长，我这儿还有点存货，一会儿您先带回去，等下一批货一到，我就送到府上去。哎呀，那多麻烦呀。哎，不麻烦，来，您尝尝这个刚到手的新茶。段退之把冲泡好的茶推到吴石的面前。武夷山桐木关的头春芽茶，一年只采一次，你要是喜欢，下回一并给您送去。那就多谢段厅长了。吴石品了口茶，很满意的样子。嗯，哎，我一般喝茶只是想提提神，这么好的茶还是算了啊，就给我拿点你上次送的就行了啊。哎呀，哈哈，哎，对了，次长，您今天来不只是喝茶的吧？不喝茶喝什么呀？喝酒啊？我高血压。段退之尴尬地笑了笑。吴石又说，我听说毛局长今天找你兴师问罪来了。哎呀，是啊，毛局长责备我说，就是因为我提了三方共管，才让匪谍趁机把林匪救走了，直接把通匪的大帽子扣到我头上了。哎，你不是第一个被他们扣帽子的人，他们不是还因为我在台大医院和匪谍打过照面，就污蔑我通匪吗？哎，保密局没有编制，急于立功的心情，我也能理解。那我怎么觉得你的心情很不好啊？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吗？
1: 我家里没什么事情啊。
0: 好，哎，我听那人说，上次你太太说去斗公馆打牌，其实没去，她没和你说实话是有原因的。
1: 哦，那件事啊，其实她就是那几天身体不舒服。
0: 不是身体不舒服，据那人说，好像是段太太在斗公馆说了几句闲话，窦太太就不让他去了。他不和你说，估计是怕你没面子。你太太啊，年轻漂亮，你更要 多多关心他嘛。段退之听到这儿，如坐针毡。
1: 哎呀，这些都是小事。来，您喝茶，喝茶。
0: 哎，这怎么能是小事呢？家事不安，你也没有办法安心工作呀。你要是有什么难处，我可以让那人帮忙宽慰宽慰你太太。有些话，女人之间聊起来更方便些。
1: 啊，是是是，次长放心，
0: 我肯定能处理好家务事，啊，绝不影响工作。那他那几次没去斗公馆，究竟是去了哪儿？你搞清楚了没有啊？
1: 哎呀，没事，他知道我是干嘛的，没胆量瞎跑，不用管他们女人那点小事
0: 儿。哎，这怎么是小事呢？别人可以不管，但是你得管啊。你的工作性质特殊，不能让别人钻了你太太的空子。
2: 段退之的面色越发难看了。
1: 啊，次长，您提醒的对。
0: 其实啊，他们女人之间会说些心里话。哎，你看需不需要那人帮忙打听一下，你太太那几天有可能去的地方？
2: 段退之实在是忍不住了。指了指台灯下面的方向，又指了指耳朵，示意吴石有窃听器。吴石故作吃惊，点了点头。
0: 啊，总之啊，家和万事兴啊。那你先忙啊。
2: 段退之起身相送。
1: 啊，明白明白，谢谢次长关心。
2: 又赶紧递上了茶包，说：“
1: 哎，这茶。”您先喝着喝着。
2: 吴石回到办公室，合上了门。
1: 老师，情况如何？
0: 段退之的办公室装了窃听器，毛人凤又想钓鱼了。
1: 如果毛人凤今天是来大台唱戏的话，那林一良被劫一定就是他们自导自演。
0: 没错，他们不但舍不得放手林一良，还想设个迷魂阵，趁机查出促成三方共管的人。只是段推之没把我供出去，他是知道把我扯进来无凭无据的，他没什么好果子吃。
1: 那现在怎么办？老师，
0: 得先确认侦防组把人藏到哪里了。陈将军那边有回音了吗？如果能先和他接上头，也好商量一个万全之策。
1: 我问过台南那边了，陈将军已经结束了整训新兵的工作，估计今天会回来。
0: 一旦确认他回了台北，立刻通知我。
1: 是。
3: 您现在听到的是精品有声书《沉默的荣耀》，根据同名电视剧改编，作者卢敏、张玉、王昊天、刘晶云，改编常青田，演播周健，制作李硕。
2: 毛人凤办公室正在加班加点播放吴石和段退之的对话内容，录音还没有放完，毛人凤就啪的一声关上了录音机。
0: 我费了那么大的周折，就是让你去听人家喝茶吗？哈，还有断腿之两口子的破事，现在怎么办？
1: 去做，那也不能排除可能有国防部其他高层想从二厅那里得到转运信息。我们也就才盯了一天而已，监听室不要撤，再等两天。
0: 要不要我去草山行馆也给你安排一间监听室啊？
2: 古正文不说话了。
0: 不要再搞出让保密局难堪的事情了。 既然林一

0: 伎俩还在你手上，你务必要审出点东西，不然没法向蒋主委交代。
1: 然而正像古正文判断的那样，林义良这样的匪谍并不常见，他从延安走来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老杜开车，陈宝仓坐副驾。老杜说，
2: 将军，其实您可以休息一晚，明天再回台北的。
0: 我和你离开台北一年多了，今早终于接到组织上在广播里给我们安排新任务，我恨不得飞回台北去。
2: 将军，等到了台北，您要不要先见见吴次长？他都来两封电报催您回国防部了。
0: 哼，不见，最好别让他知道我回来了。到了台北，首要任务就是等人来接头，其他事都放一放。
1: 浑身都淋湿了的聂西连门都来不及敲，就冲进了办公室。
3: 老师，确认好了，陈将军就是今天到台北，下午已经出发了。
1: 吴石的脸上终于浮现出了一丝笑容，他快步走出书房，边下楼边吩咐身后的聂西，
2: 去帮我拿两个食盒过来。
1: 从聂西手里接过食盒，吴石径直走到餐桌边，妻子惊讶地看着他。
3: 啊，陈将军回来了，我得去见见他。
1: 将近一半的菜被吴石快速地塞进了食盒。王碧奎埋怨着吴石，吴石不停地抱歉，脚步却没有停下。一阵风似的，聂西载着吴石已经停在了陈公馆附近。只见吴石在叩门，一声两声三声，一声比一声响。陈宝仓出来看见了来人，二人面对面站着。吴石沉声道，
4: 同在异乡为客。
1: 陈宝仓回应道，
4: 相逢情改便相知。
1: 两个人相视一笑，感慨交集，四手握在了一起。
2: 陈宝仓说，华南局和华东局一般不发生横向联系，组织上让我们跨局接头，可见中央对东海小组的重视。我聂西还有一位特别联络员组成了现在的东海情报小组，特别联络员负责我和台工委之间的联系。目前有个很棘手的问题，台工委帮我们传送情报的同志最近被捕了，你还记得在台大医院劫持我的账号吧？
4: 当然记得，我现在明白了，那位账号同志是为了掩护你牺牲的。
2: 账号本名林义伟，被捕的这位同志叫林义良，是账号的胞弟。
4: 这么说，他是继承了哥哥的遗志，继续和你工作。所以，我必须救他出来。
2: 那你打算怎么救？有计划吗？
5: 本来我想把人调到北监，找机会接触，但保密局自导自演，在转运路上把人给接走了。我现在的计划是从他们手上把人救走，但我的人手实在不够。
4: 哼，狗特务，我要是能亲自上场救人就好了。
2: 可惜我这张老脸大家都太熟悉了。哎，不过老杜可以帮忙，他是组织上派来协助我工作的老地下，枪法好，身手也不错。
1: 吴石的眉头稍微舒展了一下。
4: 那就太好了，
2: 外勤方面有聂西，不用担心。现在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我们需要尽快确认林一良被关在哪里。跟踪古正文呢？
5: 古正文这个人心思缜密，心狠手辣，在他身上下功夫我怕行不通。他手下有个行动队队长叫于肖南，聂西和我分析过，古正文大概会派这个人去看管林一良。聂西已经在着手调查于肖南，他想通过直接跟踪，但是于肖南认识聂西。
2: 那我让老杜去。
5: 于肖南在古正文手下那么久，是个很警觉的人，跟不好还会被他发现，最好先从他周围找到突破口。
2: 放心，我和老杜随时听候差遣。早知道是你，我当初还费什么劲儿统战你呀？现在想来真是有些可笑。
5: 哎呀，赶紧吃饭吧你，要不然这饭菜真的凉了。
1: 吴石打开食盒，从里面拿出了一道道菜，
5: 来，给你带了几个家常菜，时间太紧了，来不及做你喜欢的家乡菜，你将就着吃啊，菜还冒热气呢，来快。
1: 陈宝仓百感交集，道一声
2: 足矣。
1: 最后一抹阳光从侦防组楼顶沉了下去，天色瞬间暗淡下来。热闹无比的西门町，街上的行人摩肩接踵，两侧的霓虹灯应接不暇，最大最耀眼的便是华都大舞厅的霓虹招牌。于肖南拿着点心走进了斜对面的华都大舞厅，一杯酒被服务生一路端给于肖南，他端起来喝了一口，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过舞台上那个衣着华丽颇具流莺之气的歌女。那歌女正在唱白光的《东山一把青》，于肖南似乎是他的粉丝，鼓掌喝彩献花样样俱全。不仅如此，夜场散去，只见于肖南在舞厅后的小巷里等着他。一扇小门打开了，心上人出来了。于肖南压抑不住激动地叫了一声
6: 阿玲。
1: 歌女笑盈盈地走向于肖南，把最后一块糕点送到了于肖南的嘴里，而后随手把装点心的纸袋子扔进了垃圾篓里。
6: 你都吃了吗？给我留干什么呀？
7: 你带的点心姐妹们都说好吃，我稍不注意他们就都抢光了，这块是我特意给你留的呢，我自己一口都没吃上呢。
6: 那我下次多买点带来。走，我带你去吃沙茶牛肉去。
1: 阿玲依偎在于肖南怀里发嗲。
7: 真的？詹美茶餐厅？
6: 哎呀，没事，我发奖金了，你要喜欢，以后你演出完了我们都去詹美吃宵夜。
7: 你对我可真好。哎，你买新皮鞋了，真好看。
6: 亮吧，三接头的。哎，我跟你说，今天就属你唱得好了，你是没看见台下那帮男人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1: 于肖南搂着阿玲拐上了大路，声音渐渐混进了嘈杂的夜市之中。那扇小门又打开了，这次出来的是老杜。聂西开着威利斯吉普车，吴石坐在后排。聂西说，
2: 于肖南跟华都大舞厅的一个叫阿玲的歌女好上了， 老杜觉得从阿玲身上说不定能找到点突破口。哦，对了，能不能请陈太太帮忙盯一下阿玲啊？
5: 安全起见，不要让她卷进来。毕竟陈太太是交通员，不是情报员。
2: 今天我跟踪阿玲一直跟到了澡堂，就不方便再跟了。我觉得陈太太挺合适的，她比我们想象的更机灵。
1: 吴石思索片刻，说道：“
5: 可以让陈太太帮忙，但你一定要保证她的安全，而且只能是外围的盯梢工作。”
2: 嗯，明白。
5: 啊，你去找阿梅，给你开张病假条。这几天你频繁外出，恐怕要请几天病假了。

0: 我是湖南省高速公路交通警察局的民警陶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小时，停车休息不少于20分钟，若感觉困倦状态不佳，请选择服务区、停车区等安全地带及时休整，切莫在高速公路上随意停车。中国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你像一个小小的太阳，有一种温暖。
2: 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马条。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安全带是为成年人设计的，年龄较小的儿童应该使用儿童座椅，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可使儿童在意外事件中的受伤概率有效降低70%。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投保吧。
5: 4008-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三伏暑气逼人，冰甜吃食解了燥热，却悄悄伤了脾胃。温县鲁土旁种了40年山药的守山人总心疼旁人，鲜山药难做，年夜刺手慢炖又耗功夫，守着祖传28道麸炒手艺，只取山药中段精华，七斤鲜鲁土山药文火烘干，反复碾磨，才得一斤纯粹山药粉，无额外添加。温水缓缓搅匀，柔和麦香漫开，入口绵润顺滑，温热感缓缓熨贴肠胃，独立小条随身带，晨起代餐，老人孩童孕期都能安心饮用。央品会好物推荐，省去层层中间商，这份田间好物价格实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药，温县铁棍山药粉，三伏天的你需要更好的关爱。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
7: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近日，德国汽车制造商梅赛德斯奔驰集团正式公布了2026年第二季度及2026年上半年销量。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梅赛德斯奔驰集团销量101.15万辆，同比下滑6%。从数据来看，中国依然是奔驰全球最大单一市场，占全球总销量21%，但占比在不断缩小。2025年为31%，中国也是梅赛德斯奔驰汽车下滑幅度最大的市场。这是梅赛德斯奔驰汽车全年销量下滑的主要原因。
6: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8: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9: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8: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苏州站派出所民警韩旭。我们提醒您，进站乘车时，所有旅客及随身携带物品必须经过安全检查，请将随身携带物品放入危险品安全检查仪，通过安检门接受安全检查，请予以配合。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文龙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那今天的这个切入点呢比较特别，我们聊肺结节。前面咱们其实说到了甲状腺的结节，说到了乳腺结节，
1: 是啊。
0: 结节家族一脉到底，今天我们到了这个肺结节，
1: 对，我们一气哈成它，
0: 一气哈成。王老师，其实说到这个肺结节哈，就是因为我们最近不是也在体检嘛，就确实有好多人都发现自己有肺结节啊，然后所以呢，就是包括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也都提过这个问题，就感觉这两年怎么好像听到查出肺结节的人变多了，大家就有一个疑问，说到底是我们因为什么原因，这个诱发的这种问题啊，得病的人他就是突然因为某个原因就多了，还是说现在这个检查检得比较细了，就能看得更准确了？
1: 确实是我们的检测手段在不断的升级啊。现在有很多的一些现代的这个 CT 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检测手法也好，确实比以前的时候查出来的那个更加的仔细，
0: 精度高哈。
1: 对，但是呢，这个也确实是因为我们得病的人也多哦，所以说呢，这是既要又要，
0: 多重因素叠加了。
1: 没错没错。那么对于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检测手段，检测出来之后。通常来讲的话都不是特别严重的话，人家都会说建议你最好是观察。
0: 对对对，尤其是大家会说，一般西医都会说回去多观察观察，然后每年记得要再去拍一拍，是吧？但是好像往往中医就会说回去调理调理，所以大家还说那我这到底听谁的，我是观察还是调理？
1: 这个观察也对，调理也对，我倒不是两面派，而是说一件事儿，咱们大家要知道人呢，自我的修复能力啊，它是非常强的啊。你比如说做完手术之后，大部分人能够自行吸收各种各样的一些淤血和积液，最起码吸收一大部分。
0: 对对对。
1: 所以你看这人体质恢复的非常的快，是因为什么呢？这个他的体液各方面都恢复掉了，所以他基本上三天就可以下地儿，在那个楼道里边、走廊里边走走了。
0: 对对。
1: 但是也有一些人他恢复的就非常慢。他可能是因为心理压力太沉重，体质虽然强，但是就感觉恢复不了了啊。也有可能是那个手术呢做的不是特别的这个成功，然后呢它的刀口愈合这方面就相对比较慢，在这种情况呢，腹腔里边有大量的淤血和一些这个积液无法自行吸收，那这个时候就需要去给它破个洞，然后呢给它导出来放在腹腔这一块，要不然的话它慢慢会形成腹水。
0: 对，
1: 所以呢你看光简单的一个术后，你可以看得出来不同的人他有不同的反应。所以有些人呢，就是我们首先说观察是没错的，那有些人呢就是不需要调理他自己就好了但是有一些人需要去进行这个
0: 调理一下，
1: 对对，调理的时候呢一观察发现他不太对，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就需要快速的介入了，这个是我们讲说他进行观察的一个一般在8毫米以内都是观察的，对，
0: 就是比较小，
1: 0.8厘米之内都是可以说是作为无威胁的，那无论它是什么几级的，或者是这个什么，基本上来讲的话都是无威胁的，那么这个是观察因为它从整体的拉起一条线来超过某一个限度之后，我们就需要密切关注，甚至可以积极的开始进行这个，对对对，然后呢，作为中医，有很多时候说需要去进行调理的这个事儿吧。我是既赞成又不置可否，其实
0: 这话怎么讲，
1: 其实我觉得吧，它是这么个情况，因为肺结节呢在我们看来的话，它实际上是两个方面的要素，第一个呢是它有淤血存在 肺潮于百脉，
0: 嗯，
1: 所以呢，全身各个脏器组织受到打击、受到影响，哪怕就是一次高热之后，它出现了一些淤血，有很多小孩子他有一些那个胎毒带出来的，痰不能够及时的排出去，而且呢，他有一些那个淤血在体内的话。

0: 发烧，他脸上、身上会起一些那个红斑。那这个实际上就是说，从娘胎里边带出来的是有一些那个淤血的。等他稍微大一点之后呢，我们就及时的给他活血化瘀，就其实防微杜渐、防微杜渐的就给他清理掉了。那么如果不清理掉的话呢，其实他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出现一些情志方面有一些异常，就是他可能会情绪很难控制，动不动就要
1: 发脾气，
0: 发脾气，就是很难控制，这个是淤血症的第一表现。第二表现就是他大便其实是有一点点偶尔的时候会发黑的，但是大便正常，那个小便也正常，胃口很强，能吃能喝，但是记忆力不好，爱忘事儿，那么就像这种情况，如果在一发烧的时候身上带起红斑，尤其是脸上或者是后脑勺等等脖子这些地方，它如果起红斑的话呢，一般来讲都是那地方是有淤血的，得及时清理淤血。那么这种淤血如果没有及时的被我们发现清理掉的话那么它很快就会形成肺部的结节和阴影。所以有些人说没有抽烟，我们家没有人抽烟，所以没有吸烟或者是二手烟的这种，是吧？这种长时间的对它的伤害。他为什么会得肺结节呢？实际上我们认为内上性的就是淤血是很多的。我说这是一个以小孩为例，那小孩子尚且如此，老人成年人更是这样啊。成年人的诱因会更复杂一些啊，跟心理上有一些关系，跟抽烟有一些关系，
1: 生活环境
0: 跟我们的这个工作有一定的关系等等，这些东西呢它就是交织起来就会更加的复杂啊。那对于就是完全没有什么其他的那种就是纯粹的这个诱因的话，也分为两个，第一个是淤血，第二个就是痰。痰不能够及时的清出体外啊。
1: 这个痰是那个痰，
0: 就是那个痰。那么所以呢，我们上一个问题说的是肺朝百脉，所以你全身各处，无论是头上也好，还是身上哪块受到了外伤也好，或怎么样也好，到最后的时候是不是都需要动静脉血的这样的一个流动，会对我们的肺形成淤血这个逐渐的一个累积。所以为什么有一些人说我有这个蚯蚓腿，然后呢泡了泡脚，晚上的时候去急救去了，肺动脉栓塞，那是因为他那个血栓它脱落之后到肺这儿来了。那么大的是这样脱落，小的更是这样脱落，所以呢我不抽烟到最后出现了一些肺结节，里边有一些阴影，而且这个阴影它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移动啊，或者是这个怎么样，这个像这种情况一般来讲我们都是说对，需要去清理淤血。那第二个就是痰，痰的话呢，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大家知道，我们的肺里边是有一层绒毛的，这一层短短的这个绒毛纤毛呢，它会往外推，因为我们的肺脏暴露在空气当中，它是唯一暴露在空气当中的内脏组织。那么，所以呢，我们每一天吸的空气，大家告诉我，它是不是里边一定会有细菌？
1: 当然，
0: 一定会有病毒，一定有会有一些肉眼不可见的灰尘，或者是肉眼可见的也吸进去了。
1: 对，
0: 把这总而言之是吸进去了。
1: 我们不可能在一个无菌环境。
0: 对、那么，所以我们为什么是有鼻腔里边是有粘液？粘膜以及鼻毛，包括我们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气管肺里边之后，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纤毛，非常短，但是它倒着长，它就是往外推的啊。所以当它功能正常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进来的所有的细菌病毒就会快速的被黏膜所阻挡，黏膜碰到异常反应之后马上它就会分泌黏液，就像是人进了沙子之后马上流眼泪，我眼里边进了一地沙，流眼泪干嘛呀，实际上就想把它给冲
1: 出来，对，
0: 这是人体的自我反应啊。就像有人碰你一下的话，你不自觉的就是你为什么要碰我啊，就是我们的黏膜呢也是一样，肺里边如果进了东西之后呢，它马上就会有感知，这个不需要大脑去思考，它快速的就开始分泌粘液，就像眼睛流眼泪一样，那么这个粘液呢在纤毛的作用之下快速的开始堆积的往外推，然后呢形成那么如果这个功能受到了压制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吃的有一些，我直接说有一些西药类的东西，它是镇咳的
1: 啊，就是让你不要有这个反应。
0: 对，它是缓解平滑肌痉挛的。所谓平滑肌痉挛，用今天来讲的话，平滑肌指的是呢，它不是说我们的胳膊上的啊，是我们的内脏气管，这个，包括我们的胃肠道，这些都是肌肉啊，它只是平滑肌。
1: 对，
0: 胆囊啊，这个它都是平滑肌，它是有肌肉，它是能动的。
1: 滑的，
0: 对，
1: 它有收缩的这个能力。
0: 对，所以说呢，当我们咳嗽的时候，这叫做平滑肌痉挛。 啊，这个环境。

0: 解平滑肌痉挛，就是你想痉挛一下是吧？你先别痉挛，
1: 你想收缩，哎，不要你收缩，
0: 对，
1: 你就先踏实的待这儿。
0: 你想往外排一排这个痰呐、啊，哎，多吵得慌啊！先别排，
1: 对，
0: 你先停下来
1: 对对
0: 啊，所以它就没有及时的排出去，没有及时的排出去的话，这个痰呢又没地儿可去，所以它只能是重新又返回肺内，所以呢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啊。为什么有一些药物的大量的普及可能会产生肺结节的增多啊，实际上是跟这个有关系。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抽烟的过多啊，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工作场景，是在棉纺厂工作的啊，怎么这个
1: 环境
0: 肺里
1: 比
0: 边，
1: 较的复杂，
0: 所以大体上简单的分类的话，就是淤血、内生性的以及外界摄入的一些异常的这个细菌、病毒以及各种各样的一些灰尘啊，或者其他的什么。这个就是没有及时的给清出体外所导致的，所以有痰就要吐，
1: 就要咳，
0: 啊，有二便就要排啊，这个它不能说是自己夹在里边，然后慢慢自行吸收啊，这个是有问题的，会出问题的，
1: 是，我记得原来您好像说过，就是肺是焦脏是吧？
0: 对，
1: 焦是那个很娇气的，
0: 娇气，
1: 娇气的焦，毫毛必咳，
0: 对，
1: 啊，进点什么东西我非得给它倒出来，不倒出来我就难受，容不得沙子。
0: 对，它如果能容得了沙子的话呢，
1: 啊，
0: 那它早就成垃圾堆了。
1: 它是个贝壳，那不行，
0: 对，它
1: 咱就把它养大了不行。
0: 对，必须得有个问题。您说这个贝壳里边的珍珠啊，它跟肺结节是非常相似的。
1: 啊，就是一个意思是吗？
0: 那个肺结节，刚才我说那个痰是怎么形成的呢？就是因为有外界的刺激物进来之后，触碰到黏膜，黏膜上自动的就会开始分泌粘液进行包裹，要排出体外的。本质上来讲，跟那个贝壳里边珍珠一样。
1: 有个核啊，然后慢慢的一层一层给它包裹住。
0: 对对对。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那么我们现在呢，开始给大家去正式的进入肺结节。肺结节刚才我们讲了它的病因。简单来讲啊，先不论什么情志上的啊，说哎被人气出来气的啊，等等这些情况啊，这个有啊，就是这个简单来讲是两个方面的诱因，第一个是淤血，内生性的内伤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有痰不能够及时的清理掉，所以它会形成一块干的东西，啊，磨破裂状阴影啊等等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依次来进行这个介绍。在介绍之前呢，我们刚才刘康老师是问我一个问题，说那爱生气的、爱焦虑的人，那容易得肺结节啊，这种情况是真的是这种情况吗？
1: 因为前面您说过，爱生气、爱焦虑的乳腺结节躲不过，这个甲状腺结节也躲不过，所以到肺结节这儿了，就也想问是不是也一样躲不过？
0: 哦，这个关联性呢不是特别的强了。
1: 不像前两个，
0: 对，你说我生气是气出肺结节来的很少，相对比较少。
1: 哎，但感觉这儿跟气儿有关呀。
0: 对呀，是跟气儿有关。
1: 对呀，
0: 这个但是呢，这个肝气横逆
1: 啊，
0: 然后呢，它横逆之后呢，它主要是克的是土，
1: 哦，
0: 就是木克土，然后呢，肺金呢是克制肝木的，它实际上很少被它反侮。就是反过来侮辱啊，那个意思就是说，本身这个，比如说我们的上面的这个领导，然后呢，就是管我们的，我们一般来讲的话，人家说啥咱就干啥，是不是？
1: 是，
0: 偶尔的时候发神经，老子不干了，反正那个是属于很
1: 小事，
0: 很小很小概率的，
1: 对，
0: 是吧？这个回头一琢磨又过来认错来了，
1: 刚才是我冲动了，
0: 对，
1: 领导包容
0: 我家里有事儿，情绪不好您多包容我啊，这个所以反侮的机会啊其实是相对比较少，或者是几乎都不存在的，
1: 对，
0: 所以说我因为生气所以气出肺结节来这种概率不高，就是它不像甲状腺乳腺结节啊，像这种情况是经常生气的是容易得这种结节，没有谁或者是很少有谁生气得肺结节。那么我们现在呢给大家首先介绍一下淤血，那么它会给我们带来这个肺结节，我们怎么去进行判断呢？ 首先第一个，他就没有什么感受，这个人没有感觉，
1: 感觉不到自己有不舒服的
0: 感觉不到
1: 啊。嗯，这么隐蔽吗？这个事儿
0: 一般都是没有感觉，查出来了，哦，是查出来的，一般都是属于淤血，嗯，啊。如果说是不用查，对吧？我知道自己有，那像这种呢，一般都是外感，就是他有痰，
1: 有表现的，
0: 对，他大量的吐痰，嗯嗯，查出来肺结节，我也不稀奇，因为我一天到晚咳咳咔咔的，反正哎这，哎，结果呢，有些人他整天咳咳咔咔的，反倒他没有那个没有肺结节，是因为他把痰全给吐了去了。
1: 哦，哎，还有这个
0: 他吃了大量的排痰药，嗯嗯，啊，桔梗、甘草、贝母等等这些东西，他根本就让他没站住，难受是难受。风一吹晃三晃，哎，但是他偏偏就没肺结节，嗯嗯嗯，活到了很大岁数，有这种人，
1: 说明他的抵御功能很好，啊，是吧？他就毫毛必咳嘛，我都咳出去了，就不会在身体里。
0: 没错，所以说呢，人都往往都是对外界的入侵呢是非常的敏感，嗯嗯，啊，对于内伤性的不太敏感，哦，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基本上来讲，如果是说查出来、检查出来有肺结节，你自己有什么感觉吗？胸闷吗？有这个吐痰多吗？
1: 没有。
0: 或者是你感觉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受影响吗？二便正常吗？嗯，这个是不是啊？哎，呼吸上感觉怎么样？没感觉，就是正常啊。嗯啊，你要硬说的话，我是稍微有点这个强行的关联了啊。就是一般来讲，它没有什么明显症状，那这个一般就是淤血了。这个淤血呢，假如说出现的话，我们的第一处理方式方法，我告诉大家，我最喜欢用的就是桂枝茯苓丸。
1: 活络，
0: 嗯，对。那么桂枝茯苓丸里边这个一共是五味药，嗯，我们快速的帮大家去这个了解一下。嗯，有一些新朋友嘛，桂枝茯苓丸这里边五味药都是等量的。嗯，你可以做成丸剂啊，嗯，也可以去买中成药，也可以自己做成汤剂。嗯，啊，做成汤剂的话呢，就在饭后喝就行了，是药力堆叠在上头。嗯，那么这五味药分别是什么呢？是桂枝。嗯。白芍、茯苓，再加上桃仁、丹皮，嗯，哎，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什么？
1: 哎，这不是五味吗？
0: 已经齐了。
1: 对 啊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桂枝是通我们的动脉，嗯，白芍是通我们的静脉、嗯。那么所以说呢，当我们的动脉和静脉都能够去正常的流动的时候，朋友们，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它是不是就不容易形成粘连、淤堵？那这个就是我们讲说它为什么是常常这样去使用它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三味药是茯苓。那茯苓呢是这个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它是通地三焦。古人讲三焦，它有两种所谓的说法，上焦是心肺，中焦是脾胃，下焦为肝肾。这个事实上来讲的话并不正确。为什么呢？它是包括但不限制于此。三焦呢，焦者焦也，就是，啊，那个烧糊了的意思。
1: 对啊，嗯，
0: 但是真正古文当中的那个三焦的焦字是有一个月字旁
1: 啊，这个字啊，
0: 对对对，那个，
1: 就是
0: 哦，那就像是我们的脏器的脏，
1: 它是有身体哈，
0: 哎，对对，有一个就是这个月字旁的，那么它就是说身体的正常的一部分。那么三焦，实际上它指的身体的一部分，哪一部分呢？是淋巴代谢系统，淋巴排毒系统，
1: 不仅仅是脏，
0: 对，
1: 还有别的系统。
0: 对，实际上呢，这个淋巴系统呢，它是包膜，由肝而发出，肝主筋，它应该说是包膜筋膜，所以它能够去束住，能够去包裹住我们的心肺，包裹住我们的脾胃，包裹住我们的这个肝肾啊等等这些大肠小肠。所有的这些东西，所以呢，为什么我们在折跟头从台阶上跳下来，从哪块哪块来回跑的时候，我们不会说里边翻江倒海的，然后呢里边各种各样的乱窜的，
1: 兜着的，
0: 始终各就各位嘛，是不是，各居其所。那么这是因为有这个三焦在这儿。那么这个茯苓呢，它就是通利三焦的，所以因为有些人出现一些所谓淋巴癌，或者是淋巴上出现了一些结节等等那些情况来讲，我们一般都会离不开用茯苓啊。茯苓呢是可以通利三焦油膜网啊，那么它呢是下水管。这个我们说这个三焦啊，它跟我们的血液循环系统是构成了两套系统。血液循环以及淋巴代谢，血液循环是上水管。 然后呢，那个是下水道，所以下水道不通的

0: 的时候，那上水管这块也会受到影响啊，因为都排着队呀、啊，
1: 对，
0: 是不是？就是出不去，堵了，是吧？那后边的话就等等吧，排着吧，是不是？你前面堵着呢，所以这个茯苓呢就起到可以疏通堵塞、疏通下水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讲，我们现在有很多人呢，身体里面沉重，有毒素堆积非常的多啊，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代谢不是特别的畅通的。这个我们一般都会用到茯苓，那么这个茯苓呢，这个应用的时候，它不仅仅使我们的代谢畅通，身体轻飘飘的，啊，而且它会使我们的心情很舒畅。你想想看，就是你身体里面有大量毒素堆积的时候，是不是白天也烦，晚上也烦，一天到晚都很就是很不安，有一肚子的这个窝窝囊囊的事
1: 苦水
0: 儿，还没法跟别人说，
1: 是
0: 哎，这个时候就很烦，
1: 难受
0: 啊。所以茯苓四逆汤。是在四逆汤的基础之上又加入了红参，红参干嘛呢？可以强心健脾。那同如果这个人有烦躁，其人烦躁不安，也就是您师所说的，你看这个人临终病房都是烦躁病房，临终之前这个人都是烦呐，完了之后呢，半夜这个不让人那个陪床的人休息啊，那很辛苦。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它里边有大量的垃圾毒素，是没有办法及时清理掉的。
1: 积累过多
0: 所以
1: 了
0: 像这种烦躁不安者，茯苓四逆汤主之，是一边振奋新陈代谢，一方面给它强心，给它补益，然后呢，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呢，还要给它代谢毒素，
1: 赶紧带
0: 啊。
1: 走。
0: 所以说呢，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他平时的时候睡觉不是特别好，然后呢情绪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呢，你再看他脸上有一些那个起斑啊，包括会有一些这个轻度的浮肿。但是他身上有点怪怪的，我们都会给他加上茯苓。茯苓这个是几乎现在，不能说人人需要吧，反正是十人九茯苓啊，是这样的。
1: 就是现在，因为经过王老师的介绍以后，我们家现在常年都会放着咱们那个小小块的那个茯苓，就是我婆婆煮粥啊，然后有的时候做饭的时候炖汤都往里面放一点，就大家反正没事都喝一喝，就觉得这个东西。它一个是很安全哈，然
0: 对，
1: 后再一个就是你总是需要去疏通疏通，然后好像感觉好像对睡眠也挺好的。
0: 那肯定的。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九九六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新晋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九天八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乘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

0: 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生活里需要经历形形色色的磨砺，驾驶中需要面对林林总总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乘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淡然心境。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在驾驶中体悟生活的智慧。
12: China Traffic Radio，
11: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文龙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文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好的，今天呢我们聊肺结节。上一小节呢，王老师介绍了针对于无症状的肺结节可以使用桂枝茯苓丸来调理，而桂枝茯苓丸的组成除了桂枝、白芍、茯苓当然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当中。
1: 茯苓几乎现在不能说人人需要吧，反正是十人九茯苓啊，是这样的。
0: 就是现在因为经过王老师的介绍以后，我们家现在常年都会放着咱们那个小小块的

0: 那个茯苓，
1: 嗯嗯。
0: 就是我婆婆煮粥啊，然后有的时候做饭的时候炖汤都往里面放一点，
1: 啊
0: 就大家反正没事都喝一喝，就觉得这个东西它一个是很安全哈，然
1: 对，
0: 后再一个就是你总是需要去疏通疏通，然后好像感觉好像对睡眠也挺好的，
1: 那肯定的。所以说，就是现在我有一个外号嘛，叫王福林。
0: 王茯苓，
1: 对，我们
0: 王
1: 这
0: 老师真的是把这一个药材或者叫什么药食同源的这个食材吧，给推广得很好。我们家全家都知道这个。
1: 然后呢？这个后边的一对对儿药就是桃仁和丹皮。桃仁呢和丹皮，这个是在干什么哈？它们是凉性的活血化瘀药啊，你别那么热呀，是不是啊？哎，蔫蔫的干事儿啊，好吧？就是别还没办成呢，到处就张罗去了啊。
0: 闷声发大财是
1: 对，
0: 吧？
1: 这个闷着干比较好一点。这个桃仁呢，它是属于凉性的，那同时它又是属于仁剂，油油的。啊，桃仁、杏
0: 对，
1: 仁啊，这些
0: 滑
1: 都是
0: 滑
1: 属
0: 的，
1: 于这个油油的、滑滑的。所以像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都会这个注意到它有持续性的活血化瘀的作用。啊，我们经常说油滑油滑嘛，是吧？你不油就不滑啊，因为有油脂在这儿，所以使它能有耐力，是吧？你说肚子里油水少，动不动又饿了，是吧？油水充足的时候呢，它就比较有耐力嘛，
0: 对，
1: 好吧？这个汽车需要加油，人也一样
0: 当然是。
1: 然后呢，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因为有油的存在，所以它软坚散结、攻坚的时候啊，它比较容易一些。就是说，就这个事儿吧，按理说不太好办，但是呢，这个，给您送点小礼物啊，然后呢，或者是给您弄点
0: 说
1: 什么
0: 说
1: 别的
0: 好听
1: 啊，
0: 的话，对
1: 哎，
0: 吧？
1: 对，反正总而言之呢，它带股子软和劲儿啊，别人就好接受。那种不是被你命令着干事儿，而是好像是。对吧？像朋友一样这样的去相处啊，你对我很好，所以我也想回报回报你啊。那这个是我们讲说桃仁儿，它呢能够去攻坚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而且呢，仁儿剂就有一个特点，叫有深浅之性，它可以能够鼓得住劲儿，它能够不去外张，它不像川芎啊，川芎呢是属于这个嚣张的那种的啊。这个桃仁儿它是属于低头闷事儿、闷头干事儿的啊，就是这个闷着去干，所以它能够去把这个事情啊干很长时间，然后呢，当你在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就把这个淤血块给它溶解开。那么丹皮呢是牡丹的根
0: 的皮是
1: 的
0: 吧？
1: 皮啊，所以叫这个牡丹，一般我们在经方当中呢，就是用到牡丹，就是这个去心儿。那去心儿实际上它就是牛皮嘛，所以我们现在呢就直接叫牡丹皮啊，叫丹皮啊。所以这个牡丹皮呢，它可以清除血中之浮热。拿今天来讲的话，就是血液当中有一些炎症，血中浮热嘛，知道吧？那么所以这个当我们的身体里面有一些脉管炎。有一些这个血液里边有一些血象不是特别好，C 反应蛋白有点偏高啊，白细胞包括我们的一些什么什么一些那个反应，代表是里边有炎症啊。这个时候呢，一般都会加一点点丹皮进去啊。这个是我们这个用桂枝茯苓丸，你看，首先有带动的，然后呢，第二个是有通利底下那个三焦的，也就是全都活化起来了，该动的都动起来了。那这块呢，还有两个小哥俩在那里边，一方面消炎，另一方面给它软坚散结啊，就是这个
0: 配合
1: 软
0: 的
1: 化掉。
0: 好，
1: 所以说这个桂枝茯苓丸啊，我这个爱的死去活来的，我就是喜欢桂枝茯苓丸。
0: 就感觉特别像是那个家里那个地暖，隔了2年之后的清洗的那个过程，
1: 没
0: 要
1: 错。
0: 往里面放一些溶液，能把它一些陈年污垢给它溶掉，然后快速的通水，然后另外一半赶紧给它排出
1: 地
0: 去。
1: 暖那个它上有溶液啊。
0: 它有专门的一个，我不能叫溶液，我不知道那叫什么
1: 我
0: 东
1: 们家
0: 西。
1: 那个地暖，反正不太暖和，我还真是不知道这事儿。
0: 它往里面放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可能是类似于溶剂还是什么。
1: 哎呀，这样的话，今年我这个明天我
0: 能暖和了
1: 就
0: 是
1: 试试
0: 吧？
1: 啊，这个还真是
0: 对，
1: 不知道。
0: 就很像您刚才说的桂枝茯苓丸，这相当于三组角色的定位，是吧？
1: 我扔点桂枝茯苓丸就行。
0: 给身体里边也洗一洗，
1: 对。那么桂枝茯苓丸呢？它常常会有一些加减法了啊。一般来讲的话，不会减，只会往上加啊，因为它很简单的五味药了。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首先要加杏仁儿。
0: 哎，有桃仁，还要再加杏仁。
1: 对，李可老中医呢就很喜欢淘杏仁儿，然后呢给它捣成泥去使用啊，就是说各等量。

0: 那为什么是这样的呢？就是它在清理肺结节的时候，像肺里边有一些这个咳喘，有一些黏痰或怎么样，需要润肺的时候，他认为里边肯定会有一些淤血了，
1: 对
0: 是
1: 对
0: 吧？
1: 对，
0: 这个没有内伤的话，它不可能这么重了，
1: 是，
0: 所以它本身是用杏仁，但是就是带上一个哥们儿啊，就是带上这个桃仁。然后呢，像我们这个就反过来了，我们现在呢，它是没有感觉，没有感觉是没有感觉，但是假如说我们只用桂枝茯苓丸的话，它是把全身的血脉全部给你疏通一遍。而且它会重点放在腹腔里面，因为腹腔里边淤血会多一些
1: 对对。
0: 啊。就是这个，所以桂枝茯苓丸在它出现的时候呢，原经文当中是说的什么呢？是说它针对于妇人的真假积聚，就是子宫里边出现一些什么小肌瘤啊等等那些东西的时候，这个是最为常用，这是它出现的原始的。所以有很多人说，哎呦，这个肺脏出现结节还用桂枝茯苓丸？男同志都可以，没有子宫都可以用桂枝茯苓丸，为什么？因为它不是说一个妇科专用药。现在的桂枝茯苓丸，为什么我经常说这就写了啊？那就是妇科用药啊，就是管的是这个真假积聚什么什么之类的，感觉好像如果男人要吃的话，那很奇怪啊。这
1: 因为
0: 个，
1: 你把妇科写上了之后吧，往往就哪怕是它其实都可以治，但是反正我理解男性一般就有点紧张、谨慎，啊，尽量我别用，用坏了。
0: 没错啊，男科用药，女人吃了怕长胡子；女
1: 对，
0: 科用药的话，男人吃了之后怕也出现那
1: 是
0: 个，
1: 是，
0: 是不是啊？这个事实上来讲的话，它不是你真正深究它的原理、药理啊，研究它的这个真实的应用的时候，实际上桂枝茯苓丸像胡西树先生常常是结合着大柴胡汤治疗高血压的啊，治疗冠心病常常这样去用的
1: 其实是一个原理哈，
0: 胡西树胡老是吧？嗯，那是我们现代这个经方研究经方的临床应用这个三大家之一啊，胡西树、刘杜周、叶菊泉就这三位老先生。这个各自都有很强的这个很精深的医学造诣，那他会说啊，桂枝茯苓丸这是妇科用药，所以不用。那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你只要有冠心病，只要有高血压，他常常给你开这个方子，你去看他的低压就知道了，棒极了，
1: 对，你
0: 这个
1: 家里只
0: 效果
1: 要有
0: 很
1: 地
0: 好。
1: 暖，你就可以经常清理清理，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是那么回事儿。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加入杏仁儿？是因为啊。有了这个杏仁儿的话呢，就使得它可以往肺里边走。
1: 带一带哈。
0: 对，所以说呢，就是这就是我们讲说药性，它是彼此之间有牵引的，所以不要随便的加药，随便加药的话，一定会形成障碍。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会这个来的比较晚，我到这儿的时间比较晚，就是
1: 你不算晚，
0: 我比您早点儿。
1: 我在那屋，
0: 啊，就在那屋
1: 对，
0: 啊，我常常在楼底下待着，
1: 你在楼底
0: 啊，
1: 下
0: 我
1: 待
0: 不
1: 着干
0: 上
1: 嘛
0: 来，为什么呢？因为我只要一上来的话，那就不可避免，人不可能不搭理我呀。人肯定是，哎，这个跟我说两句话，那
1: 打
0: 个跟
1: 招
0: 我
1: 呼
0: 说，
1: 寒暄
0: 我有时候也忍不住自己那个，也愿意跟人家说两句话。这个一来一回之间，彼此之间一聊还挺热乎，完了之后，
1: 是，
0: 这就容易浪费时间，浪费精力。
1: 是是是。
0: 所以我宁愿一个人待着，我就在楼底下车里边待着，或者是找个什么地方待着，没蚊子的话待着。这个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要想一想，我待会儿的时候我要怎么讲，我怎么样才能够让别人一听能听得懂？
1: 组织一下哈。
0: 哎，而且呢，就是介绍的过程当中啊，不仅仅是浅显易懂，而且最关键是要求要有实用，啊，那么要有实用还不算完，最好是能够让别人印象深刻，啊，一下他就能够记得住
1: 是，
0: 啊，这些都是需要去花时间动
1: 当
0: 脑
1: 然，
0: 子的。所以说，就是我为什么我要减少跟外界的接触啊，不光是减少跟我们这个所有人哈，就是这个连我们栏目组我都接触的不多。为什么？就是因为要简单。人之所以能够活出丰盛的生命，能够去做出一点点事情，就是因为它够简单，它没有那么浪费时间、浪费精力的
1: 专
0: 事情。
1: 注
0: 哎，全部都这个啊，给它隔开了啊。所以说这样的话呢，才能够去做成事儿。
1: 是
0: 这
1: 的，
0: 对我来讲是这样啊。那做用药来讲的话也是一样，桂枝茯苓丸这五味药其实就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目的。那么我们一般就不会去再去额外的多做什么加减了。但是，假如说它是在腹腔里边，我们一般都会加大黄，有下清之行。如果它是在这个胸腔里边，我们都会肺里边的话，我们就会加杏仁
1: 杏
0: 了，
1: 仁，
0: 好吧？如果不是纯纯的肺的话，我们可以加黄芪也可以
1: 疏通，
0: 就是

0: 就是你要知道，药一旦介入，它就不会闲着的。
1: 对，
0: 药一旦介入，它就会开始有牵引，懂吗？它就开始引着你，引导着你往哪儿走了。
1: 还有存在感，
0: 杏仁不可能给你引到肝里边去
1: 是。
0: 啊，这个或者是哪儿也没引，就是反正就是来之后干瞪眼，不可能的。所以一旦加药，这个药就容易错乱，啊，莫名其妙的，你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去加的时候，它就错乱了，啊，它就容易出现一些就是消耗了。就像你单位不需要100个人，但只需要20个人，那剩下那80个人，你永远筛不出来，
1: 一
0: 因
1: 定
0: 为
1: 会
0: 什么？
1: 捣蛋，
0: 每个人都想表现着自己是最重要的那个，
1: 是。
0: 所以。做领导的就很难去分辨这里边该删除哪个，是不是啊？哎，就是这个就很难去进行这个清理
1: 我以前这个就插一个小小的小
0: 你
1: 外
0: 说，
1: 话。以前去配音的时候，就以前我们录广告是要在一个那种专门的录音棚嘛，不像咱们现在台里那么方便。那个时候就是里面是配音员，外面是那个广告公司的一堆，可能六七个人啊，就那么一句话。然后外面的每个广告公司录完了以后，就是他好像都要凸显一下自己的存在感。
0: 要不然的话，那在旁边就跟人混吃混喝的，那感觉多不好啊！人家得像我是有想法
1: 对，他要提，他是为了表现自己而提，然后就会，哎，这个您能不能再深沉一点？啊，那个就说，哎，能不能再外化一点？下一个人就说，哎，能不能让您的声音听起来更有打动人心的力量？其实听起来吧，就是一些很含糊不清的要求。然后我们当时有一个老师，我就问老师这该怎么办？老师说你就这样，你每一遍呢，你都给他说好的，然后你就给他录，录完了之后，好像每个人都觉得，哎，我的要求达到了，他
0: 他
1: 的
0: 的
1: 目
0: 目
1: 标。
0: 标根本就不是让这个事情更完善，
1: 是的，
0: 他的目标只是想凸显一下他是有用的，
1: 是，实际上
0: 他是
1: 内
0: 有活
1: 行
0: 头脑
1: 听到第一遍
0: 的，
1: 老师的这个声音，跟
0: 就
1: 最后
0: 过
1: 一
0: 了。
1: 遍教的其实是差不多的，
0: 对，
1: 但
0: 是，
1: 是呢，中间一定要这么折腾一圈啊，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就跟您说的这个要简而专，其实很重要
0: 就很简单的一件事儿，对着茯苓丸就够了。那么再加杏仁儿，那么假如说它里边有一些比较顽固的、比较凝固的，我们可以有一些解凝的药进来啊。解凝的药的话呢，比如说夏枯草，比如说生薏仁啊，这些呢都是可以的。那么，假如说它是顽固性的淤血，顽
1: 顽
0: 固
1: 固
0: 性的，
1: 怎么判断？是说，比如说我用了一段时间这个药，依然没有办法很好的清除吗？
0: 对，它是这样，就是假如说啊，你给它用上之后，快速的给它这个消融了，消融到一定阶段的时候，不动了。它里
1: 卡
0: 边
1: 瓶颈了。
0: 对卡住瓶颈阶段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就知道它是碰到了顽固性的内核了，啊，碰到顽固性内核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给它加入这个土元，啊，这个以及赤小豆当归散，赤小豆当归散它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土元这个好理解哈，这个
1: 活络，
0: 赤豆当归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使用呢？是因为我们要知道。从我们人开始出现一些炎症，比如说我这个杞人目如鸠，鸠呢就
1: 老
0: 是，
1: 鹰的那个，
0: 不是老鹰，是那个谁这是个什么东西？就是反正眼睛是红的，眼睛都充血了，眼白整个都充血了，那种鸠如鸠之眼，是一种水鸟还是什么东西？反正是那个关
1: 反
0: 关雎
1: 正，
0: 鸠那个鸠字儿啊。然后呢？老鹰的视力很好，它一般不充血啊。就是这个，那如果你刚开始直接介入治疗的话，是很容易的，用点三花清心汤啊，或者是蒲公英，好
1: 刚
0: 吧？
1: 发的时候
0: 对对
1: 哈，
0: 对，给它消一消炎，利一利水，然后呢，给它把眼压去掉、卸掉就可以了。但是假如说你当时发的时候啊，没注意啊，或者是没有碰到好的大夫，不知道该给他怎么去处理，没处理，硬生生的，反正或者是做了一些什么奇奇怪怪的动作。啊，点了一些什么眼药水，乱七八糟的，到最后反正就也就过去了啊，他自愈了。那么好了，那他后边有可能出现黑眼圈，他整个这一圈是清的。那被人打过之后，这块也容易是清的；不打，他这块也是清的，甚至会发黑的。那像这种情况呢，有一圈是黑的这种，有人说啊，这个是属于咱们的那个酒色财气，成天沉迷于女人，怎么怎么来的？不是。他这个可能人很正派，但是眼圈就是黑的，那这是因为有淤血，淤血里边还夹杂着有炎症。
1: 就是把慢性的给生拖成，就把急性的给拖成慢性的，
0: 是的，
1: 是吧？
0: 对对。那像这种情况，一般我们都是赤小豆当归散，当归呢是温性的活血药，啊，比桂枝茯苓丸相对来讲就是弥补其这个利有不逮之处。那么这个 赤小豆呢，它又是一个可以去快速的清除慢性炎症的这么一个特殊的药。那么这儿的赤小豆、当归散，赤小豆需要发芽，发芽之后把它各等量，比如说各用50克啊，赤小豆的芽。这发芽很快的，拿点那个
1: 泡一下，
0: 对对，一泡它就几天它就长出来很长的芽了。
1: 是只用芽还是连豆带芽？
0: 连豆带芽都用，哎，都一块打就行了。这个所以很出处啊。然后呢，这个就像豆芽，你没必要非把豆子剪掉。
1: 是是。
0: 就是那么再加上这个等量的当归，那么一个是清除慢性的炎症消脓，另一方面呢，给它温性的活血和补血进来，然后呢，会支撑着它。当归也是油油的，可以形成这种物资上的支撑，好吧？就是你没钱哈，不要紧，咱们一块儿，好吧？我饭卡里边还有钱呢，
1: 带资，
0: 对，咱们一块儿花，是不是一块儿吃饭就行了嘛？所以它是这样的一个组合。所以桂枝茯苓丸，我们开始的时候更优先使用的是什么呢？是杏仁和薏仁。是进行加入，当然如果说是有那个需要排痰的话，有痰在里边排不出来，可以加点冬瓜子，
1: 冬瓜子也可以，
0: 冬瓜子是排痰的，同时美白的，那么这个如果说是它已经溶解的还不错，但是溶解来溶解去这个不动了，那这个时候呢换掉枪尖儿，是吧？把薏仁去掉，你已经发挥不了解凝的作用了，冬瓜子去掉，那么这个杏仁爱保留不保留无所谓了，是吧？这个时候给它换上什么呢？赤小豆、当归散，给它加上去，你像香蒲草啊，专门的就是治眉瞪眼，就是攻坚的了，这个土元上，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在加减的时候，如果说刚一开始的时候我用了桂枝茯苓丸加上那个薏仁等等那些东西，它就没感觉，说明它一开始它就是一个顽固的像石头的一样的东西，那你基本上用上半个月一个月，你看它没变化，直接就换了，还是桂枝茯苓丸作为打底子，但是马上就换成赤小豆、当归散加土元，那夏枯草，
1: 所以大家其实是有叫什么由浅入深的用药是吗？
0: 对，
1: 这么理解。
0: 对，是的是的，这个是我们讲到第一个这个淤血症的相关的这个处理方法，这个一般都是针对于无感的、没感觉的，那假如说他有感觉，
1: 咳嗽有痰，
0: 对，咳嗽有痰，痰中还带血，手绢上圈，
1: 在电影的里边桥段来了，
0: 对，来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用到一张著名的方剂，叫做血府逐瘀汤。
1: 这个
0: 血府逐瘀汤呢，是很多人都把它以为是治疗心脏病的冠心病，
1: 对。
0: 那么这个前降脂堵塞等等那些东西，大家很喜欢这样去用。
1: 对，
0: 实际上我告诉大家，它不仅仅限制在治疗这个心血管、心脑血管，它其实也是针对于我们的肺脏出现这个结节阴影的时候，一个几乎是最常用的药，比桂枝茯苓丸用的还要更加的概率更高一些。
1: 这个叫血府逐瘀，但是它其实针对的是痰，而不是淤血。
0: 它针对的是淤血，
1: 也是淤血。
0: 哎，对，针对着淤血，就是我们现在还是在针对淤血。
1: 淤血
0: 这方面的话呢，我们一共是四个方子，四张常用方剂啊。这是讲到了淤血的第二张
1: 啊，第二种情况。
0: 那第二张方子的话呢，实际上它还是桂枝茯苓丸。就是这个血府逐瘀汤啊，在胡锡树先生的这个讲解过程当中说，这就是四逆散合并桂枝茯苓丸，
1: 这俩并到了一起。
0: 哎，四逆散干嘛呢？旋转胸中之大气，让我们胸中之郁热开始往外这个四肢上进行输送啊，所以它被称之为四逆散。柴胡、炙石、芍药、炙甘草，知道吧？那么再加上桂枝茯苓丸就完了，好吧？等等那些情况。那么这个我们看一下血府逐瘀汤。我有时候我常常这个用的时候啊，我就是按着四逆散和桂枝茯苓丸这样去合的，但是呢，真正的血府逐瘀汤它稍微有一点点用药的出入，比如说它用柴胡，用的是炙壳，炙壳啊，炙壳，
1: 还不一样。
0: 这个它没有用炙石，
1: 为什么有这个差别呢？
0: 这个因为炙石的话呢，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的这个所有的管腔，而炙壳的话呢，它针对于我们的脏器。给它撑开，肺这块给它撑开，这个
1: 换大伞和小伞的区别，
0: 哎，对对对对对，一个这个一个大一个小，完了之后呢，那一个劲儿猛，一个劲儿相对比较柔和，就是啊，就像太阳动的时候，你几乎看不到， 飞机在天上飞动的时候，你几乎看着它很慢，你感觉还没你跑得快呢。实际是因为它那个区间，比如它那个空间比较大一些。所以呢，这个枳实呢，是针对于各种血管、管腔、胆管、输尿管啊、输卵管，所有的这些管，啪，快速给它打开的。那么现在呢，我们是要给它打开肺，用枳壳会比较合适，比较恰当一些。那么下一个，它用的是赤芍，而不是白芍。
1: 哎，这儿要规定必须是赤芍。
0: 啊，不一定啊，白芍也一样，只不过是清代的时候吧，用赤芍多，就是包括到现在，还有很多人都是用赤芍的。无所谓，其实用赤芍也能够活血化瘀，用白芍也能够活血化瘀，因为芍药呢，它这个有很多人把芍药理解为是一种补品，实际上不是。芍药呢，第一药性是疏通，我说了，它是针对于静脉血的，
1: 对回流哈，
0: 对回流的，所以有那个。蚯蚓腿静脉曲张的重用这个白芍就可以让它拉平，所以体现了它两项价值，第一个它可以疏通，不疏通的话怎么可能里边疙瘩溜秋的就没了呢，对吧，所以它有破血逐瘀疏通这个血管的作用，第二个它对于我们的血管的柔韧性弹性的恢复有帮助，所以它才不至于弄得跟老棉裤裆似的啊，里边是清理干净了，但是呢那块还是松松垮垮的，还是变形的，它可以让它恢复正常的弹性，所以一方面是破血逐瘀，能够去有这个疏通之性，这是它的第一要性。第二个就是它有这个恢复血管弹性的这样一个价值。所以为什么我经常说桂枝和白芍一通静脉，一通动脉，一通静脉，但是这两个是有着同样的这个性格，什么性格？藐视规则，完成目标啊，就是我甭管你怎么样，我反正总而言之，通过性是我的第一位要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说这个白芍。
2: 好，关于肺结节的调理，如果没有症状可以使用桂枝茯苓丸，而如果有胸闷胸痛的情况就可以用血府逐瘀汤来调理。当然关于血府逐瘀汤王老师还没有全部讲完，咱们在下次直播的时候会继续这个话题，我们下期节目见。
3: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大家好，我是大藤峡工程枢纽管理中心的韦依依，现在是下午五点，希望大家防事故，年年平安，福满门，讲安全，人人健康，乐万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缘分天空，
1: 美丽的梦。中国交通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孙楠。交通出行关系你我他的生活，提示大家在驾车途中不要疲劳驾驶，注意行车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0: 全。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1: 4008-00000000。
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2: 央品会好物分享。
3: 早餐减脂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沃，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4: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等红灯时不着急，跟着小雪做个操，把车停好。简单动作，准备好，1234，两脚放平，与车面平行，背部伸直，自然呼吸，来呼气，1234，注意扩张腹部，好，吸气，2234，再来一遍，鼻子缓慢呼气，1234，2234。保持节奏，不要强求自己。吸气，3234，4234。不要小看深呼吸，放松情绪有益。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跟我做操，缓解不少。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
5: 红灯操。
6: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墨脱大队大队长徐大鹏。请勿携带汽油、柴油、酒精、烟花爆竹等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2: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7: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处萧山北车站派出所所长李慧能。我们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提前检查个人车票信息，预留充足时间进站乘车。同时，一定要清点看管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避免错拿或者遗失，给自己行程带来不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旅途愉快。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别人的17: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方克。
4: 大家好，我是王上。我们先来欢迎方克老师归队啊。
3: 不就休了两天吗？感觉我也坐了个月子刚回来是吗？
4: 你休这两天对我来讲啊，
3: 就跟坐了个月子一样。
4: 那真是度日如年呐啊！主要你歇的第一天。
3: 我
4: 第一天的时候不是本来稿子什么都写完，
3: 都准备好了。
4: 我晚上看场球，我就想，哎，上午早晨眯个补个觉没问题。我迷迷糊糊睡着以后啊，我当时我就感觉手机响了一下，拿起来一看，冯哥说这个今天实在坚持不了了啊，这晚上你自己。我把手机锁屏，我说做梦，噩梦，这就是，哎，这就是在梦境当中的。但是我闭着眼吧，我越想越觉得这梦有点真的，有点。我要不再看一眼呢？打开一看，梦醒了，
3: 梦彻底醒了，
4: 梦彻底醒了啊！原来是真的，不是做梦。我就说这段怎么这么真呢？起来开始干活了啊！所以就是说，确实每个人在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你肯定会打乱你原有的一些安排，
3: 那肯定。
4: 然后你也许本来准备的非常的充分，但一下就完了。
3: 对，那天你还提前把稿话题什么都定好了，
4: 是啊，
3: 然后稿子也写完了，都发给我了，
4: 是，
3: 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4: 就准备睡觉了。哎，一个噩梦给我惊醒，
3: 噩梦。所以我记得我给你发微信，我就说，噩耗来了。真的，我早上那俩小时我都是硬扛下来的，扛下来我发现我那会儿就已经开始发烧了。我说不行不行，我下午是真不行了。
4: 哎，所以这个就是我准备的是挺充分的，那天我觉得什么都特别合理，结果突然之间打乱了，这有点像是咱们之前说那种一手好牌打个稀烂那种感觉。
3: 但是那天听说你一个人单播的效果还是挺不错的呀。
4: 是，那天完全就意识流了嘛，脑子完全就因为等于两天没睡觉。上这刚才还有朋友笑语欢歌说了，说报告房科，你休假第一天网上有条新闻播错了。哎，当时那个就已经眼睛脑子和嘴他仨各干各的，谁也不听谁的啊，就看着也能念错，脑子想的是对着呢，这张嘴也能说错。那天反正是节目上的非常意识流，
3: 打得稀烂，
4: 打得稀烂。
3: 但是大家可能也听另外一种感觉的节目嘛，
4: 啊，
3: 稀烂的节目嘛。
4: 对，就大家喜欢，就是希望听评老师你也能喜欢啊。那天是特殊的小设计
3: 哦，
4: 对，
3: 设计了一下，
4: 设计了一下，
3: 就让大家感受一下这个节目稀烂是一种稀碎的感觉，
4: 接地气儿。
3: 对，
4: 哎，就不要那么端着，
3: 你
4: 这普通话特标准，说的特利索，有什么意思？
3: 不卡壳那有什么意思？那机器人不卡壳，那我们这放俩机器人呗。
4: 对呀，
3: 是不是？
4: 就得是这种啊，那个就我
3: 不对，不对，
4: 有意思，有意思啊。
3: 所以有时候真容易这样，就明明有一手好牌，但是你说不准他在哪些环节就出问题了。
4: 对，
3: 你
4: 在职场当中特别常见，比如说您本来有一个哎挺好的一个职业规划路径，大好的前景，
3: 作，
4: 哎，可能是把这个机会作没了。
3: 当然人也不一光非是作，各种各样的原因，
4: 是，反正就是导致的一个很好的开局，结果走向最后的结果都不是一开始那样预想的。
3: 对，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来说一说这个啊，先来跟大家分享说一下，第一个小时我们的话题是一手好牌打个稀烂。
4: 哎，
3: 大家生活当中你在什么环节什么事情上有过类似这样的经历？就是一手好牌打个稀烂。
4: 是，哎，这个就是有点回忆起来有点这个小遗憾小感慨的啊。你像除了职场，
3: 我觉得职场就确实是一个方面，
4: 这太常见了。包括情感里边也是一样啊。本来一开始的时候两个人你侬我侬的都挺好，哎，结果后来可能你这儿因为个什么问题，哎，结果给人家这个伤了，
3: 尤其是那种就是大家眼里还觉得是什么
4: 神仙羡慕好伴侣、
3: 啊、对对对对对、嗯、各方面郎才女貌啊、
4: 嗯、
3: 门当户对呀、啊、
4: 是
3: 大家都觉得哇天哪就怎么会有这样的一对、
4: 嗯、
3: 但后续因为种种原因打烂这牌烂了
4: 是、
3: 嗯
4: 还有这个对于子女的教育比如说孩子从小就是在某方面有过人的天赋、
3: 嗯、
4: 大家眼中的神童、
3: 嗯、
4: 但后来慢慢的就跟伤仲永一样、
3: 嗯、
4: 泯然众人矣、
3: 嗯、
4: 可能这个家长在这个过程里面的教育方式啊包括孩子自己的一些心态上变化有没有及时的开导疏解、
3: 嗯、
4: 你哪个小环节没做到位、
3: 嗯、
4: 可能最后都会导致一个不好的结果
3: 对、
4: 嗯
3: 这种的 也太多了 我同学里面就有那样的、
4: 嗯、
3: 小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当时就叫神童大家就给他叫神童、
4: 你这听着像是损人在那
3: 不是他真的是很神、
4: 啊、
3: 他神到那个扑克牌、
4: 嗯、
3: 就看反面他知道正面 是哪张
4: 我跟你说那个叫魔术扑克
3: 不是不是不是就是我们家拿出来的扑克你问他他都知道
4: 啊，
3: 真的很厉害他就而且他小时候学习特别好就小学的时候、啊、我们班有就有个这个同学他叫我们就给他叫神童、
4: 哦、
3: 他确实学习又好完了就是反正就是很会很多这种奇才吧、
4: 哎、呦
3: 然后大家就那时候就叫他神童后来也是好多年我没再见过这个同学也是后来过年回老家我

0: 我就问家里人，我说哎，我们班那神童他现在就毕业了嘛，也跟我一样大，现在哪儿工作呀？
1: 嗯，
0: 算了，我也没有说人家工作不好啊，
1: 嗯，
0: 就是也还在我们当地，
1: 反正就是不是按照大家预想的未来他得大有作为，
0: 什么什么去研究什么什么这那的呀。
1: 嗯，
0: 嗯，就反正后来好像就一般了，反正就是好像后来成绩也就没有那么好了。
1: 嗯，
0: 不知道什么原因，
1: 可能小的时候这个他，我觉得他肯定对那个牌他有研究啊，那他除非他会透视了，他得
0: 对，反正不知道，嗯，很厉害。

0: 大家都觉得他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1: 嗯，
0: 未来得大有可为。
1: 对，小时候什么，我记得什么，咱们那时候练那个什么珠心算啊，
0: 嗯，
1: 或者什么打算盘呀，或者这那呀，口算心算，
0: 嗯，
1: 什么这那啪啪啪就出来了，张嘴多少加多少多少都能算出来。
0: 哎，这得难为死凡科，这得真的，我觉得人只要能算出来两位数加两位数，快速给答案，凡科在眼中就是神童，
1: 就是神童，
0: 就是神童，
1: 太厉害了。但有那种小时候这样很厉害，后来。其实也就一般般的，
0: 后来发现算得快，只是算得快，
1: 吵架还是不行。
0: 所以咱们今天第一时段呢，就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啊。
1: 嗯，
0: 一手好牌打了个稀烂，
1: 嗯，
0: 不管是自己的经历，还是眼瞅着身边人、身边的同事、身边的同学、朋友，有谁有过这样的，你很感慨，哎，用来自省了，都可以说一说，
1: 自己、别人都行。
0: 对，一手好牌打个稀烂。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微信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打字留言。

0: 听哦。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客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3: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4: 好，来到了17:16，来进入这一时段新闻晚点到。我们先来关注 AI 开始走进药房了。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一处名为机器人智慧药房的展区前人头攒动，围满了观众。几台人形机器人正在完成接单取药。

0: 分拣配送的全流程。记者在现场发起了一场人机 PK 啊，虽然最后记者比机器人先完成了挑战，但是工作人员说，机器人真正的优势并不是短时间内跑得更快，而是能够24小时稳定工作，无论白天还是深夜，无论订单多少，都能够保持稳定效率，不会疲劳，也不会因为高峰时段而降低服务质量。有参观者表示，机器人动作流畅，识别精准，如果未来能够24小时值守药房，将有效解决夜间购药的难题，也让无人药房拥有更多的应用空间。
1: 是的，这确实是服务这种更方便。我想起来之前在网上看到一张图，就是药房深夜的时候呢，那儿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有事儿什么摁这个铃
0: 啊，对，
1: 但是等一会儿，给人穿鞋起床的时间。
0: 对、啊，有时候去那个夜间的那种就会这样。
1: 对，
0: 我前两天真的有深度的体会啊，就是这种夜间它那个配送确实会慢，
1: 嗯，
0: 就半夜尤其是药这种东西，一个是它晚上接单的人就会变少，
1: 嗯，
0: 如果你是疾病的话，很着急的话，它确实是会影响。我就前两天那个我吃那个降体温的那个，
1: 嗯，
0: 就刚开始那个布洛芬的那个缓释胶囊。我体温真的下不去，就是到39度下不去，大概吃了布洛芬缓释胶囊大概有个5-6个小时吧，体温还没降，然后又去买那个布洛芬片，结果接单等了很久，然后他送单又等了大概就1个多小时，我的体温一直在那么高，
1: 嗯，
0: 然后直到那个药来了，我当时就说怎么送的这么慢，后来我看这个新闻我就说哎呀赶紧普及吧，
1: 嗯，
0: 就这种 AI 如果说能够在夜间就半夜这种能够帮助大家的话就更好。
1: 是的，主要它是能够方便大家的日常的这种真的紧急的需求，对吧？
0: 嗯，
1: 再来看下一条，这个减肥针有可能会越减越肥。21岁的女孩小李，她属于偏瘦人群，网购了这个减肥针，第一次注射了7.5毫克，一周以后又自行换用了另一种减肥针，是同样的剂量。3天以后，她这个酮症酸中毒伴严重脱水，住了医院了。29岁的花花也符合这些适应症，但是为加速瘦身，他把剂量从2.5毫克一周猛增到了10毫克。地铁上感觉这个心率一下飙升到了每分钟150次，差一点晕倒。
0: 嗯，
1: 停药了以后还反弹了6斤，而且全是脂肪。医院的医生告诉记者，门诊自行注射出现副作用的患者近半数，他的 BMI 指数都小于24，他根本不符合用药条件。2024年，英国医学杂志也有研究显示 ，GLP-1 类的这个药物呢，它减掉的体重当中有高达39%是来自于肌肉，停药了以后反弹的大多是脂肪，最后反而是越减越肥。医生提醒，减肥针是降糖处方药，而不是美容产品，你不可以说自行的购药调整这个剂量。健康减重，每个月4到8斤是最合适的。单纯依赖这种打针，忽视一些饮食和运动，会损害长期的代谢健康。
0: 哎，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不要通过这种方式减肥啊。
1: 嗯，主要每个月减4到8斤，
0: 对，
1: 这就不错了。这房客这两天也，这几天就
0: 已经瘦了3斤，
1: 哎，就瘦了好几斤呢啊！刚才有人说，哎，房客的脸看着小了，那消肿了，那不是肿了，
0: 就是瘦了，就是瘦了，
1: 就是瘦了，
0: 开心，最近最唯一的一件开心的事儿
1: 啊！最开心不应该是又回到节目上吗？
0: 啊，是最开心的事是又重新见到了各位
1: 啊
0: 啊！是吧？哎呦天哪，真是我确实得向你学习，这方面确实不如你，
1: 像王上一样，
0: 向上社交，
1: 向上社交，
0: 好。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啊。
1: 嗯，
0: 半个西瓜真的不能买了吗？咱们前段时间也跟大家说过这个话题啊。
1: 嗯
0: 嗯，只买半个西瓜到底行不行？这个话题也是引发了热议。专家表示，先切西瓜存在一定的食品安全风险，但并非不能购买。优先选择现切、冷藏保存、卫生条件规范的产品，并注意储存的时间和食用方法，可以降低细菌的污染风险。
1: 是的，咱不是说全都完完全全的一刀切，只是说不太建议。但如果说您确实有这个需求，而且能够把它合理的储存，而不是简单的就这么晾着，或者说随便糊一层什么塑料薄膜就这么待着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其实您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下。
0: 对，
1: 嗯，再来看下一条，这个咱们日常语境里呢，经常把前三和前三甲有的时候就混为一谈，但其实这两个的它的词义是完全不同的。前三很简单，顾名思义就是指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这叫前三。但是前三甲这个大有来头，它是源自于古代的科举制度，甲是等级的意思。这个殿试录取分3等，叫做三甲。一甲就3个人， 二甲就几十上百号人，三甲那又是一大批人
0: 啊，所以前三甲是好多人，
1: 好多人，你加一块儿、
0: 哦、
1: 成百上千人，这是至少成、
0: 哦、
1: 你说哎，咱们是勇夺前三甲、哦、那你这跟报名选手一样啊，这个、
0: 哦，这意思，
1: 这意思、
0: 嗯、
1: 对，就算是一个小科普小冷知识吧。
0: 好，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第一小时的话题来说一下啊，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1: 嗯
0: 嗯、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无论是从自己还是你身边人、
1: 嗯、
0: 工作呀，生活呀，情感呐、啊，教育啊等等啊，
1: 嗯，
0: 各个方面大家在哪里有这样的体验啊，
1: 对，
0: 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1: 哎，科比詹说，要说一手好牌打得稀烂，那我真的忘不了10年前的那场 NBA 总决赛，刚刚打破公牛72胜10负记录的勇士队，在总决赛3-1领先了骑士队、
0: 嗯、
1: 本来差一步就能夺冠了，当赛季就直接能封神了、
0: 嗯、
1: 结果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0: 嗯、
1: 被逆转了。虽然不可否认有各种客观原因，包括禁赛伤病，但是3-1领先被逆转还是不可接受的、
0: 嗯、
1: 而且还是总决赛，当时真的是难受了好几天、
0: 哦，
1: 但这个我觉得只要是竞技体育，这种情况就一定会发生。
0: 嗯，
1: 因为你不管是篮球比赛、足球比赛，包括什么4×1接力等等各种各样的，只要是竞技体育，先赢不算赢，先输不叫输。
0: 对，
1: 你甚至咱有的时候自己打个扑克、打个麻将都说呢，先赢不算赢，先输不算输，还自我安慰呢。
0: 对呀，不确定性太大了，
1: 太多了。
0: 嗯，
1: 对。还有米兰说，我工作这么多年，现在看来自己总觉得我是一手好牌打个稀烂，这种在同学中工作看起来很不错，很稳定，平台也很好，可就是感觉这么多年应该会是一个更好的职业发展结果。
0: 嗯，
1: 我更多的时候都是归咎于自身的性格，内敛，不善于展现，如果换成另外一种性格的人，估计现在就会光鲜很多。这也不一定啊，你有一些就像您相反性格的人呢，也不那么的受人待见、
0: 嗯、
1: 也会觉得这人这一点不稳重，毛毛躁躁的啊，
0: 这一个度吧，这得是
1: 一个度。
0: 对、嗯、
1: 而且咱们要想光鲜亮丽，不一定非得是通过这种事情光鲜亮丽。
0: 嗯，
1: 我们带一个沉香手串一样看起来非常的光鲜亮丽。
0: 不是，我想在说沉香之前先说一下你今天的发型
1: 啊，
0: 大家可以进来啊，在看沉香之前我们先看看王上的发型。今天有人说了，王上，你今天打了多少发胶啊？很亮啊，耳机都不敢扣在头顶。你是因为今天没洗头吗？油的还是说发胶啊？
1: 没洗头，但我发现现在的这个头发呢，
0: 嗯，
1: 哎，就算不洗头
0: 哦，
1: 随便
0: 用另外一种方式，
1: 对，糊了两下，一样看起来很有 style， 是不是？
0: 发现一个规律，
1: 规律，
0: 每个周一的时候，好像大家对于自己的形象都。
1: 明天
0: 状态还没恢复过来，明天我也洗头。
1: 对，我今天其实犹豫了一下要不要戴帽子、
0: 嗯
1: 嗯、咱们用的那个、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头发确实得养、
0: 嗯、
1: 你不能说洗得太频繁、
0: 啊、对，
1: 对吧、
0: 嗯、
1: 你洗太频繁的话，之前有科学研究表明了对头皮就是不好。
0: 对，
1: 所以大家可以回复一下秒杀，哎，看一看这个长发小寨洗护4件套，这里边呢又有洗发水，又有润发乳、
0: 嗯、
1: 它主要是滋养一下头皮和头发那个健康。
0: 嗯，
1: 对
0: 对，反正你的头发滋养的，其实王上这个发型看就他的发质其实就挺好，就是看起来油黑油黑的。
1: 嗯，
0: 就是尤其你今天这个发型啊，
1: 嗯，
0: 就弄上面弄的感觉跟喷了多少发胶一样。
1: 嗯，
0: 就是我觉得你今天这个气质它就少一串沉香手串。
1: 你别说，还真是
0: 真的。
1: 对，
0: 你不觉得你手上拿戴上一串，
1: 哎，
0: 无意间把它往出一露，
1: 嗯，
0: 你去拿一下给大家展示一下、啊，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两天我们在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沉香，如果大家可以走到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视频号里面，可以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啊沉香手串。上周呢，我们去广州的茂名的电白去给大家专门溯源，走到现场让大家看，因为市面上沉香太多了。
1: 凡哥是上上周了，
0: 上
1: 周你不是去广东茂名，上周你回家了，
0: 养病啊。 好
1: 你去溯源什么了你？
0: 上上周、上上周的。哎呦，这个你一拿就拿出那最好那串干嘛呀？
1: 我这个气质当然得配这个了，当然得。那我配个入门级别的吗？嗯，
0: 行，
1: 这个是沉水级、
0: 嗯、
1: 同时也是咱们这次的一个主推款啊。
0: 对，哎、嗯，你把那一串带到你这边，跟你那手表配一下。它现在有的人就是串搭表，
1: 啊、
0: 好像表加串也是一种组合，现在是吧？
1: 也是一种组合。
0: 对，
1: 嗯，
0: 就是好像现在大家也喜欢这么搭，手上总得有点这个东西。
1: 嗯、
0: 但是你要选呢，我建议大家还是选一些真东西。
1: 嗯，
0: 这个沉香手串，首先它肯定都是真的。所有大家拍了的呢，我们是拍完之后给大家鉴定完之后再出证书，再给大家发货。 所以是有一个我们专门的沉香的鉴定中心，就在这个电白。我们那天去的就是这个电白，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所以首先它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另外我觉得它的性价比跟大家去，比如说在北京，你去北京的一些买沉香的地方看，它真的是差很远的，我们的性价比还是高很多的。
1: 对，哎呀，这个我确实戴上以后，我觉得跟我今天整体是很大的，
0: 是很大，确实很漂亮。这个沉香手串，大家可以回复沉香之后点开看一下。如果说大家已经是一个沉香，已经有过这些研究，想要一串好沉香的话，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男女同款的这个沉水级的，有多圈的，也有单圈的。沉水级的确实是价格会高一些，
1: 对，
0: 但是它标价，比如说20000多的，它那个最好的这个啊，就是大明现在手上也戴的是这个，
1: 对，
0: 8899，这就算是非常好的了，人家叫什么一串毕业。啊，对，
1: 是这个大的吗？
0: 不是这个，
1: 啊，这个
0: 四串多圈的这个，它多圈这个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戴脖子上面，当个搭配，也可以戴在手上。它四圈的这个，这个就是直接就毕业了，就已经是非常好的。如果懂货的人，你这么胳膊一露，别人就知道你这是个好东西。
1: 对，
0: 但如果说我就想先试试水，我们也有入门级别的，几百块钱的，1000多的，也很好看。女士有什么小方糖，有碎银子的，有算盘珠的。男士的话有那个留疤款，大家都可以回复沉香，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看一下。
1: 对，
0: 回复沉香之后有一个链接，第一个链接点开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款式了。
1: 这底下还有一些是凡科同款啊，是那
0: 就是这个。
1: 那天是在凡科在直播的时候，因为他
0: 我在
1: 带着这个，大家都觉得很好看，
0: 对，
1: 就问科科同款是哪一个？
0: 就是我这个，因为我那天是穿了一个连衣裙，然后我就把它搭在脖子上。当一个毛链子一样搭在这儿，甚至下面还可以再搭一个无事牌，咱们不是今天也有那个无事牌吗？
1: 对，
0: 沉香的无事牌。
1: 还
0: 有人说王上今天这头发必须搭上8899这一款。
1: 要不我还是挂脖子上吧，那离发型更近一点。
0: 你今天这衣服主要有点看不出来，就是沉香它这个颜色肯定是稍微这个颜色更好一些，就是性价比高一些，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入门级别的那个呢，可能就是颜色，颜色稍微花一些或者浅一些。带沉香不能抹发，对，带沉香的话大家要注意一些保养。
1: 对
0: 啊，你就是比如说你别太油啊，出汗的时候也要注意。
1: 是的，
0: 大家可以回复沉香啊，回复沉香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点那个链接就可以看到了。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可以看一下王上现在展示的，
1: 脖子上挂了一个，手上戴了一个
0: 啊，对
1: 对，
0: 哎，这大串也好看。
1: 是的，我觉得男士啊，因为我的这个手腕偏细一些，稍微比如说，哎，您这个手臂啊、小腕儿、手腕稍微粗一点点的朋友，戴着它刚好能撑好，这个我觉得就是非常合适。
0: 哎，对，
1: 还有就是拿着纯把玩呐、啊、什么的也没问题。对
0: 对，
1: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查看详情。
2: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6: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7: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石间琥珀。 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沉，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时间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距离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4: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Traffic Radio，
2: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好，来到了17:34，来关注北京路况，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李平警官。李平警官你好。
2: 主持人好，司机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我是正值晚高峰时段，现在城区内的整体交通流量还在逐渐的增长中，个别车多的路段特别提示大家，目前在南五环的廊垡西桥外环方向的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同时在京通快速路的四惠桥东出城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在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现在是有故障车影响后车通行，目前造成了圆明园西路以及万泉河路一线的出城方向出现了车行缓慢的情况，特别提示行驶在上述路段的司机朋友要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避让事故车辆。目前环路方面比较突出的路段主要是东西部环路的北段，特别是东部环路的东二环还有东三环的北段，南北双方向目前车辆比较大，西部环路中的西二环的北段北向南方向以及西三环的花园桥至六里桥北向南方向车多。联络线方面，现在的通惠河北路二三环之间进城方向车多，高速中的京藏高速马甸二桥至北沙滩桥的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的大井桥至大瓦窑桥的出京方向，还有京开高速的玉泉营桥至新发地桥出城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建议大家在出行中尽量避开上述路段行驶。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李平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好，来到了17:36，这里是速段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方科。
5: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今天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说一说一手好牌打个稀烂。
1: 嗯，
5: 它针对的一些场景呢，大概就是说我们本来可能还不错，
1: 对，
5: 起步呢得到了所有人的一个高期望，
1: 嗯，
5: 但是最后的结果，哎，可能有点不尽如人意，
1: 或者就是在具体某一件事情上面，某个事儿，
5: 对，
1: 啊，一开始的时候觉得还不错，
5: 嗯，
1: 后来打的稀烂，
5: 对，
1: 啊，
5: 这里边有一些客观因素，
1: 嗯，
5: 比如说一些机缘巧合呀，
1: 嗯，
5: 时运不佳呀，
1: 天时地利人和嘛。
5: 我觉得主要是人和这个问题有的时候你开始确实还不错，
1: 嗯，
5: 但如果说后期自己的心态发生了一些变化，那就慢慢的你就可能确实结果不太好，
1: 嗯，
5: 比如说大家这个目中无人，恃才傲物，
1: 嗯，
5: 这个人特别的，哎，就那个劲儿的，
1: 嗯，
5: 啊，即便很有能力，就算很有说法，
1: 哦，
5: 哎，那最后可能结果也不是很好。
1: 点谁呢？这是谁呀？是说谁呀？
5: 不是单纯的
1: 单位谁呀？
5: 单纯的要引出来咱们接下来奇怪的职场。
1: 哦，
5: 来看看这一段奇怪的职场。
6: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7: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8: 真的崩溃了。
6: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1: 王尚是吧？
5: 嗯。
1: 哦，你的简历我们看了，无论是从学历还是从工作经历上来看，确实是非常亮眼。
5: 啊，这就亮眼了？那你们之前面试的人看来都不咋地。
1: 啊？啊，小伙子挺有性格啊！我看你本科这个是国内985院校毕业的，之后又去了国外常青藤院校读了研，之后还在国外工作过一年。哎，后来为什么回国了呀？
5: 为什么这么问呢？
1: 就是随便问问，想知道你是什么契机选择了回来，啊，
5: 我觉得他们不懂得珍惜人才，我要求涨薪他们没同意，那我就不伺候了，我相信凭我的能力回来想找个好工作那就跟玩儿一样。
1: 哎，年轻人有这冲劲儿挺好啊，回来就对了，回来一定会大有作为的。
5: 也别光说我，也说说你们自己吧，你们能给我年薪开到多少啊？
1: 年薪？你可能误会了，我们这边算的是月薪。
5: 月薪 啊，就是把年薪按月来发是吧？哎呀，不用那么麻烦，咱们算个总数，你一下发我就行了。
1: 啊，不，我们这边也有按年薪算的，那人都是管理层。
5: 我知道，我虽然应聘的是普通岗位，那是因为你们的招聘上只写了这个岗位，但是我相信以我的能力，我可以直接跳过这个阶段，直接到管理层。
1: 但是小伙子，你才刚毕业没多久啊。
5: 年纪不应该是衡量能力的标尺。霍去病22岁就封狼居胥了，扎克伯格19岁就创建脸书了，亚马尔16岁就出战欧洲杯了，司马光7岁就会砸缸了，孔融4岁就会让梨了，我跟他们比已经晚了。
1: 你这比的都不是一回事啊。我们这边确实没办法上来就给你上升到管理层，但如果工作以后有重大突出贡献，这个是有可能的
5: 啊。那也行，我可以先进来给你们秀秀肌肉，让你们知道知道我都能干什么。但是我有一个要求。
1: 啊，什么要求？
5: 我需要一个以我为中心的服务团队，要服务于我，这样我才能心无旁骛的工作。
1: 啊，你要带团队啊？那你这还是管理层啊？
5: 可以找几个跟我级别一样的，人不用多，一个负责替我买咖啡，一个负责接送我上下班，一个负责帮我梳理行程安排。
1: 我们董事长都没有这待遇，
5: 是吗？那以后我当了董事长就有了，跟你们董事长说一声，我王上来了，那就是这家公司的王来了。
1: 人家说，那你还是走吧，我们这小庙容不下您这尊大佛。
5: 没事，我来了，你们这个庙就大了。
1: 你走不走？你不走，我叫门卫王叔来了啊！你的王来了。
5: 这太不会聊天了，是不是？然后恃才傲物的这种表达方式啊。
1: 有这么傲娇的吗？
5: 哎，有。
1: 那是没经历社会毒打的时候，确实可能会有。
5: 有特别傲娇的，咱先连一波路况，回来以后再来给你讲有多傲娇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常杰，常杰你好。
8: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森站北京方向入口限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5: 好的，感谢常杰。我们说回到互动话题，就是一手好牌打个稀烂的这个问题啊。你像刚才说的这种比较傲气的，反正确实也会有。他确实就像你刚才说的，他没有可能经历过一些不能叫社会的毒打，应该说他没有这个。应该有的一些人情世故也好，待人接物也好的这种应该有的分寸和尺度，他没掌握好，就纯说心里话。有的时候
1: 这是尺度问题吗？你觉得？
5: 不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是吧？因为之前遇到过一个情况是，要早晨起来去机场做一个采访，当时呢需要有一个实习生一块跟着去，当时这个一个老记者说咱一块去，但这个说早晨几点集合呢？说咱们7点集合，他说这来不了。这为什么？有什么事儿吗？我太早起不来。这其实就是心里话而已。
1: 啊，对啊，
5: 对吧？但是你这个时候你应该换一种表达呀，哪怕你说的是说咱们7点，哎呦，这个是时间挺早的哈，那个要不然我能不能我直接去机场，我就不跟大家会合了，比如我从我那儿走可能更近一些之类的。你总得表达吧，你不能直接上来就直接说死了呀。
1: 那就是还是我觉得一个是就是孩子其实说的是真话
5: 啊，
1: 还是说没有经历过锻炼，在社会上多练2年，就是还是没吃过亏
5: 啊。
1: 吃亏吃多了你就都会了。
5: 你看现在凡科啊，这
1: 没有，我吃了亏我不还这样吗？
5: 凡科现在想把凡科拿捏住，我跟你说，你就只能拿一串沉香手串把它拴住啊。大家
1: 一串不行就2串。
5: 因为刚才在视频直播间有朋友问说沉香链接在哪里，您如果能看见我们两个人的话，这叫视频直播间，您得点左上角那个中国交通广播的这个头像， 咱们在微信公众号里去回复陈香，
1: 嗯，
5: 这样才有链接
1: 啊。对，嗯，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陈香就能看到了啊。
5: 对，
1: 如果说我们现场有的，大家如果想要，我们给大家一会儿展示一下，也可以看一下。
5: 嗯，
1: 我建议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都可以回复陈香了解一下，
5: 嗯，
1: 因为这种穿搭呀、搭配呀，包括大家的一个生活爱好啊，我觉得是要有的。
5: 对，
1: 就包括很多人确实喜欢，也可以把这个送人，
5: 嗯，
1: 送身边的一些重要的人，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很讲很有品味的一个东西。就是沉香它不像说随随便便你在市场买个什么串戴的那个手上、
5: 嗯、
1: 这个东西首先它会一直自然而然的散发出那个淡淡的，因为它沉香本来这个东西它是让能 有这个安神的这种，让能够让你更舒服嘛。所以你比如说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可以闻一闻，或者有的人会买那个，咱们这个链接里面也有那个沉香的车挂，你挂在车上，车里面总比你去买那种有化学制品的香薰让你车里的那个味道，包括尤其是大家注意这种家里甚至有孩子的，那就一定要用这种纯天然的，你挂在车里有一个什么宝塔样的，咱们那个车挂好像是宝塔状的一个车挂，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往车里挂一串闻一闻。甚至这个它不光是往可以往车里挂啊、
5: 嗯、
1: 很多人会往衣柜里面挂，
5: 衣柜里挂
1: 啊，挂在衣柜里面，就比如说有点味儿啊、
5: 嗯、
1: 挂一个这种天然的这个沉香串，
5: 对，
1: 也挺好看的。
5: 嗯
1: 嗯，你可以看它那里面，你看它那个做工，你看它那里面、嗯、它就是因为取完这种珠子
5: 哦
1: 留下来的、
5: 哦嗯、
1: 非常天然的。有人还会说你这沉香是真的还是假的呀，他绝对，你看他就是真的，他就是养完的珠子取完剩下的这个部分。
5: 对，
1: 所以这个车挂非常便宜，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5: 这个车挂我觉得很实用，因为挂在车里边或者说您挂在一个什么不碍事的地方，不遮挡视线的地方，
1: 对，
5: 只要是挂在这里它挺好看的。
1: 嗯，
5: 通过视频直播间应该可以看到、嗯、
1: 的。
5: 对
1: 对，
5: 嗯，所有的形状都是这样的吗？有没有比如说稍微短一点的，或者什么金字塔的那种？
1: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5: 都是这样的、
1: 嗯、
5: 啊，就中间是中间一看就是取完珠子剩下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5: 剩下的一些材料把它们拼在一起，
1: 嗯，
5: 成为单独的一个车挂，
1: 嗯，
5: 哎，很古朴很典雅的感觉。
1: 对、嗯、我觉得还是挺个性的一个东西。
5: 是的，
1: 大家可以回复沉香看一下啊。
5: 嗯，
1: 有车挂，包括有这个手串，嗯，男士女士都能戴的手串。我发现很多女士也戴这种手串，他们会去 DIY 给这手串加几串珠子，
5: 嗯，
1: 跳一下色，什么绿松石啊，什么这那红色的呀、
5: 嗯、
1: 蜜蜡呀，这那呀，反正就搭配一堆，搭配上甚至有那个搭一个小小金球啊，小金片呐、啊，隔一下啊，
5: 嗯，
1: 大家就可以去小红书搜一下，非常好看。
5: 是的，
1: 嗯
5: 嗯，这些都是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在公众号里边回复沉香两个字，里边有一个链接，您点开链接看一看，里边种类很多啊，可以供选择的非常多。
1: 对
5: 对，
1: 大家回复沉香就可以了啊、
5: 嗯、对，
1: 点那个链接就能看到了。女士的话，大家我推荐大家着重去看一下那个小方糖、碎银子都非常好看。男士的话我推荐大家是那个留疤款，那个性价比也极高，相对来说也便宜一些、
5: 嗯、
1: 但如果说我就是想要最好的、
5: 嗯、
1: 你就选择大明同款、
5: 嗯、
1: 现在是王上手上戴的这一串6.7米的沉水级的、
5: 嗯、
1: 多圈的这一串
5: 多圈的这个、啊
1: 嗯、
5: 还有另外一个，有的人他不喜欢多圈的、
1: 嗯、
5: 有单独的这个
1: 单
5: 圈的这个也可以，
1: 这个好像咱们链接里没有，
5: 这个没有，
1: 这个太好了，这个好像得上万了。
5: 是的，
1: 就这一串是吧，
5: 这个38000
1: 啊、哦、对对对，它标价38000，应该是得卖到1-2万，好像咱们链接里没有、
5: 嗯、
1: 如果你确实喜欢的话可以去找客服问问、啊、
5: 对对对，嗯，
1: 我们这个里面好像现在目前最好的就是8000多，这个
5: 是
1: 就是大明买了一串这个。
5: 刚才还有朋友说这个平常不用的时候要放在一个密封罐里，
1: 对对对 对让它隔绝一下氧气。
5: 咱们是随着货品到的，有这个罐子的。假如说您平常，我确实没有什么太多的真的要佩戴的场景，我就想有这么一个东西，
1: 嗯，
5: 您可以在这罐里养着，
1: 有有有，
5: 有这个罐、
1: 嗯、可以回复沉香看一下，嗯，
5: 对，
1: 嗯，我们今天的话题来说，关于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5: 嗯、
1: 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这个一手好牌打得稀烂的经历，
5: 嗯，
1: 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5: 对，
1: 看一下各位的留言，有人说。今天讨论的话题让我想起了以前公司的一个同事、
5: 嗯、
1: 他能力很强，业绩也很突出，可就是不懂得和领导相处，最后只能黯然离职。这不就是典型的一手好牌打的稀烂吗？啊，就因为不懂得跟
5: 领导
1: 相
5: 处，
1: 那这说的不就是我吗？
5: 哎，
1: 真的吗？点我呢？
5: 哎，没有，凡哥，你非常会相处
1: 啊，真的吗？
5: 对对对，哎，你的这个，
1: 谢谢你啊。
5: 一边骂一边捧的这个技巧，我跟你说，一般人是学不来的啊！
1: 你跟我说说，我哪儿捧了？
5: 骂中带捧，捧中带骂。你看你给大明迷的呀！哎呀， 完全不知道拿你怎么办了已经。嗯，
1: 我怎么捧他了？除了骂，我不知道我怎么捧他了。
5: 骂中有捧，捧中有骂。
1: 哎，行，
5: 详情大家
1: 可以，希望他就这么以为啊。
5: 详情大家可以去收听平常的早高峰啊。这周应该是三四五，
1: 不，谁跟你说我这周三四五？我这周不怎么去了。
5: 不怎么去了啊，主要
1: 我这次生完病之后不想去了。
5: 嗯，主要还是这个大病初愈啊，还没有完全愈好呢。
1: 啊、
5: 而且现在其实凡哥嘴里还有一个大泡，
1: 但好几个呢，是
5: 一
1: 个呀。一
5: 会儿说着话，就口水就流
1: 出
5: 来
1: 了，
5: 来
1: 了真的，
5: 就沿着嘴角流出来了。
1: 因为拔完牙，他拔完牙，我这边脸型变了。
5: 哦，
1: 确实是小了一点，我感觉智齿。然后它这个整个的这个颌面部下面，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这一侧还是有好几个在脸里面，它不是在牙上。
5: 嗯，
1: 最近起了好几个大泡。
5: 起了大泡、啊，
1: 就说话还是受影响，所以早班我就再缓缓啊。
5: 你行，你晚班不缓就行。说到刚才那位朋友的留言，我觉得他肯定不是说只有一个点说不懂得什么相处这种问题。
1: 嗯，
5: 因为我一直相信一个问题是，很多时候。你每个人他都有优点和缺点，对吧？你的优点很突出，你的缺点可能也很鲜明。
1: 嗯，
5: 只不过你的优点能盖住你的缺点的时候，也许就没问题。
1: 嗯，
5: 但是当一个人的缺点，比如说他的才华、他的心态啊、性格也没有办法去驾驭他的才华的时候，那你能力再强，可能也会出问题。
1: 嗯，
5: 对吧？
1: 对，这位说，我觉得在感情里也很容易把好牌打烂。
5: 嗯，
1: 说我之前谈的一个男朋友对我特别好，但我总是任性发脾气，不懂得珍惜，最后把他作没了，现在有点后悔。
5: 后来我总算学，那你倒是回去再。跟人家努把力啊，
1: 努把力，可能人家都已经有下一位了，怎么努把力啊？有的时候就是你这会儿没珍惜，你翻回头了，人家不要，人家不行了，人家早都已经有新欢了。
5: 哎，
1: 你以为你翻回头，人家就在原地等你吗？
5: 早已消失在人海。
1: 对，后来终于把眼泪擦干。
5: 对，咱们在眼泪当中明白了的话，不能光明白有些人什么也不在，你重要的是明白咱们下一段感情里就不要再像这一段了啊，这么
1: 的，别那么作了，
5: 别那么的任性
1: 了。哎，真的是，哎，这感情里面是很多，尤其很多女士确实是容易作。
5: 嗯，
1: 但是我能站在女士的角度上说一句话吗？
5: 嗯，
1: 就是其实我们那个不叫作，
5: 嗯，
1: 她只是想通过她的方式来证明对方还爱着她
5: 啊。那我站在男士的角度，我也说一句话，就是有的时候的底层逻辑，其实我们也明白，我们也知道你用这种方式可能是想验证我对你的这个。爱不爱什么？
1: 哎，对对，就在不在乎，
5: 在不在乎我心里的排序之类的。
1: 哎，对。
5: 但是也注意一下方式方法，你别挑那个，那用那种非常极端的方式，或者在关键事儿上你去折腾，对吧？
1: 得有个底线，
5: 得有个底线，
1: 对吧？
5: 你比如说今天有一个的的确确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单位的事情，然后那边一定要说你不回来，咱俩就分手。
1: 啊，
5: 你就是不爱我。
1: 嗯，
5: 你要工作还是要我，二选一个吧。
1: 嗯，
5: 你这个有的时候他确实他可能这事儿非常的重要的时候，你如果要在这个事上去验证，那就会容易出问题。
1: 嗯，
5: 对，但这不代表说你不重要。
1: 嗯嗯，对，就这个，所以就是提醒各位，作咱得有个度。
5: 嗯，对，小作怡情，是吧？大作这就伤感情了。
1: 对，那人经常把什么分手啊、离婚呢，挂在嘴边上。
5: 对，
1: 但其实有的人很多时候他说他只是嘴上说说。
5: 嗯，
1: 我就是拿这事儿威胁你，撂你就不敢跟我分，撂你就不敢跟我离婚。
5: 没想到他属兔子的，急眼了啊。还有刚才有卢静回复车挂啊，您回复沉香才行。
1: 回复沉香里面你去看一下，
5: 会有这个车挂。
1: 嗯，
5: 确实视频里看着还是挺精致的。
1: 嗯嗯嗯，这位对回复沉香之后，点开里面第一个链接里面所有东西都在那个链接里面去啊，都回复沉香就行。
5: 嗯
1: 啊，非洲说用男人的思维去跟男人相处就没爱了，处成好哥们儿了。对呀，所以有的时候男人他不会站在女人的角度上去思考。所以他觉得女孩作，一手好盘，你看最后打烂了吧？啊，失去我了吧？他就是不会站在对方的角度，确实是男士不会，就觉得你就作吧。但其实是因为他爱他才作呀，他不爱你，他在你面前作吗？
5: 不是，就我们有的时候已经觉得自个儿挺站在对方角度了，是你们不觉得这叫站在角度啊？
1: 就他只是希望你能更在乎他，
5: 啊，
1: 他就像一个考试一样，一个测验题。
5: 嗯，
1: 你试验就像经常问什么 妈妈和婆婆掉在水里，你先救谁呀、啊？什么这样的？他其实只是想通过一个虚无缥缈的一件事情、一个问题，去得到你的关注，并且验证哦，你还是在乎我的啊，心里舒服了。因为大部分的女孩子在感情里面是没有安全感的。
5: 嗯，这个大家互相理解吧，这个。这个我跟你说，这是一个到现在了啊，全世界无数专家学者。这都研究不能说完全研究明白的一课题啊，这都是吧？
1: 是，所以就是希望多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考虑问题，
5: 对，相处之道，而且人和人也不一样、
1: 嗯、
5: 啊。您的另一半他可能性格上，
1: 人家不是这样，
5: 人家不是这样、
1: 哎，
5: 对
1: 对, 对、嗯，
5: 所以也得是具体问题再具体看呗。
1: 对。
5: 啊，这位说，我觉得在孩子的教育上，家长要是处理不好，也很容易把孩子这手好牌打烂。
1: 嗯，
5: 不能只关注成绩，还要注重培养孩子的品德和综合素质，不然就算成绩好，以后也未必能走得远。
1: 嗯，
5: 现在越来越注重的就是一种综合素质，
1: 嗯，
5: 包括品德什么的这种。你不是说只会考高分，考高分只是一方面，是学习能力这一单一能力的证明。
1: 嗯，
5: 那你其他的很多综合能力，这可能才是未来你在一个。就是你生活工作最重要的嘛。
1: 对、嗯、我们家就有一个亲戚，就是研究生了，跟人打架，把人打得很严重，学校把他开除了。
5: 有文武双全、
1: 啊、什么文武双全真是后来辍学不干了，你知道现在还在家干坐着呢
5: 啊，
1: 不是都读到博士了还是
5: 啊，那
1: 回家了，现在
5: 太冲动
1: 了，在家待着呢。
5: 嗯,
1: 嗯，所以这真的是有的时候不能只关注成绩，
5: 太冲动了、这个行吧，咱们这个有关于一手好牌打个稀烂的这个留言呢，就先看到这里。
1: 嗯，
5: 接下来咱们先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9: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0: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1: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2: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13: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小王，稍微快点，咱们赶时间。
5: 柯总，我已经开得挺快了，前面的车不走，我想快也快不了啊。
1: 你非跟着前面这辆车吗？你就不能换一条车道吗？
5: 但是咱们这条车道是最尊贵的车道，您是柯总，您就应该走这条车道。
1: 哦，我头次听说车道还分着尊卑呀。
5: 当然了，咱们这条车道，您看两边的这个菱形虚线，把整条车道都包围起来，那就代表这是最尊贵的车道。走别的，您太掉价。
1: 咱要是迟到了，没赶上飞机，那才是真的掉价。
5: 请问，车行道纵向的这个减速标线为一组平行于车行道分界线的这个，
1: 好，重新说，
5: 就是意思就是这个车道啊，它有顺着车道的那个菱形虚线，
1: 嗯，
5: 这一条车道两边都是这个菱形虚线，
1: 嗯，对，
5: 就这个车道它代表什么？什么车道？
1: 你
5: 代表什么？
1: 减速慢行
5: ，B 专属车道
1: ，C 潮汐车道
5: ，D 可变导向车道。嗯，防止大家没听明白，再说一下，就大家有的时候在马路上开车，会不会遇到有一条车道？这个车道呢，别的车道就是只是画着这个
1: 一条竖线，
5: 一条线就区分开了，
1: 嗯、
5: 但是它呢是在这个车道的两边还有一个这个菱形块的一个虚线。
1: 你说在这竖线的两边吗？
5: 对，在竖线的在车道线的两边还有这个虚线。哎，
1: 虚线，
5: 虚线
1: 是虚线还是菱形块？
5: 菱形块的虚线，就问你说这条车道它代表的什么？嗯，我觉得如果知道的应该是能猜出来的，
1: 嗯，
5: 不知道的还蒙着呢，还觉得这是说的什么？这是
1: 有答对的，有答对的，
5: 有答对的，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冷门的，大家在马路上开车一定走过这样的车道，只是不知道这个车道可能它到底代表什么。
1: 见过类似这样的，其实大家不知道脑子里能不能就是
5: 想到
1: 想出来那个画面，
5: 哎，
1: 嗯。
5: 反正咱们视频直播，这个微信公众平台里是全军覆没了，
1: 没有答对的，哦，都懵的。
5: 但是视频直播间里被水淹的鱼，
1: 他最快答，
5: 最快，而且是唯一答对的，
1: 对，
5: 他很笃定啊，
1: 嗯
5: 嗯。好，一格是咱们视频这个公众号里第一位答对的，
1: 嗯，哎，会有人知道，哎，
5: 对，
1: 就是看你能不能把那想出来。
5: 此间少年是用文字回答的，意思对了，就是没答选项而已啊。嗯， 对，这看来是了解的。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1: 正确答案是 A， 减速慢行。
5: 车行道的这个纵向的减速标线，就是一组平行于车行道分界线的这种菱形块的虚线，就是提醒驾驶人需要减速行驶。走这种车道，您就注意，它一般设置在什么地方呢？比如说有一些弯道，或者是坡路，包括这个隧道啊、洞口之前，还有长下坡路段和其他需要减速的路段前，啊，或者是路段当中这个机动车的它的这个可能这一段路况比较复杂，为了让你控制一下车速，
1: 这个呀
5: 都会有这种标线。
1: 实心的哪是虚线，这不是实心的吗？
5: 是，但它是虚线的，实线就是一整条，虚线就是一段一段一段一段，就这种。
1: 我在网上搜到了这个，如果要让我给大家形容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实的菱形块，一个实，很多个实心的菱形块。在这个马路的两侧
5: 啊。一哥说，一说菱形我懵了，那不就是平行四边形吗？对
1: 对，也能是，也是平，有的
5: 是
1: 平行四边形，
5: 但是这个
1: 实心的这种
5: 专业说法，专业说法叫它菱形块，
1: 菱形块，
5: 对，所以您知道一下官方说法嘛，菱形块叫它，
1: 所以有出现这种的，它是要让你提醒你减速，
5: 减速，
1: 你看一般都是在弯道的时候，
5: 对，就是大家还不明白的，上网自己搜一下，
1: 搜一下那个图片，你就觉得原来是这样的，
5: 对，我走过吧，对吧，就是一般弯道啊什么隧道前呢都会设置这样的，
1: 只能怪我们的语言太贫瘠了，
5: 怪它官方设定的什么菱形块，我也懵了，这当时啊，这道题如果回答 A 选项，就可以弹出来自动
1: 方片六。对，有人说了方片六，
5: 方片六是这意思啊。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北京铁路官处民警刘辅若，现在是下午6点，外出旅行时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旅途中看管好个人行李物品，谨防遗失被盗。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晚风轻拂澎湖湾，海浪逐沙滩。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鹏。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白浪仙人掌，还有一为老船长。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3: 央品会好物分享。
6: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2: 哎，听我说，
7: 早上赶着出门，孩子还在慢慢悠悠穿鞋，是不是一股火就往上窜？其实孩子磨蹭不是故意气你，是他的时间感还没长好。一个小改变，提前5分钟叫孩子，然后把快点换成我们来比赛谁先穿好，把催促变成游戏，孩子的抗拒就变成了配合。你慢下来，孩子才能快起来。
2: 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8: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4: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5: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上海站派出所民警朱明琛，我们提醒您，出行需要检查车票车次，提前到站对号入座，进站后请有序配合安检，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上车，带小孩的旅客请让孩子保持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乘坐电梯时如果行李较多，建议乘坐直行电梯，确保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芬克。
4: 大家好，我是王尚。上一时段咱们聊的话题是一手好牌打个稀烂，这一时段咱们反着来聊一聊，说一说一手烂牌打得挺好。
3: 一手烂牌打得挺好。
4: 对，
3: 哦，
4: 哎，就是你可能一开始确实这个不是那么的有优势，但是通过后来自己不断的努力，哎，慢慢的慢慢的结果非常不错，比一开始大家预想的这个路线都要好很多。
3: 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那种一手烂牌
4: 打得挺好，
3: 打得挺好的
4: 啊，有点小反转的这种啊？
3: 对，
4: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5: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6: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7: 真的很困啊。
5: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3: 这里是下班快乐人物访谈，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我是成功企业家王尚。王总，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大家好，我是王尚，很高兴今天能做客下班快乐节目啊。
3: 我知道王总的创业之路非常的坎坷，当年是因为什么走上的创业这条路啊？
4: 哎呀，当初也是被逼无奈，因为我初中没有毕业就出来打工了，小学毕业证也丢了，后来找工作一问学历，我是学前班哪儿都不要了。
3: 所以您就决定自己单干了。
4: 是的，最早的时候家里资助我买了一辆早餐车，打算做这个早餐生意。
3: 哎，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个呢？
4: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早晨呢，他着急上班去打卡，没有时间吃早饭，所以我就上午10点出摊，这样大家9点打了卡可以下楼来吃个早饭。
3: 这个想法挺好的，那后来呢？
4: 后来发现这个生意做得不太好，因为大家普遍反映说10点要是吃了，中午就吃不下午饭了。
3: 那你有没有想过早一点出摊，按照正常早餐的时间来经营？
4: 想过呀，但是早晨那么早我起不来呀，所以这个干了也就半年多吧，实在经营不下去就放弃了。
3: 啊，这是您的第一次创业失败了，当时是不是很受打击？
4: 确实，但是我很快振作了起来，我又开始了第二轮创业。这回我把目光瞄向了晚上加班的人群，我打算做宵夜。
3: 这个应该挺有市场的吧，现在很多公司加班是常态，晚上加完班正好下楼吃个宵夜。
4: 是，所以我把我那个早餐车改了改，我在一些公司楼下摆摊卖夜宵，但是效果也不太好。
3: 这回是因为什么呢？
4: 因为他们说夜宵不想吃煎饼果子了。
3: 哦，您不是把早餐车改了吗？怎么还是卖煎饼果子？
4: 早餐车的名字改成了宵夜车，但是摊煎饼那套家伙事儿没有改啊。谁知道现在人们的嘴巴那么刁呢，这也不吃那也不吃。
3: 晚上这个时段确实不想吃煎饼果子，那后来呢？
4: 后来这次创业也算失败了，当时我本来都想放弃了，但是我的家人一直在鼓励我，我到现在都记得当时我父亲跟我说的话。
3: 啊，您父亲说什么了？
4: 他说男人必须要经过一些失败，这样才能从男孩蜕变成男人。真正的男人从来不会被一次两次的失败打倒，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你和别人不一样，而且咱们家和别人家也不一样。
3: 您的家庭有哪里不一样？
4: 我的家庭曾经让我非常的自卑，特别是经济状况上。
3: 哦，经济状况很差是吗？
4: 不是，主持人你说反了，就怎么就那么有钱呢？就我创业就是为了证明我自己，我不想成为大家口中资本家的孩子，成为地主家的傻儿子，我要证明我自己。但是屡次的失败让我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
3: 您先等会儿。所以您的家庭状况让您自卑的点是？
4: 就是太有钱了呀， 别人奋斗一辈子才有的东西，我一出生就有了，这有什么意思？
3: 那您后来的这个企业是？
4: 我父亲说你别瞎忙活了，回来干吧。啊，他也想退休了，所以就回家继承了家业。哎呀，这真的是我一辈子的遗憾呐！想证明自己没证明成功，算了，就这么苟活一生，凑合瞎过吧。
3: 这听着都替你遗憾啊！
4: 主持人，你为什么咬着牙说话？
3: 没事，因为我刚拔了牙。
4: 我也想这样遗憾。开玩笑，就其实每一种生活状态都有每一种生活状态特别焦虑的那种小烦恼。
3: 哦，是吗？
4: 对对 对
3: 你有
4: 凡哥，就假如说你现在真的像大明说的，你有四套四合院，
3: 嗯，
4: 你难道不发愁吗？
3: 我发愁啊。
4: 对呀、
3: 啊，住哪儿啊？今天晚上
4: 你愁这个吗？你该愁的不应该是接下来的整体的这个养护啊、打理啊，包括你这院你就这么空着吗？
3: 嗯，
4: 是不是？
3: 你怎么着我得租出去赚点租金
4: 啊，或者你想有一些也有一些创业梦想、我就用我这小院我开个什么店、这种是不是？
3: 对呀、啊
4: 嗯、
3: 太多了，事太麻烦了，耽误我上早班上晚班。
4: 我不知道能说什么的呀。
3: 所以就想算了吧。
4: 我觉得你呀、啊、这你是这个向上社交，你是学明白了。
3: 哎呀，魏水燕的鱼说、王上老是想在小剧场里把自己写成成功人士过瘾，他要么是自己是什么，要么还得踩着大名上，要么就得是成功人士。
4: 不是，人哪有后面那么多词儿啊，人家就说了一句话。
3: 就你，他说你总是
4: 啊
3: 这样啊，就所以我给你总结一下，你上一次不就是说把自己伪装成，不是伪装成，假扮成一个在大名上面的人吗？
4: 不，这个咱们就是从职场的角度啊，你人这我、
3: 人的目标，
4: 我们重复一下互动话题吧，还是啊，今天
3: 让他过过瘾就行了，没事的、
4: 咱们今天聊的这一时段就反着和上一时段反着聊，所以说一手烂牌打得挺好，有一点偏逆袭，或者是中间运用了一些智慧，怎么能够把这个死局给盘活了？
3: 嗯，
4: 哎。

0: 当中、感情当中，或者在某个项目、某件具体的事儿上，本来其实这事儿不怎么地，哎，一手烂牌打得挺好。
1: 是的，啊，有没有这样的自己的人、自己的经历、身边人的经历都可以说一说。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打字留言。

0: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2: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好，来到了18:10。

0: 七分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奶茶开封后超两小时还能喝吗？最近呢，江苏省质检院选取了四款奶茶分时段检测，发现零到两小时奶茶细菌增长平缓，超过两小时细菌进入爆发式的繁殖期，开封饮用的样品菌落总数普遍是高于未开封款。开封后空气杂菌、口腔微生物混入，易滋生大肠埃希氏菌以及沙门氏菌等等致病菌。四款饮品风险从高到低依次是芋泥麻薯奶茶、杨枝甘露、手打柠檬茶、纯乌龙奶茶，加料鲜果款营养充足，更易滋生细菌。高酸柠檬茶抑菌效果更好，配料简单的纯茶最耐放。专家提醒，奶茶尽量两小时内喝完，喝不完密封冷藏，不可隔夜，出现变酸、分层、起泡，需要直接丢弃。
1: 不过一般奶茶好像正常喝都在两小时以内可以喝完，对吧？
0: 嗯，差不多。
1: 对，只有在极特殊情况，比如您现在在忙啊，确实顾不上喝。忙完了说啊，给大家点了奶茶，就是两个小时过去了。
0: 那很多人喜欢，比如说加班啊，边干活边喝的时候放一杯，点一杯，然后吸一口，然后哇啦啦干活，隔很久再吸一口。
1: 那可能还是你们精致。反正对于我来讲，
0: 你就纯干完就
1: 吨吨吨吨吨，就半杯就没了。
0: 哎呀。
1: 啊，第二杯的时候，就第二口的时候，就可能意识到要喝完了，就留个底儿。但基本上没有一杯奶茶在我手里，它能挺过20分钟的。
0: 还有喝奶茶的那种享受吗？
1: 享受啊，
0: 也享受。
1: 那我们又不是味蕾是丧失，我们也能尝出来甜甜的那种感觉。
0: 吨吨的享受，
1: 吨吨吨的享受，尤其那种冰的那种，哎呀，也好喝。
0: 一口灌去下一大半杯。
1: 是，但这个也要提醒各位，如果您确实是因为一些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在两小时以内及时的喝完的话，实在不行，这个您就选择，要不行咱就直接丢弃吧。
0: 对。
1: 再来看有关于铁路方面的一个消息啊，就是近期有网友发帖说，乘客在静音车厢遇到了吵闹的孩子，或者是带娃的乘客被分配到了静音车厢，觉得这很为难。一名网友在帖子当中说自己选择的就是静音车厢，结果车厢里全是孩子。网友不相信有家长会故意选择静音车厢，这种情况导致乘客难、小孩难、乘务也难，建议静音车厢应该只有主动勾选的乘客才能乘坐。还有网友表示，在静音车厢里，即便你带了降噪耳机也挡不住小孩的吵闹声。如果带小孩的旅客已经被分配到了静音车厢怎么办？客服建议可以先查询自己的车票信息，上面会写明是否为静音车厢，如果是，乘客可以取消订单，重新购买其他有余票的车票，也可以携带身份证直接前往就近的车站窗口。这样呢，就是咱们找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协助避开静音车厢来出票。客服说，线上购票无法确保避开静音车厢。
0: 哦，也是挺尴尬的。如果说没选静音车厢，进了静音车厢的话，
1: 因为我经常坐火车的时候遇到过这种，它会自动给你分配，有的时候分配到了，有的时候没分配到。我见过一次身边的真实案例是，车厢里有小孩确实相对吵闹。后来是有一个乘客主动跟这个孩子的妈妈说，说这个是静音车厢，麻烦您看好孩子。那个妈妈呢就非常的抱歉，一个劲儿的就训斥孩子，你可坐好，你看你说你呀呀呀。但小孩就是皮啊，就不听啊。妈妈倒一个劲儿在道歉。我当时我才意识到，哦，我这回坐的是静音车厢吗？因为你一般有大家选的时候，确实
0: 他会有
1: 选项。那如果说您可能不勾选，有的时候按照默认什么的，没准也能分配到，都有可能。
0: 对，
1: 很多人只选座，但他不选车厢。
0: 对，所以尤其是这个暑假吧，大家出去玩的比较多，尤其带孩子的会比较多一些。
1: 所以啊，有的时候。要不然还是跟着咱们坐飞机去新疆吧，朋友们。
0: 还有名额吗？
1: 有，8月9号
0: 的那个，
1: 八月九号迎波的那个团，
0: 还有，
1: 7月29的这个不知道还有没有啊？但8月2号我那个团现在应该是已经
0: 满了，疯狂了，你
1: 疯狂了，哎呀，真可惜。
0: 下次啊，有机会再跟着王老师一起出去吧，
1: 来上几百号人一块儿嘛，对不对？人越多，我越
0: 行，越开心，
1: 越开心。
0: 哎呦，行、下次一定给你多给你这样的机会。
1: 因为人多了以后，大家就各玩各的，不用找我。
0: 那可不一定，大家全都围着你。
1: 要几个人你就得照顾了，你看人一多就无所谓了嘛。
0: 大家可以去回复一下
1: 新疆
0: 8月9号迎波的这个团还有名额啊。
1: 对，
0: 迎波人家可没你那么社恐。
1: 哎，迎波
0: 人家真是那声音一出来，
1: 大暖男啊，
0: 真的是，对，能绝对能把大家照顾的。而他是一个特别细心，他跟你完全两个路子。他虽然他就是也看起来也是糙老爷们儿啊，但是他心特别细，他能注意到很多很多。

0: 多你的点，就像去关注去帮助你啊，照顾你啊。
1: 说谁粗心呢？
0: 哎，真的很暖，你大家可以选择那个团啊，8月9号
1: 跟着迎波各位啊，去火焰山那天要小心。迎波很暖，火焰山很热，你容易燃起来是吧？
0: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最近啊，我也关注了这个，今天一下很多平台都在发，就是这种三无的网红面膜，大家要注意了，因为现在最近出现了一批什么传承千年宫廷秘方的护肤产品在网上走红，古法调配，无化学添加，天然草本，强效美白淡斑，很多人都下单了，我也下单了。最近呢，有不少消费者就向这个记者反映了，他们在网上购买的这类古法护肤产品使用之后出现了面部刺痛、红肿、过敏，皮肤遭受损伤。后来发现啊，这个有一个产品叫做七子白，经典配方当中的白芷早已经被国家列入了化妆品禁用原料，严禁以任何形式添加在各类化妆品当中。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发布了消费这个警示，强调白芷属于强光敏性的中药材，皮肤外用接触日光，光照部位极易出现红肿、痛痒、水泡，甚至反复的湿疹，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类产品。
1: 哎，现在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有一些视频，它的这个效果呀，有一些甚至都纯 AI 生成的，还有那种啊，当然还有很多是拼接的一些视频，把有一些人的这个使用了他的肖像，用了他的声音，看着这说话的口型也对得上，但其实并不是那个人说的，而只是 AI 合成，夸大一些功效，
0: 对，
1: 拼接好。这些你就是说，如果说它真的哪怕说有用，大家只是觉得啊，我反正我花一个性价比的钱买到了也就算了，但如果用到了这种，你这是这里边还对我造成二次伤害的，那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嘛。所以大家买东西之前，如果说不太确定的话，不是那种自己早就有了解或者一直在使用的，您可以先去其他的途径查一查，不要刷到一个广告这么一说，哎，你就觉得相信。
0: 对，多了解了解。
1: 对呀，有的好评都是可以刷出来的。
0: 对。
1: 再来看下一条，最近可能有朋友刷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视频啊，说最近天津野生动物园非洲幼狮搭乘园区三蹦子两轮电动车上下班，引发了热议。幼狮就小狮子，这威猛又软萌的反差感吸引了大量网友讨论。对此，天津野生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回应，幼狮是由饲养员人工抚育长大，饲养员每天从笼舍里把它接出来，饲养员用什么交通工具上班就用它，就用哪个就在载它，他俩就习惯了嘛，已经有默契了。目前那小狮子还没1岁呢都。
0: 哦，每天坐着三蹦子。
1: 对，
0: 我看那个视频也挺可爱的啊。
1: 是，
0: 哎呀，真是能够治愈一下我们这个上班族的心。
1: 哎，他要是跟咱俩一样，天天坐地铁，是吧？小狮子也一块坐地铁。小狮子我愿意允许他坐地铁，是吧？大西鸡就不行了。
0: 你还想跟大西鸡就坐地铁？你
1: 大西鸡有点害怕了，就。
0: 你真是。
1: 那天上来一条警犬，
0: 啊、你都吓得躲一边啊！
1: 我确实没注意，我低头看着手机呢，一扭头旁边什么灰乎乎的这个。
0: 我跟你说，我几乎天天能碰上警犬。
1: 哦。
0: 因为我一般上班这个点啊，然后我又坐1号线。然后。基本上天天都能看到那个拉着警犬过来、
1: 以后他再见你，哎，
0: 老朋友
1: ，
0: 真的是老朋友了。
1: 你俩互相一扬头。
0: 我们今天话题啊，第二小时来说一说，一手什么来？一手好牌，
1: 一手烂
0: 牌
1: 打得挺好。
0: 烂牌打得好，大家生活当中有没有那种烂牌打得好的？我刚才硬想了一下啊，我有没有这种烂牌打得挺好的时候？其实我发现我有一个地方，就是其实我相对于咱们身边，尤其是咱们大部分的同事，其实小时候生活的城市一般，你小时候生活在哪？石家庄
1: 啊，
0: 是吧？
1: 因为家就石家庄的嘛。
0: 对啊，你生活在一个省会城市。
1: 哦，这也
0: 省城，这叫省城，
1: 这不是那
0: 我你知道我小时候生活在哪儿、
1: 啊、
0: 我小时候生活在县城，
1: 那
0: 在县城我长到15岁左右
1: 啊，
0: 所以我那个时候对于市里面、省里面，那就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一个地方，
1: 啊、
0: 真的是非常遥远的，就是甚至我就特别羡慕那种在市里面、在省里面的，我是在县里面待了10几年，所以我现在所有的朋友啊什么全都在县里面，那我现在也跟省城的人坐在了一块儿啊。
1: 哦，你是这么思考这个问题的啊？
0: 就我是觉得这个算是一个吧，走出来了。
1: 但是 这不是每一个在城市里的人他也都有一个什么不错的一个人生规划是吧、
0: 不是不是、只是说从我们这种、对吧，在一个很小很小的地方，
1: 就是认为自己通过努力一步一步的走出了一个可能自己小的时候认为的小地方，
0: 对，
1: 走到了更大的一个地方。
0: 我当年小的时候是对这种大城市是有一种向往的、
1: 嗯、
0: 因为自己的那个城市太小了，我们那个县城它还是一个极其小的县城，都不是那种大县，我们那县城只有一条街，
1: 嗯，
0: 就是从头到的就那一条街，你别说什么路，我们就那一条路，
1: 去哪儿也不用说店名，直接说去理发店去饭店就可以了，
0: 真是很多人去，就所以就是、
1: 嗯、
0: 对吧，一手烂牌打的也还行吧，
1: 啊
0: 啊、
1: 哎，这个凡科的这个角度确实就是是、
0: 我就这么想了一下，
1: 想起来前两年很火那词儿嘛，说什么小镇做题家、
0: 嗯、
1: 啊，我是怎么样，
0: 我就是小镇
1: 一步步走出了走出了家乡。
0: 我不是做题家，我不是，我也没怎么做题，
1: 小镇朗诵家小小主持人是不是啊，一步一步的走出来啊、嗯、哎，你这个就平常特别要强，哎，一着急一上火，你看这满嘴起大炮啊，起大炮，这拔牙，这现在嘴里还有炮啊、嗯，
0: 太长火了，
1: 就是为了卖咱们的沉香。
0: 哎呀，还是得多盘盘沉香、不能盘，多闻闻沉香。
1: 对，卖咱们的沉香，去了趟广东茂名，回来以后着急啊，
0: 哎
1: 呀，
0: 着急啊，真的是。
1: 说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没有人知道？哎呀，这怎么能让大家知道？回复沉香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可以看到啊，有很多链接，咱们视频直播间里现展示的这些、有不同的款式，不同的价位，不同级别，还有一个是今天比较推荐大家就这种车挂，嗯
0: 嗯，车挂性价比非常高了，大家可以都可以回复沉香之后点那个第一个链接进去可以看一下啊，
1: 是的，
0: 价位都有不一样的、大家有喜欢自己搭配的送人的需要车挂的线香、都有，而且都是来自于电白的一证一物一证啊，全部都是、回复沉香之后可以看到，现在大家也可以走到我们视频直播间，我们一会儿也可以给大家多多展示几个，大家在现场也可以看一看，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在视频直播间留言，我们都可以给大家展示看一下。
1: 对，但要想看链接、想看一下自动回复，还是得在微信公众平台，在公众号里边去回复沉香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很多款式了。
0: 嗯嗯。So come on, you
2: got it wrong.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3: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仙境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2: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3: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2: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乘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3: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4: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同学们， 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7: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7: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8: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7: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8: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18: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之下班快乐。各位好，我是方克。
5: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说一说一手烂牌打得挺好。哎，咱们一开始虽然差点没关系，后来慢慢的越来越好。四全之说，初一刚入学的时候考的稀烂，语文考了倒数第二。之所以不是倒数第一，是因为倒数第一他考都没考。后来，孩子，那这就叫倒数第一啊！你这就叫倒数第一。但是后来痛定思痛，有一次考试，我考进了前十。语文老师都直接震惊了。这你这跨度确实进步有点太大了啊！怎么着，全班都没考那天？
4: 还能学前女？什么叫人家全班都没考啊？
5: 就开个玩笑嘛！你跟你说，你嘴里有泡，你就少说话。你这，娜娜说，有的时候在拉丁舞里的表情管理会有一些表演专业的东西。有的时候太违和的话呢，老师会给我纠正。后来老师发现我的表情按照戏剧表演的方式处理也行，所以老师会发现我身上有属于自己的东西，反而也是一种不一样的表达。反而给自己添彩了。我明白他这意思。就有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就情不自禁，你就控制不住你的眉毛啊、眼睛啊，就是很夸张的表情，我就会动成很大。我当年上学的时候朗诵，就老师老批评我这一点，说你能不能表情控制一下，
4: 眉飞色舞，
5: 眉飞色舞，眨眼，看天边，看云彩，而且我会见字出声，痛苦我就会表情很痛苦，聚在一起，开心我就很开心，平常没事的时候就一直挑眉什么这种。甚至有时候就挑眉还会单挑眉那种，
4: 那多生动啊！给人讲故事的时候多生动啊！
5: 偶尔一下叫生动，全程一直在这样的时候，就会觉得不太好嘛，控制不住面部表情。但是我当时老师没告诉我，按照戏剧处理也行，因为朗诵你确实很难做到这一点啊。还有米兰说，身边的人确实有一手烂牌打出神奇的。人家没有关系，年纪轻轻，靠的就是自己的能力，做到了很多老员工都做不到的高度。
4: 那你说人靠什么上去的呀？
5: 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业务水平，靠自己的待人接物，靠自己的智商加情商。就像凡科的奋斗之路，是不是？
4: 那奋斗一把年纪了，还在这儿坐着呢。
5: 你想咋？还想咋？啊？你要不你做，我觉得你才是想替代大明那个人吧？你在
4: 说我真不想替代他
5: 啊！
4: 哎呀，我最讨厌，没事儿，我最不喜欢的就是那样的人。
5: 你要么含糊着点说也行。你刚才这说的这么直白，你最讨厌什么啊？把这咕噜展开说一说。最讨厌的就是
4: 我最讨厌打官腔的人，所以我绝对不会当一个打官腔的人。
5: 最讨厌的就是像大明这样，就是
4: 官腔的人，
5: 得为了别人牺牲掉自己的很多时间，要维持着一个部门整体的业绩等等的，牺牲着自己照亮着部署啊。然后呢，底下大家员工还对我有意见，真是我就不想干这个里外不是人的活，是不是？
4: 我谢谢
5: 你，太辛苦了，这个
4: 你是不是怕我下周就被停岗了？你又没达到了。
5: 我跟你说，你要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一人单播上周我可播两天，我是尝到这里面各种苦楚了，已经啊。哎，你看米兰说了，说那个同事确实就是，业务能力、情商都很高
4: 啊，智商、
5: 情
4: 商双高，
5: 是的
4: 啊。
5: 霁月清风说，人到中年记性差。但是不开心的事儿也忘得快呀。
4: 是啊，
5: 对啊，这也叫一手烂牌打得挺好，是吗？忘性大，
4: 凡事有利也有弊，
5: 对
4: 对吧？
5: 心宽是有好事，也有坏事，就有的时候确实有点记吃不记打。明明这个人让你很生气，我以后再不跟他接触了，回去我气儿消了，第二天，嘿，哈喽啊，又开始了。 这
4: 不说的也是我吗？我跟你说，我上周在家发烧的时候，我真的是我咬着牙说，我这次回去我一定要跟大明说，早班我是一天都不上了，出站以后千万别再找我，瞧把我给累成啥了，我从来没有这样发烧，我三天我都不退烧，我这身体成啥样了。结果昨天人家跟我说，就是啊行，我先歇两天啊，我就去上。
5: 人说了，说大老师前两天说了要给房哥评个优秀来的啊。
4: 优秀算多少钱？
5: 优秀，你优秀就比我这种普通的要钱多点吧，那还用问吗？
4: 是跟钱挂钩吗？
5: 那肯定挂钩嘛。
4: 谁跟你说？他跟你说的呀？
5: 我猜的挂钩吗？
4: 你猜的。
5: 因为我不挂钩，
4: 这种虚头巴脑的，
5: 是因为我是普通吗？哎，对，这个开玩笑，大家你不要说理解成什么那种好像是一种，因为你工作里边的很多的这种出发点或者起点可能不是最有利于你的，你确实是需要通过你后期的一些这个运作啊，你怎么能够把一些不太顺利的事把它捋顺了，你才能让你的工作开展的更加的顺利，得心应手。对，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嘛。还有背水淹的鱼说，一手烂牌打得挺好，我只有字面意义上的把一手烂牌打好了赢三家的经历啊。纯打牌，聊的就是打牌。
4: 哦，
5: 一手烂牌。
4: 对，牌他牌吧，打牌这个事情也是，就牌好坏，他跟其实最后的结果有关系，但也没有必然的关系。有的时候看你双方这几个人怎么出牌，他可能就那牌就递到你手里了，你就这牌都很烂，拿了一把那个小的各种，但是你最后全能出得去。
5: 是，对吧？就比如说房科，你说如果要是现在回到过去一看，未来我领导谁？大明，我搭档谁？王煞。哎呦，这什么牌？这都是大小王。你上来先有个大小王，
4: 大小王，
5: 你就说你
4: 王炸了。
5: 对
4: 呀、
5: 啊，
4: 哎呦我的天，
5: 你后续工作多好开展，是不是？你乐的，你跟你说，
4: 真没有想到我的人生拥有了大小王。
5: 你就乐去吧，你就开心呐、啊！你看你就开心，人别都是美的冒泡，你看房科乐的嘴里也起泡，是不对，这就是乐的冒泡
4: 啊，冒泡了，冒泡了。
5: 你甭管
4: 我谢谢你啊，
5: 这个泡冒在了哪儿？冒在里边，冒成口疮，它也是冒泡啊。
4: 我谢谢你啊，
5: 应该的，应该的，
4: 把我的人生说的
5: 太灿烂了，
4: 太灿烂了，太灿烂了！哎呀，
5: 你这前途
4: 因你们因大小王而灿烂。哎呀，烂牌呀、啊，就全靠这张嘴说，全靠别人。
5: 你也是四个二呢，我跟你说。你看房哥，
4: 我只是一个二，
5: 四个二，
4: 没有那么多
5: 啊，四个二，四个院都有啊。这位朋友说，我身边有个朋友，家庭条件一般，学习也不好，可人家就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从底层销售做起，现在成区域经理了。哎，说这个烂牌打的那叫一个漂亮。哎，这种就慢慢奋斗出来的这种经历，
4: 看过那种，
5: 哎，真的很让人动容啊。
4: 我觉得尤其是销售这种东西啊，这种职业，它真的是有人真能干出来啊，
5: 哎，
4: 人真能干出来，成绩一步一步往上爬呀。
5: 咱也干一波，来，大家回复沉香啊。回复沉香，看一看我们的沉香车挂，今天第一次给大家展示吧。前两天没有展示、啊，
4: 前两天没有展示，前两天都说手串，
5: 都说手串了，对不对？手串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入门。

0: 确实门槛有点高，因为再便宜咱们再有性价比它也得几百块
1: 钱，
0: 对，
1: 这也是几百，
0: 这个不是你们，
1: 我看一下，我看一下现在是多少钱。
0: 那天你们
1: 先别瞎说，
0: 直播的时候我记得是199，直播的时候福利，
1: 那是福利品，那是福利
0: 品，那福利品，
1: 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
0: 现在没有了。
1: 嗯，
0: 那现在它大概价值几何？
1: 现在没有这款，
0: 没有啊。要不咱俩当不了销售的，你卖的什么玩意儿？卖的链接里没有的东西啊？没有，那咱还是回到手串吧，朋友们，刚才那段忘掉啊，咱重新说，要的就是手串。那种车挂呢，它不如手串实用。车挂只能挂着，手串你可以随身带着，是不是？
1: 是。
0: 你看准了，真没有啊！一会儿要有了可圆不回来了啊。咱们现在的手串的有很多种款式啊，您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沉香可以看到，有相对便宜点的纯入门级别的，大概感受一下的，也有那种我已经是一个老玩家了啊，我就是家里本来就有一些沉香的这些东西了，这回趁着你们这儿有活动，我可以入手一个沉水级别的这种，哎，就是最高级别的沉香手串，
1: 嗯，
0: 关键是它便宜啊，这时候，
1: 对，大家可以回复沉香之后点第一个链接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沉香的产品，各种级别的都有，各种价格的都没有。刚才看了这个，车挂和无饰牌，车挂确实是没有啊，我刚才看了，车挂只是当时咱们视频直播的时候，就是在电白那天有，今天没有了，今天只有手串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手串它有单圈的，有多圈的，有这个可以在脖子上戴这个多圈的，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价格，包括大家喜欢的品，它有线香，还有这个，还有一个沉香的枕头。
0: 枕头，
1: 因为沉香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助眠嘛，
0: 助眠安眠，
1: 舒服一些，对，
0: 是的，有一个枕一个这样的还不错、
1: 啊、我比较推荐大家啊，就如果大家预算够的话，你去看一下沉水级的里面的有一个田千里同款，还田千里同款哟，那个板头留疤的那个单圈的时刻的才1000多块钱，然后还有一个呢，这个一直没跟大家说，王一博同款。
0: 王一博同款，
1: 对，他这个确实是王一博也带一个，这个就是小方糖的长串的，但是这个男士女士都可以，尤其是女士带我觉得特别好看、我当时在现场就一下相中了那个小方糖的长串的。
0: 你是相中王一博了，是相中这
1: 不是，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王一博同款，我当时只觉得这个好串好看
0: 啊，
1: 因为我觉得好适合女孩子戴啊，那小方糖的那个样子，多圈的，脖子上也可以戴，手上也可以戴，然后后来他们跟我说这个是王一博同款，我说
0: 你就更喜欢了，
1: 我就更喜欢了，对，
0: 那田千里同款喜欢吗？东西是好东西是吧，
1: 东西是好东西，
0: 千里也是好人，千里那天给大家科普了非常多的沉香方面的知识，
1: 对，田千里同款适合男士，
0: 男士，确实千里要带一个女士，
1: 那大嫂老爷们儿、
0: 也不合适是吧、而且千里的这个气质我觉得就像玩手串，
1: 对对对，他自己也带，他自己带的那个4000多、
0: 哎、
1: 但是那成色真不如咱们这个，
0: 还不如咱们这个、咱们这要这4000多你都能拿到一个沉水级别非常棒的了，
1: 对、是的，大家可以回复沉香之后看一下，如果大家是入门级别的话，你可以看一下那个九分沉里面有一个树心的单圈的599，那个也不错、然后女士的话我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碎银子都已经卖完了，没了、有，还有碎银子，碎银子的也有，然后线圈的也有，599、
0: 对，反正就是感受一下的，咱们现在因为这些东西它虽然说599，可如果您在市面上正常买的话它可不是这个价了、对吧，
1: 对，
0: 这个级别它也得能到大几百，还是能破千，
1: 哪个呀，
0: 就比如599那种，
1: 599的肯定破千，肯定得1000以上，
0: 你看这就是至少能省一半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就因为身边很多朋友带，你们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价格、大家可以回复沉香，记得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
0: 对，
1: 回复沉香、
0: 有朋友说给沉香来个特写，
1: 哎、你去，
0: 我去镜头前展示一下、好的，
1: 你去把那个、把那个6.7米的那个和、对，这两个都给大家展示一下，虽然另外一个我们现场没有链接，因为它太贵了，我们觉得这个就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找客服，你要先给大家展示这个大的是吧，这个大的现场没有，它的成色非常好，是一个沉水级的一个单圈的，但是它单珠的直径非常大，然后再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是6.7米的一个多圈的沉水级的一个，这个就是大明同款，大明自己买了，这个这两天 老在节目里面闻啊闻，拿着给大家展示的就是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看清，你戴在你的手上吧，这么看有点看不出来，哎，对，哎，这么给大家展示一下戴在手上的感觉， 对，还是戴在手上，大家可以看一下效果，可以回复沉香，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沉香。想要看视频直播间的效果的话，大家就在中国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看我们正在做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了。有人说手机给个光，对，因为那儿光线有点暗，所以看起来不如在这边光线效果好，那是个暗处，你在暗处给大家展示太暗了，对，来这里给大家展示一下，大家可以回复沉香看一下啊，那个地方就是有点暗，
0: 是的，那边光不太这个明朗了，但是能看出来大概的这个感觉啊，它不是那种特别的艳，也不是那种特别的深沉，而是一种比较怎么说呢，我觉得是很好的能平衡死气沉沉和特别过分活泼的这个点
1: 啊，对，
0: 对，而且不限男女，我觉得男士戴上可以，女士戴上也可以，
1: 都可以，他就是男士女士都可以的，
0: 是的，
1: 还有人说王少的手好看，
0: 哎，我这小
1: 胖手，那也是因为人手串配的，他手好看，那因为手串在那衬的，他这个人气质，你整个这胳膊都贵了，
0: 是是是，主要还是得益于手串啊，把手串摘了。也不能扔了这个手，反正
1: 、对，还有送人也很好，
0: 是的，
1: 送身边的朋友啊长辈啊，他们如果有这方面喜欢的话，你送这东西绝对能送到心坎上去。
0: 对，刚才我就看到有朋友说买了啊，但是自己不带，因为对这个确实没有那么大兴趣，但是觉得可以用来送给
1: 身边有喜欢这个的人，
0: 是因为各位想一想，如果说您要送的这个人他确实您对他的这个礼物的预算就是要到几百上千的话，那么您就算自己不带送给他，我觉得应该也比较划算。相比于有一些那种特别大件的呀，或者要凑好多，比如我这儿买个这个酒，那儿买个这个茶叶什么的，这种你如果直接送一个这个，可能对方能真的更记住你。
1: 对，他会一直戴在手上闻一闻啊，对吧？精神紧张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累的时候，你都可以闻一闻他这个沉香的这个味道，确实还是挺舒服的。
0: 对，
1: 它是渐渐的给大家散发出来的。
0: 米兰就说了，说送人效果很好，发货后刚告诉对方，他高兴。看得出是那种由内而外溢于言表
1: 对，就是如果他本对方有很喜欢这个东西的，你确实是可以在我们这儿挑一款，就是你 不用怕踩坑啊，
0: 对，
1: 或者说这种东西它确实水也很深，你不知道到底该在什么地方，我们这个因为 我那天已经去到电白了，在现场给大家去看到的，
0: 是的，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复沉香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自动回复了啊。还有这位说之前感情受挫，工作也不顺，觉得自己拿了一手烂牌，但我没有一直消沉，努力提升自己，现在遇到了对的人，工作也有了新起色，原来烂牌也能打出精彩。我觉得您拿的可不是烂牌啊，您拿的是一手好牌，就出牌也是一样，我就算我有一对王炸，我有四个二，那我也得出三，我出完三人家就压五个四，对不对？那怎么着，我暂时被压住了吗？不一定，哎，留着后手呢，那我再出个五，他又出个六，他又压我了，那我接着出啊，就是他是有一个起伏的嘛。所以当我们现在觉得好像暂时不那么顺利，您就想，其实我的王炸，我的四个二都在后边呢，我现在出个三，你可能直接压五个六，看似压得很狠，我很不顺利，但是哥们儿后边会越来越好的。
1: 你怎么现在跟大明学的爹味儿也这么重啊？
0: 不是，你这不是说不得鼓励鼓励人家吗？是吧？你这话题呢，你个啊！
1: 哎呀，动不动就开始心灵鸡汤
0: 了。咱那这饭点了，你这上个价值熬点鸡汤这种、啊。
1: 还有朋友说我大学的专业不好就业
0: 啊、
1: 就想拿着烂牌，但是没抱怨，利用课余时间学了编程，现在转行，工资还不错，烂牌也能打出新人生。哎，现在确实是，你看，比如说有人之前或者觉得自己的本科学校不是很好，人考研考一个好学校，或者说就觉得我专业没选好，但我后来我自己就是转行了，我选了一个更好的，自己更喜欢的，对吧？也有这样的，
0: 对，重点是我命由我不由天，这哪吒已经告诉我们了，是吧？还有这位说，刚工作的时候进了一个小公司，这个资源少，平台也小，就像是拿着烂牌，但是我努力一直在钻研业务，我主动找合作机会，现在也慢慢做出成绩了，感觉超有成就感。 看，这些都是一开始的时候不是那么的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和顺利，
1: 嗯，
0: 但是自己没放弃，哎，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1: 嗯，
0: 是吧？所以上一时段答好司机的题答错的朋友，不要放弃，那咱们接下来你可以再来试一遍。
1: 这道你可能更答不对，
0: 这道简单了
1: 啊，这道非常简单，
0: 对，
1: 非常简单。
0: 咱们现在不是两个好司机的题目每天，
1: 嗯，
0: 所以就是一个难一点，一个简单一点。
1: 哦，
0: 一般这点就不难为大家
1: 了，就送分了，
0: 送分题，
1: 来大家来听听。
0: 对，
1: 嗯，
0: 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天气情况，稍后回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气象信息。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今后几天，北方的高空短波槽活跃，低层呢有暖湿气流北上，容易形成上干冷下暖湿的不稳定层结。那么加上对流能量充足，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还会多阵雨、雷阵雨，对流天气比较频繁。那么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的降水实况，在华北、东北地区都是出现了一些混合型的强对流天气。那么接下来华北、东北地区等地依然多强对流天气。具体来了解北京，预计未来3-4天依然多雷阵雨，像今天北京天气阴间多云，就有雷阵雨，那降雨分布不均，而且具有间歇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朋友们需要注意避雨防雷，出行安全，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天气说到这儿，再会。
3: 小卡通中中下班变巨龙，下班的我香的可怕，你呢？
4: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5: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4: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5: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4: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5: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6: 打卡美食私藏店铺，
7: 分享热门景点路书，
6: 种草日常实用好物，
7: 尽在我们的小红书。
6: 搜索主播出去玩，添加关注，
7: 解锁你的快乐生活指南。
8: 好价不怕比，物品挺稀奇，分类还挺细，想买来这里。
9: 连起来是
8: 好物分享
9: 哦，下班快乐，快来抢！
10: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1: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2: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3: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8: 下班快乐，好司机。
0: 我最近一直在健身，你看我这个肱二头肌怎么样？
1: 就你还健身呢？看不出来。
0: 你自己看，你看我这个臂围明显比之前粗了不少。你看，你仔细看。
1: 你行了行了，好好开车。
0: 尤其是我一拐弯啊，这个发力更加的充分。你看，
1: 哎呀，这行了，行了，行了，没多少肌肉，就别在这儿秀了啊！
0: 我也没想秀，但是方向盘感觉有点掰不动，我必须得使劲儿才行。
1: 方向盘都掰不动了，还说自己健身呢？
0: 我也纳闷啊，不应该这么弱呀！哎，会不会是方向盘有问题？
1: 自己没劲儿，还怪方向盘有问题？
0: 不是，这个方向盘有动力转向系统的，要是坏了，那就可能会掰不动。
1: 那你倒是修啊！
0: 不修，我觉得这样也挺好，边开车边锻炼，而且还能充分地展示我的肱二头肌。请问，驾驶装有动力转向的机动车，发现转向困难，应该怎样处置
1: ？A. 停车查明原因。
0: B. 控制转向缓慢行驶。
1: C. 降低车速行驶。
0: D. 保持机动车直线行驶。
1: 请选择。
0: 单选题
1: 啊，
0: 对，单选题啊，各位啊。好，第一位答对的是艾米汪楠，嗯，比较简单的一道题。
1: 嗯
0: 嗯，
1: 我们再看看，哎，我们在这个大家发送选项之余，先送一位祝福啊，
0: 哎，
1: 这位 Lucy
0: 啊 ，Lucy
1: 说了，我今天的我的逆袭就是做一名啊，也希望在今天生日，哎，
0: 啊，
1: 他说希望能够获得漂亮又可爱的科科以及帅气又幽默的小泉的生日祝福。
0: 行，那咱祝他一个，祝他什么？
1: 你住呗，
0: 你住吗？
1: 都说了小泉了，
0: 人还说科科呢，人还说呢。那就祝露西啊、这个今天呢，首先是生日快乐，其次咱们接下来一切顺顺利利，心想事成。
1: 不论现在您拿的是一手什么牌，都希望您最后能打出一手好牌。
0: 对，当然现在大家可以先打的是尖儿这张牌啊，就是
1: 尖儿，
0: 因为答案是 A， 艾米汪南，然后卡森、
1: 都对了，都对了，
0: 科比詹，因为这道比较简单，今天大部分都能答对啊，包括视频直播间，哎，你别说视频直播间有答错的啊。
1: 还可以吧，来
0: 吧，
1: 公布正确答案啊、
0: 哎！
1: 正确答案就是 A 选项，当然是停车查明原因了。
0: 你都发现转向困难了，操作费力了，你赶紧先停下来看看怎么回事儿。这时候就别什么缓慢行驶、降低车速，那是后话，先查明原因。因为这个，如果说很严重的话，比如说液体泄漏啊、皮带断裂呢、这断裂等等这些问题。你这个就是不能强行驾驶的，
1: 对，
0: 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1: 所以这时候不是别的啊，直线也不行，减速也不行，
0: 是的，回答 A 选项，
1: 是的，好，我们接着说打牌啊，不是打牌就是打牌，看看你能打出一手什么牌，但是不管咱们怎拿的什么牌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就是咱们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用什么样的策略去应对。好牌的时候不骄傲不自满，烂牌的时候也不要放弃，不要怨天尤人。
0: 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大家都能在生活的牌桌上认真对待每一手牌，把握每一个当下。
1: 这是我们今天的下班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歌手黄雅莉，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在中国交通广播为你报时。我的家乡在湖南，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家乡美食是我们湖南的酱板鸭，因为选用的是散养的水鸭，经过了多种名贵调料浸泡之后再制作而成，是一道非常不错的美味下酒菜，推荐大家。我是黄雅莉，祝大家出行平安，一帆风顺，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7: 欢迎使用交
16: 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6: 文明旅游
15: 也是美的风景。

0: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一，尾号是一和六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大家好，我是上海铁路公安处民警王烨，我们提醒您，乘车出行请提前抵达车站进行实名制验证，配合安检查威，留足进站乘车的缓冲时间，以免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西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布达拉宫大队大队长罗布次仁，请保持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消防通道。西藏消防与中国交通广播共同祝各位出行平安。
3: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
4: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5: 这简单，来吧。
4: 我要开车了，
5: 开车了，我要，
4: 我系好安全带，
5: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4: 我看红绿灯，
5: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4: 我开快车，
5: 快车开我，
4: 开车我累了，
5: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4: 喝酒不开车，
5: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4: 红灯停，绿灯行，
5: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4: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5: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4: 交通规则记明白，
5: 千万不能反着来。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6: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

0: 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马季哥，
4: 哎，呀，
3: 最近不烦了吧？
4: 不烦。
5: 你老婆打电话给我了
4: 啊？什么代志？
5: 没有了，她说你女儿数学进步了。
4: 哈哈，太好了！
5: 我跟你讲，她现在6+6已经不等于13了。
4: 啊，对啊。

0: 大家好，我是江西高速警察直属一分局第八大队民警刘强，现在是晚上8点，雨雾天高速公路行车，请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于50米时开启警示灯，就近驶入服务区或驶离高速公路。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弹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4: 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

0: 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8: 百岁养生经，
9: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8: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8: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8: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8: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9: 守护晚晴景，
8: 康乐养天年。
9: 健康公开课，
8: 百岁养生经，
9: 让长寿有道，
8: 乐享百龄，
9: 请您静候收听。
10: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哈、啊隆重地邀请出中医副主任医师，也是被当今业界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楚亮楚老师，那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嗯。楚老师，通过这几天哈，我对咱们听众的这些了解以后哈，就是大家伙之所以对你有极高的认可和欢迎。啊，最主要的原因呢，那第一点就是，哎，喜欢您呢，真实实在，啊，不端架子，也不说大话，就没有假大空的东西，
11: 嗯，
10: 啊，是说真话的人呢。另外一点呢，就是您给大家带来的方法啊，都是最简便连验的方法，
11: 嗯，
10: 啊，都可以简单操作，
11: 对，
10: 那更是不需要花钱就能实现健康收获。也是最适合普通老百姓的好方法。
11: 嗯嗯，
10: 所以说大家对您的印象和口碑是极高啊。
11: 实际上，归根结底啊，我认为给大家我带来的这些方法呢，也都是中医老祖宗的智慧。因为中医啊，其实不属于某一个人，

0: 我认为中医是属于咱们全社会、全人类的，是几千年来，咱们这个一代又一代人呐，生息繁衍、生产、劳动、生活、实践的过程当中呢，一代又一代人啊，积累出的、总结出的、啊，实践出的很多好的智慧、好的方法。所以说，这个中医，为啥说？它能成为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不单单是从医疗保健、从养生祛病的角度出发，其实里面还有更多的一些人文智慧，包括呢仁义礼智信的一些东西，精神文化内涵，其实中医都是囊括的。为啥说现在你看看中医能在国外能越来越受到更多的人？去追捧，去学习。
1: 对，现在国外对于中医学习的这个热潮是热度非常高的。
0: 对呀，为什么呀？因为他们不单单学习的是方法，他们在里面更能悟出很多很多的一些人生的哲学、做人和做事的一些道理和方法。这跟中医的很多，中医的阴阳学说、中医的五行学说，包括我们现在，做事、做生意，这都是可以很好的去结合。所以说这是了不起的文化，对吧？
1: 对。
0: 只不过呢，在现如今，就是在咱们国家现状而言，可以不客气的讲啊，很多宝贵好的中医文化，甚至一些先人的智慧方法啊，在如今呢，没有被很好的、充分的挖掘和使用。
1: 就是真正的精髓的东西没有很好的传承下来。
0: 即使说有一定的延续，但是可能现在很多人的一些价值观可能发生了一些偏颇，所以说更崇尚于利益方面的一些倾斜啊，我只能这么去讲。也就是说，现在老百姓啊，对中医熟不熟悉？熟悉，这是中医老祖宗咱自己的东西。但是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对于中医的信任度。有没有20年前和30年前老百姓对中医的这种痴迷和认可，有没有达到这种高度了？实际上没有了，对
1: 确
0: 吧？
1: 实是，
0: 下降了。可能有人讲说崇洋媚外，这个话挺贬义的。那从医学上角度呢，我不能说西医不好，咱不能这么讲。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中医它一定不比西医差，它一定不比西医差。老百姓其实从内心当中，他们认为的纯粹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就是中医治病，第一，一定花费很小，它并不巨大，而且中医所运用的方法相对来说比较简单，还比较安全，这是最原始、最纯粹老百姓对于中医的认识，对吧？但是现如今呢，那么真正的老百姓感受到的中医是什么样的中医啊？花费。甚至比西医都要高了，
1: 对，
0: 而
1: 现
0: 且
1: 在，
0: 运用的各种方式和方法呢，可能往往比西医的伤害，或者是比西医的一些负面性都要大了。这就是我讲到什么呢？再好的中医方法，再好的中医理念，如果有过分的利益掺杂在里面以后，一切就都变味儿了。它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话啊，我不能说针对所有的中医啊，这么说肯定不公平啊。我只是说针对于现在的当今的一点现状，还是普遍的一个社会性问题。这只能说代表我个人的想法啊，绝对没有任何的抨击和打击啊，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用意啊。所以说你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我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些中医简便的连夜的一些方法。所以我讲呢，这个实际上就是中医的本质，对吧？咱们得回归到中医的本质，不能让中医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因为它本身就是出自于百姓的生活当中。不有句话说得好，要从什么？从百姓当中来，那咱们还要到，
1: 百姓当中去，
0: 对吧？这才叫中医的本色呀。
1: 对，
0: 所以我说呢，大家呢，对我给的方法，哎呀，说这个。我如何如何？不要这么去讲，所以我讲的，它都是属于最纯粹的中医老祖宗的这些经验和智慧。我做的是什么呢？我只是呢把这些智慧方法 啊，又结合了说现代人的一些病症啊和体质的一些特点，对吧？包括咱们现如今这种生存环境的变化呀，生活方式啊，饮食习惯的改变呢，怎么办呢？你肯定得进行一些革新呐、改变呐、创新呐，对吧？进行一些梳理和整合呀，这个肯定是需要的，肯定是需要改变，不能一成不变，是吧？
1: 那时代有变化了，
0: 哎，对对对，肯定是要改。

0: 的经历，都是在这方面以实践为主，重在实践，因为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才能有很好的经验总结，你不能总凌驾于在理论上是不对的，啊，你什么事都得实际操作，操作以后呢，你才知道到底行得通行不通。所以说这20多年时间呢，我把它归纳整理出了这个呼吸吐纳养生祛病这个六字诀36式，啊，这是一整套，可以讲这是实践之后了，的确是行之有效的这个方式和方法，啊，但是啊，你不能说，通过这一套呼吸吐纳啊，这套调息的方法就能够治疗万病，治好万病，这话不能这么讲，这是不科学的，
1: 嗯，
0: 是吧？
1: 没有那么绝对的事儿。
0: 对对对，因为很多病呢，它也是要结合一些其他的办法，它需要一些联合的一些实质的办法，
1: 嗯。
0: 但是啊，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任何人都一样，如果学会了呼吸吐纳这种，调整自己气息的方式和方法，有句话叫什么？我们叫会吸清，会吐浊。你学会吸清吐浊以后，第一个，它一定会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形成。这叫啥？叫未病先防。
1: 嗯，
0: 哎，这一点太重要了。你看，咱们国家很早就提出什么2030健康中国计划。你看这个计划报告当中有个核心纲要，说什么呢？啊，未来的咱们国家要实现什么？以传统的以治病为中心，要转移到以预防为中心。
1: 嗯，
0: 你看，就这一句话，就把2030我们的健康规划的纲要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也就是说，我们在以前，我们一直呢运用的所有方法，采取的所有手段，都是想着如何去治病，
1: 对
0: 对吧？
1: 得病了我们才去看，
0: 哎，有病了以后了才知道，哎呀，怎么去治。我们为了更好的实现全民身体素质的一个真正的提升，实现全民健康，怎么办呢？我们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以治病为中心，要转变为以预防为中心。
1: 就是说，我们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应用各种的方式方法，就让我们不得病了。
0: 哎，这才最重要啊，对吧？你不能想着怎么去治病了，有病以后才去治，这不重要，不是了不得的事儿。你能做到不生病，这才是什么？功求万代的大事儿。
1: 那这就是跟我追求的，说我们这些老人们，享受乐龄的晚年是一个意思
0: 了。哎，对喽。
1: 就是说，我们都健健康康的，不得病。
0: 对，啊，所以说是我教给大家的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调整气息的方式，啊，首先第一点的好处就能帮助我们避免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啊，未病先防。你说这多好的事儿。那第二点呢？那对于已经现在说我已经出现各种疾病了，那有没有好处？有啊。那么我们出现疾病是不是就得治疗啊？那么你学会呼吸吐纳调整气息的方式，这时候呢，再结合你运用的一些其他的治疗的方法，有效的结合起来，你看吧，在你治疗和恢复方面，它还是能发挥这种决定性的作用。所以这个很关键啊，我不是说反对病人用药啊，千万别理解差了。药物治疗疾病，只要在对症的前提下呢，它肯定是有作用、有效果的。但是呢，它只是单一的，怎么的？它只是一种手段，
1: 一种手段，
0: 对不对？你不能说，所有的病完全都交给药物吧？如果说你任何的病症啊，你都能通过这一种方法完全解决的话，那你想想咱们中医很多其他的一些治疗方法，它存在就没有意义了，
1: 对
0: 吧？你看中医的这个鞭法、针法、灸法，中医的导引、中医的按窍，这些方法，那你说一直延续几千年到今天，它还有什么意义呢？最简单，咱说这个中医正骨，对吧？这个老百姓可能比较熟悉，
1: 对，
0: 是吧？腰扭了，哪个关节错位了、脱臼了，啊，软组织损伤了，你看这种时候，我们找这个好的中医会正骨的，就讲究一个手法。是吧？你看他不需要通过药物，也不需要啥开刀手术，是吧？他通过这种特殊的手法进行牵引按摩，哎，就能可以让帮助你恢复了。
1: 确实是很神奇的，
0: 很神奇的事情，对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艾灸，啊，这老百姓也熟悉，是吧？你看考一考艾灸啊， 疏通经络，祛风散。

0: 暗寒，这都是很好很管用的方法嘛，是吧？你还有这个中医的食疗，老百姓最常说啥？说多吃这个葱蒜，百病不染。可能这话说的啊，它的确有点夸大的成分啊。但是在这个中医当中呢，说这个食疗方面啊，说葱蒜好不好？好，它属于一种辛温类的食材，它归肺经，归胃经。中医怎么讲呢？具有发散、温通和解毒这些作用。所以这个民间百姓，你看看他常用一些啥，像葱白啊，加点生姜啊，加点红糖一煮水一喝，干啥解风寒之症，
1: 治感冒的，
0: 是不是？
1: 嗯。
0: 啊，也是很管用的，对吧？而且呢，你看看通过现代医学也证实了，说这个葱蒜当中，你像尤其这个大蒜素，它这个物质很好，干啥广谱抗菌的作用，能抑制很多细菌、病毒还有真菌的一些生长，那帮助我们降低很多感染的风险。
1: 对，
0: 啊，
1: 嗯，
0: 而且现在医学也研究说，大蒜素呢还可以激活免疫细胞啊，促进这个抗体的生成，提高人体这个抵抗能力。而且呢，葱蒜当中很多活性成分干啥呢？说能降低血液粘稠度，能抑制血小板的异常聚集，哎，能帮助我们辅助的去调节我们的血脂，啊，降低我们的胆固醇，减少一些动脉硬化的风险。而且呢，现在流行病学呀也做出很多数据的一些显示，就长期喜欢吃葱蒜的人，
1: 嗯，
0: 他患有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是非常非常低的。你看，这不都是通过实践证实了吗？
1: 对，
0: 而且葱蒜当中这些辛辣的成分，它能促进一些胃酸的分泌，能增强食欲，加速食物的分解，帮助我们能够清除一些自由基的物质，延缓这种细胞的氧化和损伤。所以说，预防或者是在治疗一些慢性炎症，甚至在一些癌症和肿瘤方面，它都是有益处的。所以这你看看，这不都是通过中医的一些智慧，通过现代医学，是吧？也都得到很好的一个证实了，
1: 嗯，
0: 尤其是这个呼吸吐纳的这种方式，你说这方式简不简单？是不是简单？每个人都可以独立操作吧？
1: 对，非常简单，
0: 对
1: 不
0: 吧？
1: 挑时间，也不挑地点，
0: 对啊，
1: 嗯，
0: 啊，但是这里面无非就是一点，我们学习呼吸吐纳的时候，
1: 嗯。
0: 啊，一定要掌握呼吸吐纳的口诀，你只要把这口诀的诀窍再掌握、再学到了，哎，这就可以了。
1: 就是您所创的六字诀的那个口诀吗？
0: 哎，对，
1: 嗯，
0: 哎，总共就六个字的发音，我叫六字诀
1: 那六字诀，
0: 啊，分别是哪六个字呢？虚、喝、呼、思、吹、吸，
1: 嗯，这六个字。
0: 这六个字啊，每个字对应不同的脏腑和功能，你别小看这六字诀了不得。你看这个虚字诀的发音，就发虚字。这个字的发音呢，对哪儿啊？对的是咱们的肝脏。
1: 啊，对，肝脏，
0: 哎，大家
1: 嗯，
0: 都记着啊，做呼吸吐纳啊，调息的时候发虚字音，是调肝。啊，肝火旺盛、目赤肿痛的、眼睛干涩、睡眠质量差的，总是易醒多梦的、口干口苦、口舌生疮，是吧？情绪烦躁、喜怒无常等等，就这些症状，我们需要调肝。
1: 嗯。
0: 那做呼吸吐纳调息的时候，你得注重虚字诀发虚字音，你要配合着发音。那动作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啊，两脚分开啊，与肩同宽，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这个时候呢，双手这掌心呐，向上，从腹部开始，随着你缓慢的吸气。这双手缓缓地向上抬起，抬到胸前的位置。这个时候呢，这一口气你也吸满了。吸满以后，开始缓慢地呼气，用嘴来呼。那呼气的时候，开始要发音了，发什么音呢？
1: 发虚，
0: 发虚字音。
1: 嗯，
0: 也就呼气的时候，就呼的一过程当中，嘘。要把虚字音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吸的时候
0: 不
1: 我
0: 需要
1: 们
0: 发声，
1: 不发声，嗯，
0: 在呼的过程当中把气往外呼，把声音发出来
1: 嗯。
0: 啊。但这种情况啊，一般你像有肝郁气滞的人，这也是个检验的方法。他一般呢在呼气的时候发虚这个声音，他发的很小很微弱，
1: 啊，那是有点问题的，
0: 哎，甚至
1: 嗯，
0: 他发不出声来。 这说明他肝郁气滞比较严重，
1: 比较严重。
0: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你在呼气的时候发虚字音呢、你就是要反复多练习，一定要尽量要把这个声给它喊出来发出来啊。然后这个虚字音呢，这个声音你会发现随着你反复练习啊，声音就会越清楚，就会越来越响亮，这就好了。这就说明啊，你的肝气就越来越足了。所以这一点大家记着。那同时啊，在呼气发虚字音的同时，我们怎么办呢？这双手啊要平行的向身体两侧展开，缓缓的放下。我刚才讲到了，你吸气的时候这两个手的掌心是在腹部向上逐渐的抬到胸口这儿。吸满之后往外呼发虚字音的同时，两个手向身体的两侧伸直打开平行往下放。是这样一个动作。等到把这口气呼进以后怎么办？再次的吸气，还是循环上次的动作。用鼻子缓慢的吸气，掌心继续从腹部开始逐渐的往上抬，抬到胸前，然后继续的再呼气发虚字音，再配合着这个手臂外展的动作放下。就这样反复循环去做。
1: 这得做多少次？
0: 这个呢可以反复多练习，没有具体次数要求
1: 啊、没有要求，
0: 越做效果越好、你可以多练习多做，干啥？滋养肝阴呐、能帮我们平降肝阳啊，能帮我们这个疏肝解郁啊，这效果极其好啊。这极容易肝火旺盛、肝火上炎的人，就肝火旺的人，你就学吧，一定得学会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很快就能消除这些症状的。另外这六字口诀当中第一个音虚，我们知道是对应肝脏，叫肝。那么第二个就是喝字音，
1: 喝，
0: 这个喝对应是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心脏。你看有很多人心火旺盛，那么我们就练习呼吸吐纳发喝字音的调息方法，就帮我们可以很好的清降心火，缓解心悸呀、烦躁啊、失眠呐、口舌生疮啊，可以缓解这些症状。这个动作也很简单，找个安静点的环境。首先啊，让自己静下来，要入静啊。心要静下来，身体正直端坐，双手交叉，掌心向上，放于小腹的前面。吸气的时候，双手上提至胸前，吸满，呼气的时候发喝的音，
1: 喝、
0: 也努力啊，呼气的时候也要把喝的这个声音要发出来。同样啊，如果说你在练习的时候你发现你在呼气的时候这个喝这个声音你发不出来，或者声音不响亮，那就说明你心气不足了，你肯定是心血亏虚了。那怎么办？你就多练习，
1: 多练，
0: 你多练习，这声音就会越来越清楚，发声就会越来越响亮。那就说明什么？你心气心血就逐渐就充盈了。所以在呼气的时候还有个动作要配合，就是在发喝字音的同时，这双手掌心翻转，这时候要向下，刚才不说掌心向上到胸前吗？这时候马上呼气的时候把掌心翻转，掌心向下，再往下缓缓的往下按，按到哪儿？再按到腹部的位置。就这样啊，你做这个呼吸吐纳配合这个动作，你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做这一次呢不用多，十来分钟就行
1: 啊，十来分钟。
0: 你每天多练习干啥？这就是养心神，还能降心火，助睡眠呐。
1: 那这个对我们老年人来说真很重要啊，
0: 是不是？好方法。
1: 对
0: 那六字诀当中第三个字呼字的音，发呼。这呼字对应什么？对应的是我们的脾脏。干啥呀？发呼字音对应脾脏，健脾和胃呀、缓解我们的消化不良啊，缓解腹胀啊，解决食欲不振这些症状啊。怎么做这套方式方法做呼字诀呀？身体端坐，舌顶上颚，缓慢的用鼻子吸气，把气吸满，吸气过程当中用力的收紧我们的肚子，这是吸气的动作。然后吸满开始呼气，张口呼气的过程当中 要发呼的声音。

0: 要把呼字这个声儿要把它发出来，发声的同时，呼气的同时，咱们这个肚子要用力的向外鼓，
1: 嗯，向外鼓，
0: 哎，把气给它呼进以后，有个动作，啥动作呢？吞津液一次。
1: 啊，这个是特殊的，
0: 哎，
1: 嗯，
0: 记着啊，把气呼进喽，咽一口咱们的唾沫，津液。
1: 嗯
0: 啊，你不管它有或者是没有，你都要有这个吞津液的动作
1: 啊。没有也得吞，
0: 哎，就做这个吞津的动作。
1: 嗯，
0: 干啥？健脾和胃，理气和中。哎，你就这样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动作，配合呼字诀的发音。啊，你像消化不良的，经常腹胀嗳气儿的，反酸打嗝的，食欲不好的，不用多啊，就这些问题，你看吧，三两天的时间。准见效，准好转。那么六字诀当中呢，第四个字是思字，
1: 思
0: 思、
1: 嗯、
0: 发思的音。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3: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4: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渔网会困住它们，成为致命凶器。
3: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4: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我是一滴水。
10: 我也是一滴水。
9: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9: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9: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11: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1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13: 这简单。来吧，
12: 我要开车了。
13: 开车了，我要。
12: 我系好安全带。
1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2: 我看红绿灯。
1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12: 我开快车。
13: 快车开我。
12: 开车我累了。
1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2: 喝酒不开车。
1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2: 红灯停，绿灯行。
13: 红灯行，绿灯停。 啊，停停停停停，
1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1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2: 交通规则记明白，
13: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0: 那思这个音对应的是什么呢？对应的是我们的肺
1: 啊，这我得好好学学。
0: 哎，肺不好的啊，它养肺，
1: 养肺，
0: 宣肺理气，缓解咳嗽的、咳痰的、气喘胸闷，就这症状，你就练这套呼吸吐纳、思自觉的调息方法。怎么做呢？也简单，身体，要么是站着，要么是端坐都行。然后闭上我们的口，用鼻子吸气，伸长缓慢的吸气，同时要配合动作了，双手掌心向上，指尖对齐，就两个手啊，指尖对指尖，掌心向上，指尖对齐了，从腹部开始，在吸气的过程当中，缓缓的把两个手抬到我们的胸前，把气吸满以后，我们就开始呼气了。呼的时候用口呼，发什么音呢？
1: 嘶，
0: 嘶的音。
1: 嗯，
0: 也要努力把嘶这个字的声音要把它发出声来。同样啊，如果你发不出声，说明你肺肯定不好。啊，那就得多练习，练习练习就能发出声了。那么呼气时候在发嘶字声音的同时啊，有个诀窍，也是要技巧。什么技巧呢？要一气呵成，速度要快，一下子把这气儿就呼到底儿，
1: 啊，就快一点往外呼。
0: 哎，你看吸的时候是缓慢的吸，吸满了，呼的时候一口气呼到底，嘶嘶，就是一气到底，同时把声音要把它呼出来。这个时候在发嘶字音的同时，手还要配合动作。什么动作啊？刚才我说这手吸气的时候放在哪儿了？是不是放在咱们的胸前了？
1: 对，从腹部升到胸前了，
0: 已经抬到胸前了，掌心是向上的。在呼气发嘶字声音的同时，两个手用力向前推，就像推什么东西，推门一样
1: 啊，向前推。
0: 哎，
1: 不是向肚子推了，
0: 啊，对，往我们胸正前方向前推啊，就这样，就这，是，一组动作，一个吸一个呼，反复去做。你针对肺脏功能不好的人，肺气虚弱的，肺火旺盛燥热的人，你有时间就多练习宣肺理气，清肺滋阴，哎，就能帮你缓解一些咳嗽咳痰、胸闷气喘这些症状，很好就缓解，啊，让你呼吸能够顺畅，呼吸有力。那么六字诀当中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呢，还有一个第五个字叫什么，叫吹字音。
1: 吹
0: 吹，
1: 吹
0: 对应是啥？对应的是我们的肾。发吹字音调息呀，补肾固精，哎，就可以缓解一些你像腰膝酸软的、手脚冰凉的、夜尿多、耳鸣的，甚至这个遗精、身体困乏，就这些症状。怎么做呢？身体放松，自然站立，双手叉腰，深吸快吸，把气儿一次性把它吸满。就是深吸气快吸气，这个不是缓慢了啊，深吸快吸的方式把气一次吸满，然后快速的开始什么呼气了
1: 啊，就是吸得快，
0: 对，
1: 呼也得快，
0: 对，而且还要深，
1: 还要深，
0: 就这样。就是深一点快一点把气吸满，然后快速的把气再呼出去，发什么？发吹的音。
1: 吹
0: 吹吹，你看看你能感受到声音的同时还有气力在往外发。那叫发吹的音，也要一次性快速的把这个气要呼出去，也要发出声来。但是在发声的同时有一个身体动作要配合。什么动作呢？身体微微的往下蹲，就膝盖稍微弯曲一点
1: 啊，要有点下蹲的动作，
0: 哎，对，就呼气的时候马上在发吹字音的时候身体微微下蹲一下。然后这口气呼进以后马上身体再站立起来，哎，两个手继续保持叉腰的动作， 然后继续反复的这种快吸深吸，吸满以后双腿微屈下蹲，再把气快速的呼出去，配合着发呼的声音反复做，就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肾固精，强腰吸还能壮筋骨。哎，他就比你吃大量这些补肾的药肯定还快还好。每天有时间都可以反复去多做，谁做谁好。
1: 嗯，
0: 另外呢，六字诀当中最后一个字是什么呢？是西字音。这个西字的口音呢、啊、它对应的脏腑是哪？是我们的三焦啊，对吧？三焦干啥的？三焦是负责通行咱们全身元气的，是运行周身水液代谢的，是吧？是协调咱们全身气机的重要的组织。上焦是啥？心肺属于上焦嘛。
1: 嗯，
0: 咱们身体的中焦不就脾胃吗？下焦不是我们的肾脏和膀胱大小肠吗？所以说发西字音的口诀练调息方法是调三焦，缓解全身的气机不畅，甚至呢一疲劳有水肿，就这些问题。动作要领呢，你看看身体放松也是自然的站立，双脚分开啊，与肩同宽，双手这掌心向上啊，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这双手从腹部缓缓的抬起，还是抬到胸前的位置，把气吸满喽，开始张口，开始呼气。呼气的时候发什么音呢？
1: 吸。
0: 哎，发吸字音，也要把吸的声音要发出来。
1: 嗯，
0: 如果发不出声，说明你这个三焦不畅通，你就得反复多练习了。那么呼气发吸字口音的同时，这两个手啊要向两侧给它展开，手臂给它伸直了，与肩一平，就像那个大字一样。
1: 嗯，
0: 给手打开了。等到气呼进以后了呢，两个臂再自然收臂，掌心再向上，继续的放到哪儿？放到咱们的腹前，然后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吸气，然后再从腹部两个手缓缓的再抬到我们的胸口，然后再进行吸字的发音，呼气配合着双臂向两侧展开端平，再放下，再抬起，就这样反复的去做去练习。就这套方法干啥？调理三焦，畅通全身气机，消除水肿啊，恢复新陈代谢。你就做这个呼吸吐纳这六字诀。其实归纳起来呢，其实主要强调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我们的身长匀细，就是要掌握这几种呼吸的方式。就是我们学会这种调整呼吸的节奏和力度，你要掌握好了，
1: 嗯，
0: 哎，要运用熟练了，经常做呀，对我们脏腑机能的改善和脏腑机能的提高，我告诉你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从预防脏腑疾病的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更是发挥积极的作用。因为我们通过正确这种吸气就可以干啥呀？增强振奋五脏之阳啊。因为我们吸的是什么？是天之气，地之精气，宇宙万物之精气，所以说可以振奋我们的肝心脾胃肾五脏之阳。因为咱们身体先天之精气是父母给予的禀赋的，这个很少很有限，
1: 嗯，
0: 是吧？它不够咱们脏腑支配使用的，那咱们必须得依靠天地宇宙的精气来进行补充，来进行交换。怎么补啊？那不就是鼻子把它吸进去，那吸进去多少啊？那不就是看你吸气的方式和方法了吗？
1: 嗯，
0: 对吧？不是多多益善呢，你吸了少了是不够用的，吸多了还会损伤。
1: 哦，多了也不行。
0: 对呀，你吸快了还进不去，吸得慢了还不接力。
1: 嗯，
0: 那怎么办呢？那不就是得学会不同的这种吸气的方式，结合肢体的动作，哎，对应不同的脏器来给它进行啥？补气儿嘛，补天地元阳之气嘛。所以我说这六字口诀嘛，
1: 嗯，
0: 不同的吸气方式嘛，让脏腑器官功能强有力量，这是吸气。那呼气是啥？呼的是什么？不就是现在说叫二氧化碳？
1: 嗯，
0: 那实际上啥？不就是废气，不就是浊气吗？浑浊污浊不好的东西完了呼出去吗？对吧？那通过不同的，你像快呼的方法、慢呼的方法、长呼的方法、短呼的方法，再配合肢体动作为导引， 你看就可以把体内瘀滞聚集的很多浊气它就能给你排出去。
1: 嗯，
0: 哎，让脏腑不生病啊。这是啥？这不就是吸清
1: 吐浊？
0: 这不是吐浊吗？
1: 嗯，
0: 也是啥？也是道家所讲的叫吐故纳新呐、啊，就是这道理啊。所以这个六字诀，六套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我们所有人都要学会，都要经常做，对健康太重要太好了。因为只要我们的五脏机能、脏腑机能一直保持的好，那咱们才能不得病啊，啊，咱才能长久的保持健康，这才是长寿的根本呐、啊。你五脏功能不好，五脏机能不好，你怎么能不生病，怎么能长寿呢？
1: 嗯，确实。
0: 哎，所以说这六个字对应的是咱们五脏肝心脾肺肾，还有用了三焦嘛，吸天地之精气，补益五脏的一脉真阳啊，对吧？发虚字音的口诀，做呼吸吐纳的功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你就记着吧。肝阳充足有什么好处啊？肝主疏泄，疏泄就好啊，气机就好啊，气机调达呀，肝主疏泄，主调达呀，就能让咱们什么情绪舒畅啊，不抑郁啊，情绪稳定，不烦躁，不焦虑啊。肝还主啥呀？肝是不是主筋脉呀？
1: 筋脉、嗯、
0: 是吧？肝阳充足，就筋骨是不是就强健呢？关节是不是就灵活呀？是不是就不容易抽筋或者僵硬啊？
1: 嗯，
0: 肝阳充足还主啥？是不是帮助我们脾胃去运化呀？是不是就会减少腹胀、嗳气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呀？肝还干啥？肝是不是开窍于目啊？
1: 对，
0: 肝阳充足，它眼睛就明亮啊，啊，你就不容易出现这种眼睛干涩、视物模糊啊。你看看，这就是我刚才讲到的发虚字音，调肝。做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补肝阳，排肝浊呀。那另外，我刚才又讲到了发什么？发喝字音。
1: 嗯，喝，
0: 对吧？喝字音干啥呀？它不就是补心阳、排心浊吗？一个道理吗？这套呼吸吐纳的方法让我们心阳足啊，心阳充足好处在哪儿了？心脏的阳气充足，就能推动心血的有效运行啊。那咱们是不是就面色红润，四肢温暖呢？是就不能出现手脚冰凉或者是血瘀淤血的情况啊？
1: 嗯，
0: 那心阳旺盛，咱心主神志，心的阳气旺盛就神志清晰，思维敏捷呀。为啥叫心阳足则心神安？它就不会出现心悸和失眠的问题呀。心的阳气充足，它就不容易受寒邪的侵袭，它就不会导致寒凝心脉、心血瘀滞，就不容易发生什么心血管疾病的风险了。
1: 哦，减少它的发病的风险了，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啊，那么发呼字音，我刚才也讲了这个呼字音这套口诀的调息方法，对应是咱们的脾脏，干啥？那不就是补脾阳吗？帮助我们排脾浊吗？那脾的阳气充足了，好处是什么呀？脾不就是帮助我们很好的运化吸收吗？
1: 嗯。
0: 对吧？转化各种食物的营养啊，让我们食欲好啊，不用出现腹泻呀、便秘呀。脾主啥？脾是不是还主我们的肌肉啊？脾气阳气充足，肌肉结实有力呀。脾干啥？脾是不是气血化生的源泉呢？
1: 对，
0: 脾气阳气充足，面色红润，精力充沛。脾的阳气充足，能化湿，减少体内湿气的堆积呀、啊，避免肥胖或者痰湿、痰饮痰多的情况啊。很多大便溏泻的、四肢乏力、面色萎黄的，你看看，这都是脾阳气充足以后就不会出现了。那练习这个“嘶”字发音的呼吸吐纳方法，对应啥？对应的不是肺吗？补啥？不就是补肺阳排肺浊吗？你肺的阳气充足了，把肺的浊气把它呼出去了。首先第一个，肺干啥？是不是主呼吸呀？
1: 嗯，
0: 对吧？肺阳气充足，是不是呼吸就有力，呼吸顺畅啊，气息深沉呢、啊、就不容易气喘咳嗽啊，
1: 对，呼吸就好了、嗯、
0: 肺还有个功能叫什么？叫胃外还能固表，也就肺的阳气充足了，那咱们呢体表的胃气就强了， 就防止一些风寒外邪的入侵了，他就不容易感冒或者过敏了。

0: 肺气充足了，肺浊的浊气排出去了，肺还主啥？不主皮毛吗？那咱们的皮肤不就光滑、毛孔细腻呀？肺开窍在哪儿？开窍于鼻嘛。
1: 嗯，
0: 肺的阳气充足，浊气排出去了，那声音清晰洪亮，它就不容易嘶哑呀，鼻腔通透啊。所以你看看，所有肺气不足的人，你看他有啥症状？气短懒言的，容易感冒，皮肤干燥，鼻塞流涕，不就这样吗？这说明啊，肺气不足，肺浊壅盛，才会这样啊。那同时，我刚才也讲到了练习吹字发音，发吹字音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干啥？对应的是肾脏，那不就是补肾之阳气，排肾之浊气？那肾的阳气充足了，生殖能力强啊，肾主生殖嘛，肾的阳气足，对吧？男女方面功能就好啊，生育能力肯定强啊。
1: 嗯。
0: 对吧？肾主骨骼呀，肾的阳气充足，骨骼坚固，牙齿健康，它不可能发生骨质疏松啊。肾的阳气充足，肾是生命的原动力，是先天之根本。肾的阳气充足，体力充沛，精力旺盛，它不易疲劳啊。肾的阳气充足，能够温煦温暖全身呐，减少解决畏寒肢冷啊、腰膝酸冷酸痛的问题呀。所以你看看，肾阳不固的，肾的阳气不足的，肾浊过重的人，腰膝酸软，功能低下，夜尿频数，等等这些问题全都有。那同时呢，六字诀当中练习息字的发音，这道呼吸吐纳方法，我刚才也说了，干啥？补三焦之真阳，排三焦之浊气。三焦的阳气充足，元气就运行通畅，全身能量代谢它就高效啊，水液代谢就好，因为气足它推动性好啊，它就不会出现这种什么水湿停运、出现水肿、痰湿这些问题呀、啊。水谷精微输布就会顺畅啊，食物当中各种营养就能充分的被吸收和利用，为咱们身体提供充足的能量啊。你这个三焦如果阳气充足，胃气它就强。胃气是啥？不就是防御、抵御外界风寒燥火的这些侵袭，起到保卫的作用吗？就增强抵抗力，防止各种一些外感病的发生吗？
1: 嗯。
0: 所以你看看这六个字，它对应不同的脏腑，采用不同的呼吸吐纳调息的方法，哎，它就能实现整体这个机能，它有效的去运转，是实现全身健康，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所以说，我们都要学会呀、啊，不管是会，还得怎么的，多练习，
1: 多练，
0: 多
1: 嗯。
0: 做啊！你能把它成为日常的习惯和生活的一部分，成为日常，这才是最好的，也是一定要去这么去做到的。
1: 嗯，真是太好的方法了哈！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大家都听了是吧？大家一定要认真的去学，认真的去做哈！因为楚老师是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呐，才归纳、实践、总结出来这么好的方法。那么现在呢，完全的全都教授给大家了。那这才是最无价的、最宝贵的健康财富，是吧？
0: 对了，
1: 你学到了，你就是自己的
0: 没
1: 呀，
0: 错啊，
1: 你终身受益，是吧？那楚老师，我还有一个不太明白的地方哈，就您刚才说的这个嘘、喝、呼、思、吹、吸。啊，这个我听您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做这个呼吸吐纳的时候，得为什么必须得发出声音来呢？或者说，为什么就是这六个字呢？为什么不是其他的别的字呢？一定是这六个字的音呢？
0: 因为这六个字啊，我们叫什么叫脏腑之音
1: 嗯。
0: 通过配合特定的发音呢、与中医五行当中讲的这个木火土金水，那不就对应的咱们就肝心脾肺肾嘛，它是相对应的因为这六个字呢是通过五行的相生相克的关系来调节脏腑平衡的。因为这每一个字诀发音对应的都是一个脏腑，
1: 嗯，
0: 因为虚字音，这个虚，只要你发出这个声，它对应的就是肝，所以在吐纳的过程当中发虚的口音，就可以在特定这种声音的震动，因为你发声就会有震动，通过虚这种声音震动就可以帮助我们畅通肝经。哎，它有这个作用，因为肝经通畅，肝气疏泄正常，促进气血运行。 那喝字这个音呢，它对应的是心，
1: 嗯，
0: 也是从五行当中来讲，喝是对应心的，所以要挑喝这个字。通过这个特殊音节发音的震动，同样的道理，畅通的是我们的心经，心经通畅，心气心血才能运行正常。
1: 对，
0: 你才不再出现这种心慌憋闷、心悸气短的情况。那呼字这个声音啊，对应的是脾。那通过发呼的声音的震动，就可以帮我们畅通脾经，脾经通畅，脾气脾血充盈，脾胃消化吸收就好，食欲就强，改善脾虚腹胀乏力，健脾益气呀。那么在我们呼吸吐纳过程当中呢，配合发声发什么呢？发这个嘶的声音，对应是肺，这从五行关系当中，这个字是专门对应肺脏的，也这个声音啊，是干啥呢？通过声音震动这个嘶字，就可以畅通肺经。那肺经畅通了，肺气足，呼吸功能就强，咳嗽气喘胸闷这些症状就缓解。那吹字口音也是，因为吹这个字的声音对应的是肾，特殊的吹字发音的震动帮我们主要是畅通的是肾经。哎，肾经通畅了，那肾气就足，对吧？就能保持生殖与泌尿系统的健康，增强骨骼和脑力，延缓衰老，调节水液代谢，是吧？提升听力，提升腰膝功能。那在吐纳呼吸过程当中，发吸字音对应的是三焦，因为吸的这个声音发出去以后，音节的震动帮我们是畅通三焦，调节全身气息，促进脏腑协调，协调啥？协调气血的有效运行。
1: 嗯，
0: 所以这都是通过木火土金水对应肝心脾肺肾，从中医五行啊挑选出这几个字。通过这几个字特殊的声音帮助我们什么畅通我们五脏脏腑之经络，所以你千万别小看这六个字的口诀，它在每一次你的呼吸吐纳之间配合发音，排除脏腑浊气的同时，疏通五脏经络，振奋五脏阳气，排五脏之浊气，提五脏脏腑之机能，这是最快最实用的好方法
1: 啊。那就是说我们这五脏啊，就是不管是哪一个脏器的这个功能不好了吧，那我们就是每天重点的对应这个脏器，我们就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然后呢就是配合单字发音啊，我们进行练习，就能帮助我们很好的提高和恢复五脏的功能，对吧楚老师？
0: 哎，对喽，咱都知道啊，五脏安和则百病不生啊。
1: 嗯，对，
0: 对不对啊？啊，你所有的大病不都是五脏出问题了吗？所以说我们即使任何人群啊，你想要你的体力好，你精神状态好，你食欲好，睡眠好，你身体各项机能好，你防止出现早衰啊，或者是老化性各种退行性的病啊，那怎么办呢？你就把这呼吸吐纳这六字诀这六套方式你都可以多练习，你都可以经常去做，干啥？这就是让你五脏好嘛，五脏有活力，你五脏一直保持活力，你脏腑机能一直很强劲，你是不是你生命力就旺盛啊？
1: 嗯，
0: 对不对呀？你是不是就可以杜绝很多疾病的发生啊？这从养生角度意义就更重大了，所以每个人都应该学会这套方法的。
1: 嗯，太好了，今天的这个内容啊真是太精彩了哈。楚老师给咱们大家伙呢是分享了他的呼吸吐纳六字口诀啊，包括具体的这个操作的练习的方法都教给我们了哈。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家人们，我们是可以参照着去学习去做的。
0: 哎，对，
1: 日积月累，我们学的多呢，健康就有大的收获。
0: 嗯嗯
1: 啊，那么今天呢，也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就只能是先进行到这里了。
0: 嗯，是是，
1: 我们明天再见。

0: 大家好，我是朱伊娜，现在是晚上9点。作为京港地铁工作人员，温馨提示各位乘客，在搭乘地铁时，请有序排队分散候车，请勿倚靠站台门及抢上抢下，文明出行。如遇问题，可及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那些为你
1: 好的话。大家好，我是陆先生乐队的主唱贝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1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哇哦，怎么这么好玩？玩玩玩玩玩玩玩！
16: 城市脉搏尽在掌握，你也能放肆嗨歌。嗨完再睡，早起不累。

0: Let's go！
1: 有一种在酒吧的感觉。我讲真，我个人第一次听到这个版本的时候，我感觉在球场上的感觉，你们觉得不像吗？就是那个万人大合唱，那只有在体育场上才会有刚刚这种一开场的那种效果呀，不是吗？因为今天这个世界杯整个就全部完赛了，结束了啊，所以我想用这种方式来提醒各位，在体育场也是可以开演唱会的。啊，但不过现在也都是啊，很多的一些万人的那种体育场都是用来开演唱会的，当然不是吗？啊，所以刚刚有这个在绿茵草地上唱歌的效果，但稍微喝的有点多，咖啡加了点酒。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在这里左下角键盘切换一下，欢迎上线啊。这个视频端的小伙伴表示，目前对吧，有点小问题啊。对，我也奇怪啊，这奇怪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刚开机，这个它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啊。然后不知道为啥，要就这样吧，明天再重新调一下啊。这个状态跟肉乙有点像啊。肉乙上周不是那个崴脚了吗？啊，休息好了之后，今天去晨跑，结果晨跑的时候给身份证给弄丢了。是晨跑的时候弄丢了，还是回来发现身份证丢了呀？啊，现在目前已经成功减重2公斤了，恭喜恭喜，减了2公斤的水啊！对，因为前面的瘦身一般都是身体的水分流失啊，希望你把肌肉补起来，把肥肉去掉啊。嗯，然后现在已经重新补办了身份证啊，大概得半个多月才能下来，所以科目二暂时又练习不了了。是因为现在练习这个驾照，它是要插那个身份证，是这个意思吗？因为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上次你拍那个照片里面好像就有那个身份证插在那个中控台上，是吧？啊，那正好可以休息一下啊。嗯，然后你的那个，我们是你是哪一周那个就是冰箱贴拿到了来着？应该在本周应该会发出了啊。算是作为一个补偿吧，好吧。对，我也很奇怪啊，对，今天那个可能是设备的问题，所以目前的状态就是视频平台这边的朋友就是今天可能没有办法看了啊，因为我在直播间没法去弄了啊。就这样吧，好吧啊。所以这样正好也可以问一下，就是今天我们这个视频平台的标题三个字，胖了吗？啊。为什么问这么，对，一上来问这么痛彻心扉的问题啊？是因为这个最近我的运动也稍微暂停了一下啊，因为之前这个教练呢，他说他自己有事儿，然后让我们休息一下假。结果我发现这个运动啊就是这样的，就是当你就是停下来之后，你就不想动了。可是当你一直在运动的时候，你在那个劲儿上的时候，你是一直想动的。就是当你停下来之后，你就停下来挺舒服的，不想动了啊。所以这个夏天减肥来说，确实也挺难的啊。特别是夏天还有一个天然性的原因，就是太湿啊。就很多人瘦不下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体内的湿气重啊。尤其是有四个坏习惯，一到夏天啊，很多人都在做的，比如说。我昨天也做了，吃油炸的，就爱吃油炸，然后甜。

夏天总想吃点凉的，对吧？吃点冰的，爱吃生冷的，加上你的作息又不规律，所以这个脾胃的运作就会变得更差，湿气就排不出去。为什么很多的一些朋友在这个三伏天会去晒背啊，也是去湿，对吧？还有这种冬病夏治也是啊。所以你看，这是第二个原因了。再一个就是长期久坐不动啊，缺乏运动，然后代谢又变慢，那湿气呢，它就又堵在体内，没有办法排出。还有一个就是夏天洗完澡之后，觉得出来很凉快，所以干脆不擦干了啊，留点水分，风一吹，小风一吹很凉爽，对吧？还有一些就是不爱吹头发啊，觉得也更加凉快。但这种湿气它就会顺着你的毛孔进入到身体，然后呢，这个外面的湿再加上体内的湿啊，就很难再变瘦了啊。所以这个祛湿啊，这个毛病还是要改一改啊，动起来。

0: 证明你还年轻，哎，所以今天的这个歌词看你有没有听过啊？指数年轻值啊，我的梦想在每个醒来的早晨敲打我的心房，告诉自己成功的道路还很漫长。我的梦想在每次把握机会表达自我主张，展现给你年轻但一样宽阔的胸膛。好，念得够慢吧，你的 AI 应该识别了啊。可以来告诉我你听到的这一段歌词来自于哪首歌，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添加完成之后告诉我，依然是若干位小伙伴累计3次回答正确就可以获得我们的月夜诗梅冰箱贴。来开启今天第一首点唱。
1: Are you ready?
2: 月夜点唱机，
0: 超简单是吧？啊，你看都听过啊，这段词儿背得很熟了，是不是？

今天的这个歌颂者会有一点难度，取决于你是否年轻。因为我们本周 Live Show 要各位唱一首歌，用一首歌来

0: 听过这首歌算年轻吗？算年轻。这是一个年轻的版本嘛？啊，你应该是听过一个年轻的版本，20年前的歌了。你往你现在目前这个年纪往前推20年，看看你是多少岁？那怎么着都算是年轻人呐、啊！啊，算年轻，算年轻的。刚刚我这边目前刷到的第一位回答正确的是，哎，怎么不见了？埃菲尔，杰，秋葵，古月，很简单啊、哦。这个我们好像点唱过吗？没有人什么印象了啊。再来一段好吧。我的梦想在每个醒来的早晨敲打我的心房，告诉自己成功的道路还很漫长。我的梦想在每次把握机会表达自我主张，展现给你年轻但一样宽阔的胸膛。好，这段词儿如果你知道来自于哪首歌的词儿，哎，可以告诉我。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啊，左下角的键盘切换一下。我们不要求谁最快啊。只要你回答对了就行了。不过我悄默问一下，那个埃菲尔，你有拿到我们冰箱贴吗？如果有的话，你就比较靠前答对的还是很棒的啊，今天很快的速度啊。面儿姐说不敢去咖啡屋了，为啥呀？就刚刚那个前面的大哥唱的比较凶悍是吧？那你敢去健身房吗？那健身房看起来也都一个个特别彪悍的呀。健身房去完之后，我还是希望大家就是怎么说呢，洗个澡再出来。就是一定要带上你的一些这个怎么说，你的沐浴装备，带上换洗的衣服啊，不然的话可能跟下面这位大哥一样。但我不知道，我不清楚这大哥洗没洗澡啊。但是他被蚊子咬了。我们之前节目里面有提及过，就是汗流的比较多的话，味儿比较重的话，蚊子会比较喜欢。小哥是健身完出来之后打了一个出租车，然后回家的时候呢被蚊子就是围攻了脖子的部位吧，然后呢他就顺手抓了伤口，然后就上了车，然后呢在中途睡着了，不知道是被叮晕了还是真的睡着了。完了醒了之后发现脖子上全是血，哦，给司机给吓得不行，司机直接给送医院去了。然后医生也特别疑惑，哦，检查之后发现是蚊子正好咬到了他脖子上的一个小静脉，然后呢这小哥抓破了，哎，他又当时没感知到，然后流血，血流不止，他特别惜命啊，他还问医生说，我不会死吧？医生说没事儿。然后他自己在医院观察到第二天早上7点啊才回家啊，发现没事之后回家了。结果出院之后，他自己说连点了大概3顿乌鸡汤、排骨汤，给自己补血。所以这个蚊子咬了之后，就是怎么说，也。这挺奇怪，居然咬到了静脉，挺会找位置咬的啊。Are you ready?
1: 月夜点唱机，
0: 下一首。

0: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8: 芳芳的屋檐下，你怎在那里？晚虫来呀，
19: 今晚我开车在路上，如果你下班，我不下车哟。

0: Well, 那个，晚上好喽，我是北韩丹达卡。今天我们做音乐，听音乐，年轻一快乐的事，你不累哦。
1: 人家不说这个对方盖被这事儿，我有点不太习惯了啊，都快忘了我们的正确的 slogan 了啊。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才七月份，但我今天看到了一个，我也快忘了，就是上半年的这个假都已经休完了，是不是？蛮期待下半年的假，但没有开始就已经开始有朋友在期待了，这才七月份，就已经朋友在期待着九月份和十月份的拼假了啊！就是有时候有些东西你不提，你可能会忘了，但一提的话，哎，你也想提上日程。就是说，如果你请三天假的话，你这次的中秋假和国庆假连到一块儿，会比过年放假还要长。啊，就看你们公司能不能请得动。就是老板，在发现之前你把这个假请了，也许你的假不会被消。如果发现了的话，他就那个点儿可能就不会让你这么请了。要不你明天赶紧先把这个请假日程提上啊，最强的拼好假啊，拼出13天的长假。中秋的假期是9月25到27号，对吧？一共3天，然后国庆呢是10月1到7号，7天，那中间就有9月28、29、30这3个工作日啊，不调休，不加班，前提是你们单位是这样的啊，那你就可以请这3个工作日的假。这3个工作日的假，你可以用你的年休假来请，哎，因为我们有一些小伙伴的年假还没有休啊，但是估计应该这样会被打回来。所以如果你能这么请的话，哇，13天的超长假期哦，还挺心动的呢。虽然来说，我去年有10多天的年休假没用掉，就是感觉也白白浪费了。但今年的还剩个9天吧，好像还有9天假，但感觉也用不出去啊。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爱上班。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再念最后一遍词儿，准备好你的 AI 识别啊！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这个 AI 出来之后，大家好像用 AI 的几率比用摇一摇的几率要高得多啊！以前我们节目里面答题的小耳伴都是用摇一摇来识别我们节目的歌曲，现在都开始用 AI 识别了啊！那完了之后，我们就会在歌之后来揭晓答案了，好吧？这段歌颂者的词儿是这样的啊：我的梦想在每个醒来的早晨敲打我的心房，告诉自己成功的道路还很漫长。我的梦想在每次把握机会表达自我主张，展现给你年轻但一样宽阔的胸膛。以上的词儿，如果你知道是什么歌，可以告诉我。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Are you ready? Ladies and
2: gentlemen, 月夜点唱机。
1: 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里面有一个添加朋友这一栏，对吧？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输入中国交通广播就可以了。

节目前半段放的歌，前半上个半段是不是啊？李荣浩名字，还有莉莉的《梁山伯与朱丽叶》的心动版。

美杰也在期待国庆假啊。那为什么不从中秋开始那个期待一下呢？妹妹可以放假一周啊，你可以休息一周啊，那这是难得的假期。哎，但是今天的歌颂者，你为什么没有参与？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小鹿哥哥，晚上好，山东济南打卡。光顾着听节目了，都忘记打卡了。
1: 是啊，我就说我以为你今天请假了呢。那么听到你的声儿啊，要不把9天假用了？9天假用了，我还觉得有点奢侈这个假期哦。嗯，用了什么时候用合适呢？你这边让我用，另外一边说都请假了，那谁来服务人民？中国交通广播还有其他同事在呢。我们节目的话，一般如果我要休假的话，也都是录播，哦，都录播，哎，有的听，只是没那么好听。来揭晓一下今天的这首歌，好吧？听过吧？

0: 点亮。
1: 这是副歌部分，然后我今天出的这个歌颂者的词儿是接下来的主歌的部分啊。那主歌比较难记住吗？副歌比较容易记啊。年轻的战场，我的梦想，在每个醒来的早晨，敲打我的心房，告诉自己成功的道路还很漫长。我的梦想，在每次把握机会，表达自我主
0: 张，
1: 展现给你年轻但一样
0: 宽
1: 阔
0: 的
1: 胸膛，是不是？

这首歌你们听过孙楠的版本吗？因为这首歌最早是一档选秀节目的主题曲，然后那个电视台的总裁亲自操刀写的，那会儿其实就是在鼓励年轻人追求一个成功的过程，就是最终的结果不重要，但是其中的努力付出的这个道理要在这其中悟出来。孙楠是当时很快录制完成，后来你们熟的这个版本就是张杰的这一版。之后还有一些比如说跟毕业季啊高考季啊这种年轻人孩子们有关的一些相应的人生的重要的节点的时候，包括一些短视频平台，对吧，你都会听到这种算来应该是一种加油励志的最好的 BGM 吧。所以年轻从这里体现啊。我们本周 Love Show 来唱的就是你的年轻，用一首歌来证明你还年轻啊。那用什么歌可以表达你的年轻？可以是这首歌它本身表达出来的年轻，也可以是你年轻那会儿唱的那首歌，或听到特别一听就有劲儿的那种歌，或者是即使没劲儿也行啊，就是反正代表你那个年纪年轻的那个年代啊。当然也可以是你即使现在目前的年纪比较长一点，阅历多了一些，但是你依然还听年轻人听的那些歌曲。哎，就像那个腾格尔老师，他总会翻唱到一些年轻人特别喜欢的那些歌，也是可以的，好吧，就是看这个年轻你怎么来放都行啊。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可以发送小乐然后来投稿，好不好？我在周五的时候听听看各位你们用什么歌可以来表达一下你们的年轻啊。来下一首点唱。

0: 的点唱曲目即将被切割，三二一。
1: 深夜情歌，哎，深夜情歌听起来感觉一点都不像情歌啊，那像是一首舞曲啊。再往前是任素汐的《荒原》，现在这歌倒是是情歌，歌词里面、歌名里面好像都没有体现，但是这一听就是情歌。

这个调好高是有点难度啊。慧慧到南京去了，这是游泳过去的还是出差过去的？北面也来了，那到点了，这个后面再放首歌来不及了啊。跟你说晚安，回见。

0: 大家好，我是长江航道局上海航道处航标员朱博文，现在是晚上10点整，守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动脉，奋力建设畅通安全优质智慧美丽的现代化长江航道。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我想吧，释放吧，失败是个笑话。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邵怡贝。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游览景区、文物保护单位等场所时，严格遵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遇紧急情况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和指挥。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不要妨碍我自得其乐。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央品会好物分享。
5: 早餐简直出油，选粗粮种类太多挑花眼，
6: 那就来看看产自黄金玉米带吉林乾安的黑糯玉米，选头茬新鲜物，黑紫色的它满满都是花青素，是普通玉米的40倍，咬一口软糯香。黑糯玉米闪闪亮亮像宝石，香香糯糯超满足。央品会爆款返场，一箱59.9元，两箱99.9元，一根不到5块钱，黑糯玉米端上桌。微信公众平台搜索玉米拼手速八玉米。
4: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7: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8: 哎，听我说，
9: 轮到你发言，心跳加速，手心出汗，脑子一片空白，这叫表现焦虑。你的大脑在说，被看见了，危险。一个立竿见影的方法，发言前在桌下轻轻握拳，再松开，重复3次。这个动作能快速把注意力拉回身体，告诉自己，别人在听内容，不是在看表演。紧张说明你在乎，在乎的人才做得好。我是迎波，迎波心灵驿站，让心休息一下。
1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2: 欢迎使用
10: 交
12: 接
11: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1: 文明旅游
10: 也是美的风景。
1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继0421徐广高速衡阳段859公里处在争乡收费站附近以北，以及872公里处在争乡收费站附近以南，由于事故，现场有缓慢行驶。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1: 开发小镇金沙，像我们大车的沙。
2: 你是否了解这样一个职业群体？
3: 我们一年365天，将近300天都是在这个车上度过的。
1: 哪里有货，我们就去哪里。
2: 维系着物流运输稳定的职业卡车司机，辛苦的卡友们，他们用方向盘丈量中国，却常常忽略自己的健康里程表。他们在车轮上纵横九州，却时时透支自己的能量汽油箱。
4: 中国交通广播大型健康公益科普贺叔说你行栏目，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健康管理协会健康科普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理工大学绍兴生物医药研究院兼职教授及指导教师仙鹤大叔张文鹤，每周一三四做客卡友之家，关注各位卡友以及家人的健康问题。
2: 你的身体是家人最贵的卡车。
4: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仙鹤大叔张文鹤医生，欢迎贺叔。
5: 大家好，主持人好，
4: 贺叔好，
5: 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4: 欢迎贺叔。贺叔，今天咱们又有网友朋友来提问了
5: 啊，听听
4: 咱们先来看看哈。这也是一位女性的朋友，因为看头像非常可爱的一个小姑娘哈。她说，贺叔呀，这口里有异味有好办法吗？我对象啊，虽然戒烟了，还是有味道。
5: 这个简单，换对象，换一个不臭的对象。
4: 哎呀，贺叔，咱先说一个不这么这个草，
5: 说点像医生说的话是吧？
4: 是，咱说点简单的先。
5: 对，说起来口臭，我告诉你啊，这口臭学问很大。首先，口臭分真性口臭、假性口臭。
4: 这还有真假？你
5: 哎有哎，对，你看，康康老师一下就说到这个点上了。真性口臭真臭，假性口臭呢，其实不臭，他就闻着臭。
4: 还有这种，这个
5: 有
4: 脸是
5: 有这有。你看，这个首先啊，咱一看有些事儿未必从人家身上找原因，得从自己鼻子上面找原因了。有这个情况，
4: 是我的误会。
5: 就是好多人闻着它没什么味儿，但是某人就闻着有味儿，这是有的。假性口臭真有。或者是另外一种情况，他嚼什么东西了，那个臭，吃完榴莲出来，吃完了大蒜，这都叫假性口臭啊。现在第一步先分开，你说你老公你男朋友啊是吧，
4: 男朋友
5: 把烟戒了，说不定他天天干嘛了，开始嚼大蒜了是吧，
4: 拿那个褶味呢。
5: 这是第一点，真性口臭假性口臭。真性口臭里头又分口源性口臭和非口源性口臭。
4: 源是那个源头
5: 来源的源，真的叫口臭叫什么口源性口臭，那真嘴里臭，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不是嘴里的。
4: 不是嘴里，那能是哪里的呀？
5: 那一会儿咱们接着讲。
4: 行，
5: 好玩呢啊，
4: 一个口臭引发这么多问题。
5: 对了而且同样是口源性的口臭，嘴里来的原因还不一样啊。我问一下啊，同样是嘴里头，牙是嘴里吧？
4: 是。
5: 嗓子是不是也嘴里啊？
4: 是。
5: 先问个小问题，有没有人有这种情况的？有的话，一会儿啊，在咱们视频后面敲888。吃饭正常的吃，但是有时候呢，一咳，在嘴里咳出一个小东西来，白色的。这小东西，你万一要把它咬开了，或者拿在手一碾破了，臭臭的。
4: 这是吃了什么东西了？
5: 不是吃了什么东西了，这特别有意思一个现象，因为呢，我们这个口腔。吃东西下去了之后，一个直角弯转下去了，直转弯这个位置就是嗓子后边这个位置，有的时候会留着食物残渣，
4: 没有咽下去、
5: 你看看，就是这很有意思。
4: 我要没咽下去，我不卡到了吗？
5: 哎，不，没感觉。来了，你看康康老师彻底被说懵了啊！
4: 是啊，
5: 这个口臭跟前面牙的口臭它就不一样。当然，从概率的角度来讲，最多的是什么？牙周引起的口臭。嘴里是有菌的啊，嘴里细菌多少？几十种啊。
4: 几十种是吧？还不是几十种、
5: 啊、对，几十种。那它达到一个平衡，一旦不平衡了，就会出现有的菌过度滋生， 牙周炎来，往往味道也来了，常见的臭。但是如果你要细心，特别耐得住性子的话，你去闻这个不同的口臭的人，臭味不一样。
6: 我觉得虽然没有这个性子，但是您可以跟我们说说为什么吧。
5: 因为什么呢？不同的菌群的滋生，那不是所有人都一样。不同的菌群滋生的过多，这个臭味不一样。
6: 菌不同，它带的味儿也不一样。
5: 对啦。
6: 对。
5: 那么最常见的就是这个牙周病，牙周病引起的这个口臭。嗯。牙周病不是小事儿。
6: 您以前讲过这个话，
5: 有人讲说我就是牙臭点呗，不是。首先，它对牙根的损伤很重。
6: 对
5: 啊，别人的牙还没问题，你的牙可能都掉了。嗯。其次，它对全身的损害都很重。因为呢，我们这牙周，你看一个牙旁边有细菌在滋生，它影响最后就像口袋一样，上牙的口袋，下牙的口袋，你口袋的感觉里头的面积一旦展开，可不小啊。
6: 是。
5: 这张嘴里都展开了很大面积，那么多细菌滋生。毒素的吸收引起血管的问题，引起脑子的问题，引起免疫系统的问题。今天不展开讲啊，
6: 是，
5: 这影响很大。所以如果说口臭，先看是真臭假臭，哈哈。如果确定真臭，再看就是嘴里来的，每次只要刷完牙一点味没有，这就是真的口源性口臭。如果口源性口臭有牙周病的话，抓紧治，一分钟都别耽搁，抓紧治。治起来也简单呢。你看咱们到了医院里头，有人说我换牙膏，说换牙膏不行，
6: 它在外面或者说表面已经
5: 解决了，对，尤其那牙周袋里头你刷不到的，那个缝隙也刷不到的。几个，第一，正常刷牙要有啊，餐后三分钟之内该刷就刷了。第二，用这个牙线或者漱口水之类的东西去除这里的缝隙里的。第三，根据医生的要求，如果已经到牙周炎的程度了，药物要用上，最常见的是甲硝唑，加上什么？加上克拉霉素，厌氧的和需要氧气的都给杀死，杀干净啊！这其实处理起来很简单，就怕你不当回事儿，
6: 就怕拖着，
5: 哎，就怕拖着。
6: 问题，好多人觉得可能这牙这事儿，只要它不影响我吃饭，它就总也不是大事儿。
5: 尤其要为家人负责，可能跟媳妇儿一亲近，结果人家牙周炎也来了，你说你落忍吗？
6: 这个还有传染性，
5: 有传染性啊！还有孩子。跟孩子一个饭碗里头吃这个东西，弄不好把孩子都传上了。
6: 那赶紧从我做起，
5: 从我做起啊，
6: 把这个问题解决掉。
5: 对了，
6: 那这个是我们说的这个嘴里有异味，咱们先讲的这个
5: 真性口臭里的口源性口臭里的牙周病引起的
6: 牙的问题。排除了咱们说的这一个很明确的问题之后，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还有非口源性的，
5: 对
6: 吧？还有别的原因引起的。
5: 对，
6: 如果您或者家人也正在面临着这个口腔里面有异味的困扰，别走开，一会儿回来咱们接着说其他的。
4: 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现在开始面向听众朋友征集健康问题了。不管是您还是您的家人朋友遇到健康相关问题，都欢迎随时通过微信给贺叔留言。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鹤，叔叔的叔，就可以收到贺叔专属微信二维码。贺叔以及他的专业医生团队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您的问题也许就是我们下一期节目的主题哦。
6: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仙鹤大叔张文鹤医生，欢迎贺叔。
5: 大家好，主持人好，
6: 贺叔好，
5: 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6: 今天呢，贺叔要说说口腔异味这个话题，
5: 这是一个有味道的话题，
6: 有点味道了。
5: 对了，
6: 因为有一位朋友呢，他提了一个情况啊，他说男朋友有这个口腔异味的问题，我估计呢，小女孩嘛，多多少少的是有点影响到自己跟男朋友在一起的这个关系了哈。但是因为她收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了一个小小的感慨，就是因为您像口臭有的这个问题引起的原因，您说了也有嘴里的原因，也有非嘴里的原因
5: 啊，对啊，
6: 它会传染吗？
5: 会呀，
6: 比如说哈，咱们真是有这种亲近的动作哈，贴个吻之类的，
5: 真的可能
6: 啊，
5: 人家。

0: 都说那个夫妻在一块过久了，越过越像，因为什么呀？因为有一点，他这个就菌群呐、啊，后来统一了啊。
1: 夫妻相是这么来的。
0: 夫妻相很多就这个，而且发现没有啊、好多这个女的可能以前挺瘦的，一直没胖起来，后来嫁到这家里了，简直就胖起

0: 口源性口臭，但它是真性口臭啊，
1: 嗯，
0: 不是说抽烟的、吃大蒜的、吃榴莲的这种，不是这种假性口臭，是真的口臭，非口源性的也能传染，传染结果更严重，是什么？幽门螺旋杆菌引起的口臭。
1: 这不是胃里的一种菌吗？
0: 胃里的，
1: 对呀、
0: 啊，胃那么恶劣的酸性环境，它却能够生长，它可不止在生长，它还能产味儿，产生含硫含氮的这些味道，
1: 那都不是什么好味儿。
0: 哎，对、嗯，所以你看老百姓有的一些人就说了，他那个嘴臭啊，查查是不是胃不好？老百姓说的这话是有道理的，他们发现有些人胃总不舒服，你看如果幽门螺旋杆菌的话，什么感觉？是不是上腹这个位置总不舒服，烧得慌？还有吃饱了疼，或者是这个饿的时候有时候也疼，就是幽门呐、和十二指肠这个结合这个位置有这个菌在那闹哄，反正人还瘦了，
1: 营养都被他吃走了，是吧？
0: 就是消化不好嘛，
1: 消化不好。
0: 哎，你看，所以老百姓看着这人肯定有胃病，哎，这人嘴里还那么臭，关联发现了就查查胃，这是有道理的啊，
1: 民间的智慧。
0: 当然多数的可能是口源性的，但是这个胃源性的不能忽视。
1: 嗯，
0: 尤其咱们知道幽门螺旋杆菌还是什么的一个重要诱发因素啊，
1: 胃癌啊，
0: 胃癌
1: 我们讲过。嗯，
0: 对了，所以看到没有，从口臭这个角度来讲，有可能会发展来最后发现是胃上有问题。这个胃上假如真有幽门螺旋杆菌的话，作为个人是不是要采取措施了？为了保护家人是不是要采取措施了？
1: 隔离餐。
0: 那么就说你要有鉴别过程，第一，我是真性口臭还假性口臭？咱们这一期刚开始的时候给大家讲的这个公式了，真性口臭真从嘴里来的，假性口臭可能别人只是敏感，或者是你抽烟闹的哈、
1: 对，你暂时性的、
0: 对，吃大蒜大葱闹的、或者是吃榴莲等等闹的，这个不算是假性口臭。好了，一定按这个流程来审查啊，来审查。如果是真性口臭，真是嘴里臭的不行，要分口源性口臭和非口源性口臭。什么叫口源性口臭啊？就是嘴里的东西。刷牙刷利索了，漱口水漱一漱，好了。哎，口源性的就没了。
1: 对。
0: 如果说这个动作做完了，一会儿一打嗝，怎么还这么大的味儿呢？非口源性的可能就来了。明白这意思了吧？咱既不能太紧张，也不能把它忽视了。如果说又伴着胃疼，刷完牙了，再漱了口之后了，怎么还这么臭呢？到医院查一下，多简单呢。碳十三吹气实验。
1: 对。
0: 噗一吹，好了，阳性，告诉你这儿有菌。处理起来简单。
1: 几个方式
0: 啊？几个常见的，有的是给你吃三联的，有的吃四联。常用的方法，你比如说奥美拉唑，抑制胃酸的，加上克拉霉素，再加上阿莫西林，这是常说的三联。如果是四联呢，咱们可以用硫糖铝加上洛塞克，加上阿莫西林，或者加甲硝唑啊，这是有四联的方法。但是不管三联四联，这个原则一定记住，吃够日子。一旦要是不够的话，那个菌哪怕再剩一点儿，死灰复燃，照样很厉害，
1: 很容易能够自我复制的。
0: 对，而且到医院呢，如果真的碳十三测定你有幽门螺旋杆菌，家里人赶快分餐，跟媳妇儿别随便的亲嘴了，孩子呢不要抱过来就亲，这都是能传播的。还有一个混餐
1: 啊，混餐，对，
0: 混餐的问题，
1: 分餐最好，
0: 分餐啊，要不然你别你这儿吃着嘛，那给孩子在家，
1: 有的时候还给孩子吹吹哈，
0: 还吹一吹
1: 这种哈，
0: 对，
1: 尤其家里老人，可能这方面咱们也得稍稍注意一下。
0: 对啊，这个说到这儿就必须多说一句啊，如果家里老人你发现他经常的胃疼。这不是卡车司机了啊，老人经常胃疼不舒服，完事还有一个口臭，也按刚才我说这个标准，先干嘛？刷牙漱口之后，过段时间发现哎嘴里干净的，怎么还这么臭呢？去带老人做一个碳十三测定。如果真是的话，你想你不给他治疗好了，天天哎，乖，宝宝吃饭啊，或者加一个的话，孩子多危险呢。
1: 对，因为这个事情，他有可能还真是得全家一起参与。
0: 对了，
1: 这是咱们一个集体行动的机会。
0: 小小的口臭揪到胃里头了，
1: 哎，前面
0: 但是还不止。
1: 哎，对，不止嘴里的、胃里的。
0: 对，
1: 贺叔也说了，还有呢。
0: 对，
1: 那咱们下一小节继续告诉大家。
0: 好的。
2: 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现在开始面向听众朋友征集健康问题了。不管是您还是您的家人朋友，遇到健康相关问题，都欢迎随时通过微信给贺叔留言。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贺叔”两个字，仙鹤的贺，叔叔的叔，就可以收到贺叔专属微信二维码。贺叔以及他的专业医生团队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留言。您的问题也许就是我们下一期节目的主题哦。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贺叔说你行，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请来了仙鹤大叔张文鹤医生，欢迎贺叔。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贺叔好。
1: 我是仙鹤大叔张文鹤，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
0: 今天呢，贺叔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嘴里面有异味儿。哎，有的时候呢，不仅仅是尴尬啊，这么一件小事。你看，如果是嘴里的问题，如果是胃里的问题，听起来还都挺严重的啊。然后您说这还不止，
1: 是啊，一口臭，它的来源可能很远很远。
0: 很远很远，能有多远？
1: 不是你嚼口香糖啊，用漱口水就能解决的。我跟你说，如果便秘能引起口臭，你信吗？
0: 这俩是不同的通道吧？哎、
1: 对，有的人就觉得这人他们的喘的气儿都是臭的，
0: 这有点远吧？
1: 不远，一点也不远。你要知道，便秘，当然在咱们卡车司机里好多有便秘的，是吧？哎，这也是常见的。当你这个便秘啊，就是好多内容物出不去。里头细菌过度分解产生含硫含氮的废物，这可都有味儿的啊，含硫含氮都有味儿的。如果这个味儿出不去，你认为它去哪儿了？
0: 它不是就在肠那个附近待着吗？啊，
1: 还出不去怎么办？
0: 它还能怎么样啊？
1: 会吸收入血的。这就是有的人说，哎，我闻那个人那个臭，那牙怎么刷它都臭的，他鼻子出气儿都臭的。哎呀，有道理。哎呀，就这么来的。因为什么？这点臭味儿就细菌发酵的嘛，进到血液里了，
0: 那不就带到全身了？
1: 那可不是吗？肺子是一个交换的地方，一交换氧气的过程中，是不是把这个东西也交换出来了？那不一喘气儿都是臭的吗？
0: 那这真的是还跟那儿有关系。哎，
1: 所以如果你那个口臭，你也按贺叔说的了，我一查，我不是假性口臭，我是真口臭。一查呢，我不是口源性的，我这个牙没什么味道，刷完了就挺好了，那我怎么是出气还有味儿呢？来。有没有便秘？如果有便秘的话，在视频后面敲一个888啊，表示你看被贺叔说中了。正在开车的司机朋友呢，你可以把那个雨刷器打开，哎，刷刷，我就是啊，
0: 挥挥自己的手啊。
1: 一会儿呢，康康老师告诉大家在哪能看到咱们的视频，也可以在视频后面留言。你说到这种情况了，如果真是个便秘的话，那就不是嚼点口香糖的问题了，
0: 那就还得解决这个根儿上的问题，
1: 就得解决。但是便秘的原因呢，今天咱不是重点讲便秘，咱讲口臭，只是说到这儿了。便的原因不展开的完全的展开讲了啊，咱就讲很多中青年身体很好的人为啥发生便秘。因为毕竟跟这个老年的不一样啊。
0: 是，咱们大部分的司机朋友也都是处在这个身体挺好的年纪。
1: 身体挺好，我怎么没便秘了？
0: 哎，
1: 这里有三大因素，对，绕着看一下啊。第一，那不用说了，喝水少啊。
0: 干燥，
1: 这个是不是挺容易的？
0: 对，
1: 不敢喝水，喝多了上厕所，影响咱们挣钱。这个肯定是第一条重要的。那是不是喝水少就一定便秘？一会儿我给你个答案啊。这跟你吃什么有关？
0: 摄入的东西。
1: 比如说你摄入的是你喝水喝的少，但如果你摄入的有一些，比如说芦荟这类的东西，它是不是有润肠的作用啊？
0: 滋润的那种。
1: 有人说香蕉不一定啊。
0: 香蕉还不一定啊。
1: 香蕉不一定。
0: 香蕉难道不是经典的通？
1: 尤其是要是有点那个香蕉，它不是熟透了摘下来的啊，它里头含什么？没熟透，那个香蕉里头含鞣酸，就有些香蕉吃点涩，
0: 有点涩涩的。
1: 鞣酸反倒会涩肠，哎，更容易便秘了。你看这是什么可用的？比如说我们吃了芦荟的原浆这类东西，包裹上是不是管用啊？还有一些我们吃一些纤维素类的东西啊，是不是也有用啊？
0: 是
1: 啊，所以喝水少不是绝对的。我就给你展开讲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叫什么呢？叫肺火盛。
0: 肺火盛为什么会引起便秘的问题？
1: 有没有人，咱们卡车司机，比如说今天呢，你这活重，你就是抽烟抽得多。抽烟抽得多，吭吭吭啊，连吐那痰都发黄，结果发现开始便秘了。那咱们看咱们司机朋友留言啊，回头呢就还是这句话，你正在开车呢，把雨刷器掰两下，我就是啊，
0: 抽烟多了，然后出现便秘了。
1: 哎，对了，那么这种呢，肺火盛，我们中医讲肺与大肠相表里，
0: 他们是一对儿的关系。
1: 一对儿的关系，这种呢在生活中很常见。抽烟是一方面，还有一种情况，就经常跑货往北方跑的， 现在这个季节差不多了，
0: 是
1: 北方开始干燥，你就发现你在南方接货的时候呢，好像排便还可以，走着走着到了北方就开始怎么样，大便干，
0: 所以跟这个空气的湿度有关、啊、
1: 其实呢就是空气太干燥、啊、伤了肺、啊、肺火就盛嘛、啊、再加上再抽烟可不是嘛，哎，大便就干了、嗯、这是第二种啊、嗯、还有第三种就是开车太紧张憋的
0: 憋的
1: 、啊、就刚开始我开着开着好像想上厕所，一想再多跑点吧，嗯，结果再跑一会儿发现哎没了
0: 啊，那、哦、便意过去了，
1: 过去了，嗯，这是个什么过程呢、嗯、其实是便便到了这儿之后，因为你没有及时排出，它水分过度吸收、哦、水分吸收是不是不占地方了，嗯嗯，它不胀着肠道不产生刺激反应了，这点它就干了，在这堵着，这个很可怕、哦，前面堵上后面再来，哎，大哥你让让道，
0: 那不可能
1: 大哥说我在这待着挺舒服不刺激，
0: 堵得结实了，
1: 堵得结实会越来越结实、嗯、我们经常讲孩子不能有的孩子也不爱这个上厕所嘛、嗯、他有这个叫憋着这个会有一些就是特殊的心理上的感受、嗯、所以他不去，其实很多司机无意中也在犯这个错，没有及时排导致干，干了后面越来越干，本来不是个便秘、嗯、长期这样肠道也撑得越来越哎，功能越来越弱，怎么样啊，出现真的便秘了、哦、年纪轻轻的发生便秘常见三个因素，记住啊、嗯、第一缺水加上吃的东西不对啊、嗯、第二呢就是肺火盛，尤其干燥的地方还加重肺火的、嗯、还有第三个就是工作的原因，有的时候憋这个便造成了真的便秘，嗯，三大因素自己对照一下，
0: 那真的，所以我们需要去排查一下这三方面的问题，哎，但是咱得说回来啊，排查这三方面的问题、啊、解决了便秘的这个事儿啊，重点还是要回到咱们最开始说的啊、这个、
1: 还没完全的解决、啊、
0: 解决
1: 就是原因在这儿啊，但假如你真的出现便秘了、啊、严重的口嘴子也开始臭了，这时候的便秘得解决，你看到医院有的时候给你吃点这个乳果糖啊
0: 啊，哎，解决泻药这种
1: 对吧、嗯、有的呢直接给你泻药，嗯啊、这儿强调一点啊，泻药不要长期吃，
0: 哦，泻药不能长期，
1: 对，
0: 如果有长期的毛病怎么办，
1: 我们讲像我们的一些促进肠道麻豆、嗯、是不是 啊硫酸镁呀、啊嗯、或者是有些东西、嗯、这个东西吃进去之后呢、嗯、长时间的吃容易造成肠道里的炎症，所以像这种泻药吃得太久容易出现肠的黑便病啊、嗯、长息肉等等的、嗯嗯、可以用一些温和的方法、嗯、刚才说了饮食加点这个纤维类的东西、嗯、或者你用一些纤维素，现在女孩子那个减肥的纤维素、嗯、不止女孩子减肥能用、嗯、你这个司机容易便秘的也可以用、嗯、另外呢用一点含这个芦荟原浆的、
0: 啊、比较滋润的、
1: 对这块我们实验室也会研发这东西、嗯、你看我们都加什么，加了芦荟原浆，嗯，库拉索凝胶，凝胶状的、嗯、就相当于把那个食物残渣包裹起来了，嗯，防止水分过度冲吸收，
0: 而且还滑滑的哈，
1: 对了、嗯、我们还会用点什么呢，用点猕猴桃汁儿和荷叶，
0: 哎，猕猴桃
1: 降肺火的，哦，嗯，你看是吧，嗯，上面没有炉子烧着了，底下防止干，嗯，还用什么呢，我们还用点火麻仁，
0: 有点油油的哈，
1: 但用的量很小啊、嗯、就只稍微刺激一下就行了，嗯嗯，还用什么，用黄芪，哦，
0: 补气的，
1: 补气，嗯嗯，补气不止人身上有劲儿，那肠道动起来也有劲儿，
0: 嗯，往外推也有劲儿哈、哎，
1: 这都是一些可用的方法啊，
0: 嗯、哎，明白了啊，所以我们需要观察一下、嗯，如果真是由便秘所导致的问题，
1: 口臭
0: 啊，不管现在或者是咱们换我来说吧，不管有没有到口臭这个问题了哈、啊。咱们如果出现了前面说的这个便秘、哎、那也可以通过刚才贺叔讲的这几种情况，
1: 一系列方法、
0: 一系列的方法来纠正一下，
1: 对、
0: 就算是没有味道的这个问题，嗯，你这个排便说
1: 也不能留着呀、
0: 哎、
1: 便秘时间长了过度冲吸收容易长肠息肉，容易出现肠癌，这都是可能的，
0: 是的、嗯、女孩子还知道这对皮肤也不好啊，是吧，嗯，当然了我们还是回到咱一开始说的这个话题哈，口臭的这个事儿，嗯、因为有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无非就是一个社交的问题，
1: 不是，
0: 但是实际上对于你的个人健康管理来讲、嗯、看来这是一个大问题，
1: 都有关、
0: 啊、通过一个口腔的味道、嗯、判断一下你身体健康是不是在发出一些报警信号，好，那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跟贺叔聊到这儿了，咱们下期再见，
2: 贺叔说健康，健康伴你行，以上就是今天贺叔说你行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想要回听回看今天节目，欢迎大家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贺叔两个字，仙鹤的鹤，叔叔的叔，就可以收到贺叔专属微信二维码。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遇到健康相关的问题，欢迎大家直接跟贺叔沟通交流，我们会关注您的每

0: 条留言。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中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新晋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9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2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息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样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穿行，曾欣喜过，也曾寂寞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迷茫过。夜色再次降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9: This is China Traffic Radio.
8: 中国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 G59 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向北方向主线以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的匝道，由于湖北段的麒麟贯隧道呢应急抢修正在管制之中，请各位朋友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来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

0: 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1: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0: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1: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
2: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3: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2: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北京时间22:36了，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各个群里面各位朋友可以直接添加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为大家呢已然设置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好了，关照一下我们自各个群里面签到打卡的朋友们。猫猫姐姐说呢，友友们晚上好呀，我在一号群向朋友们致以晚间问候。这两天呢我们上海这儿每天下雨，大家还是要多多小心呐。大玫瑰说呢，等待磊哥的节目。老蔡农说呢，欢迎磊哥闪亮登场，打卡成功了，我是老蔡农啊。我今天在节目里边做了一个小互动，问问大家那儿下雨没有啊？随缘大哥说没下雨，目前我们这儿没下雨啊。Rock 说呢，上海这边是晴天啊，但是现在在上海这两天呢，今天是晴天。舒雨说我们这儿下了很大的雨啊，我在长沙呢啊，打卡签到成功了。巧哥哥说呢，这两天呢可是什么情况呢，打卡一下吧，签到一下吧。小六六说呢，这真的是啊，哗哗哗瓢泼大雨老大了，要不然说咱们在一片云彩下边呢。孟先生说呢，我们这儿雨大了，下头都不会开车了啊。小六说是不是因为磊哥这两天没有上节目，老天爷急眼了呢，你说说啊，狂风暴雨的是不是、树先动先生说呢，音乐一响韩老帅登场，我是 Mr. 树洞啊。七宝宝说来了来了，开开心心听磊哥节目了哈，七宝宝保重身体啊。好了，再关照一下我们打卡的朋友啊。阿言说呢，南充当前是高温天气啊。极致说我们这儿打卡啊，老杨大哥说我们这儿没下雨，我把卡先打上吧哈。九先生说呢，打卡签到了。承诺说报到报到，我这儿稀稀拉拉下着小雨呢，各位友友出行的时候注意安全呐。好了，我们再看一下呢，41104.6说呢没有下雨，我们这儿是这么个情况啊。Candy说呢，雨快点来吧，快点来吧，我这边已经热得不行了，那种热得不行了不行了的感觉。阿贵说最近我们这儿天天下雨，现在还是雷阵雨的状态哈，提醒一下晚间出行的朋友们，大家多多注意，千万小心。高峰大哥说没下雨啊，在卡我之家的二号群里边打卡签到了。好了，再看一下此刻在各个群里边签到打卡的朋友们，大家呢都一并的要注意，今天晚上还是有相应的下雨的天气啊。严格讲一会儿我们详细的安地为大家说了一下，说呢当前晚上我们这儿的雨下的哇哇的啊。打卡签到，各位看一看我这雨的情况哈、在我们的九号群。说到今天7月20号呢，广西以及到长江中下游等地呢，主雨带是持续状态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呢出现了大暴雨，同时华北和东北地区也进入到了多雨模式。具体来看，广西、江西、江苏、安徽等地的降雨持续，而且局地有大暴雨。明后天呢，相应地区的降雨有所减弱，但同时未来三天，华北和东北等地呢，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暴雨的蓝色预警。根据中央气象台相应的提示，7月20日早8点到21日早8点。广西中东部、广东西部到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江苏大部、河北北部、天津、北京相应地方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在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南部等地呢还会有大暴雨天气，也就是100到180毫米。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的降雨量达到20到50毫米，局地可能会超过80毫米，局地呢还会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啊。今天下午外出的时候呢，明显感觉到这个天气确实不太友好，以至于我当时有点恍惚了，我都不明白是下的是大的雨，还是说真的掉了冰雹粒儿了，反正砸得我头盔叮当响啊。 同时的话呢，中央气象台也特别发布了强对流的天气蓝色预警。7月20日下午14时到21日下午14时，在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江淮东部、江南东部和南部、华南等地等部分地区呢，会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山西中北部、河北北部和南部、北京东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等部分地区会有10到11级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所以这两天相应的预警和预报信息，各位友友还是要多多注意，千万小心的。大事小情我们随时联络，同时在群里边的话，朋友们也可以互相提醒啊。老蔡农说呢，大武汉这天天预报有雨，但是天天又是艳阳高照，你看就这个节奏啊。孟哥说呢，天津此时大暴雨天气啊，天津和北京咱们同在一片云彩下嘛，是这个节奏。稍后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刷新一下卡友新闻。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啊。对于专业的开卡车的咱们这兄弟姐妹们，在路上跑车，燃油车来说，油费确实是咱们最大的开支了。所以我们看到这种优惠油、低价油的时候，难免有所心动。但是最近呢，各地密集传来了一些执法通报，直接给这些所有着幻想靠着黑油省钱的这些咱们的车主们泼了一盆冷水。哎，不仅要罚款，罚到倾家荡产，而且还可能会判刑坐牢。在近日，从四川到云南到福建，各地的公安、交通、应急管理部门多部门联手，针对于非法流动加油站，俗称这些小黑油车，开展了一场雷霆清理行动，罚款最高达到了10.5万元。而且呢，多名经营者因为触犯刑法中的危险作业罪，被追究了刑事责任，被判刑了。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一轮的打击呢，不仅仅针对于卖油的，同时给咱买油的，还有部分的想省钱贪便宜的这些司机师傅们，也敲了一个警钟：流动加油车，这种黑加油车，既是炸弹，更是陷阱。这些非法经营者为了逃避监管，这各种手段是花样百出，但是最终呢，都是难逃法律的惩罚。我们看几个案例：四川宜宾车主林某非法经营柴油，虽然赚了不到4万块钱的违法所得，但最后呢，被依法责令停止经营，没收全部所得，额外呢还被处以了10.5万元的巨额罚款。这一张罚单呢，就让他之前辛辛苦苦折腾这么长时间的这些非法所得，哎，全都如数充公。那在云南昭通的话呢，崔某和郭某在居民点附近呢，私自设立了一个储油点，直接把油罐车停在路边的停车场里边。像这种没有任何资质、没有安全保护的，他们这种事儿呢，被定性为危险作业罪。这个案件呢，相当于已经急送给了公安机关进行处理了。同样，在福建福清，翁某没有取得任何的许可，开始进行倒卖柴油，获利仅仅10000多块钱，法院判定相应的危险作业罪，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缓期1年，名下的这个油罐车还被依法没收。那这些案例告诉我们，非法倒卖柴油早已经不是说罚罚款就能了事的，哎，所谓的交通行政违规的，现在这是直接触犯刑法，咱们讲这就是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要背案底的犯罪行为。那对于我们很多专业的司机兄弟们、姐妹们，大家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说呀，不要心存侥幸。你看，我在正规加油站加一箱油，贵好几百，流动这车明显便宜呀，我又没出事儿，我怎么就不加呢？我何必放着河水不洗船呢？但是大家呢要小心呢，千万不要被这眼前的一两块钱的差价给蒙骗了。加黑娃的代价，我们很可能是承受不起，或者说是有根本就是承担不起。加了黑油，发动机彻底报废，隐形的杀手。在流动的这些黑加油车里的柴油呢，大部分是来源不明的非标油或者勾兑油，这种油呢，硫含量极高，杂质多，清洁度很差，对于咱们现在很多跑车专业的国5、国6的这些车型，一旦加这种油，轻则 堵了咱们的喷油嘴儿啊，动力下降，重则直接导致油泵损坏 ，SCR 系统失灵，甚至呢气缸的磨损报废。咱们其实都明白，那哪个重哪个轻呢？换一套高压供轨系统或者处理后处理系统的，那这些呢，动不动几千块钱、上万块钱，省那点油钱，哎，根本就不够说赔点零件都不够的。那第二种情况，行走在公路上的啊，不定时炸弹。正规加油站有严格的防火防爆等级，但是这些黑加油车呢，大多数是私自改装的报废的罐车，而且常年锈蚀，没有任何的避雷、防静电、灭火设施。如果发生了碰撞、静电摩擦了，那这就分分钟可能会爆炸。而且别忘的是什么呢？那国家对于这种危险作业行为，那真是露头就打，一旦发生事故，车上所有的人都是受害者，无一幸免。此外呢，还有巨大的法律风险。现在各地的执法依托的是大数据，那早就将这些黑油车以及相应的交易记录都列入到了重点监控了。那比如说，我们以为就是加个油便宜点钱，其实呢，咱们车辆的号牌、交易的时间早就被锁定了。一旦执法检查，那我们加这样的油就会被作为呢非法购买方，不仅要面临着被扣车、被询问的麻烦，如果说涉及到严重的问题呢，还可能会被联动处罚。所以咱们兄弟姐妹们、专业的卡友们，大家在外跑车，大家有压力，哎，车贷的压力、市场的压力、经营的压力，想方设法咱们节省成本、精打细算过日子，这种心情都能理解。但是有一点，各位，省钱的前提是咱要合规，哎，而且要安全。所以不要把咱们的发动机、宝贵的身家性命交给这些连安全资质都没有的黑加油。一旦咱们发动机在路上趴了窝了、出了情况了、耽误了时效、错过了交货期、产生了违约金、赔偿金啊、车辆的维修费用，这点钱，哎，就省的那点钱跟咱们这些相应的成本来说，哪头轻哪头重，大家都明白。更何况加了这些黑油，毁咱们的车，甚至出现严重的安全生产的危险，这种问题孰重孰轻，大家心里各有一番明账。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也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

0: 去流浪。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继续来关注卡友新闻。多年之前，要说跑货运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人脉，靠的是路线。老司机，哎，跟这个货主们，大家得联络感情，运费多少咱商量着办。那个时候呢，就叫所谓的议价权，建立在信息差、人情关系，哎，江湖道义上。但是现在呢，咱们打开手机，发现呢，货源全国透明，平台价格给定死。你要说我嫌价低不拉没关系啊，后边几十个，哎。好多好多的等着有车贷压力的，等着用钱的这些司机们排队在抢单呢。从以前的讨价还价到现在的爱拉不拉，所以说呢，这是一种司机的定价权怎么就没有了呢？有一些呢专门跑了八九年某平台的司机感慨说呢，原来啊一公里4块钱，现在跑1000公里的活基本上每公里就是1.78块啊，运费呢这叫腰斩了，而且呢这收入还下降了40%左右。现在大家都是一个感觉，叫做艰难。那平台不是说直接把你必须低价了，它其实呢搞的是两套机制啊，让司机呢自愿降价。第一把刀呢叫一口价加多因素计价。平台其实推出了一些产品，像的一口价订单、特惠顺路等等，这个系统直接可以价钱。那我们作为司机，那只有两个选项，接或者不接。部分的短途订单，这个运价呢连邮费成本都覆盖不了。但是更隐蔽的叫什么？叫多因素计价。平台把路况、天气、变量加入到一个定价的法则。有司机反映说呢，有一条18公里的固定路线，这运费呢从90块钱直接降到了71，降幅21%。问平台为什么这么干，平台给一句话叫综合评估。那这种呢其实对司机们，平台会说定价权在货主啊，但是呢货主看到的是参考价格，实际上的这个算法呢，这是靠算法生成的市场均价。那到底是谁在定这个价呢？说到底是平台的算法在定价。平台的第二把刀靠的是竞价抢单，也就是把这个价格的竞争的推到极致了。以前一个订单挂半天才有人接，现在一个订单出来了，40-50个司机同时抢，谁出价低谁接单，你不压价有人压，哎，你嫌这个钱少有人不嫌啊。所以说这里边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从逻辑上讲的叫博弈了。这个博弈的一个经典案例就是，对于每个司机来说最理性的选择凑在一起，就是大家互相不理性了，成为一种灾难了。平台呢，它的玩法是这样的，把成千上万个互不相识的司机放在同一个竞价的空间里，那每一个司机面临的处境就是，如果你不接着低价单子，那你今天的收入就是零。但是呢，你车贷你要还吧，家里要用钱吧，这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儿吧。那如果说接了低价单呢，你至少能回点本，不至于空保。可是对于任何一个单个的司机来说，接低价单子都是一个更不坏的选择。当所有人都这么想的时候，这个运价呢就被一点点的向下踩了。我们来看一下，根据中国物流和采购联合会的数据显示，78.8%的货车司机认为平台存在压价行为。那这个其实不是司机大家的错觉，而是这个算法算准了每一个司机的生存底线问题，知道你有车贷要还，你有家要养，知道你扛不住不去接单。我们再看全国的货车司机大概是3800万人，那某平台一家呢，月活司机从2022年的100万涨到了2025年的210万，车多了但是货没多，市场还这么大的空间。2025年某平台210万的司机完成了10.27亿个订单，平均每名月活司机每个月接单40.8单，日均不足1.4单。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司机之间就得互相抢单，这就成了平台压低运价的一个最大的筹码。说到这个现状，我们其实还要看到一个改变。2025年的9月份，市场监管总局依据的是反垄断法公开约谈这个平台，并且指出呢，他利用算法不合理的压低货运的价格，强制独家车贴这种系列行为。 整改之后呢，这个平台多因素订单占比从 40.2% 降到 21% 了，同城货运的平均单公里运价提升了大概 7.5%， 司机平均月收入提升 4.2%。 那这个平台整体的抽成率从整改之前的大约 11% 逐步降到了 9%。 什么概念？也就是每年可以为司机减负超13亿元。2026年4月，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正式实施，明确禁止平台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来提供服务，严禁诱导和强迫司机低价接单。但是这些规则能不能真正的落地呢？能不能管住这个算法呢？还需要时间来考验。所以我们说到底了，那现在这个算法到底谁说了算呢？说到底，这不是一个平台的错，也不是某一个司机的错。那这个问题其实在于我们作为卡友，大家多关注政策动向，多用规则保护自己。比如说新规明确了，新的这种低价订单是可以拒绝的，价格不透明咱们可以投诉。那同时呢，多个平台比较，我们不要在一个平台上呢死磕，多少能给自己留点议价的余地。所以到这儿我们说明白，运价的底不该由司机的生存来兜底。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大家好，我是武汉铁路公安局武汉公安处民警王曼曼，现在是晚上11点整。武铁警方在此提醒广大旅客，乘坐火车出行时注意妥善保管好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自觉维护候车乘车秩序。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翠梅乐队主唱范文科。外出旅行提醒您，提前与服务单位充分沟通，明确行程安排、接送地点和时间等细节。乘车小提示，出行大安全。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2: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央品会好物分享。
3: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娜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直供，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刻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2: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4: 康姐说健康，大家好，我是刘康。西瓜不仅是夏日解暑佳品，还是保护血管的天然帮手。最近有研究发现，经常吃西瓜的人往往整体饮食更健康，而且心脏和血管功能可以得到改善。进一步分析还发现，西瓜富含的两种天然化合物能促进体内一氧化氮的生成，帮助血管放松扩张，维持正常血液循环。经常吃西瓜的人整体饮食质量更高，包括膳食纤维、钾、维生素 C 和番茄红素等营养素的摄入量更高，而添加糖与饱和脂肪摄入量更低。其中强效抗氧化剂番茄红素能减轻氧化应激，进一步降低心脏负担。这表明西瓜可能是改善健康的优质食物。不过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西瓜虽好也不要吃太多，每天最多不超过500克，也就是大约2块的量，有控糖需求的朋友还需要减半摄入。想了解更多健康知识，欢迎大家搜索微信视频号康姐朋友圈，康姐朋友圈，您身边的健康生活圈。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9: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6: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即G59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向北方向主线及太平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的匝道，由于在湖北段的麒麟冠隧道应急抢修，当前正在管制，请各位朋友的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4: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4: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北京时间23:07，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呢，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今天在我们一路有法的日常版里面，继续邀请朋友们来判断法务的案例。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今天我们判断的案例呢是交通事故类的。那请问各位，交通事故有这么一种情况，主观上的没想买机动车，对吧？结果呢，自己的二轮电动车被认定为机动车了，发生事故了。请问这样的二轮电动车该如何承担责任呢？一，按机动车承担责任；二，不按照机动车承担责任。情况是这么个情况，现实是这么个现实，大家呢可以加以判断和分析。就是这个二轮电动车的车主啊，他主观上去买车去，没想买这种机动车啊，就是我就想买个代步的二轮电动车，结果发生事故以后，那就得鉴定啊，咔一鉴定，你这属于机动车，行了，现在这种情况那就得承担责任啊。问怎么承担呢？是按照机动车承担，扣数字一；不按照机动车承担，扣数字二。有人们可以做自己相应的选择。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一路有法。今天咱们聊的这个事儿呢，是跟电动自行车有关系啊。现在各个城市呢，电动自行车都是比较普遍的。主观上他没有想买机动车，结果被鉴定成为，被认定为是机动车了。发生事故以后，这样的二轮电动车该怎么承担责任呢？一，按照机动车承担责任；二，不按照机动车承担责任。大唐说呢，这应该是算吧，机动车吧，扣上数字一。小六六说，磊哥，你这个出题还画个大圈圈啊？我先扣个一，再扣个二，你都认定为机动车了，你还想咋地啊？胖子先生说呢，这只要被认定为机动车，就应该按照机动车承担责任，对吧？扣数字一。万州说扣一，老蔡农说扣上数字一。九先生说呢，这得是扣上一吧。国荣大哥说先选个一，然后再听听。好了，很多朋友呢都在做了自己相应的选择，是吧？咱们这样把这个题儿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二轮车，电动的，出行很便利，是很多朋友日常生活重要的交通工具。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样的啊，我是一个拥有多种交通工具，但同时现在目前主力依赖的是二轮电动车的这么一个现实情况。但是这个二轮电动车呢，依据速

速度、重量、尺寸呢，这些众多因素可能会被鉴定为是机动车。如果发生交通事故呢，二轮电动车如果是责任方，在经过鉴定属于机动车，那能不能说按照适用于机动车交强险限额内有责全赔的法律规定呢？对吧？那这就是什么呢？是简单说就是按照机动车来赔付，是吧？按照机动车来承担责任，能不能这样呢？

受伤以及二轮电动车受损交通事故。事故发生之后呢，殷某被送到了医院进行治疗，住院16天，共计支出医药费10000多块钱。经过公安机关委托的鉴定中心鉴定，王某驾驶的二轮电动车为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根据法律规定，若机动车有责任的交通事故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应予以全额赔偿对方损失，也就是我们交强险范围内的有责全赔。原告殷某认为，我的各项损失合计14799.15元，这个没有超出交强险责任限额，所以呢，殷某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王某全额赔付。那在这儿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呢，交强险就是交通责任强制保险，这个责任限额呢，保险公司对于每次交通事故中受害人或者我们叫做被侵权人的这个赔偿上限，分别为有责限和无责限额，就是有责限额和无责限额。那有责限额呢，是死亡伤残赔偿18万，医疗费用呢是1.8万，财产损失呢是2000元。无责限额呢是死亡伤残赔偿1.8万元，那其实医疗费用呢是1800元，财产损失100元。交强险赔偿的范围会覆盖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费用，但是不包括本车人员及被保险人损失。像是二轮电动车呢，如果被鉴定为机动车，没有投交强险的话呢，那这里边该怎么判呢？咱们继续来说这个事情。既然现在殷某已经起诉到法院了，要求王某全额赔偿，就是按照机动车的这个方法，是吧？有交强险的，有责全赔。我们看看法院如何审理的。法院审理认为，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哎，这儿咱就听明白了，是吧？那看谁是被侵权了，谁是侵权人。在本案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殷某负该事故主要责任，就是跑步的这位是主要责任。那骑电动自行车的，后来被鉴定为是轻便摩托车、二轮机动车的这个王某呢，负事故的次要责任。这事儿在认定书上是这么定的：王某驾驶的二轮电动车经鉴定后被认定符合机动车标准，但是呢，法院认为王某并不具备直接从外观等方面判断二轮电动车是否超标的能力，二轮电动车也无法投保与机动车一样的交强险。那如果说让王某在交强险限额内先行承担责任，对于王某过分苛责，有违公平原则。因此，原告殷某要求被告王某在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的，法院不予支持。那我们再看看，那具体怎么赔呢？虽然说你不能按照交强责任险来赔，可是你造成的侵权还是要赔偿的。法院根据本案现有的证据以及举证的质证过程，认定原告殷某医疗费、伙食补助费、护理费、交通费等损失费用合计14799.15元，综合双方过错程度以及王某未能投保交强险的主客观原因，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王某赔偿原告殷某各项损失合计4439.75元，其中王某承担30%的责任，就是这个次要责任，也就是说14799.15元乘以30%得到的4439.75元。那殷某呢，自行承担70%的责任，也就是这个总的金额14799.15元乘以70%等于10359.40元，也就这么个账啊。所以说呢，虽然没有按照交强险的这个来赔付，可是呢，依然造成的这个侵权还是被认定了。那直接现在大直给啊，像这个情况呢，是没有按照机动车来承担责任的。为什么会这样，对吧？咱们继续来说。我相信很多朋友心里边都不服气，哎，此刻在想，都已经鉴定为了，那请问那鉴定了个寂寞呀，是吧？那我们来说说吧，二轮电动车是否达到机动车标准。王某驾驶的二轮电动车经鉴定为

轻便摩托车的范畴，这个是机动车了。但是作为一般消费者，在其购买二轮电动车的时候，主观意愿为仅购买电动车，并不是要购买机动车。关于电动车的相关参数是否超标，是否已经达到机动车标准了，往往需要借助于专业机构通过鉴定才能加以判断。电动自行车消费者凭借社会经验难以进行确定。那在这儿跟大家说明一下啊，这是新型国标出现之前的这个案例。所以就是现在啊，咱们举例来说，有些城市啊，在这个新国标之下的时候，还有很多车其实你真的去鉴定去的，大概率也会被鉴定为机动车。比如说北京现在的机动车牌，北京现在的车牌的话呢，合法的和正规有效承认的黑白色的车牌啊，白点黑字的，还有一种的话呢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我现在用的这种绿色的车牌啊，绿色的底儿，然后白色的字儿。那我现在用到这种新的车牌就属于新兴国标之下的，严格按照这个新兴国标的标准啊，简单说就是55公斤的那个重量啊，限速是25的这个限速，对吧？然后电池啊是要求什么样的什么情况，整车重量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情况。那在黑白牌这个时代的时候，其实很多车呢其实是超标的，对吧？你要真去鉴定，轻型摩托跑不了，也就是算是这种啊机动车范畴里的。那我们看一下，那之前在2024年10月1号的时候，关于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等方面的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对于新提出来的这个认证委托的电动自行车啊，应该呢符合相应的国家标准及修改的意见，经过认证并且标出认证标志之后，才能够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那所以呢，在经销商方面的话呢，之后卖车的过程中，应该全面如实、及时的告知消费者他所购买的二轮车各项的技术参数，包括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而且是充分保证。那我们作为消费者在购买电动车的时候，二轮电动车应该注意产品所属的类别、出厂时间、重量、材质、最高的时速这些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做到了审慎注意义务。啊，这儿我们说明白了。现在其实关于新的这个啊，孟先生在问说，你的9号是不是机动车？我的9号是绿牌的啊，是绿牌的。所以呢，我拿到的这个行车证上面写的是呢，叫做啊，非机动车啊，电动自行车拥有的这个号牌啊，是这么个情况。哎，那我购买的保险的话呢，是专门购买的啊，一种叫做骑行保的保险。它既不是交强险，也不是我们普通的这种啊车辆的这种投保的这个商业险，而是单独的，其实是保骑自行车或者叫做骑两轮电动自行车的一种单独保险，也挺有意思，对吧？所以你看我这几个车不同的保险啊，机动车有机动车的保险，交强险啊，三者险，然后商业险，对吧？那骑电动自行车的话呢，我买的是电动自行车的专用的保险。哎，属于这么一个情况，哎，也不贵，100块钱是吧？覆盖一年啊，是这样。所以我的小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话呢，是电动自行车新兴国标，在北京挂绿色牌照的底儿，白色的字儿，哎，中间有一个巨大的二维码，这么个情况。那我原来那个车呢是黑白牌的，申请报废了，哎，以旧换新了，是吧？这个商店给我啪一收，抵了点钱，最后把那个牌子咔一撅交回主管部门，相当于我那个号牌就作废了啊，就这么个情况啊。那我们根据现在的这个现行法律和法规呢，明确规定二轮电动车啊，其实是没有明确规定的，二轮电动车必须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那当前呢，相关的这个部委呢也没有明确把二轮电动车列入到了机动车目录，所以呢没有办法投保交强险。这个并不是说投保义务人主观意愿所致的。那我们现在其实在很多城市的销售啊是比较规范了啊，电动摩托车它就标注是电动摩托车，甚至标注呢是轻便电动摩托车，或者是标注呢是电动摩托车。国标自行车那就

0: 标注新兴国标电动自行车，对吧？现在我们其实看很多电商平台也能看出来是非常规范的啊，各个这个主机厂商的生产销售啊也都非常注意啊，要合规合法。那其实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呢，这种情况什么时候呢？可能您手里边拥有的是之前购买的电动自行车，对吧？我这个跟大家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对吧？你看北京最早的时候，号牌呢是那种橙色的底儿，上面写着临时的临字儿啊，就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号牌临时的。后来呢，他给了大家一个截止时间，就是你这个临时牌的时候，这个车骑到什么什么这个时间就不能再上街了。啊，再上街的话呢，就会认定为是非法没有牌照在骑车，所以就给大家呢换了黑白牌照。这个黑白牌照骑一段时间以后呢，这个从今年开始呢，又换成了2026年开始又换成了绿色牌照。所以从今年开始新买的电动车的话呢，大家上的牌照都是这个绿色牌照了。所以这个案情发生的这个时间是2024年，对吧？在这2024年的时候呢，各位就明白这个事情了啊。它里边有一个这个过渡期的时候，这个交替交叠的问题啊。我相信，随着后期的时候再往后推，大家这个买车越来越规范，上牌照越来越规范，从销售端到审核端到我们消费者这个全部过程中，大家这个车会越来越合法。那发现相应的问题以后处理呢，也可以更好的依据法律来进行处理。所以在这个时候通过这样一个案例呢， 跟大家提个醒的意义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在这个街面上骑的这种车呀，跑的这种电动自行车，它的情况很复杂，对吧？我这句话大家就明白了，它的情况很复杂。所以有的是新兴国标，有的是新国标，有的是老国标，哎，咱们就是不严谨的说，有的甚至说呢都是非标车，对吧？各位听懂这句话了就明白了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案例的这个意义所在。那当然咱们说现在为了迎合大众消费的需求，电动车的这个设计时速啊确实有走高的趋势，加上了现在有些车呢这个体量很大，交通事故呢经常发生。但是给电动车上保险的人并不多，对吧？反正据我所知啊，就是好在我身边的同事，大家骑车的时候，这个一听我买保险产品了，都找我要链接，我就把我那个保险业务员直接推给大家了，然后让大家直接去购买，是吧？这个骑行过程之中啊，二轮电动车的驾驶人也是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的，提高安全意识，养成良好的骑行习惯，比如说关注路况，控制车速，戴好头盔，礼让行人。保护自身安全，避免事故发生，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保证安全又高效，是吧？所以说大家就明白了，对吧？这个事儿是这么个情况啊。小六六说呢，这我就明白了，要不然说磊哥出题画个圈的，原来这圈在这儿呢啊，这不是圈套的圈啊，这是一个安全的圈啊。孟先生说呢，那你就说吧，他鉴定成机动车鉴定了个寂寞呢。老蔡农说，现在有了电动车，那灯光那远光比汽车还亮呢，嘎嘎亮。我确实晚上我有时候我下班我都被顶得睁不开眼啊。你像我那个车前面带切线的，对吧？就是真的它是一个特别特别规矩的一个切线，在墙上有一个嘎这么一道横，然后它远近灯光能切换。很多人啊，他这个车他那个光啊就安了一个就是像大碗口那么一个大晃灯啊，远处来看就好像日出了那种感觉啊。好吧，这个稍后半点服务讯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996尾号限行提示，明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2: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3: 但是王上去。

0: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1: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头，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熟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三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拌好啦！
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7: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8: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7: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9: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7: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北京时间23:34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 G59 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向北方向的主线及收费站的入口向北方向匝道，在湖北段的麒麟观隧道由于应急抢险正在管制，请各位朋友呢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通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
2: 哎，这一趟跑了快10个小时，浑身是汗，难受死了。
3: 师傅辛苦了，欢迎来到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我们这儿有24小时免费淋浴间，您先去洗个澡解解乏。
2: 真的吗？那可太好了，我这跑长途最愁的就是没地方洗澡，衣服也湿透了，没得换呢。
3: 您放心，我们连自助洗衣机都准备好了，洗完澡把衣服放进去，您去休息一会儿，衣服很快就洗好了。
2: 哎呀，这也太贴心了，连开水都有吧？我泡个面垫垫肚子。
3: 24小时免费开水，随时都有，您呀就安心在这养足精神再上路。
2: 好好好，这地方真是咱们卡友的家了。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淋浴间、自助洗衣机、24小时开水一应俱全，让奔波劳顿的卡友洗去疲惫，换新出发，用细节温暖每一程。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收听。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在近期呢，强对流天气多发，雷雨频繁，有不少新能源车主的担忧户外充电存在安全风险。对此呢，消防专业人员建议呢，新能源车主如果遇到了突发的雷电、暴雨天气，最好暂停户外充电，等到天气平稳了再开展充电作业。相应的雷电天气充电呢，很可能会损坏电池的管理系统，甚至诱发内部短路问题。专业消防人员在相应的科普活动中介绍呢，雷电产生的感应电压可能会损坏电池管理系统，甚至诱发呢是电池内部的短路，最避免在雷电天气中充电。我们知道新能源汽车电池组呢虽然有防水设计，但是暴雨天气呢，如果说充电区域里边积水了，积水的深度要是超过了底盘电池组高度之后呢，就不要充电了。另外夏季呢，为新能源车辆充电还需要注意高温天气，我们尽量的选择呢清晨、傍晚或者是夜间气温较低时段充电。户外充电优先选择那些带遮阳棚的充电桩。特别需要提醒的是，注意的是呢，不建议车辆在长途行驶或长时间暴晒之后直接插枪充电，应该等到车辆完成自检，电池温度回落到正常之后再进行充电。日常充电的过程之中呢，务必要保持车身的充电接口、充电枪口、枪头都干燥清洁，不要带水插拔充电设备。作为车主呢，不要长时间的停留在车内，更不可关窗开空调休息。电池一旦热失控，从冒烟到明火仅仅是数十秒的时间，逃生窗口极短，车主应该在充电桩附近等候，时刻要留意车辆和充电桩的状态。现在其实主流车企呢，大多都是搭载了电池的热管理系统和保护机制，一旦电池的温度超过了安全阈值，会自动降低充电功率，甚至直接切断呢相应的充电电源。万一我们在充电的时候闻到了焦糊异味了，听见异响了，看见车身和充电枪冒烟了，或者明显感觉到外壳异常发烫了，应该立即停止充电，断开电源之后迅速撤离到安全区域，并且第一时间拨打火警还有场站的运维电话。雷雨天气在行车过程之中大家也要注意了，尤其是高速路上、高速公路上要注意，千万别轻易下车。如果说雷电击中汽车了，电流会经过车身的表面传到地面，在车内反而安全。原因就是呢，在车身的金属框架会形成一个类似于法拉第笼的效应，这个金属框它明明是有相应的作用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屏蔽外界的电场对于车内带来的影响。同时要切记呢，不要把车停在空地或者是高地之上，也不要停在树下高大的烟囱下，这样很容易呢引来雷击。雷雨天气关于新能源车主的充电和用车的安全事项呢，为大家呢相应介绍啊。稍后为朋友们继续来说一说，在室内也可能会被雷击中吗？

也挺刚的，好想对你说你为他流泪根本不值得，好想告诉你你跟他其实根本不适合，靠着肩膀不说话几小时我动弹不得，好想抱着你却发现自己原来没资格再给

争吵时言不由衷，和好时你浓我浓，他给的甜言蜜语换来擦不掉的口红，像赤道追随寒冬，像冰川爱上了季风，每当我伸出手他又把

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邀请朋友们加入到社群之中，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我们继续妙趣说八方。在夏季雷雨天气明显增多了，一旦遇到了打雷闪电，很多朋友呢会习惯性的躲入室内。对呀，我得躲着点啊。但是即便在室内也可能会遭到雷击。我们来看一下呢，由于电源线、电话线和煤气管这些设施呢其实是从建筑物的外边外接进入室内的，那这些暴露在建筑物外的电线和管道等设备呢很容易受到雷电的影响。当发生雷电袭击的时候，较强的电磁波或者感应电流会顺着这些设施呢进入到室内。那如果这个时候恰巧有人和这些设备有所接触，就可能会遭到雷击而受到相应的伤害。问题来了，如果不小心遭遇雷击，那我们该如何进行自救呢？如果说雷击者的衣服着火了，要立即躺下，避免烧伤以及相应的面部受损。同时呢，施救者可以向伤者泼水，或者用厚衣服毯子裹住伤者来进行闷灭火。如果说在雷击者陷入到昏迷状态，甚至停止呼吸了，施救人员呢要让雷击者躺平，同时解开其衣扣，并且对其进行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按压等复苏抢救。如果被雷击者的身体已然被烧伤或者休克了，但依然有呼吸和心跳，那自主苏醒的可能性很大。这个时候呢，需要让被雷击者平卧，再送到医院进行救治。在送医途中要注意到被雷击者相应的体温保暖的问题。如果说呢出现了狂躁不安、痉挛抽搐等现象，那施救者应该对于相应的被雷击者的头部进行冷敷。但需要注意的是呢，不要用油膏类的东西擦拭被雷击者身上的伤口和创面，以免引发感染和相应的问题。那预防雷击，在室内呢要做到三不宜，在室外要做到六不宜，这就是其中相应的这个三和九，一共九个注意事项。那我们先看一下，在雷雨天气频发的季节里，室内三不宜：不宜敞开门窗，哎，该关门关门，该闭窗闭窗。第二，不宜使用淋浴、冲凉或触摸金属管道，那就是说外边咔咔打雷，哭哭放闪，你就别洗澡了，哎，干净不干净不差这一会儿，是吧？你说不行啊，我这就得洗个澡，我不洗今天难受，那就太危险了啊。第三，在室内不宜。不宜靠近建筑物的外墙、电器设备以及使用电器，是吧？外边已经哭哭打雷、夸夸下雨的，您就把这个电器啊，要稍微停一停了，先别用啊。好了，在室外的六不宜注意事项呢是什么呢？就是不宜进入临时性的棚屋、岗亭这些没有防雷设备的建筑物。啊，咔下雨了，呼呼打雷了，那我先找这儿，哎，这儿有个小顶棚，我在这儿躲一会儿吧。啊，这种小岗亭呢可能仅仅就是个岗亭，那真的雷劈下来那很危险的。第二呢，不宜躲在大树底下避雨啊，我想这个现在大家稍有生活经验的朋友都知道，这不能往那儿躲。第三个呢，就是不宜在旷野和高地打雨伞，哎，这块这个画面感就很强了，是吧？尤其是开阔的地方啊，这位啊，咱们叫做志士仁人吧，啊，扛着雨伞这很危险。还有就是在雷雨天气在户外的时候呢，不宜扛鱼竿、高尔夫球杆和旗杆这些物体啊。你听这些东西就明显就是要招雷引雷的，都是啊。当然像是这个铁锹、镐头什么的，上面有金属头的也不宜扛着啊。同样呢，这个不宜在水面或水路交界处作业啊。第六，不宜在户外的球类活动进行。最后一个呢，是不宜在建筑物顶上逗留。所以这个室内的三不宜和室外的六不宜，大家呢都要相应的了解和做到，
在雷雨天气的话呢，我们预防雷击，千万小心，多多注意。正在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也可以继续加入到社群之中。入群的方法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

感谢朋友们守候收听，热情参与这期直播之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之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大家相见的时间。所以各位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希望能够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您可以呢直接添加我的微信。加我微信的方法呢是分两步，第一步先加入到我们卡友之家的社群，入群的方法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社群。入群之后呢，在各个群里边都可以看到我本人的微信，广播员韩磊，各位可以发起一键添加，添加之后呢我们就直接成为好友，为大家呢进行了免验证直接成为好友的设置啊。所以各位有大事小情关于法务的问题啊，其中呢可以是交通的纠纷，也可以是运费的索要，也可以是劳动的这些争议，且不限于此类啊。大家如果需要得到专业律师进行指导和帮忙呢，大家遇到的一些法务问题法务难题都可以呢来和我对接，我帮您来联络专业律师。在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节目中为大家直播回应啊，也是恳请大家呢来收听节目，同时的话呢也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好，卡友之家，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为了保证播出的质量，我们在每周二的零点至凌晨五点进行机器检修，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向您深表歉意。五个小时之后，我们的节目将恢复播出。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最后，祝您行车愉快，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京津冀频率，北京天津 FM 99.6，河北 FM 101.2，湖南 FM 90.5。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出发，中国交通广播，服务中国出行。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让长寿有道，
1: 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那么随着我们栏目全面的升级为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以后啊，我们全国各地啊服务指导中心的主要的工作内容，那都是围绕着健康为核心啊，重点的去研究和开展的。那无论是衣食住行啊，吃喝穿用啊，还是说精神情感心理层面，那都要围绕着健康去做工作。咱们国家呢，那现在已经是全面进入到老龄化的时代了啊，怎么让更多的老年人啊能够获得长久健康的保持，减轻医疗负担压力，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那是关系到整个社会稳定家庭和谐的重要的基础啊。那么物质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丰富的同时呢，让老年人吃穿不愁，愉悦身心的同时，那还能够去病强身，延年益寿啊。因此这一次哈，我喜儿，我是用了大心思了哈，经过了多方努力，那才把我们楚老师啊请到我的节目，把他独到的养生智慧

0: 啊，再有就是特殊的方法都能够分享给大家。那毕竟楚老师这些年呢，他所提出的养生的理论已经是获得了广泛的支持认可了啊，能够有幸的把楚老师请到我们栏目，那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最大的福气啊。啊，咱们广大的听众家人，那一定要通过楚老师每天讲解分享啊，学习到获得健康的实用的这些好的方法啊，不再是东奔西跑的四处的寻医问药，不再大笔的花销拖累儿女家庭，让自己的晚年生活更精彩有尊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共同有请我们大家喜爱的楚老师。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1: 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也是很高兴啊，今天呢又一次的坐到这里和大家来讲课啊。但是千万千万啊，这个不用过分的去客气，我本身就是一个很平凡再普通不过的一个医生吧，没有什么过多的这些称呼啊头衔呐、啊，认为我认为这些呢其实不是最重要的啊，我认为能得到大家的认可，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荣幸。你也好我也好，因为咱们都一样，咱们都要传播正能量嘛，是吧，给予大家好的方法。尤其是这个作为医生而言，我认为什么呢，最好最实用的方法肯定还是要靠医生自己的经验的一个积累。这个医学理论重不重要，说医学理论肯定也是重要的，但是呢你最终归根结底呢，是吧，你还得结合到这个真实的这种实践的检验当中才行。你只有实践检验以后了，你才知道这个理论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啊。你就像我这个归纳这个总结出这个呼吸吐纳啊，我昨天也讲到了这个六字口诀，是吧，包括这些天来呢一些特殊的呼吸吐纳的方式和方法，也是这36式也给大家介绍了几种这些调息的方法。那这些方法实际上咱们必须得肯定一点的是什么呢，它肯定还是建立在这个中医的基础理论之上的，这个不是空穴来风啊！你不是随随便便的你编造捏造，你不遵循科学道理这是不行的。所以说中医啊，老祖宗先人的一些理论和基础，不管是这个你像中医的阴阳学说是吧，还是这个五行学说，或者是中医这个藏象学说，实际上这些学说的理论呢、啊、把这个呼吸吐纳都有过一些系统的阐述，包括也有一些历代的一些医家和先贤呢，他们也都实践过，也都总结过，包括道家的一些养生的一些秘术和方法啊，把这呼吸吐纳也都得到一定的验证，也有一些验证的结果，包括一些医案和案例，这些都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实求是讲什么呢，我个人来说啊，在这个方面呢，我这个研究啊学习的时间还是比较长，这个肯定是不能否认的，包括一直到现在实际上我还是在不断的去研究和探索当中。这里面就包括呢从前一些先贤的理论实践，从这里面还要继续的寻找一些根据，还要继续的去佐证，还要不断的去实践，还要不断的去积累经验。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啊来做一些革新，做一些创新，做一些改动和变化，这个肯定是要变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生存这个环境啊，不管是环境气候是吧，包括我们现在这个生活方式，这跟之前都不一样了啊，都有大改变了，包括我们现代人这个体质类型啊，它也是有变化的，那怎么办呢，那就是吸取前人经验，还要不断的去改革去创新啊，能精炼出更适合当今时代吧咱们身体健康这种需求的方法和方式。所以说我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哪儿，都用在

0: 患者真实案例的一些实践的验证，只有不断的去实践去验证，你才能归纳和总结出准确的更为实用的这些系列方法。
1: 嗯，
0: 所以这个一直到今天为止呢，我把它精炼出了呼吸吐纳的有6个字的口诀，包括36种呼吸吐纳调息的方式。这个都是属于长时间的实践的过程当中，一点点把它精炼出来。另外一个就是什么呢，也非常有必要的跟大家来提什么呢，就是呼吸吐纳这个调息方式好不好，固然是好，也适合所有大众人都可以去学习去做，但是呢也要建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必须得有个很坚实重要的基础才行。
1: 什么基础呢？
0: 这个基础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这个日常的吃喝饮食，必须得建立在这个基础上。
1: 啊，明白了。那就是说我们想要获得健康啊，不能单单的只依靠呢就是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那我们还得在日常的饮食上面学会正确的方法，要相互结合，对吧，楚老师？
0: 对，是这么回事。因为这个学会呼吸吐纳干什么呢，实际上它帮助我们实现的是让我们与外界天地宇宙之间，与咱们身体的内在脏腑之间，这个气机呀，在呼和吸之间，是吧，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交换补充转换。我这些天一直在强调叫什么，吸清气吐浊气，这样一来呢能实现咱们身体病症很好的恢复和逆转。那么你想想，在现如今来说，各种各样的病症高发频发，那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各种病越来越多呢？实际上它的源头啊，就是和我们日常的饮食这个是有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1: 那是一定的。我们说现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它已经是威胁人类健康的头等大事了。
0: 对呀，
1: 那再加上我们说现在这个不健康的饮食结构方式啊，就导致各种疾病的高发。
0: 哎，没错，
1: 那很多病呢都是吃出来的呀。老百姓都说治病求根儿啊，那么这个根儿啊到底在哪儿呢？那归根结底呢，不就是日常饮食它就是一个根源所在吗？
0: 对对。
1: 如果说你管理不好自己的吃喝饮食，那就管理不好自己身体健康状态水平嘛。那我们大多数人都一样啊，往往呢就是看似越简单越平常的事儿啊，就越不容易做好。
0: 还真是。
1: 越容易出问题。
0: 对 对, 对。
1: 那一提吃喝那谁不会呀，是吧，吃喝饮食这谁都会，看似是最简单最简单的了。但是我觉得呀，大多数人真就是做的不好，那真就是不会吃喝。啊，都已经吃出各种问题了呢还不以为然呢。
0: 对吧。其实我们活着呀，用老百姓话说，生命的真谛是啥，说生命的真谛是活着。是吧，那活着的真谛是啥，实际上无非就4个字儿，吃喝喘气儿。是不是？
1: 确实是。
0: 你看这事要归纳起来多简单的事啊。用你刚才话讲什么呢，你要从字面理解，说吃喝谁不会呀，那喘气儿谁不会呀。
1: 对。
0: 不吃喝不死了吗，不喘气儿不也死了吗，这道理都懂。是吧，你要是从字面说，这活着可真简单，对吧，吃喝喘气儿。但实际上这里面蕴含的科学道理，蕴含的知识很多的。
1: 对。
0: 你不会掌握，你不懂里面的奥秘，你光是吃喝了，你光是喘气了，但是你活的肯定不好，质量不高，寿路不长，我可以这么讲。
1: 现在我发现很多的病啊，就是大家一提起来的往往是一整个家族性的病。比如说我看到前段时间有报道说这个患癌症肝癌，这一家子全都得肝癌了。
0: 对呀，遗传病啊很多啊，所以有的人认为啥呢，说这个你要从现代医学讲什么呢，这是基因啊引起的。
1: 但我看很多可能跟这个饮食习惯吃喝有很大的关系。
0: 有关系，实际上他可能不知道啊。就我们身体的基因它会不会发生改变呢， 有的人说不对，基因是不能变的，基因和你的模样长相不一样，你不是说哎呀你长啥样就啥样是吧、性格啊，说啥性格就啥性格，基因是一种生理性的标志物，就是基因呢它实际上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我们日常的行为习惯、生活的饮食习惯不同，它会改变我们身体潜在的基因环境。所以我们以前也做过一些实际的一些调查和观察，80%以上的一些遗传性病症，通过后天的一些我们生活方式的干预，包括呢一些饮食环境的干预，是完全可以改变的。啊，就不代表说哎呀我父亲我母亲是高血压，到我这儿一定是高血压。啊，我爷爷我奶奶是吧有糖尿病，到我这儿必须要有糖尿病。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是可以去改变去干预的。那这里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干预的方法什么的，就是咱们吃喝。这个里面包含着文章很多。所以你刚才不讲到了，你说这个很多人把这个饮食吃喝感觉和呼吸喘气都是看着感觉很简单，但大多数人还就做不好。同样是吃喝他不会吃喝。但这个啊我可以纠正一下。我要纠正你什么观点呢，就是我们现代人啊很多人他不是不会吃喝。是不懂得饮食的规律和原则，他是不懂。啊，这不懂和不会可不一样。你看我们现在都倡导这个健康饮食嘛，
1: 对，
0: 是吧？所以说很多人现在也知道说是哎呀哪些方法做法是对的，哪些方法是错的，就在饮食方面这些大道理很多人是懂的，但是这里面有核心问题了。你看很多人虽然他懂，但是他不愿意按照对的科学的方法去做，他不愿意这么去做，也就是不愿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和饮食习惯，他不愿意去改变。
1: 这一点真是深有体会哈、就我们这些老人当中，我们有一些家人来说这问题，说家里的老人，因为以前穷吃不上饭的时候，吃那个咸菜吃的多，那现在呢，生活条件这么好了，哎。这个老人改不掉这个习惯，就吃的特别咸，没有咸菜他吃不下去饭，结果呢那个血压就控制不下来，哎，经常有人家里来说这个问题哈，说老人知道不对但就改不了。
0: 对，你看他自己也知道，就很多不好的一些行为习惯，
1: 对，
0: 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你看有的人就喜欢暴饮暴食的，有的人就喜欢口味重的，
1: 对
0: 啊，他也知道哎呀这种重口味的东西常吃多了不好
1: 不好，对，
0: 你说他不清楚他清楚是吧，医生到医院医生都告诉他啊你得注意，但是呢他就不愿意去改变，
1: 他吃清淡的他说没味儿
0: 是吧，你看看他就是你像他一下子改不好去改，这种习惯的养成你看他不是一天两天，
1: 对，
0: 所以你想改掉一个习惯他也不是一朝一夕，所以为啥说这个你要不愿意去坚持科学正确的东西，那从内心角度来说，你的主观意识来说，你要不愿意去坚持，明明是它对的是科学的，但是你不愿意去改变不愿意去坚持，那这个就很麻烦。前两天不说过，我说几年前我刚开始大力提倡这个全民呢、我说要学习这个呼吸吐纳啊这种调息的方式，很多人其实呢他也能理解也知晓，哎呀这正确的呼吸吐纳的方法，哎对身体脏腑好，实现气机气血的调和呀，阴阳的平衡啊，是吧，包括脏腑机能的提升，但是问题点还是他不愿意去坚持，也不愿意去把它形成习惯去练习，说想起来做一做三天做两回是吧，甚至有的是干脆他一回都不做，就是懒惰他不愿意做，
1: 对
0: 吧，
1: 你
0: 说你不把这些好的方法当成一种习惯去保持，那你想想他肯定不能有大的收获呀，
1: 对，不可能做一次你就得到什么大的结果了，
0: 对呀，但是这个坚持的过程可能会很苦，
1: 很痛苦，
0: 对吧，
1: 对，
0: 不管什么事儿都一样，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很痛苦，但是只要是你做正确的坚持，你的结果一定会很甜，咱啥事不得看结果吗，因为很多人呢 就从这个饮食吃喝角度来说，因为这个事儿，咱说民以食为天，谁不得一天三顿饭呢？对吧？
1: 对。
0: 这里面蕴含着大文章，但是很多人不懂。从这个健康角度而言啊，还是从疾病的预防也好，还是从各种疾病的干预也好，很多人不懂个道理什么呢？最好的药是什么？实际上就是食物
1: 就是吃喝。
0: 啊。对，因为这个话呢，其实。

0: 就是食物，最好的疗效就是坚持。是我父亲经常挂嘴边的话啊。你说你现在想想，你看很多病它都是吃出来的。那你说病既然是吃出来的，那么我们有没有更好的一些方法？我们想法避免它吃出来，或者是我们能再把它吃回去啊？
1: 嗯，
0: 对吧？这才是了不得的事情啊，是吧？是吃饭吃得好，它肯定总比你吃药强。
1: 对，
0: 对不对呀？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一说到这个话题，我就总能想到我父亲挂嘴边的话，也可以说，这也是对我来讲啊，我认为这是我学医也是一个教诲，啊，也是一直受用至今的。
1: 这谈到您的老父亲哈，其实很早之前我就有所了解了
0: 啊，是吧？啊，
1: 老人家现在应该是接近百岁了吧？
0: 嗯，我父亲。到今年来说差一岁就百岁了。
1: 哎呀，你看真好。
0: 是吧，差一岁百岁了。而且老人家现在身体仍然特别好。
1: 是吧，
0: 耳目聪明，神态轻盈。你看呗，马上近百岁之人还能骑自行车去香山公园去玩。
1: 哎呦。
0: 我父亲家到香山多远呢？来回得30多公里的路程。
1: 哎呦，这老人家可真了不得
0: 呀。是吧，
1: 啊，
0: 你看这个年岁啊，一点不费劲儿，自行车来回。包括他这个，因为我家老父亲可以说也是做了一辈子的大夫，啊，尤其是后期是工作调动到了北京，所以你想呗，所以说当时我家老爷子呢，他总结出啥呢？他说想让人健康长寿啊，无非呢就两件事儿，哪两件事儿呢？老爷子也总是挂嘴边儿，就是会呼吸，也就是会喘气儿。会吃喝，你看，这也是刚才我在节目开始说的。其实人活着无非就俩事儿，就是什么，吃喝
1: 吃喝喘气儿。
0: 啊，所以老爷就认准了，就是这两条道儿啊。你把这两条道儿做到了，做好了，这人他准长寿。
1: 那您当年回国以后开始钻研中医研究哈，那是不是和您父亲的影响有关系呢？
0: 有关系啊，因为我回国以后呢。我父亲那个时候很早就已经到北京，所以说当时对于他这个医术啊，包括这个理论观念和方法，从我的角度，我是非常非常钦佩的。所以我当时这个，实话讲啊，我们父子间的相聚的时间并不多，因为他工作特殊。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我有时候想去看他也不是那么方便。但是呢，我父亲只要是有机会回到家里。他第一件事肯定是扎起围裙，干啥？准备饭菜。
1: 哦，做饭。
0: 哎，他这饭菜做得很好。哎，我父亲讲什么呢？把饭菜伙食啊搭配得好，做得好，哎，就能少生很多病，肯定就能少吃很多药。啊，要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讲呢，也不是说因为他这个开方开得有多好。其实这些对于我父亲来说太简单不过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最难的呀，实际上就是这吃饭一日三餐，就这个伙食搭配是最难的。
1: 啊，那是因为他做饭做得好。
0: 是，从另外一方面讲啊，其实我家我父亲对我这个中医理论这个影响，或者是这个灌输吧，还是他给我传输的，还是围绕着就是以饮食吃喝为主，啊，药材药方这是辅助的。因为他一直所讲的什么，就是很多病他就是吃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就在饮食当中找规律，找一些方法，是吧？咱们能把吃出的病再把它吃回去。而且他总结出的很多一些食疗养生的一些好方子、好方法，包括到现在我都一直沿用。所以说这个我回国以后呢，我开始深入的去钻研研究这中医啊，也是在我父亲这个他的指导基础上。去搞进一步的研究，包括这个我所归纳这个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这个也和我父亲的这个理论和思想观念，这都是有最直接关系的。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我被聊到了呼吸吐纳，我们学会学好，还得建立一个重要的基础，就是咱们的一日三餐，饮食吃喝你得会吃，这是有最直接关系。在小的时候呢，可能。对这个事儿啊，实事求是讲，不太理解。 啊，因为咱们这个时候这个年

0: 年龄，在小时候家里条件都比较苦，
1: 对，
0: 是吧？你没有什么好吃好喝，
1: 那吃不上喝不上的，吃不饱呢，
0: 对吧？
1: 对，
0: 所以你看小的时候有啥想法，就认为，哎呀，可能这个伙食不好啊，营养就跟不上，
1: 嗯，
0: 哎，就容易得病。总合计说什么时候能吃上大鱼大肉了，这伙食好了。这身体就倍儿棒了，他就不能得病了。
1: 对，小时候就盼望着的，
0: 是吧？
1: 天天能吃肉，
0: 这是最好的了。
1: 对
0: 啊，但是你看，结果一直到现在，你看看，这条件都好了，
1: 嗯，
0: 是吧？你家家户户的饭菜伙食都行了，
1: 嗯，
0: 结果呢，这病还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问题？
1: 确实，
0: 你说这说明什么事儿呢？多直观呢，不就是说你吃喝越好，实际上。啊，我们认为在之前啊，说营养跟得上，营养充沛对健康就又有利，但实际上千万别忘了，凡事不能过，过了就不好了，
1: 嗯，
0: 就适得其反了，水满则溢嘛。你现在这个物质生活条件都改善了啊，餐桌饮食都丰盛了，是不是就营养就过剩了？
1: 对
0: 啊，你营养过剩了它就不是好事，你过多了它消耗不了这么多，这就不是好事。大家都可以想一想，就你现在啊，就你身上出现这一身病，你看是不是也就是最近这一二十年生活条件随着越来越好了，吃喝饮食越来越丰盛了，你发现你的病是不是也越来越多了？
1: 对，那早前很少听到谁说得什么糖尿病啊，
0: 对吧？
1: 就听那以前不都叫什么富贵病？
0: 富贵病吗？
1: 对
0: 啊，
1: 那得觉得那是多有钱的人家才得的病。
0: 对，你看以前就你刚才说太对，你看心脑血管病啊，糖尿病在以前叫什么叫富贵病？
1: 嗯，
0: 啥叫富贵？就有钱人呢才得，为啥？他吃喝好啊，
1: 对，
0: 他才能有这病。你穷人呢，你没有机会得这些病。但是到现在你再看看，你看这叫病叫什么叫常见病了，
1: 确实
0: 随处可见了，十之八九了。为啥呀？不就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吗？
1: 嗯，
0: 啊，家家户户吃喝饮食都不缺了吗？都丰盛了，所以说这些病不都吃出来了吗？不光是咱们国家，其实世界来讲都一样，
1: 嗯，
0: 对吧？所以说你看在整个的世界医学上啊，倡导什么？倡导健康绿色饮食，
1: 对，
0: 啊，低盐少油清淡饮食啊，这是所倡导的，告诉我们这才是守护是吧身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也是健康的四大基石啊。啊，这四大基石第一点就是要求得合理膳食，对吧？你这都共同说明一个问题，也就是你饮食吃喝要不科学，坏了，你的病一定就来了，而且就多了，而且还会就重了。
1: 确实是哈，饮食啊要是不健康不规律，那导致病从口入，那其实说这个道理大家谁都知道，
0: 对
1: 啊。但是呢我们说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说想改变自己的这个饮食结构啊和这个方式，那很难呐。
0: 嗯，
1: 那尤其是咱们说哈，我们国家真是地域广阔，地区又不一样哈，就是每个地区的人他都有自己的饮食的这个特色。
0: 哎，对
1: 啊，就所谓的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0: 没错，嗯，
1: 哎，你看咱们南北饮食差异特别大。
0: 嗯，
1: 你北方人呢，吃东西口味都是偏重偏咸的。
0: 是。
1: 嗯，南方人口味的就偏淡一点儿，哎，像江西呀、啊、湖南呐、啊、四川呐、啊，哎呀，这些地区啊，那就吃辣
0: 吃
1: 的，哎，吃的厉害、
0: 嗯。
1: 你等到江浙呢，就喜欢吃甜的，
0: 哎
1: 哎，
0: 是。
1: 所以说，嗯，在当地生长生活的人呐、啊，那早就习惯了我们说当地的这个饮食风格口味了。哎，我们说你想把它改变了，那可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啊！
0: 你说的很对呀、啊，
1: 嗯
0: 嗯，因为这没办法，是地区和地域条件所决定的。但是你不要想着非要去改变，
1: 不改变，
0: 不要非要去改变。
1: 嗯，
0: 你不同的地域长期生活，当地的人他早就习惯了当地这种饮食和口味了，
1: 嗯，
0: 对吧？那你为什么要强制去改变它呢？你只要学会什么？你学会去均衡它，学会去搭配不就好了吗？
1: 啊、哦，根据当地的这个地域特色，
0: 嗯，
1: 气候，
0: 哎
1: 哎，来搭配，
0: 哎、自然呢、啊，气候变化规律啊，你来均衡去饮食，
1: 嗯，
0: 那是怎么吃才叫均衡啊？中医有句话怎么讲呢？中医叫阴之所生本在五味，阴之五官伤在五味。五味是什么呀？酸苦甘辛咸嘛。
1: 嗯，
0: 老百姓话叫酸甜苦辣咸，
1: 对，
0: 是吧？这五种滋味，也就是说这五种滋味啊，咱们得均匀的调和去摄取，你这样就能很好保证咱们身体的健康。
1: 嗯，
0: 就像这个酸味啊，酸干啥？中医讲酸是养肝的。
1: 嗯，
0: 苦呢，说苦是养心的。甜干啥？甜对应的是脾，是养脾的。辣呢，辣是养肺。咸那就养肾。
1: 嗯，
0: 你看这对应咱们五脏吗？这五味对五脏吗？
1: 嗯，

0: 但是你看现实当中啊，我们很多人就是有这种饮食习惯，他不好改变了，也就是这三顿饭他老是爱吃这一口，习惯的口味他都不带改的。
1: 爱吃甜的总吃甜，
0: 哎，对，
1: 爱吃酸的总吃酸，
0: 爱吃辣他就吃辣的，
1: 啊，
0: 不带改嘴的。
1: 嗯，
0: 还有啥？这个酸的，有人说了，吃点醋好啊，是醋干啥？是醋这个软化血管儿
1: 对对，都说吃醋
0: 吃
1: 软
0: 醋
1: 化
0: 软化
1: 血
0: 血管
1: 管，
0: 儿。
1: 嗯，
0: 实际上啊，这醋它软化不了血管儿。
1: 啊，这不是正确
0: 哎，对，醋是干啥呢？醋它不酸的吗？
1: 的，嗯。
0: 它是入肝经，实际上它养的是肝。
1: 啊，养肝，
0: 啊，醋养肝，那肝干啥？肝是不是就养血的？
1: 嗯，
0: 是不是？说你肝养好了，血就好了。你血好了，你血管才好啊，
1: 啊啊，是这个道理，
0: 对吧？
1: 嗯，
0: 所以你这血管为啥会出问题呀？它一定是你血不好了，
1: 嗯，
0: 你才会影响到血管啊。你看，就像咱们山西人，你看山西人是不是愿意吃醋？
1: 不对。
0: 正常理论来说，说，哎呀，那山西人愿意吃醋，那山西人他肝肯定好，
1: 对呀，
0: 他
1: 不
0: 养
1: 是
0: 肝
1: 说
0: 吧，
1: 养肝吗？
0: 对吧？
1: 嗯，
0: 但实际上，咱们国家。肝病哪儿最多？山西是肝病的大省。
1: 哎呀，那为什么呢？它不是养肝吗？
0: 对呀，正常来说这不对呀，愿吃醋不养肝不对肝好吗？
1: 对呀，
0: 但是我刚才不是说了吗？酸的是养肝，
1: 嗯。
0: 但是你得均衡，记得这话叫均衡，不能过量。你一旦过量过多了，它就不是养了。那就是伤了，它就会伤害肝脏了。
1: 那就是吃的太多
0: 啊，
1: 了，
0: 对，
1: 嗯，
0: 为啥说水满则溢，过犹不及呀？
1: 嗯，
0: 是吧？你做啥事咱得把握这个度嘛，你
1: 对，
0: 过度了就不好了。所以说，山西人就是愿意什么吃醋吃的太多了，他不是养肝，他就是伤肝了，他不平衡，不就失衡了吗？
1: 嗯嗯嗯，
0: 对吧？你不能说你好这口，你三顿饭都不离呀，那肯定会出问题呀。那苦的东西是养心。你看这个中医在这个降火，尤其降心火方面啊，你像用点啥黄连呐、牛黄啊，这是不是都
1: 嗯，
0: 很苦啊？
1: 对，苦的，
0: 对吧？
1: 嗯，
0: 那咱们在日常的饮食食物当中降心火啊，你看啥苦瓜是不是苦的？
1: 对呀，
0: 苦瓜是不是能降心火？
1: 嗯嗯，
0: 但是我发现现在啊，不知道是被谁给传来传去啊，说这苦瓜变成治糖尿病的了。啊，这个我也感觉到，不知道是从哪儿来的理论啊，说苦瓜能治糖尿病。
1: 那可能大家认为它是苦瓜嘛，糖尿病是甜的吧，糖多吧？
0: 有可能，所以说苦瓜实际上它这种感是降心火的。
1: 啊，
0: 啊，你别给用错地方了。你还有这个甜的干啥？甜是养脾的嘛。但是
1: 嗯
0: 你甜的别吃多了，多了过了它就会伤啊，它就伤脾了嘛，过犹不及嘛，过度了。
1: 嗯，嗯嗯。
0: 一说这个甜东西，你看看，就现在这个孩子，你就看吧，你看现在这孩子有几个愿意喝白开水的？
1: 嗯，那确实哈、啊。那要是说甜的养脾，那很多小孩儿喝了很多饮料啊，吃的
0: 各种
1: 糖
0: 甜水、
1: 啊，
0: 饮料，
1: 对呀、啊，这孩子不都说那个脾胃不好吗？
0: 适当喝点儿行。
1: 嗯，
0: 那孩子天天渴了就喝饮料、喝甜水，这不就过多了、过度了吗？那你早早的把这孩子的脾是不是就给他伤坏了？
1: 啊，反而是喝坏
0: 那就喝坏了嘛，
1: 了，嗯。
0: 脾胃他肯定不和呀。所以说，你看看现在这孩子，你在大街上，你看那小胖墩越来越多，
1: 对，现在这孩子真是肥胖的特别多，
0: 特别多呀。
1: 嗯，
0: 你想想，给他们这个未来成长、身心健康带来多大的隐患？你说这不控制，再这么任由发展下去，再过个20、30年以后，就现在这批孩子。他们真正能成为这个社会中坚力量的时候，你说咱们国家那个时候怎么面临这种健康的压力呀、啊？你说
1: 确
0: 他们
1: 实，
0: 怎么能挑起家庭和社会发展这个重担和脊梁啊？
1: 嗯，对，
0: 胖子还多，
1: 所以说，国家现在号召让大家减肥，
0: 对
1: 全民
0: 喽，
1: 减肥
0: 对
1: 嘛，
0: 喽。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看，就是很多啊都是不好的吃喝饮食习惯呢、啊，违背了很多自然的规律，啊，都为这个嘴一时享受，为了嘴痛快。吃辣的，吃辣的对肺好不好？适当的吃点辣的养肺，对肺好。
1: 嗯。
0: 但是你不能多呀，你吃的过多还是过度了，它就会伤肺了。你看现在全国从南方到北方， 你找吧，你看有几家不辣的饭馆。
1: 确实川菜特别流行，火锅特别流行。嗯，
0: 感觉呢无辣不欢，不吃点辣的不下饭。
1: 对。
0: 啊，从老人到年轻人，不知道从哪开始的都开始喜欢吃辣了。吃的越来越多。
1: 嗯。
0: 啊，吃辣的适当吃肯定是养肺，但是过量就会伤肺。因为中医讲什么呢，辛辣轻缓则肺轻，辛辣极重则肺奔。
1: 肺奔
0: 啥意思呢？
1: 嗯，
0: 也就是中医把这个今天我们叫肺癌，中医没有这个说法，中医叫什么呢，叫肺奔的范畴。
1: 哦，肺奔就是肺癌。
0: 哎，用今天话说就是肺癌。
1: 嗯，
0: 你看看，你看他们呢很知名的这个什么专家组学术小组的，用了很多年才研究明白这事儿，几千年前咱中医老祖宗就已经告诉我们明明白白了。
1: 嗯，
0: 啊，辛辣极重，这不就是你吃的多吗？吃的时间长吗？对吧？就会肺奔呐，告诉我们会出现肺部的什么恶性的病变呐。所以说，你看啊，就愿意吃辣椒的地区，吃辣过重的这些口味地区，你看吧，它肺癌的发生率一直是很高的。
1: 嗯，
0: 但是我这么说，可能好像是对辣椒有点不公平啊。但是这个辣椒确实是个很有争议的食物。
1: 嗯，
0: 那就得关键得看咱们怎么吃呢更合理，在哪儿吃，吃多少。还是一句话，你得科学均衡才行，对吧？你说既能还能满足口味的需求，还能对健康有益，你千万别让它对健康有害呀。
1: 嗯嗯，对。
0: 你看现在这个得这个鼻炎的很多。
1: 嗯，
0: 在这儿我提醒大家伙一声啊，如果你这个鼻炎你要十几年了老这样不好，你还真就得当回事儿。
1: 嗯
0: 啊，它容易转变成鼻咽癌
1: 呀。这鼻炎还能变成癌？
0: 哎，我说的就是时间长十几年老不好的。
1: 嗯，
0: 你看你这个得鼻炎的时候你可能刚开始不着急不害怕，
1: 这是小毛病啊。
0: 哎，你等到变成鼻咽癌了那你就慌了。
1: 嗯，
0: 你说这鼻炎哪来的？肺开窍于鼻吗？还是跟吃过多的这种辛辣的东西有最直接的关系啊？
1: 哦，
0: 你辣的重伤肺，肺开窍鼻子，但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道理，他都已经有鼻炎了。
1: 嗯，
0: 你看一边呢流着鼻涕，一边用着鼻炎的药，然后干啥呢？一边顿顿吃辣的，你这不就慢性自杀？这不是玩命干什么？啊，一把鼻一把泪的啊，还吃辣的呢。再就是吃咸的，咸的实际上啊对肾好，它养肾。
1: 嗯，
0: 但是你还是你不能过咸呐，口味过重过咸时间长就伤肾了。盐的力量可了不得，你看看就白萝卜倍儿硬的啊，你撒上点盐，腌上过不了多一会儿，这萝卜它就蔫了。
1: 对对对，就蔫了，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这个盐我们每天吃的过多呀，长期这种食盐过重的啊，你的肾慢慢的就蔫了。
1: 就像被盐
0: 哎
1: 给卤了一样，是吧？
0: 对喽，所以中医叫啥呢？中医叫肾虚肾亏了，不就这样吗？对吧？肾脏是咱们先天的根本呐，太重要了。你亏虚的越严重，那你的病就会越多，就会越重啊。尤其是你本身肾脏就已经不好的甚至有病变的，然后你这口味不改变，你还一直过咸的话，你看吧，它的情况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看这酸甜苦辣咸，这是滋味儿。
1: 嗯，
0: 这是咱们的生活，咱们的人生，谁也避免不开，谁也脱离不了啊。那咱们想要保持这个身体方面的健康，那这酸甜苦辣呀，对于我们这五脏肝心脾肺肾哪一种都很重要，缺少了肯定不行，过多了呢
1: 也不行。
0: 哎，啥事都讲究叫均衡，这也是中医最大的智慧，中庸之道，中正平和啊。
1: 对
0: 啊，做人不也是这个道理吗？
1: 嗯，
0: 是吧？你什么事儿你不能偏了，不能过了，一旦偏了过了你就会出问题的。
1: 嗯，
0: 所以我总讲我们这个现代人，你看有这么多病说治不了治不好， 他总喜欢的在他人在别人身上找问题啊，说医院也不行，医生也不行，看病不准，开方还不灵，是吧？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啊，你一天三顿饭都吃不好，都不懂得规律，都不懂得科学，我告诉你，你就遇到再好的医生，给你开再好的药方，也都是无济于事。所以一定得记着啊，就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医生实际上是谁啊？就是我们自己。
1: 嗯，
0: 啊，最好的医院呢是啥？就是我们这三顿饭，我们家里的厨房。医生水平再高，药方效果再好，那不都是解决燃眉之急的事儿吗？他只能管你一时啊，他不能管你一世啊。你自己身体的健康想要长久的保持，这是一辈子的事儿。
1: 嗯，
0: 你不要指望任何人，只能靠咱们自己。那怎么办？那就把自己的生活行为方式、吃喝饮食，你把它规划好不就可以了吗？这事实际上想改变不难的。那都知道开车咱得遵守交通规则，工作的按照领导的规矩要求，那你说吃饭为啥不能讲究点科学方法呢？实际上呢，从吃喝饮食这个观念来讲，这也是我父亲这几十年的一个心得，了不起的心得。十个字，哪十个字啊？颜色、口味、粗细、生熟、荤素。
1: 嗯，这十个字
0: 就十个字儿。
1: 嗯，
0: 你把这十个字记住了，你学会了，你就健康了，你就能少生很多的病。
1: 嗯，
0: 你要千万别不信这个事儿。我可以随便的啊，给大家伙几个食谱啊，因为饭怎么的，你每天不得吃吗？
1: 对，
0: 是吧？就像我说这个呼吸吐纳是一样的，有时间你就多做呗，没人规定你非得做一次做两次。
1: 嗯，
0: 你有时间多做对身体就好。那吃饭也是一样，对吧？你要么也是，对吧？你也得去市场买这买那的，你也得开火做饭。我可以给大家伙几个啊，这个三餐的食谱啊，大家伙都可以照着做一做，吃一段时间啊，你看看你身体的状态和变化有多大啊。尤其一些身体虚弱、体弱多病一些老同志。
1: 嗯
0: 啊，你学会呼吸吐纳的同时，你再参考着一些食疗的方法，你再吃它一段时间，你看是不是比你整天吃药强，来的更实惠。
1: 嗯，那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老伙伴儿哈，有笔纸的您准备准备哈哈，记一记。
0: 很好的干货啊，很好的干货啊。
1: 对，大家记一记 啊。
0: 我给大家伙搭配一下，比方说这个吃早餐的时候，早餐的吃点啥呢？五谷的豆浆来一杯。简单吧，
1: 嗯，
0: 五谷是啥呀？黄豆、豌豆、黑豆、青豆加花生，啊，就要这五样。这五种粮食同样的比例放到一块儿，你磨成豆浆，早晨喝它一杯。这个想做肯定不难。
1: 嗯，都有豆浆机。
0: 啊、对，
1: 嗯，
0: 另外，白水煮鸡蛋一个。啊，你不用研究吃什么茶叶蛋，你就吃白水煮鸡蛋就行。全麦的面包吃两片。
1: 嗯。
0: 然后苹果再来一个，酱牛肉再切上它一两，
1: 哎，这量也不少了。
0: 这就早餐，
1: 嗯，
0: 是不是很丰盛？
1: 对，
0: 啊，粗细荤素都有吧。实际上，你这复杂不复杂？它不复杂，啊，你早餐你就来这个，你坚持吃一段时间，啊，你看很多这个年轻人啊，工作忙压力大的，是吧？还是老年人身体病弱的，

0: 早餐你按照我给你这个配餐食谱，你看看你身体状态是不是越来越好？这是啥？这是不是都是粮食啊？它不是药方啊？
1: 嗯，
0: 你吃一辈子都没问题啊。那中午干啥呢？中午吃一条清蒸的鱼，什么鱼都行，清蒸的来一条。再炒份蔬菜，不管啥蔬菜，绿叶菜炒一份。
1: 嗯，
0: 米饭一碗，这就是午餐，可以了。
1: 啊，简简单单，
0: 简简单单的。
1: 嗯，
0: 到晚餐的时候吃点啥？大米绿豆粥，大米和绿豆熬粥。啊，然后吃啥菜？吃点蔬菜。啊，你看这个小西红柿、小萝卜、小彩椒。包括小茄子，就这几样，给它切块放一块，放点沙拉酱一拌，你就直接吃，都不用给它烹饪了
1: 啊。做点沙拉，
0: 哎，做点沙拉一吃，
1: 嗯、
0: 你看早中晚就这三顿，
1: 嗯 嗯, 嗯。
0: 然后你连续吃顿，你吃它一周，吃一周以后，再做个调换，再换个口味儿。早餐吃啥呢？吃点这个鸡蛋羹。
1: 嗯，蒸个鸡蛋羹。
0: 哎，蒸个鸡蛋羹啊。然后吃点杂面的包子，这个包子馅儿啊，尽量的选择性多点，什么肉馅、鸡蛋馅的、韭菜馅的、虾仁的、啊木耳、胡萝卜的，这馅儿现在不也很多吗？你掺和着吃，
1: 嗯、
0: 都给它吃到了、
1: 嗯嗯，天天换换样，
0: 换换样吃呗。
1: 嗯，
0: 啊，这就早餐。你再到中午的时候，土鸡炖蘑菇，爆炒药片，海米、冬瓜、醋溜白菜片，你不用都得做全了，你掺和着做。配点米饭，你到晚饭的时候呢，你还喝粥，喝啥？喝石谷粥，听着挺多，但是呢，这个超市粮店都有，好做啊，十种谷物：糙米、黑糯米、小米、小麦、荞麦、燕麦、芡实、莲子、薏仁，加上玉米，
1: 嗯，
0: 这不都粮食吗？
1: 一样来一点，
0: 一样来一点呗，放到一块给它煮粥喝。配菜配点啥呢？你就来个炝拌的紫甘蓝，再来个蒜蓉蒸茄子。如果说有血脂高的啊，这蒜蓉茄子你就别蒸了，就直接给拌着生吃就行。
1: 啊，吃生的。
0: 哎，或者再做啥？你再做个这个糖醋萝卜丝儿，这就是晚餐一配就行了。就这套配餐也是早中晚，你再连续吃它一周。这是给大家两周的食谱了，
1: 嗯，
0: 就这两周的食谱你就来回做调换，换着吃，你连续吃它一个月，你看看你身体有没有变化。我告诉你，了不得，这是有大变化的啊，你别小看就这个小食谱，就这几样简单食材的搭配，你坚持吃还真就能让你少生很多病。你把这个餐桌饮食，你看你学会了，你吃好了，食物搭配吃得好，干啥呀？帮助我们是生精血呀。
1: 嗯，
0: 啊，你精血充足，濡养百脉、五脏六腑、四肢筋骨啊。你看这是在吃上、饮食上。那同时，咱别把呼吸吐纳的事儿别忘了。这两天不教大家六字诀吗？吐纳的方式吗？
1: 嗯。
0: 把呼吸吐纳的方式你再坚持去做，吸宇宙天地之精气，鼓动振奋脏腑真阳啊，温煦脏腑，五脏就有生机，就有活力。呼啥？往外呼的是咱们体内淤结淤滞的浊气，让身体咱们阴阳平衡，气血运行畅通啊，让脏腑器官不病啊。就在我归纳总结这个呼吸吐纳六字诀三十六式当中，有一种呼吸吐纳的方式啊，这个针对于咱们刚才今天聊到了啊，就是比较长期喜欢吃辣的这个人群啊，这个我可以再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嗯，
0: 啊，因为这个辛辣之物长期吃的过多，短时间内说我这口味呢想改还改不掉啊，尤其吃多少年了，这种过冻的、过急的这种辛辣之物的，它不刚刚是对咱们肺脏的伤害大，对胃肠道的伤害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你看长期吃辣的人啊，就习惯吃辣的，你看看他一般的，他都会导致这个胃黏膜会有受损，刺激胃黏膜，胃酸分泌多，容易出现一些慢性的胃炎、经常性的腹痛、反酸、烧心，这都会有的。而且呢，如果本身有的人呢，他有这种消化道或者十二指肠有溃疡的，你还经常吃这种辣的，那可能

0: 会导致出血穿孔的，甚至你长期大量的吃辣的，你是辣椒素啊，容易导致肛门周围血管扩张啊，加重痔疮充血呀，甚至出现这种便秘呀，出现肛裂呀、肛周脓肿啊，咽喉食道的一些炎症啊。口腔黏膜经常发生一些溃疡炎症啊，甚至咱们并发一些肠应激的一些综合症，甚至我们长期吃辣、习惯吃辣的人，他容易出现一些痤疮啊、一些皮炎呐、这都是常见的这些问题。那从中医角度讲，你要长期过度吃辛辣的，它不就是湿热过重吗？它随着体内这个湿气、热气过盛，肯定呢，它就会出现很多一些症状。湿热重刚才不说吗？腹胀、大便黏腻、腹泻，甚至口苦口臭。湿热过重，身体困重，四肢乏力，精神不振。湿热重，困重关节，关节酸痛肿胀。甚至你看看，愿意吃辣、过度吃辣的人，他情绪都不好，烦躁、易怒、暴躁，睡眠质量不好。为啥我们说是辣妹子，是吧？是这个
1: 脾气暴，
0: 脾气暴，
1: 嗯，
0: 愿吃辣椒的人火气都爆，
1: 嗯，
0: 对吧？而且呢，湿热下注还会引起小便短赤、尿频、尿急、尿路感染，你看这舌苔都厚腻发黄，舌质都偏红。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我刚才说了，我教给大家一个呼吸吐纳的方法，可以把咱们体内长期郁结郁滞的这种辛辣和湿热的浊气，可以帮大家能排出去。大家可以学学啊，就长时间习惯吃辣的、总吃辣的这些人群，还是刚才我讲到，由于吃辣的怎么的，引起很多症状的。这方法很简单，但是你必须得坚持去做啊，你的收益是巨大的。这个呼吸吐纳方法叫什么？叫清凉呼吸法。
1: 清凉。
0: 很简单。
1: 嗯。
0: 身体端坐，舌尖儿打卷儿顶住咱们的上颚，把上下嘴唇微微张开，缓缓的用嘴来吸气。大家现在可以学着做一下，能感受到什么呢？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缓慢的用嘴来吸气的时候，你能瞬间感受到一股清凉之气，马上就吸入到咱们的口中，吸入到咱们的脏腑当中，你会感觉到特别清凉凉爽。那么这时候，如果把气吸满以后，咱们闭口，舌尖松开，用什么呢？用鼻子往外呼气。记住啊，用鼻子往外呼气。要慢呼，要长呼。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心中要冥想，想什么呀？想着你体内这种湿热辛辣之气，现在是源源不断的向外排出，你就想着这个事儿就行。就这样，一定做到是口吸鼻呼，这样交替着去做。你一次你做个十来分钟，有时间了你就多练习。一段时间下来以后，身体湿热过重的这些症状，你会发现就有惊人的好转和变化。所以说，就这套呼吸吐纳的这个方式方法啊，经常吃辣的、食辣、辛辣过重的人群，我教给的人太多太多了。我告诉你，学会了坚持做好的，没有说不好的，太好了。
1: 真是哈，又简单又实用，
0: 对呀。
1: 哈，就是把楚老师能请到节目当中来，真是咱们所有听众家人们的福气哈。
0: 哎呦，你过奖过奖。
1: 那么，楚老师无论是养生治胃病，那还是对于各种常见的多发病啊、慢性病啊，都有特殊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啊，那更是经验丰富哈。咱们说以后时间长着呢啊，大家每天呢听节目。每天都有大收获哈，那么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啊就到这里了。节目最后呢，我们针对于习惯了偏重的辛辣口味儿造成湿热过重的人群，排湿热之浊气。楚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调息功法。我再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再做一下啊！大家呢，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做。首先啊，我们身体放松、端正， 静坐，把舌尖打卷儿啊，顶住你的上颚，上下嘴唇微微的张开，缓慢的用嘴吸气，感受到清凉之气进入到口中，吸入脏腑。把气吸满以后呢，闭口，舌尖松开，用鼻子向外呼气，要慢呼长呼啊，在呼气的过程中呢，心中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气向外源源不断的排出，把气呢呼进以后，继续的卷起舌尖儿抵住上颚，嘴唇微开，缓缓的呼气，吸满以后呢，松舌闭口，我们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呼气，心中啊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浊气向外啊不断的呼出。那就这样口吸鼻呼交替着做，一次啊练习十分钟，每天呢可以多练习，做得越多收获越大。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呢，我将和楚老师继续一起做客直播间，康乐版情百岁养生经，每年每天常相伴，我们明天见。节目最后呢我们针对于习惯了偏重的辛辣口味造成湿热过重的人群，排湿热之浊气楚老师教给我们的这个呼吸吐纳吸清吐浊的调息功法我再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再做一下大家呢现在就跟着我一起做。首先我们身体放松，端正静坐，把舌尖打卷儿顶住你的上颚，上下嘴唇微微的张开，缓慢的用嘴吸气，感受到清凉之气进入到口中，吸入脏腑。把气吸满以后呢，闭口，舌尖松开，用鼻子向外呼气，要慢呼长呼在呼气的过程中呢，心中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气向外源源不断的排出，把气呢呼进以后，继续的卷起舌尖儿抵住上颚，嘴唇微开，缓缓的呼气，吸满以后呢松舌闭口，我们继续用鼻子缓慢的呼气，心中啊冥想体内湿热辛辣之浊气向外不断的呼出。那就这样口吸鼻呼交替着做，一次啊练习十分钟，每天呢可以多练习，做得越多收获越大。那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呢，我将和楚老师继续一起做客直播间，康乐版情百岁养生经，每年每天常相伴，我们明天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说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降机器耳畔
7: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6: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7: 文明旅游
6: 也是美的风景。
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6: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

0: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汤。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了食品科学与营养专家程月竹老师，欢迎程老师。
2: 好，大家好，我是程月竹，在食品行业从事产品开发和营养相关的工作。
1: 非常的荣幸啊，今天咱们正好是在这个叫全民营养周的这么一个阶段当中啊，所以呢把你请过来，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这个第一个话题，就是很多的朋友都在纠结，我们真的需要补吗？就是有一些个看似很有功能性的食品还有这个营养品，到底它的背后的真相是什么呢？首先我想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挺拗口，但是大家一定会听过一个词叫特医食品，全称是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它跟普通的保健品的这个区别到底在哪儿呢？
2: 这么说吧，就是刚才汤老师也说了，特医食品人家叫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所以它的前提是医学用途的。根据国家标准呢，当时这个特医食品是为了满足一个什么样的需求呢？是为了满足进食受阻、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还有一些特殊疾病状态的人群。这些人群我们也说了啊，吃不下去或者消化吸收有问题，代谢紊乱，有一些疾病，那他们呢肯定就是说正常的营养没有办法进去，那就是就算医生给他吃药了，身体也没法好好干活啊。那所以呢，基于他们对于营养素和膳食的一些特殊的需求，专门为他们开发的一些配方食品。你看配方食品，其实我们接触的可能最多的配方食品是婴幼儿配方奶粉。
1: 对，
2: 那成人怎么不喝婴幼儿配方奶粉呢？
1: 为什么？
2: 因为婴幼儿配方奶粉是针对于婴幼儿那个时期他没有办法吃饭啊，他相对来说营养素是母乳单一来源，或者有些妈妈没有母乳，那我们去基于他当时的一个营养需求来给他做的。那么特医食品呢，也是针对于就是我们成年以后，如果身体有一些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问题设计的一种配方食品。比如说中老年人这个食量下降，营养摄入不足，我们术后比如说在医院这个就躺在那里，就算是山珍海味摆到我们眼前，我们也说实在的也吃不下去。所以呢，这个就是说特医食品的核心不是说有什么神奇的功效，或者说能够治疗这个疾病，而是说针对于这个特殊的人群呢，做了一个配方的设计，提供的是一个专业的营养支持系统。那这个的前提就是说你需要在医生或者临床营养师的指导下使用。因为你看我们就是这边说来话长，有很多这个医生的嘉宾嘛，我们会发现啊，这个疾病的状态以前嘛我们就先管治病，对吧？现在我们医院条件也好了，那除了基础把你治好疾病呢，也会考虑到你术前术后的一些营养的支持，那医生也会给你进行，比如说在医院可能会有一些肠饲啊胃饲这种，那可能这个严重了，那另外呢比如说你的消化吸收功能好稍微好一点，你可以吃，那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食品类的来给你吃。那我们说到特医食品和特医保健品和药品的区别，那药品就是治病嘛，
1: 那、就是、
2: 医生让你吃什么什么，
1: 是
2: 那是因为你咱现在生病了，对吧？要解决某一个问题。那保健食品呢，它是重在的是保健，针对于某一种功能，比如说我们知道那个维 B 可能跟能量代谢有关系啊，那我们比如说最近出门了，就是体力要消耗比较大，那稍微吃多吃一点没关系。比如说最开始维 C 的发现，也是航海的人群没有办法吃到水果，那人家要吃点维 C， 就是针对的这种营养的补充，所有一些保健的功能。因为咱不吃这个维 C 也不是说就不好了，只是说比如说我维 B 缺了，我手就是别人叫会蜕皮等等，就是不太好。那我们叫特医食品是什么呢？就是它专业的就是营养支持，科学的配比，它的这个配比的研发，比如说我要强化蛋白质还是强化维生素，强化某种膳食纤维，它是针对于这个特殊场景下的一个人来开发的。
1: 哦，那就说到这个开发的这个后期工厂的这么一件事的时候，那你又是专家了，食品科学嘛。
2: 嗯，
1: 所以要问问你了，就是在特殊膳食食品的这个标签背后，咱们国家的监管和普通食品的生产标准差别大吗？这个标准差的大吗？
2: 大哦，它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我们先说，就是其实大家都觉得，就是可能会所有有一些所谓的错误的一些鄙视链，觉得某个高级，某个不高级。那我们今天呢，就可以从几个核心的维度来做一个对比。比如说这个监管强度，那就是特一大于特膳大于蓝帽子，是不是很意外？然后那除了特一和蓝帽子中间呢，这两年有一个特膳食品，就是叫人家叫特殊膳食食品，它的本质呢还是食品，只是说针对于某种场景强化了某种营养素。比如说呢，像针对于运动人群开发的，我们那个蛋白粉，你们会发现标签上面人家叫运动场景下提供运动的营养支持、蛋白支持、能量系统等等等等，包括还有一些婴幼儿啊、老年人、孕妇等等。但是呢，它的属性是食品，不能叫保健功能。所以呢，这几个我们说它的区别是什么呢？监管强度，特一大于特膳大于蓝帽子。特一呢是国家统一注册管理的，国家管的，那它的审核是最严格的，它会要求的是什么呢？生产条件、原料控制、临床验证，包括它的标签能不能写什么字，这都是很严格的。它的一个监管等级呢是等同于药品的，它的一个原料的控制包括都是要那个的，而且它的一个就是给你发这个证，就是这个配方，你这个产品可以叫特一食品，它发这个证呢，你是需要正常试生产好几轮，确定你有这个功能可以完成，包括你用的是什么原料，你不能说我测试的时候用的是 A 原料，我实际大货生产为了降成本乱用 B， 对，这不行，就是等同于一个药品的管理。那我们说特膳食品，那它实行的呢就是正常的食品监管，就是 SC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证，跟我们吃的饼干、面包这些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说不需要特殊的注册，就是在它的生产资质上面呢会加一条叫特殊膳食食品类别，就所有食品厂就是它如果加了这个类别，那它就可以叫生产特膳食品。它的监管级别是严格的食品级，就可能比我们的面包这些会严格一点，但是比起我们刚才提的一个医药的就会那个一点。那蓝帽子呢，它实行的呢叫注册和备案的双轨制。那什么叫说注册和备案呢？就是比如说注册，那我有一个，我是一个就是独立研发能力很强的公司，我开发了一个比如说能有某某某促进作用健康功效的一个保健品，那我自己组织了研发什么等等，做了一个新的配方，那我要去国家注册，可能我需要两三年可能几年的一个流程，国家最后给了我个证，那我叫注册。那还有一个是备案，比如说维生素 B、 维生素 B 几以 B 族能够支持我们能量代谢，这个国家里面是已经全部都验证过了，属于一个基础功效，维 C 可以提高免疫力，我只要在和国家的这个法规里面具备这个生产能力，我就可以生产这个东西，不太说就是我只要做一个备案说哦，我现在能满足，然后我生产这个维 C 药片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会发现大多数吧，像维 C 维 B 这些基础营养素能做的工厂就很多，但是有一些注册制的它的门槛就相对来说会高很多，因为我们说到不管是蓝帽子的注册还是特一食品的注册，它早期的这些开发验证基本上都在百万级别，甚至有些到要大几百万。
1: 这还有一类我听说叫功能性食品。
2: 功能性食品呢，这就是一个市场化的概念了，国家没有这个法规。
1: 没有这一类，刚才说的三类里我也没听到有这个。
2: 对，就是你现在等我讲这个。
1: 对啊，特一特膳和蓝帽子那个。
2: 对，那功能性食品呢，可能就是品牌方的宣传口子或者消费者理解的。比如说我吃一个维生素 C 提高免疫力有些人记不住，那我知道我吃这个维生素 C 对我身体好那这个算是一种功能。我的理解可能是这样子的。所以从法规层面的话，它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说我要达到什么东西，这个叫功能食品。但是其实食品都是有功能的，它提供给我们的能量，提供我们的营养，其实也算是一种功能的支持。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泛和模糊的概念，在所谓的这个擦边吧。所以呢，它的准入门槛刚才说就是其实准入门槛的话，特一也是最高的，等等这个审核周期长、技术壁垒等都很高。蓝帽子呢是第二，特膳的话就是我们说它只要食品厂有这个类目就可以，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对，
1: 特膳是比较低的。
2: 对，这是准入门槛。对，然后包括适应的人群，这个我觉得跟大家更相关一点。就特一，大家一定就是我们最开始跟人家概念里面说的一样，是针对于疾病状态的人群。咱不是说特一食品就等于营养品，就是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很多人的一个误会。
1: 它不是营养膏。
2: 对，不是说人家那个老王 本来就是腿不直溜来着，然后吃了那个医院开的那个特施，然后现在人家走路都快有精神了，那我是不是吃也好？你不一定，因为他吃那个是因为他当时的身体的某种状况，医生说你吃这个对那个好，咱一般人他不用吃，我们就好好把自己的饭吃好，注意好我们的营养素。我们以前录过很多节目，医生那些科普我们大家多听一听，就是把该吃的吃好就好了。它是属于疾病状态的一个刚需，人家叫生命支持，不好的话你这个可能你药都白用了，你的身体没法工作，对吧？
1: 对。
2: 嗯，那特膳呢就是一些特殊的生理状态，比如说啊，我最近怀孕了，我运动人群，我每天消耗量大呀，那我当然要比普通人多吃点蛋白质了，对吧？这个就属于就是精准的营养刚需，我们看的都是运动人群、老年孕妇等等等等。那蓝帽子呢，它就所谓的是一个健康和亚健康的人群，我们比如说最近那个气温波动比较大，我们需要提高免疫力，那我们吃一些相关的蛋白啊，这些稍微给自己就是加个所谓的那个保护层嘛，然后等等等等，这个是属于一般的健康需求。但是呢我们这里也说了，蓝帽子的保健品呢是所健康人群普通亚健康人群都能买。这时候呢就有一点就是要注意到，如果你是非健康人群你在用药，你千万别乱吃保健品，我觉得没用当然是最好了，你万一跟你的药物有冲突的话，这个是很严重的，因为这个东西很难说得清楚。所以你如果在用药或者是身体不太健康的时候吃一些保健品，还要先问医生的一个建议。
1: 是。那这个营养补充剂咱们之前也聊过，就是营养补剂，这个是不是就是那个蓝帽子那个保健品？
2: 对，我们国家是这样子的。对，
1: 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的这个保健品啊，都是在国内合法合规的。
2: 对，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国内的。那你像我们还买很多进口的，人家就叫 medical food， 医疗食品，医药食品。那人家管得松，带回来英文翻译成中文，但是它不一定等于是我们国家认同它有医疗功效的。
1: 是的，
2: 对，
1: 是的。所以这个所谓的海外的咱们今天不讨论，不在咱们的这个探讨范围之内，因为大家也知道啊，这良莠不齐，我们也不用去刻意分辨，只要在国内你买这个小蓝帽是肯定国家是许可的。那就是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听友也是在纠结啊，就是怎么样去知道或者是如何预估自己的这么一个营养的缺口，怎么样定制自己的这个膳食参考摄入量呢？营养补剂这方面呢，怎么样去补？我究竟吃不吃啊？如果是医生的话，他会给我什么样的建议呀？究竟让我吃什么样的保健品，什么样的补剂呀？这个我怎么样给自己一个预估或者判断呢？
2: 那比如说我们说到这个术后啊，包括一些病症的患者，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听医生的。现在大一点好一点的医院，因为基本上这种疾病状态都有一个营养的同步的医生在跟着的，就咱多问一问，真的这个很重要，千万不要自己乱用乱查，尤其是现在很多平台的那些笔记，对吧？第二个呢就是说那个
1: 有的啊，姐妹们啊，自从吃了这个之后，
2: 网上有一些所谓的专业人士的这个伪科普呢，跟你说一粒见效马上美白，这些东西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然后比如说那我们什么时候选择特膳食品呢？那比如说我最近运动量强，那我就选择运动营养类的。那蛋白质的补充，包括老年人我们可以给爸妈买一些就是类似于相关的一些老年人配方奶粉，或者是一些这种特殊的这种特异类的食品。因为大家其实也不要太担心你能在外面买到那种很专业的特异食品，因为特异食品也分院线的和外面的。就比如说像我们很多人大家都听过那个全安素，它的医院版本的叫安素，然后家里面我们能买到的就是全安素。如果家里面大家有老人啊这种，大家其实是可以去给老年人去吃一些这个适量的去补充一些蛋白啊这些基础的营养素的。包括比如说家里面有一些糖尿病的患者，就是糖尿病这种长期代谢的，也有相关对应的一些版本的产品。像这些全国就是头部的这种大的食品药品企业做的产品，有备案的，然后标准宣称的，我觉得大家是可以选购的。然后包括比如说我们体重管理期间，现在最近都流行减肥嘛，减重呢，那你这个身体快速的掉了那么多肉，那你的营养素啊蛋白类肯定会有一些缺口，那可能我们也需要去补一些蛋白啊，吃点多维啊这种，包括孕妇的这个营养啊，医生会建议你的是要 DHA 什么的。包括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很多人现在就是有事没事每天会来一粒这个叫多维嘛，就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这里面呢有一个小

0: 它的剂量都特别高、
1: 嗯、
0: 就我们吃了美国版本的那个维 B 喝那个尿的尿都不是发黄了，它都快发绿了，都是那种荧光了、
1: 哦、
0: 因为它剂量特别高。我们不同人种的这个东西大家是会有差异的、
1: 嗯、
0: 对，所以不代表就是说高剂量就一定好，它有的时候反而是会起到我们的副作用的。
1: 对，就是因为往往大家可能在这个市场化这么严重的今天啊，可能在社交媒体平台当中看到了好多制造焦虑的，你先制造了一个焦虑，然后你有一个需求，然后他才会去搜索，才去选购，所以大家的这个健康焦虑也就越来越多了。所以有很多的朋友会问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比方说有的朋友就非常的关心啊，他说我也健身，我也保持每天的这个运动量，但是只要一去健身房我就一定得喝上这个蛋白粉吗？就什么情况下我才需要这个蛋白粉给我自己来补充呢？
0: 运动营养要不要补蛋白粉呢？一定是跟你的运动强度相关的，还分有氧和力量。如果你要练力量，你的目的还有你的目的咱是要练大块儿，咱要长肌肉，对吧？那你就是需要多补充蛋白质的，而且蛋白质的补充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窗口期的。那你要提高你的效率，是不是要喝一些更小的分子更快速吸收的？那这个时候你就得快速吸收。那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这个成长过程中要留住肌肉，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蛋白呢可能需要一些缓释的蛋白，慢吸收蛋白，所以就不存在就是说快就好慢就不好，还是取决于你自己的目的是什么。
1: 嗯，这是一点。
0: 包括拌蛋白粉，大家刚才我们提到都是运动的，那其实我们日常老年人也需要补一些蛋白，那他需要的是维持他的肌肉量，不然会跌倒，对吧？我们之前科普过这个肌少症，肌肉流失，那他就需要强化，稍微补充一点蛋白，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饮食，尤其是老一辈，主要还是以谷物为主。
1: 他们这是饮食习惯的问题。
0: 对，那所以我们就是要通过营养这种帮他去强化一下，这个是他营养平衡的一个缺口去做一个补充，是因为他缺我们才补的。
1: 蛋白粉跟蛋白粉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0: 对，
1: 是吧？运动型的跟中老年型的这种蛋白粉还都不一样。
0: 对，包括我们临床用的蛋白也不
1: 一样。
0: 对，有的时候快不一定是好事。
1: 嗯，它是根据不同的场景不同的需求，
0: 对，
1: 来有不同的这个蛋白粉的这个配比配方。
0: 对，
1: 是吧？这是关于这个蛋白粉的问题。还有也是关于运动啊，说我运动了我就要喝点这个电解质水，电解质水真的是续命水吗？是仅仅的补水还是给我补充体能？因为这个电解质水啊，其实我每次跑步的时候我也都准备着，就是个蓝瓶的这个啊，这蓝标的这个也喝了好多年。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不喜欢那个口味，但是我觉得嘛，至少出了大汗淋漓之后啊，你喝一喝可能会给你确实是有一点甜味儿，有一点咸味儿，
0: 对，
1: 有甜有糖有盐的这种，能够迅速的给身体补水。
0: 对，电解质水呢，这个电解质其实它就是一些矿物质，因为我们夏天气温高也好，或者是说我们运动大量的排汗，包括我们腹泻拉肚子呕吐，最近对吧，不舒服吃坏了，那确实会就是有一些汗排出排的多，那你电解质就流失的多嘛，这个时候你就会有一个感受没劲儿，对吧？夏天咱就不运动，就光出汗也就虚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补一些电解质。那因为我们体内缺这个东西嘛，那我们就比如说喝一些电解质水。包括我记得我奶奶小的时候她就很智慧，夏天那个就是很高温的天气呢，我奶奶每天中午睡午觉起来她会自己兑一点糖和盐的水喝。
1: 很有方法。
0: 对，这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她其实会比较了解自己当时的一个需求。那这个运动饮料里面为什么除了电解质还有糖呢？因为我们运动的时候需要能量，能量我们其实体内能够储存的就是现场能即发即用的这种糖呢是量不够的。那如果你这个一下就运动了一会儿，然后那个你能量就没了，那你就要通过其他的路径往过转化嘛，那你转化肯定需要一点点的时间。那你如果比如说我们这种急速短跑，那我需要快速的这种能量，那我们可能就需要类似于这种能快速刺激我们能量的，比如说吃点葡萄糖，那这种类型的产品就会更适合一点。所以还是取决于咱现在要什么。对，包括我们比如说这个电解质是不是越多越好，如果你的肾功能本身就不好，现在这个又是高钠饮食，血压又高，那你千万不能把电解质饮料当水喝。尤其我们现在就是可能很多人大家觉得哎，运动饮料电解质饮料听着就很高级，肯定比普通的饮料健康，饮料可现在很多人都知道不健康，那电解质饮料就一定健康吗？你如果不动不消耗，然后你血压还高，肾功能又不好，那你越喝自己越糟糕。
1: 那有的朋友可能会问了，你看我健身就是为了减重嘛，那我要喝了电解质水里面的糖分会不会在我的身体里面形成这个脂肪啊？
0: 你的脂肪呢是形成呢是你体

0: 那过多的糖、
1: 啊、
0: 你没用掉。比如说你今天运动量就运动了15分钟，然后你说哎呀我今天运动了累死了，我得奖赏我一大块、嗯、一个巧克力大蛋糕吃下去，你运动了50卡吃了1000卡，那你肯定会胖、
1: 嗯、
0: 它转化成脂肪是你体内剩余的能量的一种储存，帮我们去御寒，帮我们抵御这个未来可能，就是远古人嘛、
1: 嗯、
0: 以后漫长的冬天我们狩猎受不到呀，那我得储存一点，那我得长成脂肪留着我耐饿耐寒，那我不是说我日常就得会怎么样。
1: 还有一类的迷思啊，就是抗炎饮食，因为大家最近在这个各种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都会看到这个词抗炎。抗炎饮食比方说有的朋友会选择这个像姜黄素啊鱼油啊，它真的能对抗全身性的这个炎症吗？我们有那么多的炎症需要抗吗？
0: 我觉得呢，这个炎症的话，我们这一代的炎症肯定是跟爸妈那一代相比起来就是比较多的，这个确实没有办法、
1: 嗯、
0: 我们现在的这代人、嗯、尤其是这个大家自嘲的牛马，其实心里面也真的是苦，身体确实不如嘛爸妈那一代的人条件好，工作量大压力大，尤其是这个压力对吧，然后呢工作时长又很耗、
1: 嗯、
0: 然后呢你还没有时间去运动，咱爸妈以前上班骑自行车然后走路过去
1: 对
0: 吧，你的运动是够的，我们现在的话久坐你当然会有一些亚健康的问题，但是呢还有就是我们现在饮食大家都吃外卖，那这个炎症我们怎么办对吧。那我们是说一方面其实最底层的还是说能够尽量的吃一些更健康更天然来源的食物，咱不能就是一边抗炎一边促炎，这个是最底层的一个逻辑。那另外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姜黄素包括鱼油啊等等，说是有一些研究或者临床说可能对抗一些炎症那这个其实是有一些研究的，但是它的这个对抗跟我们医院比如说我今天扁桃体发炎我去医院给我开了个药的这个抗炎，这个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不要把它觉得就是说我吃了它就能对抗我全身的炎症，炎症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免疫和代谢的一个过程，其实我今天伤口我出了一个伤口创伤我都会有炎症的、
1: 嗯、
0: 那你这种慢病的话其实也会有一些，但其实呢补充剂还是某些场景下的一个辅助的状态，不是积聚本的一个解决方案、
1: 嗯、不是消炎药，
0: 对它不是消炎药，我真的见过有人是把这玩意儿当消炎药吃的。
1: 对，而且我们之前有的这个中医的老师啊在讲所谓的这个讲的抗炎饮食，其实在中医的看法里面它有点类似于我们讲的火。
0: 哎，对我也老觉得对，
1: 是吧，有点像那个火、
0: 嗯、
1: 你说浑身能有没火的时候它不可能，
0: 不可能，
1: 对你说是全身无炎症那个也不可能。
0: 对，而且你的身体随着时令的变化它的需求也是变的，那我们夏天吃羊肉当然会火了，那冬天就得吃点羊肉补补身子。
1: 对啊、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感受你自己身体的感受，
1: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没错、
0: 嗯、
1: 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一趴里面给大家来解决的一些个健康焦虑，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接着来聊。
2: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10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1、3、5、7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国交通广播暑期收官旅行团来了，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穿越自驾之旅开启。
1: 这一次我们驾车穿越中国最美草原公路，打卡新晋网红地神奇牛奶湖，到狼图腾取景地乌拉盖，去东方瑞士阿尔山，
0: 到亚洲之窗满洲里游览世界最大异形建筑群套娃广场，到中俄边境欣赏一河分两国独特风光。
1: 一次性解锁内蒙古九种类型草原，深入腹地9天8晚，8月15号出发，北京集合，全国游客都可报名。
0: 有自带车、落地租车两种选择，高端纯玩无购物，入住5星4钻酒店，还有木屋别墅、阿尔山森林公园景区房。
1: 央广旅游主持人带队，自驾游车队全程保驾护航。报名搜索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自驾”抢位报名吧。
2: 安溪层峦叠翠，云雾迎山，灵泉沃土，孕育茶中极品铁观音。采仙叶，寻古法，经瑶青柔捻，凝天地灵气，聚草木清芬，春水秋香，终得观音韵。回复茶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铁观音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两顾匠心打造，杨品会溯源甄选，正宗安溪铁观音，致敬每一位知己。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体。

0: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1: 欢迎回来，我是主持人阿汤，我们继续和程月竹老师啊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食品科学与营养的方面的一些个常识啊，因为今天请到了食品科学与营养专家嘛，啊作为这个我们的这个专业人士啊，来给我们去进行一些个答疑解惑啊，尤其是大家刚才我们聊到的一些个健康焦虑的问题。那另外呢，我们说到了健康焦虑，聊到这个包括补给啊、电解质啊、电解质水啊、抗饮食，其实包括鱼油的问题，其实我们之前也聊过了啊，简单给大家可以说两句，就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有医用级别和保健之分，就普通人怎么看这个标签来选购这个鱼油呢？
2: 我觉得是这样的，医用级的鱼油呢，我们现在国家只能在医院买到。
1: 哦，
2: 这个是很重要的，这得是医生开处方的，国内的医用级鱼油都是处方药。对，然后呢，我们正常比如说在超市买的或者你们在直播间买的，都是一些就是保健品类目的一些鱼油。当然了，你自己从海外买的这个我们就先抛开不谈。对，那我们说到这个医用级的鱼油，那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是因为鱼油因为里面都是欧米伽三，但是呢它的那个欧米伽三呢，它有不同的结构形式。就比如说我们知道它是一个有机分子嘛，那有机分子我们高中的时候学有机化学就是一个空间结构，它能扭一扭转一转，其实它有不同的结构形式，包括它的分子量，包括它的纯度等等都不一样。那还有就是像欧米伽三里面又分我们之前聊过的有 DHA 和 EPA， DHA 和 EPA 的比例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那医用级别的鱼油呢，它是医生就像它跟药是一样的，那就是因为有医药企业做了这个欧米伽三某种结构、某种含量、某种形式，它能够治疗某种疾病，那这个就是用来治病的。那你什么人用，那一定是医生基于你需要了然后开给你的，告诉你你提几天几粒，每天早上吃还是晚上吃，你一天吃几次等等，是跟我们所有的药都是一样的。那保健品的鱼油呢，其实它更多的是基于就是我们最开始聊到的膳食中的不足。比如说我们中国膳食指南说了，我们每周要吃2到3次的这个海鱼，那我们最近出差也好，或者是我在内陆城市买海鱼不方便，对吧，没有那么好的一个条件，那我们通过这种渠道来补一些欧米伽三，仅此而已。对，比如说我日常我们家坚果吃的多，那我觉得包括有一些种子也含有丰富的欧米伽三，那我其实也不一定非说我得吃一个鱼油
1: 、
2: 对，所以呢医用级和保健品是不一样的。那很多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时候觉得，哎，医用级是不是就代表就是说
1: 它一定好，
2: 它一定好呢，
1: 高级，
2: 哎，我现在就想补欧米伽三，那我是不是我有钱嘛，我预算高，因为医用级鱼油好贵呢，好几千一瓶呢。
1: 是啊，
2: 对，那我是不是买那个就一定好，因为都是欧米伽三嘛。那这个时候也要跟大家说了，不一定，因为医用级的鱼油呢是针对于他当时的需求，可能他当时需要的那个结构是需要快速吸收的，我们正常人用不着，可能反而包括有他们，我们说了就是欧米伽三里面分 DHA 和 EPA， 其实 DHA 和 EPA 的功能也是不一样的，医用级的含量和我们保健品的也不一样。你如果过于的吃，比如说有一种脂肪的结构，它是用于扩张血管的，我想到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小朋友为什么吃 DHA 不能吃 EPA？ 因为他的那个心血管系统，尤其心脏的还刚发育，比较娇弱， EPA 呢有一些扩张血管的一个功效在里面，它就会造成问题。所以说你就是说医用级不代表适合我们，对，所以就没必要就是说把这个叫什么医用级把它去神化，觉得就适合我们所有 有人，还是要就是说你的需求是什么，你的目的是什么。
1: 其实好多人的最根本的一个问题是他看不到自己，或者是不知道自己的需求和目的，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这个缺口，有的时候会是非常的茫然。但是我觉得更大时候，更多的时候我估计可能是焦虑，就是我觉得我有问题，我觉得我应该补，但是这个您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市场制造出来的一个焦虑的市场缺口。
2: 对，
1: 还有一个点就是在于原料的这个焦虑，有很多的这个品牌可能主打一些纳米级啊、高吸收的一些个概念啊，这是技术的革新还是溢价的一个手段呢？
2: 我自己的理解，纳米级肯定就是说在有一些场景下有它的一个必要和需求，因为我们总归从科研的角度来讲是解决问题，包括能达到更好的效果。但是呢，我觉得过于的市场化的一个宣传，你到看到它到处飞来，跟我们吃的东西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我觉得如果说他自己讲自己纳米级别，然后又说不清楚他这个纳米级别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价值，这个我们是可以先去质疑的。就所以就是在被种草的时候，我们要保持

0: 持冷静，包括我觉得前沿的科学，比如说证明了某个成分做成纳米级别的它更好吸收，那你需要更好吸收吗？
1: 嗯，
0: 我们也要了解自己的一个状况，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要碎到纳米级，这个很重要，
1: 没必要，也没必要。
0: 对，
1: 所以他很多人为了打的概念就是高吸收率嘛，
0: 嗯，
1: 所以就是提高吸收率，比如小分子、纳米级，这就是常用的概念。
0: 对，我觉得我们身体的吸收本身就是有一定的率，这个是其实从一方面来讲也是对我们身体的一个保护，
1: 嗯，
0: 因为我们身体的就有好几道屏障嘛，足以的保护我们。那有些东西他说，哎，我这个东西好，我能穿越血脑屏障，我能穿越这个叫什么肠道，就是能够直达怎么怎么样，穿越细胞膜怎么怎么样，我们需要这个东西穿越细胞膜吗？需要它穿透我们血脑屏障吗？血脑屏障是为了保护我们大脑免遭外面的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对吧？
1: 现在它要穿越了
0: 对啊，那万一你进去之后，因为你的大脑里面没有这个东西，然后它进去了之后，就像你家里面来了一个陌生人，当然它有可能会好，但是也有可能会不好。
1: 说到这个材料啊，选购的原料啊，有这么三个东西啊，你来听一听啊，因为大家在这三个东西上无法去分辨了，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相互替代。就刚才咱们聊过的蛋白粉，还有胶原蛋白，还有代餐粉，这三者在营养价值上能不能相互替代呢？
0: 我觉得是这样的，蛋白粉呢，我们刚才说了，其实我们刚才已经聊到了两种不同的蛋白粉了，对吧？包括还有一些就是特一类，其实也有一些蛋白是就是以蛋白粉为基底的，
1: 对，
0: 对。那我们有这个胶原蛋白，一听起来就是智商税。其实呢，我自己对胶原蛋白的理解，包括就是相对来说，我觉得对这个比较客观和共识的一个点，就不营销，也不焦虑，也不抹黑行业，对吧？
1: 不吹不黑的说，
0: 对，那其实。其实胶原蛋白呢，就是我们脸上我们身体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构，它不仅在我们脸上，还在我们关节里面，我们身体都很需要它。那我们身体它就会把体内的氨基酸变成胶原蛋白，我们吃进去的蛋白质有一部分会走到我们的这个脸上关节上变成胶原蛋白。之前请教过我们那个博导的老师，他说呢，其实胶原蛋白生成的这件事情取决于你的年龄和你身体的健康状况。20岁的时候，身体就在一个把你体内的东西组装输送到它用的地方。很多人其实质疑胶原蛋白的点在于蛋白质，你到了体内不就变成氨基酸了吗？但是你的身体把氨基酸变成脸上的蛋白质呢，还是骨骼里的蛋白质，还是我们其他的地方的一些蛋白质的需求呢？这个取决于你当下的状况。比如说我们最近术后身体不好，我身体受了重大的创伤，那你这个蛋白氨基酸补进去肯定是优先去修复那个的。我们身体是先把自己修复调回到平衡状态，然后比如说我顺着我自然的生长发育规律，然后我能长到脸。比如说我50岁的时候，我说实在的，你吃再贵的胶原蛋白，它合成你再吃小分子、多肽、鱼来源，甚至就算没有纳米级别，就是你再好，你的身体这个时候它已经不是一个疯狂合成胶原蛋白的一个时期了。你那个时候可能合成效率是90%，可能举个例子，那你50岁的时候可能只能合成30%。对，就这个真的是一个取决于你当下的
1: 这个状态。
0: 对，它其实胶原蛋白它只是一种蛋白质，我们体内有各种各样的蛋白质。
1: 对，
0: 对，
1: 也不见得50岁的时候从吃上去入手啊，大家可以有别的方式。
0: 对对，我们还可以从外用嘛，这个我觉得效率会更高一点。
1: 我们的整形外科看怎么说啊。
0: 对，
1: 这是另外的一个维度了啊。这是刚才讲到这个胶原蛋白，还有一个就是代餐粉。
0: 对，那代餐粉呢，它的核心倒不一定是蛋白质了。代餐粉的这个场景呢，它是一个市场品类的一个概念。就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啊，用面粉和油，我这么地可以做成个糖油饼儿啊，我那么地可以做成个糖糕，我那西方人还做了个面包呢。啊，对，
1: 是
0: 对，做了个饼干，对吧？
1: 都是这些原料。
0: 哎，对，那代餐粉呢？其实它也是一种食物，它这个呢是一个市场化的一个概念。当时的一个需求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有一段时就是代餐嘛，代的是饭。那什么情况需要代饭？比如说我们最近消化不好，吸收不好，身体健康不太好，那我需要就是不想吃饭啊，那我吃点代餐粉 ，OK？ 或者还有一个更大的市场叫减肥人群。
1: 哦，
0: 对，减肥人群他跟你说，他说啊，减肥你不能饿肚子， 你肚子难受啊，胃饿的咕噜咕噜咕噜一直叫，心慌挠着，那你得补营养，然后你就买一包这个代餐粉进去吃，怎么怎么样。所以呢它一般比如说代餐粉里面都会有能量物质，它是有能量物质的，因为有碳水啊这些，然后包括有一些膳食纤维，因为很多吃饭少你就拉不出来嘛，所以就需要促进你肠道蠕动，帮你多提供一些拉的素材，然后包括比如说你吃的少，一些微矿类的东西也会有一些缺乏，帮你去稍微补充你这个时间的一些流失。但是呢代餐粉这个东西大家在买的时候相对来说还是要擦亮眼睛，多看一看它的配料表里面，比如说我觉得可以有碳水，但相对来说选择一些相对复杂天然的碳水，不要动不动里面的代餐是葡萄糖或者这种类似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它里面用的一些食材我们还是希望说是来自于天然的。还有代餐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可能会有一些调味，然后大家有的时候不喜欢的一些这种香精啊这些东西，你如果不喜欢的话尽量我觉得是可以避免的。除了代餐粉还有代餐棒，还有那些代餐的那种谷物片，大家觉得那个东西健康，
1: 反正就不吃饭，
0: 哎对就不好好吃饭嘛。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买的时候除了配料表我刚才说了我们要看，还有一个呢叫营养成分表，就是那个方格格那里面的。因为现在我们国家尤其今年有了新的法规更好了，其实对我们消费者是更好的，它里面有多少糖碳水化合物多少脂肪
1: 标出来，
0: 对是需要明确的标的。对
1: 啊，你看这样就一目了然了。
0: 对，
1: 但是首先你得看懂。
0: 对，我们现在其实有一些 AI， 你可以多去问一
1: 下，哦，这样可以，
0: 尤其是大家要辩证的去看，要多问几家 AI。
1: 啊，对对对对，不
0: 对，就因为有一些 AI 它真的是瞎说。
1: 最近就是有这个段子。
0: 对，然后呢，我们去看，比如说我们现在，比如说我在控糖嘛，你一看它倒写了零糖，但是你一看碳水化合物那么高，那其实也算是一种糖的一种类型嘛。
1: 还真是啊，这大家这一点可以利用起来，可以哎拍个照片。问不同家的 AI 去找问他们看一看是吧，这也是个方式。
0: 对，我们人体每天的基础代谢其实也就1500到2000大卡左右，
1: 哦，
0: 跟我们这个身体啊，男女就有一些差异，反正这个大家都大概在那个方框上面。你说我买的这个代餐粉，因为有一些代餐所谓的能量棒，它是能量密度是非常高的，你别越吃越胖了，这个是最那个的，
1: 啊，
0: 哎，对，
1: 本来是想填坑的，
0: 对，
1: 但是弄了个小山丘出来。
0: 对，因为有一些代餐的食品呢是基于一些比如说我去户外，那我不能带着锅去户外炒菜，对吧，那我拿一根能量棒或者代餐棒解决我饥饿能量的问题。你别觉得哎呀那个高级，然后我买回来然后结果你自己越吃越胖。
1: 就这个点就是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去说过，比方说有一些个什么蔬菜粉呢，其实解决的不是我们日常，而是差旅啊，
0: 对，
1: 或者是野外这个徒步啊露营啊等等一些个非正常场景之下的一些需求。所以消费者我们作为购买的这个人群，消费者在选购之前必须要查看有哪些个指标呢？
0: 首先我们就今天说的最重要的就是看它的身份，它是特医食品、普通食品、保健食品、特殊膳食还是药品，对吧，我们说了这个特医药品这些都是针对于这个特殊的场景和需求的，
1: 身份都不一样。
0: 对，
1: 小蓝帽那个特医食品是
0: 小兰花，
1: 小兰花，
0: 对，然后呢这个是特殊的，那我们是需要有一定的需求我们再去补的，平时咱没必要，对吧。
1: 对，
0: 然后呢我们这个特殊膳食，比如说过年，其实我是一个喜欢给我爸妈买这种就我们说到这个蛋白强化的这个产品的，因为这个算是一个普遍的一个需求。因为我们说还有就是保健品，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这里稍微补充一下，就为什么这个配方奶粉或者是说这个保健品它有一个就是那个指标，它那个数据依据是哪来的。那这个呢其实有一部分的一个数据依据的来源是这种公共人群的这种调研
1: 大样本。
0: 对，那就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发现啊，中国人我们基本上都是吃谷物的，相对来说蛋白吃的少，那老年人需要强化一些蛋白，那内陆地区鱼油啊这些 Omega 3吃的少，那可以相对来说加点鱼油。那还有比如说我们发现那个就是孕产妇阶段，然后这个 DHA 因为小朋友就要发育会消耗妈妈大量的这个叶酸啊 DHA 啊这种，那这个时候他们需要去强化这个时候的一些营养，那这些其实都是 不管是适合每个普通人的还是适合中国人的。而且我们还会发现一个，就是它的那个数据其实是会变的，而且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不一样。就像美国的那个就是 daily value， 就是每日建议的服用量和中国的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其实要补的就是适合我们的。然后普通食品，就比如说我们上面发现也没有小蓝帽，也不是小蓝花，它其实就是一些特殊的营养素的一个混合。就比如说我们知道鸡蛋是蛋白质，那鸡蛋的氨基酸图谱它是什么样的，里面的氨基酸比例也好，种类也好，它跟我们脸上的胶原蛋白和骨骼的胶原蛋白相对来说的匹配度吻合度会更高一点，仅此而已。但是你吃了这个，你体内比如说有别的需求，它先去干那个活了，它也不一定能长到你脸上。
1: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就是特定的人群，刚才讲了特医啊、特膳啊、这个补剂啊，特殊人群我们刚才也其实提到了，一老一小这是毋庸置疑的，还有这个孕产妇是吧，孕妇这个群体，就是补充剂的摄入是不是有这个黄金优先级的一个排序。
0: 这些补剂其实老人嘛，其实基本上就是蛋白质、钙、维 D，
1: 没错，
0: 然后还有一些维 B 十二，尤其是膳食纤维和水分，还有水分这两个很重要。大家别光吃膳食纤维不补水，因为这里提到膳食纤维，因为我们还会录另外一期，就是它里面其实也提到，因为膳食纤维有一些也是碳水化合物，那膳食纤维有水溶的和水不溶的等等，我们也会详细的展开，这里就先不展了。所以就是说，我们老年人基本上就我刚才说的这些，而且这里有一点，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要孝敬爸妈嘛，然后很多人就是要买贵的礼盒怎么怎么样。那这里其实跟大家一定要说，就是老年人给爸妈孝敬的营养品健康产品真的不是越贵越名贵越好，不是说我给我爸妈买虫草买阿胶买什么什么就好，
1: 买最贵。
0: 对，这些尤其是偏药型的东西一定要先就是先看看爸妈的身体它适不适合。对，所以就是说包括它的优先级，最重要的是老年人一定要先保持好我们肌肉和骨骼以及基础的营养，不管是宏观的还是微量的，你的那些名贵的东西它有可能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1: 对对 对，
0: 对。那孕妇呢，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叶酸、铁还有一些钙、维 D 呀、DHA 这些，一定要结合它的整个的一个孕周期的，包括你每次产检的指标，这个很重要，你一定要就是说听医生的。包括呢你孕妇期间我们这个特殊人群呢，千万不要乱吃一些含有一些草本复合的一些补充剂，因为这些草本植物提取物其实跟所谓的就是这些就是里面有一些很奇怪的一些碱类啊，或者是这些成分有可能对我们身体是不好的。对，然后呢也不要就是说多种产品叠加，我们有的时候营销看多了很容易给自己做加法，越吃越多。
1: 对，
0: 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减法，我们基础的先吃好。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现在青少年儿童青少年时期，我觉得青少年最优先的一定不是保健品，而是我们要吃够足够的能量、优质的蛋白和钙、维 D， 因为你成长得很快，你就需要大量的，就我们小时候饭量大呀，
1: 没错，
0: 对，那因为你长个需要搭砖啊，多吃一点，你搭的才能快嘛。就大家千万不要被什么所谓的长高产品、护眼神器，还有提高智商、记忆力这种东西所绑架。因为其实从商业的角度来讲，很多人觉得儿童和青少年的产品是好做的，因为他们处于上升期，你吃不吃它都会长高。
1: 那倒是。
0: 对，所以呢，他会有的时候还会利用一些爸妈对于小朋友的那种爱和亏欠等等的去做营销，但这个的时候千万不要被这种东西所绑架。还有一个是关于就是学习和记忆力的，因为现在小朋友都卷成绩嘛，动不动就买什么聪明药啊什么什么的，就是吃这种东西是真的能变聪明吗？医生给的回答是，就比如说它能够提升你脑力的状态，比如因为我们自己也知道的呀，我同样一个人，我今天状态不好，我确实脑子反应慢，那我们可能需要一些比如说快速的让我们恢复，然后能提升我们的表现。比如说我正常我就是班里面前十名，然后我最近感冒状态不好，我吃一点什么东西让我舒服一点，我能保成绩，对吧？但它绝对不会是因为吃一个保健品能让你从一个60分变成一个99分、100分的学霸。面临考试答辩呢，你就是好好吃饭，注意营养，让你的当时的状态好，你的脑子 子才转得舒服。包括大家有时候去买一些所谓的智商税外用的一些东西，其实大家其实都是想好好照顾自己，他需要一个载体，然后来证明我今天有好好的照顾了我自己。我觉得大家就是说明啊，也是好事，因为大家开始关注和预防自己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状况。但是呢，另一方面，如果把一个复杂的健康问题就觉得我每天喝一个这个就能好，那是不行的。因为就比如说最简单的，而且现在白人中药的这个产品里面，尤其是我们国内现在在比较卖的多的，第一个就是那个姜黄柠檬饮，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看它的配料表。
1: 我喝过，
0: 哎，对，你感觉咋样？
1: 还挺爽的
0: 啊，对，热辣指数，
1: 没错，
0: 对，反正因为姜很辣嘛，对，然后呢，还有柠檬又很酸，对，然后很刺激，啊，对，很刺激的感觉。但是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把柠檬和姜兑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比那个难喝一万倍。
1: 那不敢那样喝。
0: 对，那它的那个产品，你去，我觉得你如果喝之前先看一下它。

0: 它的配料表，就是我见过的，就是现在网上卖最好的那一款，它的一个糖的含量，就是它当然配料表上写着蜂蜜，但蜂蜜也是糖，而且蜂蜜里面还含有比较高的果糖。然后呢，它的糖含量，碳水化合物含量是20克每100毫克。大家都觉得可乐不健康，那可乐的才100毫升，才10克左右，
1: 挺多的。
0: 那你到底喝的是这个一瓶糖水，还是一个姜呢？
1: 原来是这样。
0: 对，我觉得就是我那天还买
1: 姜味的糖水。
0: 对，就是现在不是很流行那个酸枣仁嘛，就是说对睡眠好，怎么怎么样。当然中医上面也有一些，但是食品用的和药用的酸枣仁它不是一个东西，咱别乱吃，对吧？
1: 完全不一样。
0: 我那天买了一个，就是你叫试一下，然后我发现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我说一瓶就那么一小100克，里面有15克糖，我每天晚上睡前喝一瓶，我不知道我的睡眠能不能提高，但是我一个月下去肯定会胖。每天睡前15克糖啊，
1: 那是那是，
0: 而且我觉得有可能我睡着不是酸枣仁的关系，是我晕碳了，
1: 有可能，
0: 就是15克直接的糖就给进去了。
1: 你这个拆解的很有道理，
0: 对，因为药品和食品包括滋补类的东西，它的开发逻辑不一样。药品就是先要对症，你得就随便，反正你进去就行了。但食品和保健类或者滋补类的东西，它会像食品开发一样，讲究色香味闻口感等等。那我们就是你得先让你喝下去。我们喝药的时候，我们说医生开的，我得听医生的话。你这个东西，比如说我们开一个那个什么阿胶糕，如果它又腥又臭，它也不好卖。胶原蛋白也一样的呀，很多如果来源不好的胶原蛋白，我们说胶原蛋白是哪儿来的？鱼的话，它就是鱼鳞里面来的。大家想想鱼鳞那海鲜市场那味儿，对吧？
1: 够腥的。
0: 对，然后那个牛骨的话，它就是屠宰场里面回收回来的那些结缔组织，那它的味道肯定不好。那它加工到一定程度，然后包括可能有一些腥味需要掩盖，它就会加一些比如说甜味，比如说是一些调味的东西进去。
1: 拆解了之后，我们知道这些个食品的背后，或者是这些成分的背后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他们都是给我们改造过的。
0: 对
1: 啊，所以就是多问一问，多看一看，多听一听，多学一学，才能知道我们这些个功能性食品和营养品的背后的真相。那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感谢程老师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
2: 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10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6点和下午16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我是抚远站铁路客运员曹金宝。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作为一名交通人，我在祖国最早迎来太阳的地方华夏东极抚远站提醒您，不要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漫山红叶似彩霞。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云鹏。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高速出行时，如果遇到突发情况，要轻点刹车，降低车速，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1: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平安车险福利多，电话投保超省钱，拨打4000860个零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400086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样品会好物分享。
2: 高温天气代谢加快，时常体虚乏力。一杯新疆那拉纯羊奶粉就能够温和补养。伊犁河谷天然奶源，17年老牌工厂，配料只有生羊乳。小分子羊奶温和好吸收，夏天喝不上火，老人孩子都合适。独立小袋随身带，原厂职工福利多。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羊奶”即可下单，早晚一杯，夏日养分充足有收获。
3: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4: 王牌汽车团车坛快报。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乘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近日发文表示，今年六月乘用车市场环比走强，为结构性修复，电动化迭代与海外出口也成为行业长期增长的核心支撑。六月 A 0级轿车和高端车型成为零售主力 ，SUV 高端表现较强，而轿车中主要是 A 0级轿车销量回升。
5: 更多精彩汽车内容，请关注每天10点播出的《王牌汽车团》哦。
6: 我是一滴水，
7: 我也是一滴水。
8: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9: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2: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3: 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大家好，我是北京西站派出所民警杨卫。 我们提醒您，出行时请您携带好有效身份证件，提前到达车站，有序进站乘车。请您遵守车站的各项规定，不要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进站乘车，要保管好自己的行李物品，不要让行李脱离自己的视线，避免丢失。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的7:05，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先来关注一下湖能境内的现在，湖北高速常德段1555公里处，太平互通往北方向主线及太平收费站入口往北方向的匝道处，因为湖北段应急抢修正在管制当中，大家呢可以提前从太平收费站下高速来通行。河北境内的秦塘高速，因为路面积水，诸葛庄站秦皇岛方向、九龙山站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而在秦滨高速，因为设备改造，昌黎南站上道口超宽车道、乐亭南站上道口超宽车道双向禁止车辆通行。同时呢，也是因为改扩建施工，在昌黎南站下道口超宽车道双向禁止车辆通行。在路上呢，有需要帮忙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

0: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7:12又过15秒，欢迎您继续锁定中国交通广播，收听人说为您送上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大明。
1: 大家好，我是君君呢。你开心吗？
0: 我特别开心的。
1: 是吧？
0: 你知道吗？现在这个为了让女主播上我们的节目啊，真的男主播是无所不用其极啊，
1: 大明
0: 各种各样的招数都用上了呢。
1: 什么招都使上了是吧？
0: 就比方说这个威逼利诱啊，对不对？
1: 倒也没有
0: 啊，以势强压呀。
1: 哎，也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然后呢，以利诱惑呀，包括今天早上的这个金蝉脱壳，
1: 嘴都给我气白了。
0: 我今天这期节目呢特别的逗。今天这个节目呢本来是这个一个人主持的，然后呢，这个我想一个人主持太干巴了，而且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特别的适合君君
1: 啊。为什么？
0: 特别适合你。先不说为什么吧，
1: 先不说为什么，
0: 先说我用什么计谋
1: 把我忽悠到这个位置，
0: 把你给弄来了啊！你也知道，早班一般女主播也不愿意上啊，头
1: 没有没有
0: 头不洗是对吧？脸不洗头不梳的，对吧？然后呢，今天我就说那个我在路上说君君的，我可能会这个迟到了，我要迟到了，
1: 是
0: 你得帮我顶一下，
1: 吓得我嘴都白了。
0: 哎呦，真的是。然后说君君那怎么办？我还没看稿，我没事嘛，我把稿子给你啊。等我到了之后，我说君君稿子看过了吧？现在没什么借口说不跟我一起做节目了吧？既然稿子看都看完了，那就一起来吧。
1: 这竟然是一计。我还是年轻啊，我还 是
0: 这个当时路上是真堵了。我这
1: 我看着照片了，
0: 不过是顺水推舟而已。
1: 哦，36计，再还有别的计谋吗？背不下来。
0: 慢慢来
1: 。
0: 可能还会有背水一战呢。哦对，但是今天我觉得这个话题特别的适合你，特别适合咱们两个。你最近是不是瘦了？
1: 哎，还真是，
0: 对不对？
1: 对对对，你也瘦了呀。
0: 我还真好
1: 瘦了。我那天我清楚的看到有个留言说，哎呦，大明老师真瘦了，黑瘦黑瘦的。
0: 不是，你现在就是还得看留言才能观察到我瘦了吗？这个
1: 天天见面有点难。
0: 哦，
1: 毕竟你在我心里是主持界的一座山。
0: 哦，
1: 天
0: 知道唯有你的爱是先不说这个，
1: 你还想
0: 唱歌？你最近确实瘦了。
1: 谢谢
0: 你最近确实瘦了。你是不是在减肥？
1: 我吓的可能也是。
0: 你有没有有过一些动作？
1: 有。
0: 哦，真的吧？你是不是在戒碳水？
1: 有。
0: 是吧？
1: 你
0: 根本瞒不了我，
1: 瞒不了你。
0: 所以减肥这么多年的未成功的人士啊，正所谓
1: 来时路，
0: 久病成医啊。哦，真的
1: 少碳水不能说戒碳水。
0: 在你的身上看到我很多过去失败的影子。
1: 你别吓我嘴，一会儿又吓白了。
0: 没事，减肥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复复反反。
1: 是是 是
0: 不是？
1: 我得吃咱们的黑糯玉米。
0: 哎，
1: 猝不及防吧。
0: 为什么今天要把这个君君找来呢？因为咱们今天这个话题呢，真的跟这个减肥呀，这个我觉得身材审美很重要，
1: 很重要。
0: 因为这两年呢，我们是国家也倡导大家伙儿这个能
1: 减脂年
0: 减肥，
1: 对
0: 吧？
1: 减
0: 减脂什么的。但是有的人呢，就是他对于自己身材审美呢，就有一种过多的一种要求。
1: 对，
0: 我们说这个胖啊，过度肥胖固然不好。
1: 对对对。
0: 他你过度的审美畸形瘦啊，或者说过度的那种干呢，你知道什么干吗？
1: 我干都理解理解，
0: 就是那个脂肪率特别的
1: 低，你就感觉他就是骨头外面贴了层皮。
0: 或者是就是那种肌肉。肌肉外面贴了层皮，
1: 对，就是太瘦了。
0: 太瘦，其实也不是。
1: 看
0: 东
1: 西要把它摁在那儿，往里。太过分了。
0: 这并不是来自于一种胖子的仇恨啊。说实话，是真是这样。就比方说，现在很多女生追求的什么筷子腿啊，蝴蝶背呀，直角肩呢。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讲，这都是违反咱们生理常态的。
1: 这一定不是我们想出来的命名，不知道谁想出来的命名，逼着我们这些小胖子们啊，那太难了。
0: 哎呀，筷子腿，你说其实你一个女生，不光是女生了，现在男生也是一样。
1: 对，现在很多男生也追求特别极致的那种身材。
0: 你说男生特别奇怪吗？就是尤其因为我最近不是在去健身房吗？你会发现健身房里的男生特别爱练上半身，然后健身房里的女生特别爱练下半身。
1: 为什么你知道吗？因
0: 为
1: 男生一般上肢有劲儿，
0: 哦，
1: 女生下肢有劲儿。
0: 主要是什么呢？男生喜欢练倒三角，
1: 哦，
0: 对吧？
1: 这倒三角这个词儿又是哪儿来的呢？
0: 男生就是要追求倒三角，他穿衣服好看，
1: 对，
0: 肩宽呐，然后肱二肌大呀，胸肌挺啊，是吧？但对于腿的要求并不是很多， 尤其你腿越不发达，越显得倒三角。
1: 哎呦，这个我好像在哪个表情包里见过那种，
0: 是吧？
1: 对，
0: 你会看到很多男生就是在健身房里边，哎呀，嘶哈一顿练，练的都是上半身。
1: 嗯，
0: 以前有一个拍视频的段子，一个女生就是想体验一下男生用过的器械都是什么样的，
1: 想举一下。
0: 哦，对，就男生上半身练的那些哑铃什么的，根本就动不了啊，根本动不了，
1: 推不起来。
0: 对，然后男生练腿那个女生卯着劲一使，蹬飞了。
1: 也对你，哎呦，为什么呢？你会去健身房练胳膊吗？
0: 我会练胳膊呀，一个是练腿比较累，哦，练腿
1: 真的。你还说别人？
0: 练腿真的是比较累啊。另外我腿比较粗啊。
1: 那不应该更有劲儿吗？
0: 练腿是这样，就是练腿，就是练上半身嘛。你怎么练？它真的顶多是一个累或者疲劳。它练腿你会练吐。
1: 而且练腿第二天容易下不来，
0: 哦，是吧？
1: 就是
0: 真的就很痛苦，
1: 很痛苦，理解。而且我发现还有一点，就是胳膊，男生练胳膊很容易出效果。
0: 哦，对，容易出效果，
1: 啊，成就感一下子就拉满了。
0: 就不用多次，你就一次，一次出来以后，你就会觉得你走路都是横着走，肩特别宽。
1: 来看看我，
0: 然后打开了，哎。女生喜欢练，
1: 那我看看。
0: 女生喜欢练下半身，女生特别喜欢练臀。
1: 当然，
0: 现在我也不莫名其妙，就女生咔在那练，永远是一个动作，就是练深蹲。
1: 但是我理解女生练深蹲，就是我还挺支持女生去练臀的，
0: 嗯，
1: 是因为你腰容易疼，你臀一练，整个后背就轻松了。
0: 不是有的时候吧，就是练到适可为止，适可而止是最好的。
1: 嗯，
0: 但现在已经变成了什么呢？就是
1: 夸张，
0: 有点夸张了。
1: 就你刚说那些词儿，倒三角，
0: 嗯，
1: 啊，就是必须九块几块腹肌啊，不怎么能出单数，八块腹肌，
0: 嗯，
1: 然后女生蝴蝶背，
0: 对，
1: 慢什么漫画手，
0: 哦，是，
1: 什么 A 四腰，
0: 哇，蜜桃臀。
1: 对，有些我觉得就是有些人他这个骨头就不是那么长的，他出不了那个东西啊。
0: 但是现在好多女生就是练，就是健，尤其健身房里。里边的啊，就练得比较好的那种，就我觉得你到一个地步你就维持住就好了。
1: 对，你没有必要，是吧？
0: 有的是那种，就是你练到这份上了，他就是不练下去就不行了，就是他自己自然而然的觉得还要不行，还要再大，还要再那什么啊，那什么那样的，
1: 再好一点。
0: 就
1: 哎，他那种你害怕吗？
0: 我真的，我就总有看到那种，就是美国有一个知名的女星，你知道吗？
1: 哪位啊？
0: 红人吧？
1: 哦，我理解，我知道你要说哪位了，
0: 知道吧？
1: 嗯。那这个起码是网络的，现实生活中如果我看有一个人就特别壮，从我面前路过，我其实有点紧张，尤其如果在健身房，
0: 嗯，
1: 我总觉得他能挥，就是我可能会受伤。他怎么那么壮啊？
0: 哦，男生是这样啊，女生呢就可能有过度追求的话，她就有一种那个骨盆前倾，
1: 对，那种可能就不好了，
0: 就走路
1: 腰就疼了，
0: 走路一定是撅着走的，哎呦。
1: 还有很多男生，我看到他们去做医美，要打出来腹肌，
0: 嗯，
1: 或者就是把这个肌肉练不出来，他就打那个玻尿酸把它给打出来。
0: 火，
1: 我真的觉得就是你说的身材审美有时候有点太过度了。
0: 是，所以今天呢，就是来自两个胖子的一个吐槽啊。胖固然是不对的，
1: 哎，你这个人，
0: 对，但是呢，有的。

0: 小龙坎呢，此前曾多次遭遇食品安全问题。2025年3月，小龙坎火锅湖北一门店被曝光店员回收顾客吃剩的海带芽、牛奶、鸭血等菜品二次售卖，甚至呢用过期发硬结块的调味粉来调制火锅高汤。
1: 就大家吃火锅的时候啊，真的哈，就是别光看，就是这家火锅店它到底名气大不大，咱们也得有一个自己的判断。
0: 是，
1: 尤其我发现了，就是那种重庆火锅，这个真的是一个重灾区。为什么？
0: 老油，
1: 因为它那个调料味儿特别的重，
0: 是吃不出来。
1: 它肉啊，就是那种用混合肉啊、合成肉啊，你真的吃不出来，吃都是料的味道。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要吃好肉的话，你还不如吃点什么，比方说老北京火锅啊，或者那种就是潮汕火锅啊。
0: 一眼我就能看出来。
1: 哎，是啊，就是它不对的话，你吃你真的能辨别出来。
0: 对，
1: 现在再去吃这个重庆火锅的时候啊，咱们就得。就多一个心眼儿，得看看这肉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啊。另外呢，就是类似的事儿呢屡禁不止。一方面呢，就是加盟模式本身就容易出现一个管理漏洞啊，总部呢收加盟费，但对门店的实际操作呢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嗯，
1: 它不能面面俱到。另一方面呢，就是违法成本太低了。你说虚假宣传你罚3000，就这种处罚力度，他卖几盘肉基本就回来了，对不对？
0: 都可能都是他这一分钟的营业额。
1: 那这事曝光以后呢，给品牌带来的负面影响真的挺大的。而且想要修复呢，可能需要一大段的时间。
0: 对，
1: 就像很多朋友可能像我一样，是不是觉得哦，不光是这个品牌了，是不是重庆火锅都有类似的一些问题呢？
0: 会担心。
1: 是，还是希望个别商家好自为之啊，不要砸起石头啊，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0: 再来看一下，这两天河北一小区有俩小孩点燃了电梯按钮，火苗啊在按键孔洞中燃烧，面板被熏黑。小区居民说，事发时呢，现场是没有人员出面制止的。7月20号，小区物业回应说，接报后呢，已经派电梯维保人员和安保人员处置，并且完成检修，涉事电梯20号可以正常使用了。物业表示呢，电梯按钮内部有电线，遇明火十分危险。目前呢，物业已经联系孩子家长进行了安全教育。
1: 我的天哪，就是真的啊！到了暑假的时候吧，神兽出笼，就你会发现在神兽上发生的新闻吧，每一年都会特别的
0: 吓人，
1: 各种各样的精彩。
0: 孔洞中往外冒火呀！
1: 就是他们的这个思路思维吧，跟我们正常人是真的确实不太一样。拿火点这个电梯按钮，这个我到现在我看了这么多什么剧啊，什么都没看到过这种剧情。这孩子们的创造力真的是太强了，
0: 好奇，
1: 太好奇了。对吧，真的小的时候这个太欠揍了，这
0: 就是就是好奇，但太危险了，
1: 缺乏安全意识。
0: 对啊，
1: 对吧，所以家长朋友们啊，还是看管好自家的娃，也有必要呢进行一定的安全教育。别的不说，其实这火就不能玩，就真的你孩子就不能玩火，
0: 水火电，
1: 嗯，
0: 好像这些都不能碰。
1: 你别说按钮了，你平时什么东西你都不能让他点呢。哎呦，这太危险了，这孩子一旦养成习惯了，或者说身上有个打火机了，他开始想用这个东西来丈量整个世界。对，
0: 孩子身上为什么会有打火机呢？
1: 孩子觉得这东西很神奇。
0: 对啊，家长也应该好好检讨检讨。
1: 是，
0: 接下来聊的这个事儿呢，有点让人哭笑不得。江苏高邮的袁先生7年前花3万多买了一条84克的大金链子，现在金价涨得猛，值10多万了。当年他认识了某个牌友石某，两个人就经常吃饭喝酒，处得像亲兄弟一样。石某就看中了他这个金手链，说要借过去戴几天撑场面。袁先生呢，脸皮薄，就借了10几万就借了。
1: 哎，
0: 啊，结果这一借呢就是7年，每次讨要呢，石某都是用各种理由去拖，老表借走了，老表犯事被抓了，等等等等，就一系列的理由吧。年底前一定解决，总之这个手链就是回不来。
1: 就石某啊，这种一拖再拖的行为呢，不只是在消耗人品，其实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借东西不还属于民事纠纷了，甚至可以往侵占罪上去靠了。听朋友们啊，贵重物品往外借的时候呢，最好打上借条，别觉得面子上过不去，因为亲兄弟还明算账呢。
0: 对呀，
1: 更何况这饭桌上的兄弟，如果人家真的把你当兄弟的话，这东西早就还你了，对不对？
0: 10几万，
1: 他一直拖着不还，我都不觉得这东西还在他手里了。
0: 有可能是7年啊。
1: 对呀，我就觉得这东西是不是他已经被他变现了，或者说被他给抵债，就干嘛去了呢？
0: 对，太吓人了。咱们再聊一个呢，听着有点像段子，但确实是真实发生在上海的事儿。前不久呢，一位熊先生从健身房出来，这地儿你熟，然后被蚊子叮了脖子，然后他就痒吧，随手一拍又挠了几下，上车就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呢，他就觉得脖子湿哒哒的，开灯一看满手是血，你把那司机都

0: 大懵了，去医院一查呢，医生说您这哪是挠痒痒啊、
1: 哦、
0: 你把血管给拍炸了。
1: 我啊，这个特能理解，被蚊子咬了之后那个痒啊，
0: 哎呀，
1: 就上去抓呀，
0: 我的血管啊它给拍炸了。
1: 是、啊、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小概率事件啊，
0: 还得是你们健身房人士
2: 真有劲儿 啊，
1: 啊，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一看呢就是皮下脂肪太薄了，你
2: 果然练
1: 的
2: 是上肢啊，
1: 你看我这样的蚊子咬都咬不透这
0: 样、哦、有道理啊。
1: 这也告诉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些小动作，有的时候藏着很大的风险，尤其在脖子这一块，有个部位呢叫颈外静脉，它离皮肤表面特别的近。
0: 嗯，
1: 有些朋友呢，这根血管天生就比较粗，加上刚运动完，血管本来就处于外扩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嗯，
1: 这时候蚊子正好钉在这个血管上了，留下一个小伤口，您再用力那么一拍，血管壁就有可能破裂，形成皮下出血，甚至像熊先生直接往外滋滋冒血了。
0: 听着都疼，
1: 有点脂肪对自己其实是一种保护、啊。
0: 嗯，
1: 啊，北京时间7:29，朋友们啊，你最想到达的一个身材是什么样的呢？今天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3: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二，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4: 我是招商公路温州永台温高速总经理孙胜海。2025年，温州永台温高速以安畅第一、快速反应、服务至上、效率优先为方针，多措并举，保通保畅大流量路段，自主研发绿通 AI 质检助手，为绿通查验工作赋能提速，首创货车网兜、免费共享等有尺度更有温度的贴心服务，真抓实干，交出14-5答卷，为15-5战略共绘发展蓝图。
5: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6: 大家好，我是天津西站派出所民警周永吉。我们提醒您，乘坐火车出行，携带行李物品要尽量化零为整，钱包、手机等贵重物品妥善保管。进站安检，乘降车时谨防遗失遗落，耽误行程。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7: 大家好，我是魔镜。王后问我世界上谁最美丽，我说7-8月份的新疆伊犁最美丽。她生气了，但是这个时候就是好看呐、啊！那拉提草原的青翠，赛里木湖的纯净，天山天池的静谧，火焰山的热烈，各有各的美。我让她亲自去看看，王后不去，
8: 但是王上去。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新疆，一起组队去探寻美丽的新疆。
9: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今天聊聊木中钻石沉香。它不是普通木桶，是沉香树受伤后分泌树枝自我疗愈，再经过数年甚至百年纯化才结成这块时间琥珀。沉香不仅有药用价值，作为配饰也是绝佳。真正的沉香油脂线天然交错，刮下粉末上手捻，凉意窜鼻，回甘带有蜜香。而泡过香精的药尘，搓完只剩刺鼻化学味儿，千万别交学费。想玩香的朋友们可以在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就会跳出购买链接啦。主持人深入原产地溯源，产品有保障，不管是新手入门款还是品质出众的进阶款，全都给大家备齐，全场3折起，想入手的朋友们抓紧时间下单吧。
10: 哎，大明大迪每天下的节目都干什么呢？
9: 今天节目里放的那首歌，哎，谁知道叫什么名啊？
11: 咱们那个听众开的店在哪儿啊？
12: 上周末线下活动，你们有照片吗？分享一下啊。
5: 想知道主持人们平时都做些什么吗？想和其他听友成为朋友吗？加入大明的朋友圈，你也可以成为他们的好朋友。在中国交通广播回复朋友圈，我们在朋友圈里聊聊天。

0: 呵呵，真困呐。
1: 你这天天早班还没适应呢？
0: 早起是适应了，这不最近又添加了新职位吗？兼职后米的装修小管家，太烧脑了，
1: 比写脱口秀还难。
0: 隔行如隔山呐，水电木瓦油各个工种都得搞明白，从拆除开始到开工仪式、施工安装，哎呦我的天哪，事无巨细都得盯住了，太费脑细胞了。
1: 啊，这么专业，你懂吗？
0: 那当然不懂啊，但是我懂挑刺儿，只要有问题，我就找我师傅来搞定。所以现在后米的几乎所有管家都成我师傅了。
1: 那业主可太放心了，这岂不是就俩管家服务他们家了？你算是那个搭售的？
0: 哎，只要你愿意，我不搭售，我是赠品，我还能给你打折呢。
2: 好，
1: 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后米加入我们的装修粉丝群，大明当管家，装修有折扣。
3: 交广听天下。
4: 交广听天下，先来关注据国铁广州局的消息，受湖南部分地区降雨影响，为了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7月20号到21号对京广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请在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进行查询。
5: 好，继续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20号北京保障房中心启动2026年新毕业大学生及青年人才专项配租，那共推出了房源3300套，分布在14个行政区、59个公租房项目，还有10个保租房项目。7月28号起呢，分时段来进行启动意向登记。
4: 国务院食安办最近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5: 再来关注咱们的空调啊，中国的空调真的彻底火了啊！欧洲高温天气持续，市场制冷需求旺盛，中国空调品牌海外新增订单不断。那国内的多家生产企业加快了产线扩容，全线满负荷生产，赶制货品，保证海外交付啊！
4: 再来关注一下股市，20号呢，截止收盘，上证指数涨0.85%，深证成指跌0.71%，创业板指涨0.42%。
5: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明两天呢，广西至长江中下游等地区呢会有降雨啊，当然了，降雨会有所减弱，需要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另外在气温方面呢，四川盆地和新疆等地也是高温持续，而高温强度呢就有一定的极端性。江南等地23号起高温也将会有所发展，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啊。啊，北京时间7:37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啊。看看互动平台啊，今天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关于这个减肥健身这个事儿，因为这个我相信很多朋友每天都会为自己的身材有一丝的焦虑，
4: 对，
5: 有一丝焦虑，
4: 哪怕是从来没有胖过的人，他可能在某一个阶段，他就想说，比如说我有点肌肉呀，
5: 哎，
4: 我有点线条啊，就可能在某一个阶段特别想要某种身材，或者是刷到了哪些视频，最近什么上热搜了，你觉得说，哎，他那身材怎么那么好，包肌是吧，我也想要这种，就可能会有一点点想练成那样，每个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吧。
5: 我在以前人家现在也不讲的那些东西，你胖你就胖了，你瘦你就瘦了，对吧？或者大多数人其实都是标准身材，
4: 对，
5: 对吧？
4: 对。
5: 但我们的标准身材，所谓的标准呢、啊，它的定义相对来说宽泛一点。
4: 你手往里拢一点，这有点太阔了，往里拢一点。
5: 对，就对。
4: 而且以前的人头发也多。
5: 是，但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对于这个标准身材呀，就是对这个标准两字就特别的苛刻。
4: 对，现在你按理说呀，你去医院的话，你正常无论是减重科还是什么科，是不是有些人都不知道这医院有减重科？
5: 有减重科，
4: 对啊，有减重科。然后你会发现它上面有这个每个高度对应的一些体重，有的人远远低于这个体重还不行，还觉得自己不行，而且一定要体脂率达到多少多少 BMI 其实如果想达到标准，那个体重也不是说很低的
5: 啊，因为体重这事儿它多方面的，
4: 对对对，
5: 那你如果说肌肉含量比较多的话。其实你身体是健康的，
4: 是它的维度嘛，对，代谢率啊，体脂率啊，有些人就要求什么，他喜欢那种，就所有的都得显示偏低，他就特别开心。比如说体脂率较正常人偏低，
5: 哎呦，
4: 代谢率较正常人偏高，体重较正常人偏低，他就哎呀开心，哎呀
5: 啊，看起来越柔弱啊越好啊，这白瘦幼啊。
4: 别，真别这样。
5: 舍说了，今天的话题刚好符合我当下的场景，身高1.7米，正在减肥当中，目前体重63公斤，努力的目标是55公斤，努力加油。170，55公斤，说实话有点轻，
4: 有点儿吗？我眼珠子都要凸出来了。
5: 君君的也是大高个儿，
4: 63公斤，其实好像。
5: 君君，你应该你也差不多1.7米，1.7米多吧？
4: 1.7米多，多一点
5: ，
4: 多挺多。
5: 呀，
4: 多一点。
5: 你说你的目标体重是多少？
4: 我目标体重好像就是他现在这个体重，也快了，努力。
5: 1.7米多的话，120多斤太正常了，这真的是一个
4: 不是120多斤，其实都没到标准体重，他要130是标准体重。如果他是1.7米多的话，他1.7米应该是120。
5: 但我们说这130呢，不能说光纯重量，对吧？你比如你的肌肉含量啊，
4: 是
5: 你的整个的体型啊，
4: 对，
5: 是吧？
4: 他可能如果说，我觉得我可能肉有点松，我想紧一点，我能理解，
5: 是
4: 他想再练那啥，但是。我觉得他可以，他这个体重和这个高度，他现在的目标应该是维度，不完全是体重，他应该去看看他维度怎么样更好。对，哎呀，何必为难自己。
5: 米兰说了，我觉得没有小肚子的身材就是好身材呀，这腹肌几块并不重要啊。
4: 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5: 米兰
4: 应该是男生吧？
5: 有可能
4: 啊，男生我觉得可以，没有小肚子就很健康，尤其他40岁往后，
5: 挺难的，
4: 很难。
5: 男生包括女生也是，
4: 男生没有大肚子就不错了，小肚子，
5: 这真的是因为男生其实他的肩呢、还有这个胳膊呀、相对来说是容易练的，
4: 对，
5: 这个
4: 真的很容易练，
5: 肚子是最难的，
4: 肚子男女都难练，肚子就是核心，它不是很好练，小肌肉群嘛，要练到最后
5: 是
4: 太难了，太难了。
5: 然后呢，练肚子，哎呀，你看咱俩胖子，还总
4: 对我们两个有什么资格？
5: 总从科学健身的方式、角度来，
4: 我们俩就不太科学。
5: 但说实话啊，就是很多人其实真的对健身有一个误区，因为我也找过私教，对吧？这么多年来来回回的，就是
4: 花多少钱？
5: 拉扯很多次了，那钱就不说了。哎、你看我这身材，反正都大水漂了。
4: 哎，没成功的话，他不退吗？
5: 啊？他包退吗？这个？
4: 那为什么不退啊？都没有达到他的目标。
5: 是这样，就是很多人就觉得就是想做一些动作能够瘦局部，
4: 没有这个可能，
5: 就没有，就是你要健身的话呢，你要锻炼哪一部分的肌肉是可以的，对吧？我锻炼手部肌肉，我做哑铃什么的，但是说我就要瘦我胳膊上，或者说就要瘦我肚子上那块肉，没有，要瘦就全身瘦，
4: 对对对，而且你会发现有时候你瘦的地儿可能不是你想瘦的地儿，就我可能最近想练那个腰线什么，你发现哎你胳膊细了，就是在不经意的角度它可能细了。
5: 大力飞飞飞说了，说到体重和身材的追求呢，首先我80后，年过40了，1.92米的身高，
4: 好家伙，
5: 目前88公斤，
4: 哦呦，二
5: 哦完美啊，
4: 完美啊，算一下，
5: 他说在过去3年，我是通过各种运动的各种办法瘦了40公斤，
4: 你快给大明哥说一说，
5: 40公斤，80斤，
4: 80斤，
5: 就毫不夸张，也算是拿到了健身减肥的结果。
4: 来，
5: 哎，我目前的想法呢，就是要好好的健身增肌，要练成那种别人一眼就能看出我是健身的那种感觉。就是年龄大了，增肌真不好练出来呀。就是，例如就是胸肌饱满，胳膊粗壮，腹肌明显。目前也就差腹肌明显，还在努力当中，希望早日能够实现这个愿望目标吧。
4: 这么长段的字儿，就是不教教大明哥怎么瘦的。
5: 道理都懂
4: 啊，都懂、
5: 哎，道理都懂，这关键就是一个坚持、
4: 你说不定比人家明白。
5: 哎，其实你知道吧，就是，对吧？有的事情你确实你做不到啊，
4: 哎，
5: 很难的。
4: 行，大力飞飞飞说他是1.92米，88公斤。视频端有1.9米的，他说他130斤，他还叫大明。他说他现在是薄肌身材。
5: 哦，
4: 130斤，1.9米是薄肌吗？
5: 薄肌那纸片人啊，
4: 1.9米，130斤、
5: 哦，晚上走路都得小心一点，你知道吧？就是正面上能看到这个人，这人一转身人没了。
4: 哎呀，大明哥该你咬牙了，我觉得。太瘦了，太瘦了。
5: 今天呢，我们跟大伙来聊聊关于这个你的身材目标啊，无论是你是减脂也好啊，或者说你增肌呀、或者说你要练成什么型啊，你有没有一个目标呢？你觉得哎，这样对我来说就刚刚好了。咱们可以把微信继续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另外呢，我们后米啊，在昨天放出了我们 七月份下半月的福利、
4: 嗯、
5: 啊，如果您还没有加入把这个福利纳入到自己的囊中的话呢，赶紧加入到我们的群里面，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后米两个字，薄厚的厚，大米的米，然后加群之后呢，有一个码出来，您扫码进群，加群之后然后找管理员啊，管理员就会把这个这个月不同的福利就推送给您了、
4: 嗯、
5: 你包括你想了解一下，哎，我想了解之前的福利都有哪些，其实你也是可以来问问的，
4: 对比一下。
5: 嗯、
4: 哦，
5: 因为厚米现在就是每一个月会推出两个不同的一个福利。
4: 对，上次好像我看跟大明哥聊过、嗯、我说其实这样挺好的，因为大家可能装修诉求不一样，
5: 是
4: 我就看看赶一下，如果不是很着急的话、嗯、我就蹲一蹲，
5: 是
4: 或者是我着急的话，他今这个月的感觉哎很不错，我就别错过了。
5: 对、哦、那这一次的福利是什么呢？
4: 什么
5: 呢？一个呢是就是在原来的这个现有就是已经压榨到极致的这么一个基础之上啊，又给大家伙抹个零，抹个零，
4: 抹零了，现在都开始，你们现在都是这么狠吗？
5: 是，因为你知道吗？就是他的那个价格压榨到基本上已经没什么太多的利润空间了。
4: 对，我还之前问过圆圆，我说你们这价格怎么有零有整呢？他、嗯、说就是已经算到极致了。
5: 对，
4: 对对对，
5: 你像这个70平的啊，抹完零之后呢，就11万
4: 整；
5: 80平的12.5万，这5000实在抹不掉了。他原来是从128000抹到125000，
4: 哎呦，
5: 你不可能直接抹8000。
4: 太吓人
5: 了。90平的呢14万，100平的现在15万了，都是把后原来的2000、3000的那零都给抹掉了。这是其一啊，这也是一个态度。钱抹的好像不是很多，但是呢，之前已经有一个巨大的让步了。
4: 嗯，其实已经挺多了。
5: 是，另外呢，还有免费赠送的大礼包，这是一直都在的。那七月份呢，还有一个代金券，代金券就是100平以内的窗户暖气代金券是4000到10000不等。
4: 嗯，
5: 我以为啊，这4000到10000是根据你自己家的平方米数来的。
4: 哦，就是我要是70平的就给4000。
5: 哦，对，
4: 100平的给10000啊，这好像是应该是这样啊。
5: 后来发现不是，昨天解释了，这是先到先得。就哪怕你家里面是50平、
4: 哦，
5: 你第一个打进电话，你直接要10000的券。
4: 很合理，非常公平啊！让我觉得就是我这抢先有抢先的好处。
5: 对啊、窗户暖气代金券是4000到10000不等，然后家具软装代金券呢是3000到10000不等，都是先到先得的。
4: 哎呀，
5: 哎，然后120平以上的，听好啊，120平以上的是暖气窗户代金券是11000到15000不等，
4: 哦，
5: 家具软装代金券是11000到13000不等，而且这两种券是可以同时使用的，就是家具和窗户暖气这个两个券是可以同时使用的，
4: 同步使用，不是货的关系，
5: 嗯、不是货。
4: 而且我发现、
5: 啊、
4: 后米好像对后米很聪明的一点，嗯、就是他把你看4000到10000嘛，
5: 嗯、
4: 这是100的，等到120以上，他就直接从11000开始给你。
5: 那
4: 不会让你觉得跟前面的那种优惠重叠，让你一下就因为你家面积的拉开，
5: 嗯，
4: 然后你的优惠也拉开了，
5: 是，
4: 嗯，很符合我这种斤斤计较的人。
5: 所以您啊，如果说有装修需求的话，刚才有朋友回复装修，这个看不到吧？
4: 厚米，
5: 要回复厚米啊、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薄厚的厚，大米的米，厚米两个字，然后跳出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就可以了啊。
4: 嗯，
5: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说的是关于这个
4: 身材
5: 啊，你觉得你的目标身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简单这样，我觉得来说就可以了、啊。
4: 有人说我想有美队的身材，还是这位大明同
5: 学？哇哦，这个要求真的是太高了，这个、啊。
4: 哎呀，美队的身材，
5: 那个太完美了啊。你要有那身材的话，基本上啊，就是国内的健身房你都可以随便当教练啊。
4: 真的，只当教练吗？都有这身材了。
5: 美队也是看脸的，好不好、啊？
4: 也对，也对，也对。
5: 哎呀，好，继续等待朋友们的留言啊！您可以继续把微信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稍后是今天的大明脱口秀。
2: 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现在是大明脱口秀时间，掌声欢迎我们敬爱的大明！
5: 好，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大明脱口秀，我是大明啊。今天呢，咱们说的话题呢是关于身材的审美啊。就怎么样对你来说这身材才是刚刚好啊？现在呢全民减肥嘛，对吧？我也开始健身了，一个月差不多去了18次健身房啊。啊，这有朋友可能会吐槽说，关于我健身这个事儿吧，我基本上在节目里边天天白活。没错，这主要是我不说的话，你们是真看不出来我健身。外表虽然变化不是很大，但是主要是 内在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以前呢，我是一个特别喧喧乎乎的胖子，现在虽然还是一个胖子，但是我已经是一个赌包机的胖子了。哎，不对，那个纸包机的胖子，纸包机啊，赌包机可还好。我就是说我呀，肌肉含量增多了，而且更加自律了。领导总问我，哎，为什么要总要在工作的时间你去健身呢？我说这不是为了回来搬砖更加有劲儿吗？而且我这多少年我没进健身房了，啊！我跟你说，我发现现在健身房的风格跟以前都不太一样了。以前的健身房啊，它毕竟属于服务行业，主打一个宾至如归、服务到位啊。但是我现在去这健身房，我就发现不仅没什么服务，而且一丁点都不照顾你的感受。就说那个体重秤，它竟然有语音功能。人站上去之后吧，它自动的语音播报你的体重。就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呢，我就下意识我想先称一下自己的体重多少，然后每天检测每天能减多少。结果我上去之后，自动的语音播报：你好，您的体重130公斤。当时健身房回头率100%。哎呀，我当时我就想投诉，我要投诉，你们的体重秤对我讲话太大声了。我就想问了，体重秤为什么要弄成语音的呀？我又不是不认识上面的阿拉伯数字，我用你在那大声播报吗？所以现在很多朋友问我，哎，大明，你一个月减多少斤了？有没有具体数字？我跟你说，没有，因为在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上过那个体重秤。我不是怕把它踩碎啊，因为那他的嘴本来就碎的这个啊。最开始我以为啊，这应该是健身房采购上的一个失误，并没有考虑客人的感受和诉求。但后来我发现不对，这绝对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阴谋啊！这就是现在健身房的特色，那就是不给胖子留任何的活路。你比方说我去那健身房，它的墙上贴着各种各样的标语，主打的就是一个冷酷无情，外带对胖子极尽所能的嘲讽。不要在美好的年纪成为一名胖子，你连自己身上的肥肉都搞不定，还想搞定别人的心？自己的体重都控制不了，如何控制自己的人生？胖子没有前途，心灵再美，你也就是一个好心肠的胖子。你要瘦成一道光，照亮所有的胖子。还有那个哑铃区，哑铃区对面不都是有个镜子吗？方便大伙在举哑铃的时候来观察自己啊。上面呢，我发现也贴着标语，他的标语更过分。如果你体脂率高于7%，请禁止裸露上身。如果你深蹲低于200公斤，请禁止吼叫。你的动作如果不标准，请不要怪器械不好用。如果你虚弱到已经无法把哑铃放回原位的话，请向前台的小姑娘求助。不仅没有服务，还满满的嘲讽。说到那个前台小姑娘啊，那天我跟那锻炼的正欢呢，突然身后传来一个女生的声音呢，哥，你不要走。你知道吗？就是作为一个男人，真的很久没有听到女生对我说你不要走这样的话了。我心想，是不是我的春天又要来了？一回头，没错，就是那个前台小姑娘。她说，哥，你不要走，你这个速度是减不了肥的，你得跑起来呀。我就在走走走的，真的是，我是胖子也是有自尊的。我特别的生气，我必须反击回去。我跟你说，通过我的观察，我就发现现在健身房不仅风格发生变化，而且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人们健身的需求也发生变化了。我其实呢还属于老一辈的锻炼方式，主打的就是恢复体能啊，减减肥什么的。但现在很多人开始追求那种极致身材，其实追求极致身材也没什么不好，但问题就是有的所谓的这种极致身材吧，它既不健康也不美观。健美健美早就不是我们看到那个施瓦辛格那会儿了，又壮又匀称啊。现在讲究是极致的干啊，是分离度，是拉丝儿哦。就是我看过一些所谓的这个健身大神，那体脂率啊，别说7%，5%、3%可能都没有。感官上就是一群那个怎么说呢，就是拆了绷带的木乃伊啊，拆了绷带的木乃伊，就纯分离拉丝的肌肉上面铺着一层薄薄的人皮啊。就你跟这种人在一起生活的话，半夜醒来你会以为身边躺了个法老。然后跟他分别之后，那个场景就好像我们家的洗手间干湿分离。就这种极致的健身需求本身就是一种畸形的审美，它既不健康也不好看。 当然了，这都属于那种极度资深才会追求的境界了。大众健身比较畸形的审美啊，就是男生只练上半身啊，女生只练下半身，男生永远在练胸的地方举举举，女生永远在练臀的地方蹲蹲蹲。那个前台的小姑娘就是啊，估计天天在那练深蹲的，现在走路都跟一匹马一样，知道吗？好了，报复完毕。其实回头来说一说啊，就是现在的健身房呢，有了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之后吧，其实它的体验感要远远好于普通的大众锻炼的场所，因为锻炼的氛围会更足，而且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激励方式，尤其那些标语，其实那些标语你回头看一看，也戳中了一些健身房本来就存在的痛点。健身房本来呢特别怕碰那种什么样的呢，比方说那个没有素质场馆里边抽烟的呀，练完器械随手乱扔的呀，带小孩带宠物进入到力量区的呀，别人训练的时候他在旁边讲笑话的呀，扎堆闲聊啊，还缠着你跟他一起聊的呀，私自挪用他人器械的，占器材摸鱼的，看着言语骚扰会员的。所以真的啊，有个标语能提醒一下吧，确实能够起到一些这个提示作用。比方说那一句啊，深蹲低于200公斤请禁止吼叫，真的这个我早就想说了，有些人动不动就在那滋哇乱叫，重量不大，但是听那个嘶吼的声音，感觉好像已经扛起了整个地球。而且这种人的最后哑铃还不是放过去的，而是咣当一声直接撒手扔地上，啊，那个声音巨响啊！就之前你想一想，啥一顿嘶吼，然后呢最后咣当一顿巨响，每次我下回头看，我看是不是人没了这个。而且不同的人，他发力嘶吼的声音还不一样，有的是那种爆破音啊。有的是那种气声，有的人还有那种实体台词啊，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了厉害！真的，如果说你敢这样的，你在旁边你也做力量的话，特别容易被他们喊破防啊！真的，咱就不能憋着不出声吗？对吧？我做力量，我一般都不太出声，对吧？我就是咬紧牙关，我就自己使劲暗中使劲，效果非常好。我跟你说，我锻炼了一个月，我现在咬肌特别的发达。就说到重量啊，就是我觉得咱们普通人健身最重要的还是四个字，就是量力而行。健身本来讲究的是什么？细水长流，养成习惯。那有的人呢追求大重量，就特别容易受伤。真的很多人追求大重量，一个是要突破自己的极限，另外呢就是为了面子嘛。这事儿我也干过。平时呢我用的哑铃都是10公斤哑铃。然后那天呢那个前台小姑娘一进来的时候，我就自动换成那个25公斤的，对吧？在女生面前表现一下是很正常的，虽然我根本举不起来，但是我也必须拎着啊，显示这是我的常规操作啊，面无表情的啊。然后等小姑娘走了以后再放回去。我跟你说，健身房单个哑铃25公斤，这相当厉害了。结果那次前台小姑娘就看到我拎起来之后，她就对我产生兴趣了，她就到底要看看我能做几个啊，就站着不走，看上了我这着急啊，我这又不能把它马上放回去，但是我要想举我又举不起来，我这就这么我就拎着那个25公斤哑铃啊，我拎了快1分钟，我腿肚子都哆嗦了。那前台小姑娘实在看不下去了，问我说：“哥，你在练啥呢？”我跟人说，那个小姑娘也不懂，哥呢是弹琴的，弹琴讲究的是手指头跨度嘛，所以哥想把那个手指头抻长一点。来，那个小姑娘你过来一下，那个哥现在有点虚弱，请帮哥放回去，谢谢。

0: 家好，我是中国邮政投递员陈皓月，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们温馨提示您，安全大于天，个人信息妥善存，贵重物品宜保价，违禁物品莫收寄，绿色包装共努力。我们和中国交通广播一起祝您出行平安。
1: 我试着勇敢一点，你却不在我身边。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正确使用车辆上的被动安全装置，能最大程度减轻事故带来的人身伤害。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变不了我的明天。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4: 新能源车主优惠活动来了，现来电询价并投保平安车险，就有机会获得专属定价和充电优惠券等多重好礼，快快拨打4008600投保吧。
5: 4008000000。
4: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6: 央品会好物分享。
7: 夏日燥热难耐，气色差，肝火旺，这时候您需要来一杯玫瑰花茶养生顺气。为您推荐山东平阴玫瑰花冠茶，千年宫廷贡品，药食同源，花农凌晨晨露手工采摘，一朵精油含量抵3朵花蕾，看它在杯中舒展绽放，入口清润，浑身都舒畅。原价99元一瓶，听众专享5折福利，49.9元到手，更推荐3瓶装99元喝足2个月，限量200组，先到先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玫瑰，给自己一份夏日的香气犒劳。
8: 更多好物请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央品会，中央的央，荟萃的荟。
9: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0: 中国交通广播汽车红灯操，小雪带你动次大次，跃动车厢。
11: 大家好，我是你的副驾驶精灵小雪，把车停好，一起来做摩擦颈部操，来身内坐直，左手摩擦颈部，1234 2234，再来捏后颈，3234 4234，来换右手，手掌摩擦颈部，5234 6234，感觉后颈发热，颈部放松，不错。我是你的副驾驶